0: 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病人。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1: 干郎，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0: 一叫吧。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1: 喂，哎，我说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2: 不亮天尊，不错，仗势偏大。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1: 哎呦，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十天要破你的清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2: 哦，原来如此。
0: 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1: 我说你们哪位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
0: 好了，我见龚世良有几句话说，
2: 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1: 好说好说。
0: 房叔安往旁边一退，龚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龚某在此，仙长一向可好吗？”
2: 姓龚的，你真够朋友，真够义气的，哎，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观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龚世良一笑：“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呢。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师，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是吗？龚世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好啊，把李道安气得奔奔直奔，拉
0: 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二爷，二爷，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公事良包围。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齿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力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腕。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啊？海外野手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扎扎。他叫唤开了，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爷爷在此啊！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还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 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往前靠了着，跟那鹰爪相似，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还背着个皮兜子。这四怪看罢多时，高声断喝：“呆，什么人？”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真是双瞎了狗眼。某乃海外一叟王元是啊也。这家伙王元往上一纵，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元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元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元喊了一声：“小贼，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啪！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王元朗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元的肩头，王元往旁边一闪身，嘿，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抡起来往后边一扔。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这瞎猫碰死耗子，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啪嚓，俩脑袋全瘪了。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王元这心这个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着怎么样？过眼不？”“
3: 老人家，正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就酒。”嘎嘣脆，
0: 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1: 哎，老人家，甭着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
0: 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
4: 对，
0: 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公事良一摆手，大伙站住了。

0: 千万别走错了。知道了，知道了。这时，公事良迈步上了台阶了，不走一三五七九，走双数二四六八十，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
1: 老兄弟，你说吧。”“
0: 我看那名单上十五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六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
1: 老兄弟，你瞧不起我？”“
0: 不不不，
1: 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
0: 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绥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三仙观。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
1: 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
0: 不不不，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督后阵，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六位跟着我走。”白云瑞点的是谁呀？少林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路陶老剑客、龚世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七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这龚世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十五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出息，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二十四只飞弩，别把你们伤着，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只要伤着肉皮，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我们知道。”再看龚世良用手一拧这木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嘎吱，突然这门就开了，啪，往两旁一闪，果然从里边打出二十四只飞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伙儿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在院里头。大伙儿一看罢了，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五六步，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 把大伙吓了一跳。云瑞荷宝刀刚要伸手，公事良一摆手：“慢慢慢，不必惊慌，假人儿，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哈哈，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大家随我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他有6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吓人不？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儿，大伙儿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一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6条胳膊？”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他，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蹦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6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就能把他破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龚世良回头一看，耶耶，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钱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还真的是2钱4比4升了。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那是啊，芦苇树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啊。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 哦，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林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的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1、2，大家就使劲儿。1、2，大 家同时脚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脚力还子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四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还尖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六个人是牢牢地给抓住，上边俩钩抓肩头，下边俩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四把钩，四六二十四，把这六位是牢牢地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奔流啊，把这六个人给疼的、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再看龚世良什么事儿没有，龚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就见龚世良的脸儿变了，啪嗒往下一沉，皮儿笑肉不笑，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龚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龚世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姓龚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哈哈哈哈，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儿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划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丝大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啊， 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啊，万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儿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觉着唰一下直冒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恨不能撞头死了。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暴啊，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呢。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树安也急了，王干老，您甭管，怎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房树安先跳过去了，夏随良，老兔崽子，我骂你他妈18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房树安，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10: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0: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10: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
10: 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0: 哦，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4个人？这4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10: 我说夏随良，你这叫没理儿嚼理儿。刚才你说这4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 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龚大建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遂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800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立文，你叫王立文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王元就在身后呢，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元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你想报仇吗？王元，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嫂，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呢，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鬼难拿丧事镖。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氏弟兄来到金灯大剑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
11: 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
10: 好，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
11: 废话，早就恨上了。
10: 是啊，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儿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
0: 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啊！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现在收兵不为迟晚，还让他们破楼，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呸呸！姓桑的，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绥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啊！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绥良就过来了。这老哥俩一看不行，要伸手打吧。桑世奎在左，桑世彪在右，两个人可没拉家伙，晃双掌来战夏绥良，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还没等王元过来，小孤山的总辖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勇、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这夏绥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绥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怨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绥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是直奔夏绥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啊，往后一撤身，从鹿皮套伸手哗的拽出三间匕首月，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妹来，哗啦啦，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客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蹭蹭蹭跳过仨人来。头一个
10: 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德成。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这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小伙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这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夏侯人也不说话，一个人力敌三人，就打成一团。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敌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柔柔过来俩人，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
11: 无量天尊，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
10: 这三位就站在一处，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手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老心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蹦上来了。啊，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言还未尽，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啷啷啷，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成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雁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站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把没两组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房叔安一看，
12: 我的妈，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
10: 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1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16: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摆进去了，这种
15: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17: 这个途径严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18: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15: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19: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2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5: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22: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15: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22: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了。
15: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22: 就是感觉到本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15: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1: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15: 钱丽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0: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0: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2: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3: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的，他是我的贵人。
2: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3: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找个有钱的，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2: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4: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我就加进去了。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骗捞骗人嘛，然后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5: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6: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他们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40-50万，少的人欠了2-3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2: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4: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3: 他互相给起一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就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2: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3: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4: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
2: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3: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下边。
2: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4: 这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2: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3: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边。
5: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需要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7: 刚开始初衷是什么？

0: 然后有钱人入室盗窃，对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1: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2: 你觉得哪就该做？
1: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2: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0: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3: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呢，重也不重，跟爆竹做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一样。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1: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4: 根据我们在这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0: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来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2: 然后决定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再上随机找一个。
4: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0: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嘛，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1: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3: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肯定要干，对吧？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有目标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0: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1: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0: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是绿化带旁边坐在那。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1: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0: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来帮忙。
1: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2: 被人把刀抢回来，然后拿着刀反手就黄某身上划伤了一下。
0: 我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3: 反正这边一看就湿了，就血了。
0: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嘛。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1: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0: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1: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

0: 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0: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2: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0: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4: 后面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
0: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5: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4: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我。
0: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6: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0: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4: 保证要不要接？我们得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0: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4: 拿剑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脑的话，就能把别人电脑。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猪猫。
6: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的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2: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3: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0: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7: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

0: 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1: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2: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3: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4: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告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5: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0: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1: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1: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2: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3: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意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休息，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

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乳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6: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7: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6: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上。
7: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9: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7: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6: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7: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6: 您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7: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6: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着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7: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6: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就不给了。
7: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7: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1次。
10: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9: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0: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6: 他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分5到2分。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11: 你去过他家吗？
6: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7: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6: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7: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11: 当然我就跟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下载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7: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11: 谁写的？俺媳妇写的。
12: 您为什么不写？
11: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格。
7: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3: 我们现在这条东西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7: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3: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7: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10: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9: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7: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7: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4: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7: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8: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的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7: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8: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
12: 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7: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4: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7: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15: 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7: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10: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十三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9: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7: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4: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10: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9: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7: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10: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9: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10: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12: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10: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9: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7: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11: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一四年那个

0: 我是一点点事儿也没有。你说咱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2: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3: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4: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
3: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5: 你不借他不经手啊？
0: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着他？
3: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3: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预见将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4: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0: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1: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2: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19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4: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6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3: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6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1: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2: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郁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3: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郁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0: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了，我说你就来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那黄金呢？我说
5: 我管不着，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 我换不到。
3: 事后老王追问郁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5: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撬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6: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3: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7: 最后就是要求他
6: 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3: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5: 我出来以后，我没禁止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十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九点多。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都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5: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3: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1: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0: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11: 现在是上午10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3: 黄天化二次复生，他师父清虚道德真君又借给他一件宝物，叫穿心钉，这玩意儿才厉害。当初啊，这件宝物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镇洞之宝。要说起来，这元始天尊呐，善门大开，爱收徒弟，在他手下有十二大弟子，另外还有十二个记名的徒弟，清虚道德真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学徒一场，临分手的时候不得给点纪念吗？这元始天尊呢，把宝贝都摆桌上了，叫徒弟们随便挑，喜欢什么拿什么。清虚道德真君呢，就选中了穿心钉了，谁呀都有点护身符。但是这件宝物分到他手从来没使用过，今天老真君拿出来了，告诉黄天化，这我可不能给你，使唤完了还得还给我，这是我镇洞之宝，我们师徒的纪念呢。黄天化心里说，我老师太小气了，就这么个钉子他还得要回去，好吧，我暂时答应，将来呀就算归我了。师徒二人把话说完了，黄天化二次下山赶奔西岐城。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众人就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又活了？黄天化乐着讲述了经过。当然呢，黄氏一门比别人更加高兴啊。黄天虎就说，孩儿啊，正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你师父故意叫你吃个亏栽个跟头，什么原因？这就叫你长长见识，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爹，这回我算接受教训了，今后孩儿是牢记不忘。不过呢，这口气我得出来呀，非得找魔家四将报仇不可。不过这回我可声明啊，我可不是吹，我指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就准备队伍吧，咱们这一战大功告成，可斩魔家四将。黄飞虎一瞪眼，又吹了，老毛病又犯了。爹，这不是吹，我师父给我一件震动之宝啊，肯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多派点军队吧。姜子牙点头，点大兵五万，就亮了全队，炮响九声，黄天化一马趟翻，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魔家四将出战。单说魔家四将因为丧失了宝物， 莫里红整天发牢骚，把那哥仨闹得也没心拉干的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啊。手下的亲兵倒了霉了，怎么都不对，动不动就挨打，动不动就挨罚呀。这哥四个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净找别人的茬。正在这时，外边炮声惊天，有报事的进来禀报。四个人一听，哇呀呀呀呀，好啊，老子就等着跟他决战呢，亮全队。这四位也列了队了，往两军阵前一看，爷爷，这小子不是被宝镯给砸死了吗？怎么又活了？莫里青手晃青云剑，来到黄天化近前，娃娃，你还活着？
14: 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还十分精神。
13: 莫里青啊，莫里红，莫里海，还有那莫里寿，今天该到了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小太爷奉师命前来收服你四人，不怕死的过来。莫里青摆开青云剑，是大战黄天化呀，两旁边战鼓如雷，打斗到五十几个回合，黄天化一想，别等他们先下手，我在冷不防的再吃个亏怎么办呢，干脆见好就收吧。他迈一破绽，是拨马跳出圈外，双锤交单手，就拽出窜心钉，心说，师父，您是吹呀还不是吹呀，现在就看看这个法力有多大吧。想到这儿，把咒语连念了三遍，一抖手，唰，两军阵前是金光刺眼呐、啊！窜心钉带着风雷之声，咕噜咕噜咔，直奔莫里青。莫里青啊，被这金光把眼都照花了，也没分清对面扔的是什么东西。正在惊慌失措之时，窜心钉是窜心而过，啊！扑通，莫里青是摔倒在地呀、啊。黄天花一看这玩意儿真好使唤呢，嘴里的紧念咒，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不回来了，直接是奔莫里红。莫里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觉着胸膛一热，被窜心钉窜到心上的了。心坏，这人还活着吗？莫里红一想，去他娘的，死了吧！他也交代了。这窜心钉直奔莫里海，莫里海这磨头就跑，哪知从后边给扎进去，啪，扑通，摔倒在地。莫里寿一看不好啊，赶紧系我的花蝴雕吧，他伸手掏他的宝，他还不知道这花蝴雕是杨戬变的，杨戬那嘴张着就等着他呢，他这手一掏这宝贝，正好送到嘴边，被杨戬一嘴把他手指头给他叼住了，哎呀，咔嚓一声把两个手指给咬断。就在这刹那之间，窜心钉就到了，噗一声扎死魔里兽。这四个大个子东躺西歪，血流尘埃呀、啊。黄天化一看大功告成了，心说这钉子在兜揣着也是揣着，干脆今儿个叫他卖卖力气吧。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在两军阵前就窜开了，见谁窜谁，商纣的人马是一阵大乱，扔下无数的死尸是四散奔逃。 姜子牙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追。西岐的人马乘胜追击，这个大胜仗打这个漂亮，斩首一万挂零，抓俘虏两三万，余者的全跑了。姜子牙传令收兵，把魔家四将的人脑袋全都砍下来，但见四道冤魂全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看封神台的就是清福神白剑，把灵幡晃动，把四道魂灵给收去了。这魔家四将虽然死了，日后斩将封神，被加封四大天王。因为他们讨伐西岐呀，犯了点错误，因此罚他们哥四个在庙门那儿给守着。您逛山看庙，头层大殿差不离都是四大天王，您瞅多凶啊！脚底下踩着小鬼儿，一个个呲牙咧嘴，手中都拿着宝物，那就是这哥四个。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出榜安民，外围解了，城门也都开放了，买卖铺户也全都开张了，西岐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现在姜子牙手下有金吒、木吒、鹅吒，多了个黄天化，还有个杨戬，曹天、曹雷，皇室一门，可谓人才济济呀，人心所向，比当初的威望又高出两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那些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上太师府告急。文太师一听啊，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扎扎扎扎扎，气死我也。姜子牙呀，姜尚，你个大胆的妖人，看来老夫非得亲自提兵马讨伐西岐不可了。恰在这时啊，东南两镇四百镇诸侯都打了败仗，太师可以腾出手来了，他就决定御驾亲征，把京里的事情做了安排。纣王一听文太师要讨伐西岐，乐得不得了。他怎么那么乐呀？自从文太师回朝之后，他就不敢瞎折腾了。每次见着文太师的面，这纣王都矮下三分去。他知道这位老太师忠正无私，性如烈火，管束他非常严格。尤其费仲、尤昏这俩小子死了之后，把他的左膀右臂也去掉了。因此呢，他听老太师要走，心里是高兴的，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连传三道圣旨挽留太师，让他派别人出战，都被太师拒绝了。温太师准备了将近两个月，从各地抽调了30万精兵，可以说把秦国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在温太师出征这一天，纣王率领满朝文武送出到30里地以外呀。老太师回过头来看了看纣王，陛下，老臣此一番赶奔西岐，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望陛下善保龙体，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叫老臣惦念了。
14: 皇叔，您放心吧，经过这些日子您的教导，我已经吸收教训了，一定上和下睦，把朝纲管好，不劳皇叔惦念，这就好。陛下，老臣可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慢着，您把这三杯酒喝了，纣王亲自给文太师敬酒三杯，老太师一杨伯都喝了，吩咐一声来啊，带过我的坐骑。他这坐骑啊，是一匹麒麟，有人把麒麟带过，老太师搬鞍任凳飞身跨上。您说什么毛病啊？也许这麒麟呢，多日不出战了，高兴。老太师一骑他一撒花，往上一蹦，扑通，把文太师整个给摔下去。文武大惊，赶紧把太师从地上搀起来了。纣王这心呢，咯噔一下，皇叔啊，今日出征不太吉利呀，我看您改日再走不迟。哎，陛下放心，这个牲畜多日不用了，他一时高兴，这叫撒花，您不要多想。你别看文仲嘴这么说，心里也不痛快，心说这是不吉之兆。我骑他这么些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说不出兵了，那不更别扭吗？因此把心一横，仍然出兵。纣王率文武回京不提，但说文仲大兵30万，浩浩荡荡是直奔西岐呀、啊。一路之上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军队的给养、吃喝用度，全得沿路州府县道的老百姓供应，还得吃好的、喝好的、拿着好的，得多少东西？而且连年征战，那老百姓啊，都穷得透透的了。只有压沙求油，一路之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单说这一天，文太师领着兵马出了武关，正往西岐走着，恰巧这天又是个热天，这三军弟兄汗流浃背呀，一个个气喘吁吁，连老太师也热得不得了。文仲于心不忍，传下令去，人马暂停休息2个时辰，全找这个遮阳的地方、凉快的地方就地休息。老太师没事，骑着麒麟就上了对面的山坡了，问本地的土人这叫什么山。本地人回答黄花山。哦，黄花山真是好听的名字。他骑着莫麒麟翻过另一座山头，后头带着50名亲兵卫队，还领着他俩徒弟吉利和于庆，这两个人提着军刃紧紧地保护着。在对面双阳岔道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站着3个大字，非常显眼呢、啊，绝龙岭。文仲更愣住了，为什么呢？他心里太不痛快了，他就想起当初学艺的时候，在碧游宫金陵圣母的门下，他学艺将近50年。在他临下山的时候，金陵圣母曾经跟他说过，文仲啊，你了不起呀、啊、你这一生紫袍金带，享受无穷的富贵，凭你的能耐，凭你的韬料，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切记，遇上绝字，你马上退归林下，马上收摊，还能得个善始善终。

0: 龟骈不成吗？哎呀，我今年已经89岁了。顶盔贯甲，征杀两军战70余年，也该着养老了。但是，大敌当前呢，我岂能有半途而废之理呀？尽管看着这不痛快这个字儿，也得勇往直前。正这时候，他俩徒弟在旁边过来了，这于庆就问。老师，您愣什么呢？难道您看见什么了？没有。我看此山景致甚好，因此贪恋地多看了几眼。
1: 哦，是师傅，您看，
0: 对面还有个凉亭，那块的景致大概更好。好吧，咱到那边看看。领着人转过个小山包，就到了凉亭了。这块居高临下，往山底下一看，非常清楚。他的人马都在东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文太师点了点头，甩脸往西边看，西边是山坳，四面环山，当间是个盆地。突然他发现也有一队人马，可没有旗号，这队人马正在操练。文太师心中就一动，这是哪儿的军队？莫非西岐派来的人？但又不像，难免他就多看了几眼，就看这支军队正排演阵法，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夸夸夸夸夸，变化奥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老太师心说，看来这领兵带队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呐，我非派人打听明白不可。他心里正想着呢，被人家发现了。人那领队的教官抬头一看，呀，凉亭上站个老头，头戴金盔，身穿大红袍，后边还跟着几十个人，偷看我们在这排演阵法，这还了得吗？这人上马提斧子，奔山上就冲来了。哟，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竟敢偷看我们演习，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斧子！老太师一看不好，赶紧上了麒麟了，手提金鞭正等着，这员大将就冲到面前，是举斧便砍呐。太师用金鞭把斧子架住，你瞅这位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是金盔金甲，也就在30岁挂零吧。文太师断喝一声：“且住！我这位英雄，报名再战。”这个人才报通了名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

0: 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太师文仲率30万精兵讨伐西岐，行走路过黄花山，这儿的景致非常动人。文太师正在观景的时候，突然有一员大将飞马上山，是举斧便砍，哇哇暴叫，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似。文太师用金鞭把他的斧子给架住，一看这位30挂0四十郎当岁，电脸朱眉，獠牙支出唇外，怪肉横生，杀气腾腾，真是一员虎将。文太师一生啊最爱才呀，凡是有能耐的人他都想收降，他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老太师冷笑一声，朋友，你因何动手伤我？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贼头贼脑，竟敢偷着观看某家演阵，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我一定要儿的老命！招佛子，肉肉肉肉肉，不容分说，举斧就砍。老太师接驾相还，跟他打斗了20几个回合，发现此人马快斧沉，出手不俗啊，就更喜欢他了。文仲心说，应当把他抓住，问问他姓字名谁，最好把他收降，带他一同去讨伐西岐，我好多一个左膀右臂。老太师打定主意，无心恋战呢，嘴里是念念有词，用金鞭一指，吃令变。刹那间平地起大风， 山头上刮起一阵黄风来，上主天下主地，把这员大将就困在当中。这位可懵了，四外一片黄，往哪儿冲也冲不出去，是干着急呀，把他累得是哇哇暴叫，通身是汗。文仲使的什么玩意儿？这叫金盾，把他给盾到里头了。你看这文仲在金鳌岛学艺50年了，对于左道旁门之术太精通了。文仲一看把他给盾到里边了，从莫麒麟上跳下来，找棵大树往这一坐，手里虚然不住的冷笑，心说我叫你厉害，我叫你凶，多在你告饶了，多在我把你放出来。正在这时，有楼兵撒脚如飞奔山底下送信儿去了，正好三寨主四寨主都在山下呢，两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喽啰兵跑过来了，二位寨主爷爷别严阵了，大寨主出了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二位寨主还不清楚，半山腰上来个老头，偷着看大寨主眼阵，大寨主一怒之间催马上山找他辩理，也不知那老头用的什么招，把大寨主给变没了，请二位寨主早拿定夺。
4: 哎呀，带马！
3: 喽啰兵把马匹带过，这两个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各抄家伙是冲上山头。时间不大，到了出事的地方了，往树下一看，果然坐着个老头，凤翅金盔，金锁连环甲，杏黄缎战袍，腰横玉带，怀中抱鞭，威风凛凛。喽啰兵用手一指，就他，就这老头。这两位寨主可不干了，从左右两翼把太师给夹住。
4: 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
3: 胆大包天，天包胆，不但偷看我们眼阵，还把我大哥弄没了，还我家大寨主来！我大哥哪儿去了？文仲一不慌二不忙，抬头看看他们俩，一瞅其中一个白脸，但是白的不好看，面似喷血，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噗喷了一口猪血似的，显得这人十分凶恶，怪肉横生，满嘴大板牙，看年纪30左右岁，手里擎着一条虎头枪。另一个人是黑脸，年岁跟这白脸的相仿，面似黑锅底，手中擎着一对银装锏，一看呢就是两员猛将。老太师冷笑一声，二位，方才那使斧子的是你们大哥吗？
4: 正是。
3: 不但是我大哥，还是我们的大寨主。
4: 哦，
3: 因老夫路过此地，看这风景不错呀，正在这看着呢，你家大寨主奔我偷袭，是老夫一怒之间要了他的性命，扔到山涧里了。
4: 啊，老匹夫啊，
3: 我们跟你一无冤二无仇，竟敢杀了我大哥，这还了得吗？
4: 哥哥兄弟，哎，要他的命！
3: 抖枪变刺，是举锏变砸。老太师滴溜一闪身，躲到树后，飞身跳上莫麒麟，摆双鞭，跟他们二人站在一处。 要说这两个人绝不是文太师的对手，文太师是有意的跟他们伸伸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能耐。打了几十个回合，老太师心里有底儿了，真虎将也，一个赛着一个，心里非常高兴，就不愿意耽误时间了。老太师把两把鞭一指，吃令变，又使出邪法，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呀。这两个人打着打着，就听见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四外是白茫茫一片大水，把两个人给围困，也不知从哪儿来的水，无风三尺浪。这两个人可着了急了，左冲右杀，连条路都没有，被遁到水遁之中。太师心说，叫水围着吧，多咱告饶，多咱拉倒。老太师下了莫麒麟，仍然往大树下边一坐，在这看着热闹。喽啰兵是磨头就跑啊，上大后山给二寨主送信儿去了。这二寨主可厉害，他正在后边筹集粮草，不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喽啰兵满头大汗跑到近前，报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二寨主一回头就是一愣，你说什么？也不知从哪儿来个老头，太厉害了，把三位寨主爷都给收拾了，生死不明。二寨主可急了，把手中的活计放下，先等一等。二寨主转身去取家伙，什么家伙？左手是一把锤子，右手是一把钢钻。您说这兵刃特殊不？把兵刃抄起来之后，双脚一点地起，展翅摇铃就飞到空中。闹了半天，二寨主天生长了一对翅膀，人不人鸟不鸟啊，这肉翅平常不使用，就在后背抿着，到了急需的时候展翅摇铃，可以直冲霄汉，顷刻之间可以游遍全国呀。他按喽啰兵所说的，一直飞上山头，在空中盘旋，低头望下一看，可不是，有个老头身穿黄袍在树底下坐着呢。他把双翅一抿，轻飘飘落到文仲面前，把锤子跟簪子往一块一碰，嘡亮亮亮亮亮亮亮，老匹夫，是你伤了我三位弟兄吗？文太师早看见他了，哎呀！文仲就大吃一惊啊，还有这等的疑人，这要把他收下，可真是我的膀臂呀！老太师站起来了，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刚才那三家寨主无辜伤我，被老朽置于死地，扔到山涧里喂了狼了。老匹夫，休走拿命来！往前一纵是举锤便砸，右手的簪子奔文太师的眼睛便戳。老太师一看，这可不好对付。你看那三个人呢，马上得见官。这位带翅膀的，肉如乱飞呀。一个不注意就得受伤，看 看来必须认真对待。太师上了莫麒麟，摇双鞭，跟这位站在一处，一个在空中飞着，一个在地上乱转。打了20几个回合，老太师一想不行，我及早下手，不然非得受害呀。想到这，用金鞭一指，嘴里一嘟囔，咔！对面的山包裂开了，飞起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小像一间房子相似，直奔这位寨主。这位躲闪不及，咔嚓一声把翅膀给压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呢，剩下一个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干着急动不了地方。老太师下了莫麒麟，提着双鞭来到他面前，哼，孽障，你是个人，你是个怪，说你是怪你能口吐人言，说你是人哪有长翅膀的，嗯，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休怪老夫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唰，把金鞭举过头顶就要下手。其实文仲是吓唬他，这位一只翅膀在石头上压着，这身子就在地上趴着，扬起脸来看看文太师，这才发现这老头三只眼，一着急正中的眼睛睁开，从里边放出一道金光来，毫不吓人呢。等等，老爷子，等一等，打还有什么话说讲吧。哎，我老爷子，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你哪儿来的？尊姓大名，我好落个明白鬼。好吧，老夫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从朝歌来的，我叫文仲师爷。这主一听啊，大吃一惊，什么？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吗？然也。哎呀，我们有眼不识真人，得罪了老太师是罪该万死啊。太师爷饶命，太师爷。

0: 饶命啊。哦，你也知道老妇吗？谁不知道？上至80岁的老叟，下至顽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况是我们呢？好，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辛，我叫辛欢呐。哦，那三个人呢？那三个人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大哥叫邓忠，我三弟叫张杰，我四弟叫陶成，我排行在第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您就管我们叫贼得了，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哦，手下有多少人呢？有10000来人吧。哎呀，不少啊。心怀，我要把你饶了，可有个条件。您说吧，什么条件？一，要拜我为师；二，要跟着我赶奔西岐前去立功。你可愿意吗？当然愿意，全愿意啊，都乐意。老太师一看他说话至诚，这才掐诀念咒，把石头搬开，让心环站起来。这心环呢，半天没起来呀、啊，喘了好半天劲儿，从地上一咕噜身站起来，一看这翅膀好像没压折了，活动活动，把双翅一抿，二次跪倒给老太师见礼。请起。心环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要不愿意的话，我放你逃命。我愿意啊，刚才我说的是实话，不过老太师求您高抬贵手，告诉我，我那三位弟兄现在何处？难道真死了不成？哎，无非开个小玩笑嘛。要见他们不难，请稍后片刻。老太师收了金盾和水盾，这三位寨主就在眼前呢。你看别人看不见了，他们三个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哎呦我的妈呀，大寨主邓忠不见了黄风，三寨主四寨主不见了大海，再看这三位是通身是汗，揉眼睛往前一看呀，老二在这儿呢，那老头也在面前呢。三个人勃然大怒，抄家伙就要动手。这心环把他们拦住了，慢慢，大哥，老三老四不可鲁莽。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就是咱们日常最羡慕的太师文仲。是他老人家还不跪下请罪吗？这仨人还真听他的，扔掉家伙从马上跳下来，跪在文仲面前。太师，我等多有得罪，望太师海涵。请起请起请起。哎呀，我能得识四位虎将，真三生有幸啊。心环呐，你跟他们讲讲吧。哎，大哥，老三老四，方才我跟老太师要求让太师饶咱不死，但有俩条件。第一，拜他老人家为师；第二，咱别占山了，跟着他老人家赶奔西岐大战姜子牙前去立功，日后扒掉贼皮也升个一官半职的。不知道三位弟兄意下如何？
1: 太好了，我们全乐意。
0: 请着太师文仲下了山，赶奔大寨。这大寨就在山坳里，也是一座破庙改的。等把文仲请到里边居中而坐，四个人倒身再拜，把大小头目全都给召集起来，全来参见太师。又传令，盛牌宴宴，
1: 款待文仲。在席前，文太师就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走？平民的，随叫随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老夫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我看今天的日子就不错，你们赶紧处理山寨的事，随我马上起身。
0: 行。
1: 大寨主邓忠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全体集合，当众宣布：我们要随着老太师赶奔西岐。众位弟兄乐意跟着呢，我们双手欢迎；说不乐意跟着去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不能在黄花山当贼了啊！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衣物，大家合理均分，回家务农去吧。可人各有志，喽啰兵一听散伙了，有的乐意跟着上西岐，有的不乐意去，结果散去了一半，留下一半。太师在这一半人当中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精兵5000人，余者各拿金银财宝遣散回家，是放火烧了山寨。文仲这买卖做得挺合适啊，平白无故得了4员大将，还得了几千人马，对他来说太有用了。他带着4将回归连营，满营众将得着这个消息，无不欢喜，炮响3声，继续向西岐进发。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就到了西岐的封京，在南门外5里安营扎寨。太师这一来，带着30多万人马，声势浩大。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一听文仲亲自来了，姜子牙也是顿感紧张啊。那流星探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随时随地把消息禀报给丞相。姜子牙听说文仲已经到了南门外安营了，赶紧率满营众将登城观看。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明、周济、4贤8俊、36员上将都在两旁边奉陪呀。姜子牙手打凉棚往南边观看，哎呀，但见马号挨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是眼都望不到边呢。扎起一座5行8卦中军大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姜子牙点了点头，人言文仲善能用兵，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呀。他对两旁众将说：各位啊，看来西岐又是一场鏖战，尔等绝不可以麻痹大意。鹅扎听完了笑了：哼，师叔，我看您被文仲给吓住了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文仲难道就不是人吗？我们比他短什么？也不是小侄说句大话，老匹夫文仲一来，好有一比。哦，比作何来？肉包子打狗，他回不去了。师叔不信，赐我一支令箭，我到两军阵前是会斗文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4: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 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5: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3: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1: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4: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1: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4: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1: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3: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1: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3: 就有一点挺吸引的，就是说，但是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1: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0000元的借款信息，
3: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钱就出借了。
1: 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3: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1: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3: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人也没多想。
1: 一天，小林的借贷宝账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3: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款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联系到最后平台公司说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1: 在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之后，小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借款人王英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青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4: 这个案件的借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那么从证据种

0: 岗位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
2: 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
0: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2: 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 网贷平台。P2P 以及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 P2P 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
0: 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2: 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
3: 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暂时关闭了。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那你可以自己起诉，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2: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3: 没找律师也行啊，节省一笔费用嘛。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问他嘛，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2: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0: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2: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0: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2: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2: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 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0: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0: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2: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0: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2: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0: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2: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0: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确其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4: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啊，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啊，所以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嘛，去找他。
2: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4: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了，那只能我去借。
2: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那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2: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4: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 罚息将近17000-18000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2: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4: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的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2: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4: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两年还不了，我还十年，我应该能还清，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2: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0: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2: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3: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2: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4: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
2: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4: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就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3: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2: 通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罚息1.5万元，合计6万元，被告分期支付给原告，原告放弃主张其余的罚息。但是被告提出，在网络借贷平台每天还在计算逾期管理费，
4: 它里面也收手续费啊，什么费用，知道吧？是那个收的少，知道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收的多了，它利滚利的翻上去，就这样子，平台都这样子。APP 上它每天都在涨息，就涨那个罚息，每天都在涨。
2: 王英说，在签订的借出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0: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有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3: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这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那我就直接就是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就这样子。
2: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4: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家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2: 杜法官表示， 台藏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0: 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静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1: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的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1: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者拆东补西，最终影响个人征信。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也应积极应诉，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影响自身合法权益。
0: 对借贷平台而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提供区间信息服务，不得以预扣利息、高息约定等方式规避法定利息上限，不得非法集资、自融自保等，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平台义务及责任。
2: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条件件的要求比判决件的要求要低一些，只要你认这个东西都行。这样条件件呢，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你的判决的话，那判决周期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而条件件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2: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6: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啊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5: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搏筋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

0: 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的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8: 被一抹把皮抹掉了，这个人的脖子也把皮抹掉了。
7: 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9: 他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10: 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你这次麻的话，你要陪我干啥？我给他支持。
7: 老人身为五保户，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11: 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独家或者集体。
12: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7: 老人的死亡，浴室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我怎么知道个马桶里面的人？
7: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10: 我的侄子呢，爬呢，从日落太慢了，他屋里的浴就是上浴室了吧，一去一上浴室就是到他房。
7: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早到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10: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的，等下更是不大，这个就身上他个他个拉的给我整盖在身上。
7: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2017年12月12日出现急性肾衰竭休克症状。尽管父亲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知道父亲的时日无多，同时父亲也主动要求回家，无奈之下他接父亲回家了。没想到出院后当晚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2018年3月9日，张德梅将澡堂老板陈丰凯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00,253.80元。2018年4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7: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15: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的嘎嘎的管门上头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70岁左右的年轻人，年轻人在股权期间才能定年轻人。
7: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15: 我们就相当于拿你时间吸毒问题的好啊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我就不帮你吸了，是好啊好啊好，这是这种状况。
7: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丰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丰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15: 我就朝外抱，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抱体也把皮抹掉了。
7: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13: 陈丰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丰凯这一说法因为老人的离去已经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怎么判定谁是谁非呢？
12: 那么这一个是陈丰凯自己的陈述，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证实，应当说 陈凤凯对张太医是尽了适当的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的。但是这一事实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因为陈凤凯在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举证，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做认定。
7: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陈凤凯家浴室洗澡很有规律，持续了五六年了，浴室从来没有要求家里人陪同去洗澡。
14: 他不要人陪，他一个神志失职。
16: 现在我们问另外几个问题啊。原告说张太医在浴室洗澡已经有五六年了，是这个情况，都是事实，大概有多久了？
17: 他是临时的洗澡，而且还没有说发现这个原告程序的是有故意性的去洗澡，不是这个问题。
7: 陈凤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11: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什么的。
7: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14: 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上去走路有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的都就瞧什么的了，全自己跑的。
18: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7: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庭审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12: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凤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7: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14: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谁来找
15: 我？我又打电话到110，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7: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18: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12: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19: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18: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它的我外功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水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7: 而陈凤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19: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7: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19: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7: 被告陈凤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凤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

0: 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1: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丰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0: 陈丰凯的浴室设置三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1: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丰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0: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2: 哎，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就那上，
3: 我就打电话到120来救护车说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呢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1: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丰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丰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0: 陈丰凯说，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1: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2: 要是能救，那你们就问到人民的心态，看给你拿的能不能救。你拿的医力，那听着医力，我第二天的医力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的。
4: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缺血了，你基本上今天晚上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0: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地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5: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五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国家或者集体。就原告就没有的话就对死者张太医承担的话就赡养义务。
3: 他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吴保户，他也不承担这个女儿了，他是爷女儿。那你吴保，你有爷女儿，你不可能是吴保啊。
0: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4: 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2: 他是吴保是不是？你哪里吴保？你们本身俺打跑到我家告上我，你俩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
0: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2: 刚刚有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否则他直接。
1: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6: 真是衣钵未平，衣钵又起。 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浴室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门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无保护？如果是的话，张德梅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0: 张德梅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7: 承认我姐姐说对吧，啊，我姐姐那方人说对吧，说是我年岁说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啊，大概有特大岁之后才晓得吧，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0: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他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无保护，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无保护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7: 他说无保是不是你哪里无保，你怎么不应该打跑到我家告上我，你应该告上这个县里，告上县政府，县政府是不是的，告上村里头，一直不应该告上我。
4: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0: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无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3: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0: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1: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无保户，享受了无保待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无保护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0: 庭审中，陈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3: 我的都承担护工，承担这个医药费，是承担护工费吧，护工吧。
5: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梅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0: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万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7: 我家姊妹需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嘎嘎有老人，嘎嘎有小人，啊对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放着他自己。
4: 对方认为他那个3万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0: 然而陈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3: 哥哥找你来了一次送信，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给我。
0: 陈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1: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丰凯这边的 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医家人自行承担。
0: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玉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八旬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十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6: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8: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保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又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我估计晚安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6: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11: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10: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8点，小周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周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11: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10: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2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
11: 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画笔点亮旧院落，闲置房屋变聚宝盆。威海渔船全方位体检迎开海，济南南茶北饮70年匠心工艺铸就北方好茶，莒县农田放天敌绿色防虫，护航玉米丰收。山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行动，因地制宜引导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在东营，一名青年画师用画笔盘活闲置院落，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变成了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4: 这个地方我非常看重啊，我想打造一个农村咖啡馆。你一定就要留住了，这个千万别去别人了。
5: 不愉快。
3: 最近广饶县里雀镇黄溪村变得格外热闹，村里的院落还正在改造施工，就有客商前来预定。这两年黄溪村大变样，成了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的网红村，像这样来村里考察投资的客商络绎不绝。
6: 原先这村里吧，一看就是破破烂烂的，很少有人进来，只听着狗叫啊、猫叫的个。现在呢，进来很多人了，真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带来变化的是一名返乡青年任腾飞。几年前，他还是一名在外奔波的墙绘师，在城里经营着一家花园餐厅，而把他喊回乡村的，竟是一条来自社交平台的私信。
7: 一开始就认为就是骗子。后来实际到了店里之后，沟通过之后呢，才发现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的那个地方呢，正好也是我的老家，当然我们想法就不谋而合了，能够给自己家乡做一点事儿，能够让家乡更美丽更漂亮一些。
3: 当地政府为什么要网上寻人？原来是因为当地有个研学基地，但游客来了留不住，缺配套，缺二次消费场景，而村里的闲置院落多，他们想发挥这些沉睡资源的价值。
8: 我们在统计上这些闲置院落发现呢，我们特别缺乏能够对这些院落进行装修改造并且能够常态化运营的这么一群人。
3: 于是镇政府主动当起红娘，引凤回巢。近年来，山东也在大力推广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引育行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新创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9: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我们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目的就是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壁垒，把有技术、有思路、有情怀的年轻人引回来、留下来。我们在资金扶持、创业场地、服务保障上给予全方位扶持，全市落地了80个合伙人项目，6000余人返乡就业创业。
3: 在政策推动下，任腾飞回村了。县里协调第一书记帮扶资金150万元，镇上配套70万元。但他没有急着改造老院子，而是先拿起画笔，让村子亮起来，名气响起来。
10: 很多老百姓也不去理解呀、画些啥这是又没什么用，人家这又不能当饭吃，是吧？
3: 质疑声让任腾飞明白，画墙只是引子，乡亲们要的是实打实的收益。他放下画笔，拿起设计图，对54处闲置院落逐一差异化改造，对外招商。刘红想开一家艾灸禅修小院，却不知道从何下手。
2: 任腾飞便从空间规划到细节美学全程护航，
7: 新建了这个阳光房，太阳光呢直接可以照射到屋内，采光是比较好的。原先就是一处铝合金的方正的窗户，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榫卯结构啊，做了一个几何纹图案的八边形的小窗户，比较符合我们中式传统文化和宋式美学的一些特点。客户啊做完艾灸之后坐在这儿喝茶的时候啊，整个背景啊也是比较出片的，心里呢也比较放松的。
5: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朋友来了之后他们就愿意在这坐着，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氛围跟环境就觉着很被治愈，就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
2: 一处处闲置老院被重新设计改造，招商盘活，如今推门进去是咖啡香、艾草药香、陶泥气息交织的天地。归园田居艾灸小院每处都有名有故事，去年一年就有12个项目在此扎根，
10: 走了大块老百姓理解了，哎呀这很好的，这大众人出名了，带动了这村里的旅游，也借村津贴带来收入。
2: 截至目前，任腾飞已带动村集体年增收3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接下来他计划继续改造10余处沿河闲置院落，打造乡村博物馆和乡村艺术馆，让艺术和文化更好地融入乡村。
7: 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艺术村长吧，我站在这里呢，想向所有青年朋友们发出邀约，不要总觉得梦想只在远方，让我们回到家乡，做扎根泥土的乡村运营师，做乡土文化的传播者，让我们用青春的画笔，在每一面墙上，在每一寸黄土地里，画出咱庄户人自己的好日子。
2: 9月1号，黄渤海将迎来开海时刻。在威海市环翠区，渔民们正忙着检修渔船、采购物资，为出海捕捞做好准备。在威海远遥渔港，工作人员结合渔业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向渔民讲解了渔船航行规则、出海信息报备、恶劣天气应对等相关内容，警示教育渔民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发放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实用手册、渔船安全操作规范等宣传资料，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帮助大家深刻理解操作规范，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11: 我们船上目前也配备了4个救生圈、6个灭火器，包括机舱还配备了4个灭火弹，这个救生衣配备了13套。
2: 码头上一排排渔船整齐停靠，渔民们忙着捻线补网、加冰补水。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组织力量深入码头一线，核验船舶证书和船员资质，确保救生筏、灭火器、北斗定位等各类设备齐全有效，助力每艘渔船都以最佳状态迎接新渔季的到来。
12: 我们船员现在都很忙，就在这边给船上补给、修理网角、维修船舶，为了9月1号出海有个好收成。
13: 持续深化海洋、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联合执法协作，持续加强海上执法检查力度，对涉渔三无船舶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外省级渔船跨区作业等违规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维护渔船管控秩序稳定。
2: 莒南县是南茶北饮工程的重要实践沃土，当地茶企坚守制茶初心，以微波工艺实现技术突破，擦亮北方茶叶品牌。
14: 这里是莒南县象沟镇老子峪村，我正身处在一片碧波荡漾的生态茶园里。作为南茶北饮的成功实践，莒南县的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富民新村的金叶子。而在这片土地上，一家名为老子峪茶叶的企业，凭借独特的微波工艺，在激烈竞争的茶叶市场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2: 走进莒南县老子峪茶叶有限公司的茶叶种植基地，一行行茶树整齐排布，茶叶长势喜人，茶农们正穿梭于茶垄之间，娴熟地掐下最鲜嫩的叶片。公司自成立以来潜心制茶，历经10余载沉淀，现已发展为集茶叶栽培、管理、生产、销售、示范为一体的现代化茶企。
15: 我做茶就是看天做茶，看茶做茶，这款茶我一上人就能知道它什么工艺来做，风向、温度、湿度都影响着茶叶的内质。同样的茶叶，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做出来就是翠绿，这个就是成了灰绿了。这一个温度的话，25度左右上，这一个呢就得在30度左右。你因为这个有点大， 这个味道很纯正，
14: 对，非常的清香。
15: 对呀、啊，
14: 做好茶最重要的就是对品质的把控。企业采用了先进的微波杀青工艺，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最快速的钝化鲜叶中的氧化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鲜叶中的叶绿素和营养物质。
15: 微波杀青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快速杀透杀匀，保持的茶叶的酸绿度和鲜爽度，解决了传统工艺中的。有时候火大了它会有焦白，火小了会出现红光红热，它让北方的茶的色泽更好，滋味更浓。
2: 老子玉茶叶自面世以来，在国内外茶叶评比中屡获大奖。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以茶兴业、以茶富农路径，吸纳村内10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带动周边发展优质茶园1.4万亩，累计增加农民收入9800余万元。
16: 在这了，采茶叶都10多年了，一天8000多块钱不挺好的吗？还得在家门口的干活，环境也好，心情也好。
2: 目前公司拥有2处生产基地，其中一处为山东省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主要培育无性系中茶108、福鼎大白、黄山群系等优质茶叶品种。
15: 坚守了这些年，我想做好自己的茶，更想让我们济南茶都有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的特色，把我们山东省济南县的茶名声打出去。另一方面，我想带动周围的群众共同来发展我们的茶产业，让更多的人一起发家致富。
2: 眼下东明县刘楼镇的秋葵进入集中盛采期，小小的秋葵凭借稳定效益外销渠道，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刘楼镇秋葵种植基地，一排排秋葵植株长势旺盛，鲜嫩的秋葵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采收、分拣、打包工作。一批批新鲜秋葵整理完毕，即将外销出海。
17: 我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10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嘛，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2: 秋葵产业的发展也为周边留守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采摘分拣工序门槛低，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18: 我负责给他浆果，给这地下还挺凉快的，这一上午吧都能挣了30块钱，我感觉很舒服感觉。
2: 近年来，刘楼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通外贸销售渠道，构建种养销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3500亩。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连日来，日照市莒县农业农村局利用植保无人机释放赤眼蜂蜂球，以虫治虫，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据了解，前期技术人员在玉米地块科学布设害虫诱捕器，根据诱捕器内捕获到的害虫数量，确定赤眼蜂蜂球释放的最佳时机。每个蜂球内含有数千只赤眼蜂虫蛹，采用无人机低空作业，可确保蜂球均匀落入田间。本次防治作业覆盖面积达近9000亩。
20: 现在用无人机释放的是赤眼蜂的蜂球，羽化后的赤眼蜂在玉米地里蠕动寻找害虫的卵，将自己的卵插在害虫卵内，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的目的。这种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技术，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2: 据悉，本次释放7天后进行第二次释放，已形成持续防控闭环，有效降低虫害基数。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不仅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更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筑牢了绿色防线。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公安法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7: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7: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市面上常见的中早熟的苹果呢，以嘎啦、美巴、鲁利、华硕等为代表，果实呢颜色也以红色为主。但是呀，前两天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烟台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中早熟苹果，颜色是黄色的，果形高桩，糖度高，产量也不错，这市场差异化比较明显。那今天呢，咱们就跟随苹果姐的脚步，一起去见识一下这种黄苹果。
14: 八月份就能够成熟的黄色苹果，您见过吗？品种转让费达300万元，它究竟为啥卖这么贵？口感脆甜，汁水多，是大众喜欢的口味。18.2啊，
4: 已经是走私的天花板了。
14: 外形高桩，中等果个，卖相好，平均亩产达6000斤左右。这种苹果究竟该如何种植，如何管理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烟台的一处苹果园啊。现场来了很多的观摩者，他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一种黄色的苹果。
5: 这感觉呢，个头要小一点，
14: 属于中等果，看好吗？
6: 看好。
7: 现在早熟苹果的话，黄色品种很少，基本上没有。
14: 咱们这个品种啊，转让费高达300万元啊，价格这么高。是为什么呢？
8: 目前中早熟的品种，比如说像嘎啦西啊这些，一些品种，它要么酸，要么发面，它的适口性其实并不好。我们看中了这个品种八月份成熟的黄色，包括等会儿你可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的糖度，还有它这个表观，各个因素加起来，它的一个稀缺性，让我们决定投资这样一个品种。
9: 我们这个苹果叫烟香玉，这个苹果是我们烟台农科院历时12年，从红露的师生中选育出的。一个优良的早熟黄色品种，高桩，储藏期大概是能达到一个月左右吧，不用进冷库。
14: 你吃这果口感怎么样？
10: 特棒，
11: 挺脆的。
12: 这口感脆甜吧？
29: 吃到这果核里面依然是甜的。你这个品种是真的非常的好吃，很少这个吃一个苹果能吃这么干净的。
14: 听声音，比较脆，口感很甜。而且汁水比较多，
8: 我们来测一下糖度啊，
14: 真的挺高的，18.2啊，
29: 晚熟的能达到18.2。

0: 70到75，所以呢，这属于中等果。
1: 是在回到甘肃、云南、陕西、银川等地，现在市栽的反应还是很好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很强，不怎么得当地比较常感的一些病虫害。大家可以看果园，基本上是无锈，它是可以免套袋栽培的。套袋它更漂亮，套袋是淡黄色，不套袋就是黄色发深。
0: 咱这个品种，老百姓如果想种植的话，怎么样才能买到咱这个苗木？
2: 我们不卖苗，我们是这样借助欧洲俱乐部品种的模式，我们授权给了山东一家苗商，他来育苗。我们大概在全国四大产区，每个产区5000亩。一共发展20000亩，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果子的品质做好，把面积控制住，这样种植端有钱挣，育苗商能稳定的收益，消费者能吃到好产品，我们的育种家还能有充足的科研资金来反哺科研，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在滨州邹平呢，农场主石学金深耕农业数十载，倾力打造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的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4: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来亩，蜜源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了。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呢？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呢，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斧、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是第一次听说，你像来咱这边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你像沿海地区、威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还要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5: 八方生态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4: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9个里，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这就说，这就是叫优等李。这是我们的圆黄李，这个李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李要早下一个月，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李呢，口感比较好，枝多。扎手，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梨了。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我们早就申请了，我们必须做到它是绿色产品。我们也一直坚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也改变了思路，把不好的梨去掉，把好卖的全品种带上来，我们以有机肥为主，这样更好的提高了我们梨的口感，让我们在这个梨的价格上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这个草啊是留着的，它有草啊哈，还能改变园里的小气候，比如说它能防旱，它能防涝。再一个呢，有这个草呢，我们打到田里之后啊，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田里的有机质，能改善我们的土壤，让我们的梨口感更好。我们的种植

0: 那就是说酱鲜山羹只为游客好利啊，我们一年杀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八方秘里的品牌。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1/3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秘里啊生产的加工的梨糕，我们是用12件梨才能产生1件梨糕。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糕糖，这个梨糕糖啊大连小孩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八方的产品。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
1: 非常喜欢，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
2: 看到了老式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
3: 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是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0: 现在啊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搞动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啊，把这些淘宝啊又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比如说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之后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在家里就能挣得工钱。
4: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凭借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5: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6: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5: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7: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8: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9: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0: 煎饼可以卷万物，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11: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10: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汁，别有一番风味呀。
12: 对了，1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10: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雨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13: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10: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力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13: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10: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七分熟九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七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13: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10: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3: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10: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14: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这个中国结，
15: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14: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15: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16: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15: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16: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17: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5: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4: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5: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三只虎被中国大蒜王大赛山东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那么，对于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大蒜上的效果表现，参赛的农户是好评如潮呀。咱一块儿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吧。
7: 三只虎大肥力，耶
8: 耶！种了多少大蒜啊？
9: 种了有20多亩，
10: 种
11: 了
10: 12亩，
11: 种了有15亩，长得是不孬，个头也不小，
12: 大蒜不孬，产量不低，
8: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这大蒜多好，
13: 8亩，1亩的产量是3.7，
11: 我这蒜个头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8: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虫查比较严重，虫查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14: 用的什么肥料？
15: 3只虎，
8: 用的肥料就3只虎，
11: 就是用了这个3只虎特别管用啊。
16: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17: 3只虎，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18: 因为我用了咱的3只虎，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
11: 用了咱三只壶，一亩地两袋，你看品相多好。
9: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葱茶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500-600斤都很正常。
10: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9: 三只壶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15: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大。那么今天组织这一场大蒜大赛，我们还是想着以赛促产，通过专家、教授、种植能手的互动，继续深挖大蒜的增产潜力，提高大家整体的一个种植水平。
9: 看能拿个奖吗？
17: 拿个奖吗？
9: 我们今天能拿到大奖。
18: 今天我要给我妈来拿冠军。
19: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争取拿大奖。
11: 今天就是来拿大奖的。
20: 我来自崇武大田地，宝地种植260亩大蒜，亩产比其没用加工的高500-600斤，一亩地多1000块钱吧。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
6: 无花果好吃，但是不太好储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一位致富带头人，人家让无花果有了72变，而且啊是越变价值越高。
21: 之所以让无花果有了72变，武南说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武南的无花果庄园每天可以采摘鲜果2-3千斤，如果在2天之内不能卖到消费者手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
22: 如果把它做成一种深加工的东西，这样的话，第一容易保存，而且增加了无花果的一个附加值。然后我们呢就研发做了一些无花果的粽子了，无花果月饼、无花果干儿，和无花果酒这些东西。
21: 这个无花果月饼可不一般，不是简单的把无花果捣碎弄成果泥就行，是有专门的配方，找专门的食品加工企业制作成果泥。
22: 我们基地这个无花果月饼呢很有特色，它是用无花果打成的泥儿。和一些中国农大的合作的，自己有自己的麦子种植基地，自己打的那麦子磨的面，有自己的油葵榨的油，现在无花果月饼达到了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21: 武南说无花果月饼是原生态制作，回头客很多，
22: 甜而不腻，进行加工里边没有防腐剂，但它这个甜度呢是本身无花果自身的一个甜度，咱这种月饼在常温下顶多也就是

0: 接就是一个月。
1: 无花果的72变就是要靠深加工。武南目前采取的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鲜果由合作社成员一起种植。
0: 种植这块吧，就是说咱和他们一些厂家可以联合，这样第一节省咱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给他们合作去做这个事儿，能更多的带动老百姓一起来做这个产业。就是他叫他们去种，他们种了以后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咱这边全程合作社全程全部都能给他收回。
1: 既然无花果月饼这么受欢迎，那为啥不多制作一些呢？谁还嫌赚钱多呀？
0: 第一，他受这个原材料限制，无花果成熟期是在每年的7月20号左右。做无花果月饼这一个无花果品种是一个布兰瑞克比较甜的那种品种，它的采摘期一直到咱做月饼前10天左右，基本上就是说能采到25天左右的果子。这20来天无花果收的只能做这些，就是说做这一盒月饼。
1: 武南的无花果深加工产品之所以很受消费者喜爱，还和它原材料种植模式有关。
0: 地里都是一些土杂肥、多基肥，后期呢，无花果生长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它需要一些肥料来生长、来膨果。这样呢，我们就用买的大豆、黄豆，把它煮熟了以后上到地里，平均一棵树上2斤左右的豆子。
1: 有了品质不一样的无花果，72变之后，深加工的产品身价自然也高起来了。
0: 要想把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肯定要走这个深加工这一块。一整块月饼里边平均含2个果子的含量，无花果。这2个无花果如果我们做鲜食的话，平均一个果子卖到3块钱左右，2个果子就是6块钱。我们现在做成月饼，经过就是说没有防腐剂的这种，然后基本市场价能卖到12块钱一块，它的附加值要翻一番。现在就是说我的微信现在5000人，80%的有效客户，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给我传出去的，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扩大规模了以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当地的电商中心去销售出去。
1: 良好的销路让武南决定扩大种植面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花果月饼还要想叫它产量翻番的话，必须扩大无花果的种植规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带动。
2: 鼹鼠25是近年来市场上的网红地瓜品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想要种好这个品种，有一个比较高的商品属率，那么种植密度到底该如何把控呢？我们先来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3: 像鼹鼠25这种品种，它是以商品属为主，主核就不能长得太大。商品属的一般的要求的话，是这个3两到8两。这个范围里，不能长得太大，长得太大以后它就只能做加工了，或者是做烤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商品率呢，我们一般采取一个控制密度的方式和平载的模式。在这个密度上，一般鼹鼠25母载这个密度在4500到4800株比较好一些。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株距啊，控制在这个15到17公分左右，不能太细了，太细了以后，它的单株结属就比较大，大了以后属块就大，所以相对来说就降低了的这个商品性，所以说它的密度最好控制在4500到4800株。
2: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那这样的销售方式，各位您见过吗？接下来就要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块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4: 咱们以后能叫串果，一串串跟葡萄是串果，这一串串叫好了，在那个叶子上面放的串果，发到南京什么的，比放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5: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印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6: 这几年的时候，
4: 3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5: 谢印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4: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6: 8年了。
4: 种蓝莓之前干啥？
6: 干节卖货，干了15年。干节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节，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干节出摊的，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搁花花说弄个地，那些地完土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干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5: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印宝很难赚到钱。
6: 地大挣的时候在外边进苗子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结了2年就熟了，多了高，就光结小果整果没有大果，就自闭满的跑掉它。
4: 那时候也
6: 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十几个十来块钱果， 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一米五也高呢，我买5块钱一棵。
5: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银宝开始四处学习。
7: 都证书吗？这个？
8: 有证书，有那个
9: 新职业农民职能标。
7: 这是需要考试吗？
9: 考试，临沂大学学的。
7: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9: 学习啊，你说学习或者就是教下边就是就给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是给下边讲课，说你这南北怎么修建，怎么管理，
10: 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啊、嗯，对，就上我那新这学习。南美政治就说上我南美地培训的，就一年两期。
7: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9: 指导修建可以当老师。
10: 这个就是新职业农民啊，嗯，带头人就是在临沂市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5: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银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11: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9: 销量现在有3到万，
11: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9: 南京上海也有没错，就是我们县城周边的。
5: 对于未来，谢银宝也做好了规划。
6: 这不整治蓝莓，整治蓝莓又是整治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说又在去年开始又是弄8个棚，又整治西瓜，西瓜跟香瓜，这得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整治草莓，到以后又采摘了，或者就是他亲戚朋友他领着大人领小朋友前天放假领小孩上班采摘园玩，哎，到这里边一年四季都有。
2: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2: 这种虫子就叫白身花金龟，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1: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2: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3: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有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2: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4: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芽芽，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5: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8: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7: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蛏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8: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蛏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7: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8: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7: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今天我们结婚了。
2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现在是中午一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6: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百姓取了最多，
4: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7: 这个途径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因此他认定为犯罪未遂。
8: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4: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9: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4: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2: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4: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2: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
4: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2: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4: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1: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 有请法官。
4: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1: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0: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11: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4: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6: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的，他是我的贵人。
4: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6: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找个有钱的，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4: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3: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我就加进去了。
14: 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去捞骗人嘛，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比较联系上。
15: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16: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40-50万，少的人欠了2-3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4: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0: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3: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6: 他互相给起了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4: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6: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3: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业。
4: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6: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下边。
4: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13: 这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4: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6: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去。
15: 江某说他 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6: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罪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4: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6: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胶布一绑，就这样。
13: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重也不重，跟爆竹做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了。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4: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16: 根据我们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一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6: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一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15: 决定了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随机找一个。
16: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6: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嘛，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4: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13: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掉，好问我们是不是，他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了，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6: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4: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6: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是绿化带旁边坐在那儿。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人，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4: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6: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4: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15: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身上划伤了一下。
6: 我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了，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13: 反正这边一半就湿了，都有血了。
6: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都是需要那个的嘛，就是 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4: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6: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
4: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16: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4: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11: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4: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15: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
4: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9: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1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4: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15: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我。
4: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6: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4: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15: 我们要不要接？我们得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4: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15: 拿剑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猪猫。
6: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11: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10: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4: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17: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4: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8: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11: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0: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4: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9: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被害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7: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8: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

0: 抢劫既遂吗？
1: 虽然孙某没有既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2: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它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0: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加起来

0: 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1: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0: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如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1: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6: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7: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6: 你卡没刷我身上1分钱，我还不到。
7: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9: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的，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10: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7: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6: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7: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 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玉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12: 您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7: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6: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7: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玉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万元后，玉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6: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去，不给了。
7: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1: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7: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11: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10: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1: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玉建江来到他家里玩，玉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6: 那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12: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13: 你去过他家吗？
12: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7: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玉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6: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我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7: 玉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12: 那来之后我就给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险不保险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7: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13: 谁写的？
12: 俺媳妇写的。
13: 你为什么不写？
12: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纸。
7: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10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4: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7: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玉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4: 玉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7: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玉建江承担保证义务， 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11: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10: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7: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预见将承担保证责任。
9: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它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7: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预见将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5: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7: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9: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7: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9: 易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7: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5: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7: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9: 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7: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11: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13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10: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7: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5: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所以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11: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10: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 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7: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11: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10: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11: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16: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11: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10: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7: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12: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1: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10: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7: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15: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
7: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12: 你不写他不给你走了，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7: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1: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0: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7: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郁建江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15: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 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16: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11: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10: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15: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7: 在2015年7月18日，于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11: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0: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于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7: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于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6: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了，我说你就再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那黄金呢？我说
12: 我还不着，你抗没耍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7: 事后老王追问于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12: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撬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6: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7: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于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6: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7: 于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12: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10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9点多。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12: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7: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11: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0: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 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7: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9: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 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18: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20: 现在是下午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1: 黄天化二次复生，他师父清虚道德真君又借给他一件宝物，叫穿心钉，这玩意儿才厉害。当初啊，这件宝物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镇洞之宝。要说起来，这元始天尊呢，善门大开，爱收徒弟，在他手下有12大弟子，另外还有12个记名的徒弟，清虚道德真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学徒一场，临分手的时候不得给点纪念吗？这元始天尊呢，把宝贝都摆桌上了，叫徒弟们随便挑，喜欢什么拿什么。清虚道德真君呢，就选中了穿心钉了，谁呀都有点护身符。但是这件宝物分到他手从来没使用过，今天老真君拿出来了，告诉黄天化，这我可不能给你， 使唤完了还得还给我，这是我镇洞之宝，我们师徒的纪念。黄天化心里说，我老师太小气了，就这么个钉子他还得要回去。好吧，我暂时答应，将来呀、啊、就算归我了。师徒二人把话说完了，黄天化二次下山赶奔西岐城。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众人就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又活了？黄天化乐着讲述了经过。当然呢、啊、黄氏一门比别人更加高兴啊。黄天虎就说，孩儿啊，正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你师父故意叫你吃个亏栽个跟头，什么原因？这就叫你长长见识，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啊、爹，这回我算接受教训了，今后孩儿是牢记不忘。不过呢，这口气我得出来呀、啊、非得找魔家四将报仇不可。不过这回我可声明啊，我可不是吹，我指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就准备队伍吧，咱们这一战大功告成，可斩魔家四将。黄飞虎一瞪眼，嗯，又吹了，老毛病又犯了。爹，这不是吹，我师父给我一件震动之宝啊，肯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多派点军队吧。姜子牙点头，点大兵五万，就亮了全队。炮响九声，黄天化一马趟翻，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魔家四将出战。单说魔家四将，因为丧失了宝物，魔里红整天发牢骚，把那哥仨闹得也没心拉杆的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啊。手下的亲兵倒了霉了，怎么都不对，动不动就挨打，动不动就挨罚呀。这哥四个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净找别人的茬。正在这时，外边炮声惊天，有报事的进来禀报。四个人一听，哇呀呀呀呀，好啊，老子就等着跟他决战呢，亮全队。这四位也列了队了，往两军阵前一看，爷爷，这小子不是被宝镯给砸死了吗？怎么又活了？魔礼青手晃青云剑，来到黄天化近前，娃娃，你还活着？
0: 对，
21: 不但活着，而且活得还十分精神。魔礼青啊，魔礼红、魔礼海还有那魔礼寿，今天该到了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小太爷奉师命前来收服你四人，不怕死的过来。魔礼青摆开青云剑，是大战黄天化呀，两旁边战鼓如雷，打到五十几个回合，黄天化一想，别等他们先下手，我在冷不防的再吃个亏怎么办呢？干脆见好就收吧。他迈一破绽，是拨马跳出圈外，双锤交单手，就拽出窜心钉，心说：“师父，您是吹呀，还不是吹呀？”现在就看看这个法力有多大吧。想到这儿，把咒语连念了三遍，一抖手，唰，两军阵前是金光刺眼呐、啊。窜心钉带着风雷之声，咕噜咕噜，咔，直奔魔礼青。 魔力青啊被这金光把眼都照花了，也没分清对面扔的是什么东西。正在惊慌失措之时，穿心钉是穿心而过，扑通，魔力青是摔倒在地呀。黄天花一看这边正好使唤呢，嘴里的紧念咒，那么这穿心钉不回来了，直接是奔魔力红。魔力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觉着胸膛一热，被穿心钉穿到心上的了。心坏，这人还活着吗？魔力红一想，去他娘的，死了吧！他也交代了，这穿心钉直奔魔力海。魔力海这磨头就跑，哪知从后边给扎进去，啪！扑通，摔倒在地。魔力兽一看不好啊，赶紧系我的花狐貂吧，他伸手掏他的宝，他还不知道这花狐貂是杨戬变的。杨戬那嘴张着就等着他呢，他这手一掏这宝贝，正好送到嘴边，被杨戬一嘴把他手指头给他叼住了。哎呀，咔嚓一声把两个手指给咬断。就在这刹那之间，穿心钉就到了，噗一声扎死魔力兽。这四个大个子东躺西歪，血流尘埃呀。黄天化一看大功告成了，心说这钉子在兜揣着也是揣着，干脆今儿个叫他卖卖力气吧。那么这穿心钉在两军阵前就穿开了，见谁穿谁，商纣的人马是一阵大乱，扔下无数的死尸是四散奔逃。姜子牙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追！西岐的人马乘胜追击，这个大胜仗打这个漂亮，斩首一万挂零，抓俘虏两三万，余者的全跑了。姜子牙传令收兵，把魔家四将的人脑袋全都砍下来，但见四道冤魂全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看封神台的就是清福神白剑，把灵幡晃动，把四道魂灵给收去了。这魔家四将虽然死了，日后斩将封神，被加封四大天王。因为他们讨伐西岐呀，犯了点错误，因此罚他们哥四个在庙门那儿给守着。您逛山看庙，头层大殿差不离都是四大天王，您瞅多凶啊，脚底下踩着小鬼儿，一个个呲牙咧嘴，手中都拿着宝，那就是这哥四个。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出榜安民，外围解了，城门也都开放了，买卖铺户也全都开张了，西岐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现在姜子牙手下有金吒、木吒、鹅吒，多了个黄天化，还有个杨戬，曹天、曹雷，皇室一门，可谓人才济济呀，人心所向，比当初的威望又高出两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那些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上太师府告急。文太师一听啊，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喳喳喳喳喳， 官气死我也。姜子牙呀，姜尚，你个大胆的妖人，看来老夫非得亲自提兵马讨伐西岐不可了。恰在这时啊，东南两镇400镇诸侯都打了败仗，太师可以腾出手来了，他就决定御驾亲征，把京里的事情做了安排。纣王一听文太师要讨伐西岐，乐得不得了。他怎么那么乐呀？自从文太师回朝之后，他就不敢瞎折腾了。每次见着文太师的面，这纣王都矮下3分去。他知道这位老太师忠正无私，性如烈火，管束他非常严格。尤其费仲、尤昏这俩小子死了之后，把他的左膀右臂也去掉了。因此呢，他听老太师要走，心里是高兴的，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连传3道圣旨挽留太师，让他派别人出战，都被太师拒绝了。温太师准备了将近2个月，从各地抽调了30万精兵，可以说把秦国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在温太师出征这一天，纣王率领满朝文武送出到30里地以外呀。老太师回过头来看了看纣王，陛下，老臣此一番敢奔西岐，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望陛下善保龙体，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叫老臣垫面了。皇叔您放心吧，经过这些日子您的教导，我已经吸收教训了，一定上和下睦，把朝纲管好，不劳皇叔惦念。这就好，陛下，老臣可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慢着，您把这3杯酒喝了。纣王亲自给文太师敬酒3杯，老太师一扬脖都喝了，吩咐一声，来啊，带过我的坐骑。他这坐骑啊，是一匹麒麟，有人把麒麟带过，老太师搬鞍任凳飞身跨上。您说什么毛病啊？也许这麒麟呢，多日不出战了，高兴。老太师一骑他一撒花，往上一蹦，扑通，把文太师整个给摔下去。文武大惊，赶紧把太师从地上搀起来了。纣王这心呢，咯噔一下，皇叔啊，今日出征不太吉利呀，我看您改日再走不迟。哎，陛下放心，这个牲畜多日不用了，他一时高兴，这叫撒花，您不要多想。你别看文仲嘴这么说，心里也不痛快，心说这是不吉之兆啊，我骑他这么些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说不出兵了，那不更别扭吗？因此把心一横，仍然出兵。纣王率文武回京不提，但说文仲大兵30万，浩浩荡荡是直奔西岐呀、啊。一路之上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军队的给养、吃喝用度，全得沿路州府县道的老百姓供应。还得吃好的、喝好的、拿着好的， 得多少东西，而且连年征战，那老百姓啊都穷得套套的了，只有压杀秋游，一路之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单说这一天，文太师领着兵马出了武关，正往西岐走着，恰巧这天又是个热天，这三军弟兄汗流浃背呀，一个个气喘吁吁，连老太师也热得不得了。文仲于心不忍，传下令去，人马暂停休息两个时辰，全找这个遮阳的地方，凉快的地方就地休息。老太师没事，骑着麒麟就上了对面的山坡了，问本地的土人这叫什么山，本地人回答黄花山。哦，黄花山真是好听的名字。他骑着莫麒麟翻过另一座山头，后头带着50名亲兵卫队，还领着他俩徒弟吉利和于庆，这两个人提着军刃紧紧地保护着。在对面双阳岔道，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站着三个大字，非常显眼呐、啊：绝龙岭。咦、哎，文仲更愣住了。为什么呢？他心里太不痛快了。他就想起当初学艺的时候，在碧游宫金陵圣母的门下，他学艺将近50年。在他临下山的时候，金陵圣母曾经跟他说过：“文仲啊，你了不起呀、啊！你这一生紫袍金带，享受无穷的富贵，凭你的能耐，凭你的韬略，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切记，遇上绝字，你马上退归林下，马上收摊，还能得个善始善终。如果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你记住了吗？啊，弟子记住了。打那之后，他就烦这个绝字儿。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今天讨伐西岐，误走黄花山，这儿发现绝龙岭仨字儿，这太师怎么看怎么心里都不痛快，心说莫非老天示警，让我解甲归田不成吗？哎呀，我今年已经89岁了，顶盔贯甲，征杀两军战70余年，也该着养老了。但是大敌当前呢，我岂能有半途而废之理呀？尽管看着这不痛快这个字儿，也得勇往直前。正这时候，他俩徒弟在旁边过来了。这于庆就问：“老师，您愣什么呢？难道您看见什么了？”“啊，没有。我看此山景致甚好，因此贪恋的多看了几眼。是师傅，您看，对面还有个凉亭，那块的景致大概更好，好吧？”咱到那边看看。领着人转过个小山包，就到了凉亭了。这块居高临下，往山底下一看非常清楚，他的人马都在东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文太师点了点头，甩脸往西边看，西边是山坳， 四面环山，当间是个盆地。嗯，突然他发现也有一队人马，可没有旗号，这队人马正在操练。温太师心中就一动，

0: 看来这领兵带队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呐、啊。我非派人打听明白不可，他心里正想着呢，被人家发现了。人那领队的教官抬头一看，呀，凉亭上站个老头，头戴金盔，身穿大红袍，后边还跟着几十个人，偷看我们在这排演阵法，这还了得吗？这人上马提斧子，奔山上就出来了。哟，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竟敢偷看我们演习，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斧子！老太师一看不好，赶紧上了麒麟了，手提金鞭正等着，这员大将就冲到面前，是举斧便砍呐。太师用金鞭把斧子架住，你瞅这位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是金盔金甲，也就在30岁挂零吧。文太师断喝一声：“且住！我这位英雄，报名再战。”这个人才报通了名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

0: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要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太师文仲率30万精兵讨伐西岐，行走路过黄花山，这儿的景致非常动人。文太师正在观景的时候，突然有一员大将飞马上山，是举斧便砍，哇哇暴叫，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似。文太师用金鞭把他的斧子给架住，一看这位30挂零40啷当岁，电脸朱眉，獠牙支出唇外，怪肉横生，杀气腾腾，真是一员虎将。文太师一生啊最爱才呀，凡是有能耐的人他都想收降，他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老太师冷笑一声，朋友，你因何动手伤我？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贼头贼脑，竟敢偷着观看某家演阵，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我一定要儿的老命！招佛子，肉肉肉肉肉，不容分说，举斧就砍。老太师接驾相还，跟他打斗了20几个回合。发现此人马快斧沉，出手不俗啊，就更喜欢他了。文仲心说，应当把他抓住，问问他姓字名谁，最好把他收降，带他一同去讨伐西岐，我好多一个左膀右臂。老太师打定主意，无心恋战呢，嘴里是念念有词，用金鞭一指，吃令变。刹那间平地起大风， 山头上刮起一阵黄风来，上主天下主地，把这员大将就困在当中。这位可懵了，四外一片黄，往哪儿冲也冲不出去，是干着急呀，把他累得是哇哇暴叫，通身是汗。文仲使的什么玩意儿？这叫金盾，把他给盾到里头了。你看这文仲在金鳌岛学艺50年了，对于左道旁门之术太精通了。文仲一看把他给盾到里边了，从莫麒麟上跳下来，找棵大树往这一坐，手里虚然不住的冷笑，心说我叫你厉害，我叫你凶，多在你告饶了，多在我把你放出来。正在这时，有楼兵撒脚如飞奔山底下送信儿去了，正好三寨主四寨主都在山下呢，两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喽喽兵跑过来了，二位寨主爷爷别严阵了，大寨主出了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二位寨主还不清楚，半山腰上来个老头，偷着看大寨主眼阵，大寨主一怒之间催马上山找他辩理，也不知那老头用的什么招，把大寨主给变没了，请二位寨主早拿定夺。
4: 哎呀，
3: 带马！喽啰兵把马匹带过，这两个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各抄家伙是冲上山头。时间不大，到了出事的地方了，往树下一看，果然坐着个老头，凤翅金盔，金锁连环甲，杏黄缎战袍，腰横玉带，怀中抱鞭，威风凛凛。喽啰兵用手一指，就他，就这老头。这两位寨主可不干了，从左右两翼把太师给夹住。
4: 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
3: 胆大包天，天包胆，不但偷看我们眼阵，还把我大哥弄没了，还我家大寨主来，我大哥哪儿去了？文仲一不慌二不忙，抬头看看他们俩，一瞅其中一个白脸，但是白的不好看，面似喷血，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噗喷了一口猪血似的，显得这人十分凶恶，怪肉横生，满嘴大板牙，看年纪30左右岁，手里擎着一条虎头枪。另一个人是黑脸，年岁跟这白脸的相仿，面似黑锅底，手中擎着一对银装锏，一看呢就是两员猛将。老太师冷笑一声，二位，方才那使斧子的是你们大哥吗？
4: 正是。
3: 不但是我大哥，还是我们的大寨主。
4: 哦，
3: 因老夫路过此地，看这风景不错呀，正在这看着呢，你家大寨主奔我偷袭，是老夫一怒之间要了他的性命，扔到山涧里了。
4: 啊，老匹夫啊，
3: 我们跟你一无冤二无仇，竟敢杀了我大哥，这还了得吗？
4: 哥哥兄弟，哎，要他的命！
3: 抖枪便刺，是举锏便砸。老太师滴溜一闪身，躲到树后，飞身跳上莫麒麟，摆双鞭，跟他们二人站在一处。 要说这两个人绝不是文太师的对手，文太师是有意的跟他们伸伸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能耐。打了几十个回合，老太师心里有底儿了，真虎将也，一个赛着一个，心里非常高兴，就不愿意耽误时间了。老太师把两把鞭一指，吃令变，又使出邪法，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呀。这两个人打着打着，就听见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四外是白茫茫一片大水，把两个人给围困，也不知从哪儿来的水，无风三尺浪。这两个人可着了急了，左冲右杀，连条路都没有，被遁到水遁之中。太师心说，叫水围着吧，多咱告饶，多咱拉倒。老太师下了莫麒麟，仍然往大树下边一坐，在这看着热闹。喽啰兵是磨头就跑啊，上大后山给二寨主送信儿去了。这二寨主可厉害，他正在后边筹集粮草，不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喽啰兵满头大汗跑到近前，报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二寨主一回头就是一愣，你说什么？也不知从哪儿来个老头，太厉害了，把三位寨主爷都给收拾了，生死不明。二寨主可急了，把手中的活计放下，先等一等。二寨主转身去取家伙，什么家伙？左手是一把锤子，右手是一把钢钻。您说这兵刃特殊不？把兵刃抄起来之后，双脚一点地起，展翅摇铃就飞到空中。闹了半天，二寨主天生长了一对翅膀，人不人鸟不鸟啊，这肉翅平常不使用，就在后背抿着，到了急需的时候展翅摇铃，可以直冲霄汉，顷刻之间可以游遍全国呀。他按喽啰兵所说的，一直飞上山头，在空中盘旋，低头往下一看，可不是，有个老头身穿黄袍在树底下坐着呢。他把双翅一抿，轻飘飘落到文仲面前，把锤子跟簪子往一块一碰，嘡亮亮亮亮亮亮亮，老匹夫，是你伤了我三位弟兄吗？文太师早看见他了，哎呀！文仲就大吃一惊啊，还有这等的疑人，这要把他收下，可真是我的膀臂呀！老太师站起来了，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刚才那三家寨主无辜伤我，被老朽置于死地，扔到山涧里喂了狼了。老匹夫，休走拿命来！往前一纵是举锤便砸，右手的簪子奔文太师的眼睛便戳。老太师一看，这可不好对付。你看那三个人呢，马上得见官。这位带翅膀的，肉肉乱飞呀。一个不注意就得受伤， 看来必须认真对待。太师上了莫麒麟，摇双鞭，跟这位站在一处，一个在空中飞着，一个在地上乱转。打了20几个回合，老太师一想，不行，我及早下手，不然非得受害呀。想到这，用金鞭一指，嘴里一嘟囔，咔，对面的山包裂开了，飞起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小像一间房子相似，直奔这位寨主。这位躲闪不及，咔嚓一声把翅膀给压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呢，剩下一个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干着急动不了地方。老太师下了莫麒麟，提着双鞭来到他面前，哼，孽障，你是个人，你是个怪，说你是怪，你能口吐人言，说你是人，哪有长翅膀的？嗯，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休怪老夫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唰，把金鞭举过头顶就要下手。其实文仲是吓唬他，这位一只翅膀在石头上压着，这身子就在地上趴着，扬起脸来看看文太师，这才发现这老头三只眼，一着急正中的眼睛睁开，从里边放出一道金光来，毫不吓人呢。等等，老爷子，等一等，打还有什么话说，讲吧。哎，我老爷子，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你哪儿来的？尊姓大名，我好落个明白鬼。好吧，老夫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从朝歌来的，我叫文仲师爷。这主一听啊，大吃一惊，什么？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吗？然也。哎呀，我们有眼不识真人，得罪了老太师是罪该万死啊，太师爷饶命，太师爷饶命啊。哦，你也知道老父吗？谁不知道，上至80岁的老叟，下至顽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况是我们呢。好，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辛，我叫辛欢呐。哦，那三个人呢？那三个人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大哥叫邓忠，我三弟叫张杰，我四弟叫陶成，我排行在第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您就管我们叫贼得了，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哦，手下有多少人呢？有10000来人吧。哎呀，不少啊。心怀，我要把你饶了，可有个条件。您说吧，什么条件？一，要拜我为师；二，要跟着我赶奔西岐前去立功。你可愿意吗？当然愿意，全愿意啊，都乐意。老太师一看他说话至诚，这才掐诀念咒，把石头搬开，让辛桓站起来。这辛桓呢，半天没起来呀，喘了好半天劲儿，从地上一咕噜身站起来，一看这翅膀好像没压折了，活动活动，把双翅一抿，二次跪倒给老太师见礼。请起。心欢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要不愿意的话，我放你逃命。我愿意啊， 刚才我说的是实话，不过老太师求您高抬贵手，告诉我，我那三位弟兄现在何处？难道真死了不成？哎，无非开个小玩笑嘛。要见他们不难，请稍后片刻。老太师收了金盾和水盾，这三位债主就在眼前呢。你看别人看不见了，他们三个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哎我的妈呀，大债主邓忠不见了黄蜂，三债主四债主不见了大海，再看这三位是通身是汗，揉眼睛往前一看呀，老二在这儿呢，那老头也在面前呢。三个人勃然大怒，抄家伙就要动手，这新环把他们拦住了。慢慢，大哥，老三老四不可鲁莽，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就是咱们日常最羡慕的太师文仲，是他老人家还不跪下请罪吗？这仨人还真听他的，扔掉家伙从马上跳下来，跪在文仲面前。太师，我等多有得罪，望太师海涵。请起请起请起。哎呀，我能得识四位虎将，真三生有幸啊。新环呐，你跟他们讲讲吧。哎，大哥，老三老四，方才我跟老太师要求让太师饶咱不死，但有俩条件。第一，拜他老人家为师；第二，咱别占山了，跟着他老人家赶奔西岐，大战姜子牙，前去立功，日后扒掉贼皮也升个一官半职的。不知道三位弟兄意下如何？
4: 太好了，我们全乐意。
3: 请着太师文仲下了山，赶奔大寨。这大寨就在山坳里，也是一座破庙改的。等把文仲请到里边居中而坐，四个人倒身再拜，把大小头目全都给召集起来，全来参见太师。又传令盛牌宴宴款待文仲。在席前，文太师就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走？
4: 听您的，随叫随到，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老夫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我看今天的日子就不错，你们赶紧处理山寨的事，随我马上起身。
4: 行。
3: 大寨主邓忠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全体集合，当众宣布：我们要随着老太师赶奔西岐，众位弟兄乐意跟着呢，我们双手欢迎；说不乐意跟着去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不能在黄花山当贼了啊！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衣物，大家合理均分，回家务农去吧。可人各有志，喽啰兵一听散伙了，有的乐意跟着上西岐，有的不乐意去，结果散去了一半，留下一半。太师在这一半人当中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精兵五千人，余者各拿金银财宝遣散回家，是放火烧了山寨。文仲这买卖做得挺合适啊，平白无故得了四员大将，还得了几千人马，对他来说太有用了。他带着四将回归连营，满营众将得着这个消息无不欢喜，炮响三声，继续向西岐进发。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就到了西岐的枫泾， 在南门外五里安营扎寨。太师这一来，带着30多万人马，声势浩大。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一听文仲亲自来了，姜子牙也是顿感紧张啊。那流星探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随时随地把消息禀报给丞相。姜子牙听说文仲已经到了南门外安营了，赶紧率满营众将登城观看。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明、周济、四贤八俊、36员上将都在两旁边奉陪呀。姜子牙手打凉棚往南边观看，哎呀，但见马号挨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是眼都望不到边呢。扎起一座5行8卦中军大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姜子牙点了点头，人言文仲善能用兵，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呀。他对两旁众将说，各位啊，看来西岐又是一场鏖战，尔等绝不可以麻痹大意。鹅吒听完了笑了，哼，师叔，我看您被文仲给吓住了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文仲难道就不是人吗？我们比他短什么？也不是小侄说句大话，老匹夫文仲一来好有一比。哦，比作何来？肉包子打狗，他回不去了。师叔不信，赐我一支令箭，我到两军阵前是会斗文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0: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5: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0: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3条原则。
5: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 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0: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5: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0: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6: 现在是下午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11: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9: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12: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9: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12: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9: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11: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 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9: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11: 就有一点挺吸引的，就是说，但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9: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0,000元的借款信息。
11: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个钱就出借了。
9: 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11: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不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9: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11: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那也没多想。
9: 一天，小林的借贷宝账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11: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分析到最后平台公司出来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9: 在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之后，小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借款人王英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青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12: 这个案件的借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那么从证据种类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3: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
9: 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
12: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9: 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 网贷平台。 P2P 亦即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 P2P 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
12: 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 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12: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9: 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
11: 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暂时关闭了。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他说你可以自己起诉。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9: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11: 没找律师也行啊，节省一笔费用嘛。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我问他嘛，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9: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12: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3: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9: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12: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9: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1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9: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12: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9: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12: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9: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12: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9: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12: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 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9: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12: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缺席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3: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14: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那时候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吧，去找他。
9: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14: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了，那只能我去借。
9: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14: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那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9: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14: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罚息将近1.7万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9: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14: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9: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14: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两年还不了，我还十年，我应该能还清，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9: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12: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9: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15: 感觉他也很苦嘛，
11: 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9: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14: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
9: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14: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11: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9: 通过调解。

0: 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4.5 万元及罚息 1.5 万元，合计6万元，被告分期支付给原告，原告放弃主张其余的罚息，但是被告提出在网络借贷平台每天还在计算逾期管理费，
1: 他里面也收手续费啊，什么费用知道吧，那个收的少知道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收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就这样子，平台都这样子， APP 上他每天都在涨息，就涨那个罚息，每天都在涨。
0: 王宁说，在签订的借出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2: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3: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这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那我就直接就是销账，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就这样子。
0: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1: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家，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0: 杜法官表示，台仓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2: 本院其他法官也审理过同样类型的案件，是判决结案，之后我又审理了一起此类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是通过其他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近两年本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多。
0: 2017年10月，原告王丽诉被告刘东2016年8月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其分5次借款20万元，但是借款期限届满后，虽然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其人也下落不明。法院通过第三方网络借贷平台调查相关电子证据，经过审理认为，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静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2: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地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2: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

0: 这样条件结案呢，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啊，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你的判决的话，那判决周期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那调解结案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1: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4: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啊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4: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的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
3: 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
4: 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 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11: 被一脉把皮脉断了，这个人的脖体也把皮脉断了。
10: 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12: 他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13: 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次麻的话，你要赔5000，包括他自己。
10: 老人身为无保户，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14: 他主张的整个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独家或者集体。
15: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10: 老人的死亡，遇事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我都不知道干嘛都没来了。
10: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13: 我的侄子呢爬上了，从日落太慢了，他屋里的就是上浴室了吧，一去一上浴室就是到他房。
10: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澡堂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13: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的，当下更是不大，这个就身上他个他个拉的给浴室盖在身上。
10: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2017年12月12日出现急性肾衰竭休克症状，尽管父亲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知道父亲的时日无多，同时父亲也主动要求回家，无奈之下他接父亲回家了。没想到出院后当晚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2018年3月9日， 张德梅将澡堂老板陈丰凯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00,253.80元。2018年4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5: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10: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17: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嘎嘎的管门让住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七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于股权期期间才能定年轻人。
10: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17: 我们就相当于拿你时间吸毒问题的，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我就不帮你洗了，是好啊，这是这种状况。
10: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丰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丰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17: 我就朝外抱，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包体也把皮抹掉了。
10: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1: 陈丰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丰凯这一说法因为老人的离去已经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怎么判定谁是谁非呢？
15: 那么这一个是陈丰凯自己的陈述，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证实，应当说陈丰凯对张太医是尽了适当的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的。但是这一事实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因为陈丰凯在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举证，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做认定。
10: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陈丰凯家浴室洗澡很有规律，持续了5-6年了，浴室从来没有要求家里人陪同去洗澡。
13: 他不要人陪，他一个神志失职。
18: 下面我们问另外几个问题啊。原告说，张太医在浴室洗澡已经5-6年了，是这个情况，多少次洗？大概有多久了？
19: 他是临时的洗澡，而且还没有去发现这个原告程序的是有故意性的去洗澡，不是这个意思。
10: 陈丰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20: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什么的。
10: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13: 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上去走路，有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都走起来没得了，全自己跑的。
21: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10: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听审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15: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丰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10: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13: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级不超级心的伤。
17: 我又打电话到120，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10: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21: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15: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15: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21: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你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它的我外功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水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10: 而陈丰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15: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10: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15: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10: 被告陈丰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京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丰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15: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丰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10: 陈丰凯的浴室设置三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15: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丰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10: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0: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就那双。
4: 我就打电话到120122来救护车说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呢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15: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丰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丰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10: 陈丰凯说，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 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15: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13: 要是能救，那你们就问到人民的心态，看给你拿的能不能救。你拿的医力，那听着医力，我第二天的医力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的。
21: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缺血了，你基本上今天晚上就死，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15: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10: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际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3: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五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国家或者集体。就原告就没有的话对死者张太医承担的话的赡养义务。
4: 他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吴保户，他也不承担这个女儿了，他是爷女啊。那你吴保，你有一个女儿，你不可能是吴保啊。
10: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21: 从小一直生活，一直一直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13: 他是吴保，是不是你哪里吴保？你们不是俺打破头瓜搞上我，你俺搞上这个县里，搞上县政府。
10: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13: 刚才有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否则他自己。
15: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1: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遇事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梅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吴保户？如果是的话，张德梅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10: 张德梅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13: 成人我姐姐是对吧，我姐姐那方人是对吧，是五年岁，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大概有头大岁之后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10: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他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无保户，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无保户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13: 他是无保，是不是你哪里无保，你怎么不是应该打破头瓜搞上我，你应该搞上这个县里，搞上县政府，是不是的，搞上村里头，一直不应该搞上我。
21: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直生活，一直一直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10: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无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18: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10: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15: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 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五保户，享受了五保待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五保户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10: 庭审中，陈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4: 我们都承担这个医药费，承担合共嘛。
20: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医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10: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万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13: 我家姊妹是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家家有老人，家家有小人，啊对不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你真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服侍他几天。
21: 对方认为他那个3万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10: 然而陈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4: 哥哥找你来了一次损心，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给我。
10: 陈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15: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医家人自行承担。
10: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浴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八旬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十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1: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5: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 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饱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要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我估计本案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气温突降令他咳嗽不止，久治不愈让他心灰意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咳嗽能否完全治愈呢？
7: 天气要转凉了，特别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那说到感冒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咳嗽，确实啊，咳嗽是感冒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其实啊还有很多病呢也会出现咳嗽，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就老是咳嗽，而且啊一咳呢就是几个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6: 时钟上的指针刚刚走到了八点，小猪的房间内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罪魁祸首呢就是那晚上忘了关的窗户，这不一大清早就咳嗽不断，他觉得就是点小感冒，吃点感冒药就应该没事了。可让小猪没想到的是，这一咳竟然就是半个月。
7: 有点咳嗽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感冒了，吃点药就没事了。其实咳嗽呢，却没有那么简单。
6: 因为咳嗽不断，小周决定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却出乎小周的意料，小周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等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而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种病其实是一种哮喘，但它的症状是以咳嗽为主的。那么一旦得了咳嗽，又该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还是得了咳嗽变异型哮喘呢？医生告诉小周，如果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在咳嗽之外常伴有流鼻涕、发烧、咽喉疼痛等症状，通过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两周左右病情就会逐渐的好转。但咳嗽变异型哮喘的症状就只是咳嗽，而且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胸闷、喘不上气，特别是早晚或者是运动过后病情加重，吃抗生素的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果像小周那样出现长时间的咳嗽，却又不伴有其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专业检查，确诊一下病情，别贻误了治疗时机。
7: 变异型哮喘呢是一种特殊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属于哮喘的一种，咳嗽呢是它唯一的表现形式，那与常见的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的病症的症状是很相似的，因此呢常常被误诊或者是漏诊。
6: 咳嗽变异型哮喘大多发生在秋季，这与秋季特殊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秋季降水较少，再加上秋季也是许多花卉开花的季节，干燥的秋风很容易呢就把花粉、尘螨等物质带到空气当中，这些物质常常是引起哮喘的原因。这时如果人们不小心吸入这些物质，就很有可能引起哮喘。秋天又是个气温多变的季节，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时常带来急剧的降温情况，这些突然而至的具有刺激性的冷空气也常常会引起哮喘。所以要 要预防咳嗽变异型哮喘，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致喘源。在秋季空气中花粉尘螨数量较高的天气里，尽量的关好门窗，待在室内。目前呢，科学上对于哮喘这一症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治愈，但是这类病症的发作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就要多加预防，不要诱发哮喘。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空气中含有的动物皮毛也常会引起哮喘，如果家中有小动物的话，应该尽量的使它们离开卧室区域。二：由于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件外套，注意保暖。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邀请各界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第一书记薛庆如，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今天同我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的同事，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派驻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第一书记吴淼。
0: 吴书记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薛书记自2024年1月驻村以来做了许多的工作，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交流学习。
0: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在单县的生活，还有如何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好吗？
9: 好的，主持人。
0: 嗯，那跟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我们请我们的薛书记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和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们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
0: 苏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单县李新庄镇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我们李新庄镇的香瓜成功获得了单县香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儿来品尝香瓜。
0: 嗯，好的，走进我们单县，走进李新庄镇哈，就可以闻到瓜果飘香。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共同跟随着嘉宾们走进我们李新庄镇。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8: 他是我们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
0: 孟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看着您很眼熟啊。是不是来过我们直播间？
11: 对，那个返乡创业回家以后啊，这是第三次跟着过来了。
0: 啊，第三次。
11: 对对对。
0: 哎呀，我只记得您跟我们第五轮第一书记来过直播间。
11: 去年不是来过吗？这是第三次
0: 啊、哦，这是第三次来了啊、哦。那希望你可以经常来哈。那说明您一直在帮着我们第一书记们发展产业，是不是、啊？
11: 好的，主任。
0: 好的啊、那我们认识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薛庆如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的第一书记太柱村的一个基本情况。薛书记，
8: 好的，主持人。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此次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派出了我和吴淼书记两名队员参加到单县李辛庄镇的乡村振兴事业中。下面我向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翠塘村和秦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两村原有特色产业情况等。翠塘和秦庄两村都是位于单县李辛庄镇西南，翠塘有8个自然村，2067名村民，其中党员61人，有耕地2601亩。秦庄村下辖9个自然村，2177名村民，党员是59人，耕地是3338亩。两村主要是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特色产业就是大棚瓜果蔬菜种植。
0: 嗯，那说到了这个特色产业哈，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单县，依托于我们李辛庄镇来发展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吗？
8: 对对对。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来介绍介绍哈。那么我们当地有特色产业，两位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又如何来用好我们的这个帮扶资金，如何带领老百姓发展自己的产业，壮大自己的产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吴书记的介绍。吴书记，
9: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跟薛书记紧紧围绕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的要求，积极融入李辛庄镇，聚力同创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定期组织召开涵盖帮扶村村两委以及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的联建工作会，我们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推动实现资源整合共享，抱团聚力发展，
0: 也是一个工作方法，对不对？
9: 是的，
0: 就是我们通过走访调研了解了太柱村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那么通过和老百姓坐下来，和两委共同来商议哈，从而形成自己的一个帮扶的计划，是吗？
9: 是的，其实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走过弯路的。
0: 嗯，
9: 在最早调研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想过养羊。
0: 嗯，
9: 但是吧，有说过啊，就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0: 哦，
9: 后来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下，就运用了李辛庄镇本身的瓜果，尤其是香瓜以及干豆角这种种植的经济作物，然后他们本来李辛庄镇就有一个长期种植这两种作物的传统，于是我们深入调研，决定一利用香瓜和豆角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
0: 嗯，这个方向选定了之后哈，接下来如何来开展工作，又如何来发力呢？
9: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与薛庆如书记啊，从制定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入手，推动帮扶村的组团发展。与去年的方案为例，自2024年年初进驻到今年的3月，在县工作队的帮扶指导下，我们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召开了13次座谈会，了解群众的诉求，对接村两委的建议，积极与镇政府沟通，可以说是几易其稿，努力绘出帮扶村美好发展蓝图。这个方案聚焦做大做强李辛庄镇原有的香瓜豆角产业发展优势，尤其是通过推进李辛庄镇干豆角产业园区的建设，预计啊可以实现1.2亿的收入每年，实现经济效益600万元，安排就业岗位300余个，每个岗位可以助力村民提升收入10000元左右，切实以产业带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业的选择呢，也是依托于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单县李辛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苏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李辛庄镇的一个基本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李辛庄镇位于单县西北部，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全镇下辖20个行政村、99个自然村。总耕地面积6.9万亩，户籍总人口4.3万人，党员1367人。近年来，李辛庄镇在单县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重点突破争创一流工作总基调，着力于调整产业种植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农业品牌化、科技化、规范化建设， 成功获得单县香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构筑起涵盖育苗、种植、加工、电商和市场五大基地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积极培育香瓜、干豆角、葡萄、芸豆等特色产业六大种植板块基地。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想打断您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也做了功课咱们李新庄镇呢也是先后被评为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我们的特色产业种植基地也被评为了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那其实这些荣誉的背后呢，肯定是跟咱们这个特色产业的发展呢这种完整性还有全产业链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的先进性是离不开的，是吧？
10: 是的，主持人。我们全镇香瓜、豆角、葡萄等特色农业种植总面积超过5.5万亩，其中单县香瓜作为李新庄镇特色品牌、金字招牌、亮丽名片，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干脆爽口，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包含早蜜、博洋、蜜露、网纹等20多类品种，在每年五一前后集中上市，远销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20余省市。李新庄镇优农农贸市场占地面积80余亩，可同时容纳300余家外地客商进行收购交易，辐射带动周边地市区的香瓜都是在市场进行销售，已成为菏泽市最大的香瓜交易市场。通过市场香瓜销售，李新庄镇群众存款量增加2.2亿元，大幅度提升了群众收入。另外，豆角种植面积达2万亩，年产干豆角8000吨，产品输往北京、上海、广州、东北3省等地，干豆角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5%以上。单县绿箭干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另外，孟店葡萄专业村辐射带动牛庄、黄寺、李坑等多个村5000余亩葡萄种植，年销售额达1.5亿元。
0: 刚才介绍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穿越到了咱们那个市场上去我就已经可以想象到每天，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豆角以及我们的香瓜上市的时候那个市场一定是非常热闹的，是吗？
10: 对。在这里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出了正式邀请，我们热情欢迎各界朋友、广大的吃瓜群众到李新庄做客，品尝李新庄瓜果的香甜，与我们的种植户一起瓜分快乐。
0: 如果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家人有空的时候，其实不妨到这个地方先采摘，然后再给亲朋好友带点，是不是尝一尝
10: 是的。
0: 您说到的那个市场其实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呢还是在想象着那个繁忙的场景。我不知道那个市场孟总是不是非常熟悉？
11: 对。
0: 为啥？
11: 因为那个我们镇上成立了一个优农农贸市场占地在80余亩。在政府的帮助下还有指导下聘请我来管理。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不光光是比如说网上销售或者说做这样的一个中介，其实我们还有线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吗？
11: 对对对。
0: 那您又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也帮扶了这么多届的第一书记了在这儿也给咱们宣传宣传。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经营范围主要涵盖瓜果蔬菜的加工与销售。李新庄镇有种植蔬菜的传统，豆角是当地最常种植的绿色蔬菜。2010年前后，菜农们主要以卖鲜豆角增加收入，但是豆角储存时间短，不便于长途运输，所以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不能远销外地市场。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我们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作为全镇干豆角自制的骨干，积极扛起责任，通过学习借鉴南方一些城市制作干菜的经验，把鲜豆角通过烘干处理而成的干豆角解决了储存难题。与此同时，我们组织成立了干豆角产业合作社，成功开发出干豆角丝、干豆角颗粒、干豆角段一系列产品。目前我们李新庄镇干豆角销量占到全国干货市场的75%以上。通过引导农民种植 做强产品的加工、储存、包装、销售产业链，助力实现干豆角年产值5000万元。
0: 嗯，就像您说的哈，我们发展这个干豆角呢，其实是扩大了我们这个生产的这种产业链了。那么从初级的生产鲜品哈，我们发展到了这种深加工的产品，这样呢，从这个销售的周期上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集中上市，可以解决调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吗？
11: 对对对对。
0: 嗯，那我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哈，8年的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也有发展的困惑？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咱们企业共同来破题呢？
11: 嗯，刚刚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干豆角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景无限，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揪心事儿。由于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资金、厂房都成为制约我们的发展的重要因素。薛书记以及吴书记、省派第一书记来到李新庄以后，对我们干豆角产业发展非常关注，并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在镇政府的统筹下，2024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资金180万元，省派第一书记驻单县工作队资金200万元，建设了占地30亩、联动钢结构厂房2座及配套、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干豆角加工烘干基地。2025年，在一期基础上，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20万元，推进干豆角烘干基地的二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30余家客商正在陆续入驻，这对我们整个乡镇的干豆角产业做强做大都有积极的帮助。
0: 嗯，那听到您介绍的这几个数字，我就知道了，不光是两位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资金，发展到了咱们的企业和这个设备上哈，那其实也整合了其他的第一书记，我们来重拳出击这个干豆角产业，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首先是在产业上我们来发力，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呢也把它更加的赋能，做大做强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抓党监促乡村振兴是要促5大振兴的，所以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我们身边的哈，来自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哈，那驻村之后了解了村里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开展您的工作的呢？
12: 驻村以后呢，我们主要是积极的围绕着建强村级党支部，确保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帮扶村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个呢，就是全力建强党支部。我作为第一书记呢，也是带头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全力提升三会一课质量，真诚帮好带头人，积极地向村党支部书记学习，带头协调团结村两委，全力协助支部书记当好领头羊。那么同时呢，也是用心带好大部队，结合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我们将这个党员积分量化，融入到了这个平时日常的秸秆禁烧啊、防洪抗旱等不同时段的重点工作、志愿服务中，助推党员身份意识明显增强。第二个方面是针对多年以来这个崔塘村在李新庄镇党委整体的这个考核中排名比较靠后的现象呢，我们是强化问题整改，主动打好翻身仗，通过团结村两委，带动大家通学习、通研究、通劳动，我们逐项复盘在镇党委年度考核中所涉及到的各项考核内容，那么我们是重点针对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改进措施。崔塘村在涵盖基层党建、乡村治理以及强村富民等14个大项、49个小项的考核中全面开花，排名全镇20个行政村正数第二，成功甩掉了落后的帽子，也是跻身到了先进行列。
0: 嗯，真的是一个漂亮的答卷哈。那也

0: 也想问一下吴书记哈，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那么您看驻村一年多来哈，其实两位第一书记作为这个工作队哈带片区我们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来啊，我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服务者、学习者。将乡村振兴的工作擦亮中石化金字招牌当作挂职期间的主要目标。习总书记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奉行的工作理念。在春耕、三夏等农业生产的节点，我和薛书记积极协调后方单位，确保油品供应充足。我们组织升学礼，表彰优秀的高考生，激励更多的莘莘学子努力学习，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邀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家训故事，引导村民形成家家弘扬家庭美德、人人争当时代先锋的良好氛围，组织村民观看电影，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安全的管理，会同村两委集中办公、三会一课等方式来增强全村的安全生产意识。在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来临之时，我和薛书记第一时间前往田间地头进行险情处理。冬天全面排查村中靠炭火取暖以及小太阳取暖的情况，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并做好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管理，常态化做好针对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坚持用好村中的大喇叭和微信群，全面开展安全宣传，提升群众的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认为作为第一书记就要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让民生的愿景变为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嗯，哎呀，方方面面哈，从生产到生活，可以感受到两位第一书记真的是用心用情用力了哈。也想问一下非常熟悉他们的来自我们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苏书记哈，那是不是两位第一书记他们的日常你也都看在眼里了？
2: 是的。
0: 嗯，那不妨来给我们说一说具体的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2: 好的，自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他们迅速转变角色，积极融入基层，从实际出发解决突出问题，着力为基层群众排忧解难。作为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的两名年轻第一书记，工作尽职尽责，吃苦在前，攻坚克难，为村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薛书记一就职便与镇党委详细谋划，在省派第一书记资金之外，又向后方单位争取资金，高标准打造崔塘村文化广场，配备了健身器材、篮球架等设施，为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活动场所。吴书记所在的秦庄村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一到阴天下雨，村民出行极为不便。驻村之后，吴书记通过与镇党委政府及上级交通部门结合，争取后方单位资金，铺设水泥路面4400平方米，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秦庄村的村民们对吴书记无不拍手称赞。两名年轻的第一书记在村内矛盾化解、环境整治、禁毒宣传、移风易俗宣传等方面亲力亲为，认真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平时经常到群众家走访慰问，下沉到农户家中挨家挨户登门造访，可以说他们的到来让整个村内旧貌换新颜，群众乐开颜。
0: 嗯，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哈，我都可以就是想象得到哈，他们跟老百姓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老百姓那个绽放的笑容哈。其实呢，一方面是觉得第一书记们很关心他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第一书记们他们忙碌的身影啊，为我们的这种增收也好，为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哈，一直在忙碌着。所以呢，就像您说的，群众乐开颜啊，是吧？
2: 对对。
0: 嗯， 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第一书记哈，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那么他们现在的派驻地点呢，是我们菏泽市单县李辛庄镇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李辛庄镇呢，有两个特色的产品啊，其实呢，是我们种植产业的一个延伸哈。一方面呢，是我们。

0: 行，尤其是大家对于预制菜的这种需求哈，其实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更多的有技术有销路的朋友们能够助力到我们的产业当中呢。
1: 啊、哦，是的，
0: 哎呀，不善言谈，但是是个实干家哈。光看我们这个孟总的肤色就知道哈，是常年奔波在我们的田间地头啊，是吧？是不是苏书记？
2: 是的
0: 啊，所以要给孟总点个赞哈，也希望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呢，能够给我们的产业也能够助力，能够共同把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8: 一比一是一，
19: 多少钱？
18: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9: 人家比去年还多。
18: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1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5: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0: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单县李新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宝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香瓜豆角特色产业，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产业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到单县李新庄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首先有请的呢还是我们薛庆如书记哈。那么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两位第一书记，我们驻村之后采取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机制呢？
9: 主持人好，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啊也是注重充分发挥了工作的合力，这是第一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以党建工作为例，我们适时的组织开展党建互查，弥补不足。我们崔塘与秦庄两个村的党支部呢，定期开展党建共建即互查互评互看活动，自己的问题自己发现不了，那么我来帮你找。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既发现了自己工作的不足，又学到了别人的长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第二个呢，就是说互学互鉴，我们充分的发挥来自于同一个单位的优势，强化沟通交流，常态化的开展工作，互相通报机制，对工作中的困难呢也是及时的商量，开展通道风暴，做到集思广益，有效的促进了心往一处想，计往一处使。第三呢，就是充分发挥后方单位的力量，帮扶不是第一书记的独角戏，我们定期向派出单位，也就是中国石化山东石油汇报帮扶工作的进展情况，重点报告工作取得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充分争取娘家支持，共同助力帮扶村的乡村振兴。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呢不是单打独斗，其实我们是两人包两村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机制，是吗？
9: 对，是的。
0: 嗯，那具体的来跟我们说说如何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五大振兴呢？
9: 首先呢，在产业振兴上，我们主要是做好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用好帮扶资金，充分的聚焦资源整合共享，确保项目如期的落地，让这个好钢用到刀刃上，让有限的帮扶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力。第二是激发内生动力，尤其是帮扶村的村民，广大村民的内生动力，通过智智双扶，做到既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又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增强村民的自我造血功能。在人才振兴方面呢，一个是明晰了振兴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家乡的人更有信心。我们通过带动村两委分析自身的这个优劣势，积极用行动、用真心、用热情打造帮扶村最好的营商环境，做到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归巢。在文化振兴方面呢，主要是用活动、寓教于乐、移风易俗，村两委成员以及党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结合单县李辛庄镇黄河大集及移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活动，积极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念。同时我们也注重展现榜样力量，倡树文明新风，积极引导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生态振兴方面呢，主要是围绕党员作用发挥，以网格推进治理，做到了事半功倍。通过以各自然村村两委成员为网格长，以本村的党员为网格员，聚焦责任落实，配合党员积分管理，引导推进活有人干、事有人管、责有人担，打造最美的人居环境。在组织振兴方面呢，主要是加强了基层的三基本建设，通过夯实帮扶村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党支部书记的头雁作用，党员干部的这个表率作用、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制度执行，不断提升村党支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主要是做了这些工作。
0: 我没有打断您哈，因为我觉得您介绍的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非常系统非常规范的哈，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第一书记还有党支部书记哈来学习和借鉴的。那么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振兴方面哈，我们的第一书记呢到村子里之后真的是帮助两委哈梳理了我们的这种工作思路和方法，能够更有效的哈来发挥好我们的这种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那么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哈，我们单县李辛庄镇党委副书记苏文阳哈，因为知道第一书记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扎实的开展工作，一定离不开我们镇上的支持哈。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来帮助第一书记们完成他们两年这样的帮扶工作哈，给予他们这种支持的？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第一书记们都很辛苦，作为这个我们李辛庄镇党委呢，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他们关心爱护支持。一是在生活上关心关爱，咱们省派第一书记从外地来，家都不在单县，虽然镇上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全力安排好第一书记的住宿与日常饮食生活起居等，吃好饭不想家，为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条件。二是思想上支持帮助，安排专门工作组定期与第一书记主动对接工作，召开座谈会说说暖心话，一方面了解第一书记的工作进展，需要镇党委政府给予的配合等，更重要的也是通过精神上的激励关怀，疏解第一书记面对乡村工作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增强驻村干部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三是工作上同频共振，积极与第一书记开展工作交流，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借助第一书记的视角，了解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改进，携手推进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方案的制定与落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助力李辛庄镇乡村振兴。
0: 哎呀，您介绍的我都觉得心里特别的暖和哈，因为刚才说到的吃好饭不想家哈，说着是好像一句玩笑话，但其实两年的工作一年365天，两年就是700多个日日夜夜，
10: 对
0: 如果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这种生活上得到很好的保障的话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单县、我们的李辛庄镇就已经是两位第一书记的第二个家了，是吧？那另外呢，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归属感哈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是跟老百姓一条心，我们才能够像您说的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让两个派驻村能够在两年之后哈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说到我们这个除了镇上 助力第一书记的工作。其实呢，随着介绍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派出单位还有很多的社会资源也都在助力着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啊，帮助我们两个派驻村哈不断的发展和壮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吴淼吴书记啊来介绍介绍。在这儿咱也感谢感谢。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是派出单位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在资金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帮助崔塘村改扩建了近千平米的文化广场，帮助秦庄村所属的李菜园、刘老家两个自然村开展路面硬化4400平米。同时，自2024年以来，每年春节来临之际，山东石油都捐赠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用于两村困难群众的走访慰问，为乡亲们送去了组织和企业的关怀与关爱。
0: 其实我们第一书记虽然可能和自己过去的本职工作脱离开了，但是我们的人还是派出单位的人，所以我们时刻也能够感受到派出单位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以及对我们派驻村的关心，是吗？
11: 是的，也感谢后方单位，毕竟是我们的娘家嘛。
0: 对对对，嗯。
11: 第二呢，是李新庄镇镇政府对于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工作的定期联络机制以及反馈问题的快速落实，进一步促进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凝心聚力，共筑乡村振兴。三是单县县直各部门单位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制定、初期项目的预审，到及时解决一个个项目的在建、落地、见效过程中的遇到的各种困难，大家一直都集思广益，真的是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四是呢，我们第一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了家人们作为坚强的后盾，我们才能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去。
0: 嗯，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双向奔赴，是吗？
11: 是的。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薛书记再交流一下哈。那两位开展第一书记的工作，不知道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方法，在这儿也跟其他第一书记们进行一个交流呢？
9: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感悟特别的深，一个是持续夯实了基层的党建工作。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带动村班子战斗力的明显增强，产业水平也明显提升，治理明显加强，群众满意度呢也是明显提升。李新庄镇的综合考核中，崔塘以及秦庄两个村分别列全镇20个行政村2-3名，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嗯，这是一种良性的一个循环，是吧？
9: 对对对。
0: 嗯。
9: 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聚焦村两委作用的发挥，促进了工作的成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帮扶村人多事繁，村两委呢是各项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思想作风以及能力是否过硬，是否有担当，敢挑重担，能挑重担，对工作成效好坏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崔塘和秦庄两村正是因为有效凝聚，发挥出了村两委的工作能动性、积极性，才能凝聚起我们17个自然村近5000村民的合力，使各项工作呢走到了全镇的前列。
0: 嗯，好的。其实就像我们常说的哈，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我们两委，我们的这个支部把它建设好了，有了凝聚力，有了战斗力哈，才能够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是吧？
9: 是的，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那说到了哈，我们这个两个派驻村，一个是崔塘村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秦庄村哈，其实他们都是我们李新庄镇的一个缩影。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李新庄镇的党委副书记苏文阳苏书记来交流一下哈。那么这两个村他们都卯足了劲儿跑出一个好成绩，那么咱们李新庄镇我们这种发展规划上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和打算吗？
10: 有的，主持人。
0: 嗯，
10: 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跨村联建示范片区为引领，特色产业为基础，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全面叫响单县香瓜、干豆角等特色品牌，构建 干豆角加工园区、电商服务园区、现代农业园区三大产业片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让老百姓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0: 是好的，您刚才说到的哈，我都已经认真的记下了。咱这三大产业片区哈，像干豆角的加工园区、电商服务园区，还有现代农业园区哈。其实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是发出诚挚的一个邀请啊？
10: 是的，也欢迎各位有志之士到我们李新庄镇来投资建设。
0: 这是我们在产业方面哈啊，希望可以更多的招贤纳士，把我们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成我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真正的擦亮我们这个地标产品的这个名片，是吗？
10: 是的。
0: 好，那还要再介绍一下，针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发展吗？
10: 一共有三个方面吧。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落实中央、省、市、县乡村振兴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从实际出发，培育优势特色产业，优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第二方面是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闲散资源，发展规模经营，增加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第三方面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活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致力于将李新庄镇打造成建设成山东省乡村振兴100千特色示范村。
0: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和老百姓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哈。
10: 对。
0: 那刚才呢，在我们直播链接里面哈，我看到有人对咱们的干豆角特别的感兴趣哈。那么再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一些规模，还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招贤纳士哈，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跟大家来说说呗。
10: 好的，李新庄镇干豆角的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5%以上。镇党委政府高标准规划建设干豆角加工产业园区200亩，将全镇干豆角加工企业聚集发展，规范产品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产品品质。目前项目一期已完工试运行，占地30亩，二期马上开始动工。项目建成后，可带动豆角种植产业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增加2000亩，交由镇平台公司统一运营，各车间既可以租赁给农户自主生产，也可以平台公司生产回收农户豆角产品，促进干豆角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李新庄镇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对外招商引资，欢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到我们李新庄镇来投资兴业。
0: 也就是说我们合作模式有很多种哈。
10: 对。
0: 我们可以来了之后共同来探讨。
10: 对的。
0: 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这个企业代表哈，当地的这个创业的能人哈，来自单县新宝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庆宝孟总来介绍介绍哈。那您看哈，其实您就是咱们当地的一张名片那么您作为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企业的话，我们在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干豆角产业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12: 何大主任，我们计划投资2000万元建设干豆角烘干储存基地，不仅能烘干干豆角，而且还能烘干黄瓜、花菜、香菇、辣椒等农产品，实现多元生产、多元发展。资金、建设、销售等条件都很成熟，只有这样，干豆角产业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
0: 听上去您这个已经投资2000万元了哈，那什么样的企业或者说专业能够跟您合作上呢？
12: 刚才书记介绍那个投资的新市场，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设备，准备增加20多条生产线。
0: 那您就发出诚挚的邀请吧。
12: 一是呢，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李新庄镇投资兴业，共同做大蔬菜的加工产业。二是希望得到各界的资金支持，助力我们进一步将产业做精做强。三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业内专业的人士帮助，为我们进一步拓展思路。
0: 好的，那通过我们 今天一个小时的访谈哈，其实大家呢已经对我们的干豆角还有我们的香瓜产业哈树立了非常大的信心了，所以下一步这个市场也需要更多的朋友来共同开拓。那么也听到了我们当地从政府到企业他们的一种需求哈，那想问一下身边的第一书记，来自我们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崔塘村的第一书记薛庆如薛书记哈，您来介绍，那针对我们当地的这种需求，我们的工作队两位第一书记，我们又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9: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帮扶计划主要是围绕着进一步打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农村党建工作队、乡村振兴施工队、为民办事服务队，持续推进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多个方面的工作，用扎实的工作、真实的成效，推动崔塘村以及秦庄村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为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好的，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吴淼书记哈，来自中国石化山东石油公司派驻在单县李新庄镇秦庄村的第一书记啊，来代表我们的老百姓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吧。
11: 好的，主持人，崔塘村的产业需求主要集中在欢迎更多更好的瓜果蔬菜经销商来到崔塘村进行兴业设点。崔塘村有特色大棚种植基地120余座，我们广大村民个人还有占地200余亩、80余座春秋棚的规模优势。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李新庄镇瓜果蔬菜的品牌价值，实现村民与经销商的合作共赢。秦庄村呢，前期的道路运输并不便利，但是随着近几年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秦庄村已经完成了所有主干道的铺设。这里有大量的闲置的建设用地，约1000平以上，可以用来建设车间、厂房、冷库等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秦庄村啊，从明朝开始就一直有用高粱秸秆作为原料来制造笤帚的传统，老一辈人更是以这个手艺为生。我们想将这一个传统工艺做大做强，打造集原材料的种植、产品的加工、产品的销售、创意工坊、旅游研学为一体的全流程发展模式，并将这个工艺啊进行一个申遗。在此，我们诚邀各界人士来感受李新庄镇的淳朴和热情，体验蒸蒸日上的发展潜力，共同建设和美的乡村。
0: 嗯，好的。哎，我觉得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申请非遗哈，我就可以帮着您联系其他地方的第一书记，他们也是帮着当地去申请了非遗，当地的这个县级和市级的非遗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好不好？
11: 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0: 第一书记朋友圈就是架起这样的一个桥梁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来自我们单县李新庄镇的第一书记，那么他们的特色产业呢，就是香瓜还有豆角，那也希望在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您也能够找到共赢的发财之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以及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13: 今天我们结婚了。
1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驴育肥管理技术，让驴长得壮，少生病，出栏快。
1: 一是选好驴种，建议选择体型均匀、生长潜力大的品种，比如德州驴、关中驴等，这些品种适应性强，后期育肥增重效果好。
0: 二是合理分群，按年龄、体重、性别分栏饲养，避免大欺小、强欺弱。一般每头育肥驴应保证至少3到4平米的活动空间。
1: 三是科学配饲料，精粗搭配，以粗饲料为主，配合玉米、豆粕等精料，建议每日精料喂量占体重的1%左右，分早晚两次投喂，避免一次性过量。
0: 四是阶段性补充营养，育肥前期可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促进骨架生长，后期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集中增膘，建议在饲料中定期添加益生菌，帮助消化，预防胀肚。
1: 五是重视饮水与盐分，保证清洁饮水不断，并在圈内放置盐砖，让驴自由舔食，保持电解质平衡。
0: 配套管理也很关键，一要定期驱虫与健胃，春秋两季必须进行全群驱虫，平时可常用山楂、麦芽等草药配置健胃散，定期拌料投喂。
1: 二是注重环境清洁，每天清理粪便，勤换垫草，保持圈舍干燥通风，定期消毒，特别是料槽、水槽。
0: 三要观察驴群状态，每天注意观察采食、反刍、排便是否正常，发现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隔离检查。
1: 四是适时出栏，一般育肥期12到18个月，体重达到600斤以上即可考虑出栏，避免过度饲养，增加成本。
0: 除了精细管理，驴的体质基础也是育肥成效的重要保证。平时要多让驴晒太阳，适量运动，增加体质。对于体质偏弱、消化不良的驴，可单独调理，补充优质草料和营养剂。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7: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5: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8: 这个手机嫌疑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5: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9: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5: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1: 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5: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1: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了。
5: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1: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鞋子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
5: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5: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2: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0: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私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2: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5: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12: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历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片路子，他是我的贵人。
5: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7: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是不是找个有钱的，然后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5: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3: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然后就加进去了。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去捞骗人嘛，哦，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14: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15: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40-50万，少的人欠了2-3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5: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0: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3: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12: 他互相给起了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黄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5: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12: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3: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业。
5: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12: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别想下去。
5: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13: 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5: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12: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去。
14: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是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7: 刚开始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这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5: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14: 那决定就开始做。
5: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12: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7: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13: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重也不重，跟道具本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道具了。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5: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15: 根据我们在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个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7: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一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就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14: 决定了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 说的再上随机找一个。
15: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7: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吧，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5: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13: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的，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7: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5: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7: 孙某又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说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他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5: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7: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5: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14: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身上划伤了一下。
7: 就是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13: 反正这边一半都湿了，都有血了。
7: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吗？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5: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7: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5: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15: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5: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16: 好，江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5: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14: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走，警察说不用。
5: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9: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10: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5: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 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14: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吧。
5: 原来在抢劫的伊始，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7: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5: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14: 我们要不要接？我们这个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5: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14: 他拿电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了。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主谋，
7: 整个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16: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10: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5: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17: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

0: 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1: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3: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4: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1: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5: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这个辩护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6: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因此他认定为犯罪未遂。
2: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3: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4: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地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3: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4: 虽然孙某没有实际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1: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了400万啊，4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它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数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逼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0。

0: 九，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2: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3: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换不到。
3: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5: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6: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3: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2: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3: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2: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3: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2: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着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3: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2: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就不给了。
3: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7: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3: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7: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6: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7: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2: 他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8: 你们去过他家吗？
2: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3: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2: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3: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8: 当然我就给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3: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8: 谁写的？俺媳妇写的。
9: 你为什么不写？
8: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格。
3: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0: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3: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0: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3: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7: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6: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3: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5: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3: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1: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3: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5: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3: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2: 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3: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1: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3: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9: 可能造成新刑事负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3: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7: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13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6: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3: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1: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7: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6: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3: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7: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6: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7: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2: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7: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6: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3: 被告郁建江表示， 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8: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一四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12: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3: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11: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
3: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13: 你不借他不给你走啊？
2: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3: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7: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2: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3: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预见将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11: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10: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7: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12: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11: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3: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7: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2: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郁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郁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3: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于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2: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来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我

0: 换不着，
1: 你看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换不着。
2: 事后老王追问郁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1: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抢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3: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2: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4: 最后就是要求他
3: 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2: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1: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十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九点多。
3: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都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1: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儿、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2: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5: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6: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郁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郁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郁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7: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 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5: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0: 现在是下午6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 交流。那在维护健康这事儿上，很多人啊是把这注意力啊放在像是心脑肝肾等脏器上，而忽视了肠道的保养，腹痛腹泻腹胀纷纷找上门来。其实人体最容易生病的器官是大肠，疼痛胀气腹泻便秘、 口臭痤疮放屁臭等很多症状都是肠道在报警，那如何保护肠道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肛肠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心学之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山东省肛肠病医院院长，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专业擅长顽固性便秘、肛门直肠痛、溃疡性结肠炎、慢性功能性盆底疾病等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阴道瘘、 直肠阴道瘘、直肠脱垂、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及重度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等肛周良性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结直肠肿瘤术后中医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哎，新学之主任在做客直播间。你好，新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新主任。哎，新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人好多人是把这个在查体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平时啊，注意力都放在像是我们的心呀、脑啊、肝肾等一些脏器上，反而
1: 往往是忽略了我们的这肠道保养，但前面说到现在肠道我们经常会说是人体健康的基石，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肠道它对我们人体一般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2: 作为消化道啊，除了从那个口腔到食道到胃啊，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到直肠肛门， 整个的消化道的发病的规律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你说食管炎呢、胃炎呢也是常见的，但是我们想整个的下消化道来讲，它现在有一个叫很重要的名词叫第二大脑。
0: 嗯，第二大脑。
2: 第二大脑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呢，它参与了我们很多的与脑部神经元的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那你说，哎呦，我得了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肠道蠕动次数太多，大便次数太多，肠功能紊乱，大部分的患者是与过度的思虑、抑郁和焦虑有关系。
0: 哦，
2: 它不是单纯是一个炎症。
0: 哦，
2: 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消化道当中，那么说它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些疾病的一个过程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
0: 嗯，
2: 就是刚才你讲的，比方说，哎呀，我的痤疮啊，
0: 黄便部的
2: 黄褐斑啊，那包括一些结直肠的肿瘤、息肉，炎症性肠病，肠功能紊乱腹泻、便秘，这一系列疾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有的大家越来越重视？就是它，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那你就说，哎，好多隐匿性的，比方说便秘，比方说肠易激综合征，哎呀，反复发作，很难治愈。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换方面，受这个季节变化的影响特别特别明显。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第二呢，我们的思维和思绪，就是情绪，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临床上难治的。刚才你说了，大家查体当中呢，可能 对抽血、B 超、CT 磁共振，检查各个脏器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其实呢，这是过去的一个查体概念。
0: 嗯，
2: 那么现在来讲，很多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呢？胃肠道的肠镜、胃镜和肠镜的检查，
0: 哦、
2: 已经都提升到意识上了。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每年都要把肠镜、胃镜作为一个必查的项目。
0: 嗯，
2: 按照国际的标准啊，就是肠镜、胃镜在查连续两年没有炎症、没有息肉的情况下，可以隔5到6年做一次。
0: 哦，
2: 如果你要查出来，但是80%都有息肉。
0: 80%
2: 占到80%都多多多少少，特别是年轻的，
0: 嗯，
2: 你还没查，然后你要腹泻或者便血去查肠镜，大概率是有息肉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事实辛辣，
0: 嗯，
2: 特别吃红肉，就是红的肉，就是啊肉类的食品。再一个就是保持便秘啊，便秘的次这个加重了，
0: 嗯，
2: 所以它毒素过度吸收。那么说到底为什么产生这种炎性的息肉？那这个原因呢，我们还目前还不清楚。当然除了家族遗传以外，对吧，就是说不典型的增生啊，这种炎症的息肉这个原因，或者是它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找到。
0: 嗯，
2: 但是大概率与我们的啊饮食或者便便或者肠道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0: 哦，
2: 烟酒的刺激啊，然后还有这个啊长期啊便秘或者腹泻严重的刺激都有关系。
0: 嗯，
2: 所以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啊我们发现的早，那及时的纠正或切除，可能就不再上下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肿瘤了。
0: 嗯，
2: 那么发现的晚，那就很麻烦啊。就是说，哎呀，到了癌变的程度啊，然后呢，到了转移的程度，到了
0: 发现很晚，
2: 很麻烦
0: 啊。
2: 好多老年人从来没做过肠胃镜哈，然后发现了肠梗阻了，然后上医院急诊科了，120拉来了，一看，
0: 嗯，
2: 是肿瘤堵塞住了。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晚了。所以说现在有条件的或者是有意识的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发现这种空腔脏器呢很容易长息肉的。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肠道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讲是吧，这个病人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当然你说哎呀一天大便次数特别多正常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嗯，
2: 但是好多人的意识没有哈。我们现在病房里很多病人说我一天3-4次从小就这样
0: 啊，
2: 他就认为是正常的。
0: 哦，生活中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2: 他是一种痰湿体质，特别是肥胖的病人哈，
0: 啊，
2: 他一天就是好几次啊。
0: 嗯，
2: 他认为还很正常的，结果他当了脓肿了，我们才给他讲，我说你这也不正常的。
0: 嗯，
2: 正常人群是一天一次，或者2天一次，甚至3天一次，这都正常。
0: 天哪，
2: 你一天好几次，
0: 那就不正常了。
2: 他肯定是不正常。我们讲哈，一天好几次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肠的功能蠕动过快，
0: 嗯，
2: 次数过多，
0: 嗯，
2: 对肛门周围呢它是一个刺激，
0: 嗯，
2: 那么刺激那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周围的腺体发炎，那会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比方说啊，那脓肿了，
0: 嗯，
2: 腺体发炎它不就形成脓肿吗？那么形成再溃烂了就是肛瘘了。再一个，大便次数过多会导致直肠脱水或者痔疮产生啊。你老蹲厕所啊，现在上厕所，还有一个就是老玩手机，在那蹲好长时间，
0: 嗯，
2: 啊。所以说呢会产生这一带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一直在呼吁说你便秘也好，你腹泻也好，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
2: 说有人讲我这个便秘无所谓啊，小病我吃点泻药就完了，可是你长期的不是这样，你长期靠吃泻药打开塞露，它会产生一个肠道的一个就比如说汽车本身发动机不启动，
0: 嗯，
2: 那你靠外力推动它有完吗？没完，你停药它就会不懂的。
0: 嗯，
2: 那么长期吃泻药怎么着，肠子为了胃肠动力，那个神经会受到伤害。比方说你吃像芦荟、像番茄叶、像大黄这一类的泻药哈，
0: 嗯，
2: 包括果导现在都已经不让吃了，这一类的泻药都是一个刺激性泻剂，那么它不用它就不走，那你长期用就产生依赖。就这肠子神经本来是这个面积就10个神经节就可以了哈，它会产生呢越来越少，会伤害，叫我们叫开节细胞减少。那么这一块你拿出病来一看，哦，没有神经节，没神经节它就没有动力哦。
0: 嗯，
2: 那没动力它就排不了嘛。
0: 哦，
2: 所以很简单的，所以说吃泻药的病人整个的消化道的动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它影响了胃啊、小肠和你的大肠的动力都会差。你只要不吃泻药，整个肠道的动力都非常差。
0: 嗯，
2: 所以你看一个顽固性便秘，最后做了手术了，把大肠切除了，应该好了吧？
0: 嗯，
2: 好不了。 它会产生梗阻，它会产生粘连，会很稀稀的。为什么？它整个肠道都已经很慢了，吃药吃的，你再这样把大肠切了，你觉得是短了，那个啊便秘好转了，但是白费。所以说带他这个肠道便秘，因便秘而手术的后期的病人并不理想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肠道疾病是先情绪引起的，那么肠道的功能紊乱包括便秘啊，还是那么这些病导致长期久治不愈而引起的情绪的变化，哪一个先有和哪一个后有，我们也弄不清楚。好，有的病人就是因为精神异常，比方说过度的焦虑和抑郁产生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腹泻出现了或者便秘出现了，那么说比方说吃那个叫那个五羟色胺类啊抗抑郁药，它就会产生便秘。比方吃致癌症的阿片类的药物，它也会产生便秘。这一类的呢，就是他知道哦，我是吃这个药物引起的，那么我们对抗的啊，就是要多进膳食纤维，那调节情绪，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纠正的。好多就是什么因为便秘或者腹泻引起的什么情绪抑郁，这是很难治疗的。他反过来这样，他到了一种的病人，都要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劝说和诱导或者解说，他疾病的发生的发展的过程，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病呢引起高度的重视，不要走到那一地步呢，有时候大夫也是很无助的，真的，你说什么办法都用了，然后呢你还没达到很理想的效果，那么大夫对这个良性疾病产生导致这样的后果还都很无奈，真的是这样，
0: 也很焦虑，是。那我们知道刚刚通过先生给我们介绍，也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啊，在日常生活中是帮我们处理一些像是食物的一些加工厂排污站，甚至是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同样肠道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一到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会容易拉肚子腹泻，甚至有时候我们出现便秘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在我们面部出现这种痤疮啊、口臭啊等等等等，这也说明这个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它应该说是重要的作用，是仅次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面您刚才说到我们一些常见的多种的肠道疾病，在这儿想问一下新主任，以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来分类，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产生哪些的肛肠疾病呢？
2: 以年龄段划分吧，你说30岁左右，大概率这个腹泻的病人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男性。女性呢，这个便秘的多哈，也挺奇怪，就是特别像那种肥胖的小男孩，他腹泻的次数特别多。到了老年人。你说占多少比例我没有做过统计哈，但是呢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就比较多，它不光是功能性的，当然我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我们便秘当中分三个类型，有出口梗阻的，就是出口不协调了，出现了膨出了，包括阴道的膨出啊，直肠的前膨出啊，还有括约肌啊不扩张了，这是出口的。那么混合型的呢，就是有慢传输的，还有就是慢的嘛，它动力差了它就慢了，老了退化了它慢了，另外就是混合型的最多了，就是它又慢又出口梗阻，所以这样呢就是分别去纠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病率，但是年轻女性的便秘的情况特别多。
0: 是呀，这个跟性别好像是我觉得关系挺大，是吗？
2: 是，它在发病比例当中就是1:4，就是男的要少女的要多。
0: 这个便秘一般引起便秘，在您看来，临床看，很多种一些致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2: 我说白了讲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随着生活和节奏，包括这个工作压力增大哈，从孩子开始就没有固定排便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是这样的哈，黎明。就是大肠经当令呢是这个5到7点，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随着直立活动，就是你起床嘛， 你起床喝一杯水以后，肠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了。那吃上东西以后，早餐进去以后，它就刺激肠道，那啊就应该排便，七点左右就开始排便。
0: 嗯，
2: 这是最规律的。
0: 那可能很多人不是这样。
2: 大家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洗刷、吃饭、急活活的上学，即使他有便意，他来不及。我们很多工作的学生，工作的这个成年人也是这样，晚上玩的时间又晚，那么睡得又晚，那么早上起来不吃饭，排便的习惯没有，甚至不吃饭到单位去吃饭，然后就慌了慌张的，所以这个排便的时间没有，这是第一个。他有便意，他会控制，那么控制这便意反倒消失了。
0: 嗯，
2: 再想排便的时候呢，很难。完了形成规律，有的人就是晚上排便，但养成习惯呢，其实它是违背我们自体啊一个生物钟的。
0: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便意，当哎不允许去有这个排便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便意消失了，这个便意消失了，这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2: 它是这样的哈
0: 啊，
2: 就是这个粪便的重量达到100克的时候呢，它会直肠壁产生一个压力。
0: 嗯，
2: 那么肠壁呢有一个压力感受器，会神经会反射，通过脊柱反射大脑说你应该排便。
0: 嗯，
2: 那么有一种排便是你是憋不住的，叫动泻，就是那个腹泻很长连着的时候，你管不住了，要拉裤里了。
0: 嗯，
2: 那个是你是管不住的。正常情况下的排便它是有控制的。
0: 嗯，
2: 那么我们人是有情绪的，那么选择不好的场所，有的女同事嫌厕所不干净她就不排了啊，或者出差了就是啊换地方了她又不习惯了，等等等等，这些便意呢她会因为到直肠的啊粪便呢，
0: 嗯，
2: 她会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压力感受器的就会消失了。
0: 哦，就逆行回去了
2: 啊对
0: 啊，
2: 因为直肠到了直肠的粪便，它对直肠产生压力，正常情况它是乙状结肠存着，它有一个弯儿，直肠有个钢直角，
0: 嗯，
2: 啊，它打开以后你才能排下来，它打不开你排不下来，
0: 嗯，
2: 所以它有一定的压力以后你会排，它没有了，你控制了，控制它又没有压力了，
0: 嗯，
2: 所以大家看感觉到啊，都是没有变异了，那么过上一段时间，啊，有的哎腹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也就是说像，
0: 就觉得腹胀难受
2: 啊，对对对对，哦，对，它才痒，你像粪坎塞的病人是啊，整个的压力会迟钝，叫我们叫巨直肠了，
0: 嗯，
2: 那就排不出来，没感觉，啊，
0: 哦，
2: 他没感觉，
0: 没有感觉，
2: 对，
0: 啊，哦，那得很难受啊，
2: 那他腹胀的很难受，但是他没有便意，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就是它比较复杂哈，就是人体这个结构是很比较复杂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良好的排便习惯，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过细了。过精细了就没有渣嘛，
0: 嗯，
2: 那没有废物，有的人啊就吃面包啊，喝牛奶啊，他很少吃菜，
0: 嗯，
2: 吃肉多了也是很少，所以说我们要多进膳食纤维，现在提倡呢，国际粮食组织啊，这包括卫生组织都提倡，
0: 嗯，
2: 多进粗纤维，就是包括我们的麦麸，
0: 嗯，
2: 就是麸麦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就包括维生素 B1 B2 啊维生素 C， 所以那个麸子既能通便还能增加维生素，
0: 嗯，
2: 所以现在有很多麦麸还卖得很贵的，
0: 嗯，哦，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粗粮面包
2: 对对对对
0: 这一类的，
2: 对，
0: 哦，
2: 所以饮食上要合理，水果，
0: 嗯，
2: 肉菜你得搭配好，
0: 嗯，
2: 包括你像排便不规律的病人，我们就说你要喝蜂蜜水了，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有人说我一天喝水很多，
0: 嗯，
2: 那他又不走肠道，他都是走小便了，你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水保留在肠道当中，这是个学问
0: 哦。
2: 怎么叫学问呢？比方说啊，我吃了芹菜再加上面粉啊，它粗粮很多，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不跑掉，
0: 嗯，
2: 还有当然你说哎呀我这些都弄不上，我就吃聚乙二醇了，就像海绵一样，
0: 嗯，
2: 它是一个蓬松剂，也叫渗透剂，那么它喝了以后你要多喝水，它就在肠道当中保持很多的水分，
0: 嗯，
2: 那么软化大便，然后增加粪便的重量，它是就可以了。
0: 哦，
2: 包括酪葛糖也是这样，酪葛糖啊是奶，是牛奶当中提取的，
0: 嗯，
2: 它酪葛糖呢，它也是吸收大量的水分，还有一个增加肠道动力的，它是希望孩子喝的，
0: 嗯，
2: 啊，就是它很贵，它是甜的，啊，它能够啊软化大便和通便的作用，
0: 嗯，
2: 这都是改善肠道益生菌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塞一些益生菌。 有的呢是肠道菌群紊乱了。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我有一次开会呢，和北京啊这个搞这个微生物的，然后研究这个我们肠道菌群，就是我们很多病与肠道菌群有关系。
0: 哦，
2: 比如说肿瘤、肥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0: 这些病跟肠道菌群、啊、还有
2: 肠道菌群有太大的关系了，包括 PD-1。我们说肠道菌群是那我们发现的哈，
0: 嗯，
2: 只是一部分，那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就是这个肠道的细菌哈，我们发现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它是平等的。
0: 嗯，
2: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大家说哎呦肠道是不是很脏，它不是那个，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很多细菌是有的，但是它不危害人。那我说哎，到腹泻的时候肯定是什么有害菌比有益菌大了，
0: 嗯，
2: 啊它就危害了。比方说肠黏膜肠炎，它神经递质出现问题了，然后炎症介子放多了，然后神经都伤害了，然后肠黏膜都脱落了，肠面都溃疡了，它就是哈、啊、这个细菌增多了。那么反倒有害菌有益菌增多了以后，有害菌减少了以后呢，嗯，它也会出现问题，
0: 嗯，
2: 它出现一个平衡失调了。
0: 哦，
2: 啊，那么说只有动态平衡的时候，那它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出现毛病。
0: 嗯，
2: 所以你不要把为什么我们反对用大量的抗生素呢？你知道用抗生素最大的就是
0: 杀害我们的肠道菌群，
2: 肠道的有益菌。
0: 哦，
2: 它会出现腹泻，
0: 嗯，
2: 会叫伪膜性肠炎，我们肠镜底下就能看见。
0: 嗯，
2: 你用了一个月抗生素你试试，
0: 嗯，
2: 就是就像那个肠道的长毛的一样，就是全是白的一片一片，叫伪膜性肠炎，就是肠道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0: 哦，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有益菌杀害了，你杀有害菌吧，把有益菌杀害了，所以就会实现平衡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包括肿瘤的发生，还有我们有些肥胖哈，因为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肥胖，所以导致一些病。就是现在呢未来的医学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消化科的包括我们肛肠科的人重视这个肠道菌群的调养，
0: 嗯，
2: 包括神经内科的也现在发现这个肠道菌群对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太大的影响了，
0: 嗯，
2: 啊，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发病率，就是在早期你没有什么症状，你没有及时发现啊，到后期是很难治疗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啊，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啊，为了我们整体的健康，要从这些细节上入手。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大小便，要重视我们的大小便，然后呢，你才能保证你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有助内必兴助外，你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看，啊，发现一些异常，啊，然后呢，你才就去纠正。比方说，我腹泻了、腹疼了，哎呀，说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哈，就是先腹疼，然后再腹泻，说我经常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哦，
2: 那他排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嗯，
2: 啊，这是一个典型表现。
0: 典型的表现，
2: 对，
0: 是。那像是您刚才说到，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是不是也会表现一些症状，像是哎这种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肚子疼？也表现都是这一些症状是吗？
2: 对对对。
0: 哦，那像是如果

0: 临床上这些药物来讲，我们也是，你说这人腹泻了，你说你缺哪个益生菌、又益菌啊？我也很难判断，
1: 不好判断啊、
0: 哦，因为它太多了嘛。
1: 嗯，
0: 你很难判断，所以说呢，就是临床上来讲，我们大概率，比方说啊，缺这个像啊，类似于像啊，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
1: 嗯，
0: 啊，那我能测到的大概率是这样的，我说就啊，来补充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包括四联活菌，
1: 嗯、
0: 你看到这叫培培康。啊，就是四联活菌，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它可以就是过去像我们家就石木生啊、
1: 嗯、
0: 酵母，其实它都是叫益生菌，都注意消化的，有助于消化的啊、
1: 嗯。
0: 这些情况下啊，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类的。
1: 嗯。
0: 有些比方说孩子小孩
1: 嗯，
0: 他吃撑了，好几天不爱吃饭。然后又出现腹泻了，嗯，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出一些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我现在我照着我这个年龄，大概我很多同学都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他在还问很多，我是不是该吃药，我是不是该吃药，这头晕了，我是不是该吃药？我说你不要把这些所有的疾病啊都寄托在药物身上，
1: 嗯，
0: 人呀、啊、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它有自我修正和修复的能力。比方说，你出现偶尔的一次腹泻，那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我受凉了，受凉了也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
1: 嗯，
0: 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哈、啊？我不能说啊，你自我诊断就掩盖了其他疾病了，这不行啊。比方说，我变动便血了，你必须要看做肠道。啊，要照肠镜，
1: 要先看一下自己
0: 那必须
1: 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腹泻，偶尔腹泻，然后、
1: 嗯、
0: 啊，
1: 好，
0: 然后
1: 那新竹，咱们半点回来继续，好吗？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主任心学之心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0531-826-1466 和 826-1466，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与新主任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来咨询新主任。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1: 这个老是便秘，这个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你多大年龄？65。哦，听你讲话很年轻哈。就是几天解一次？
0: 一般是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两天一次。不靠药物吗？没，我就喝一点那种那个。
1: 喝一种那种什么东西，反正是，就是他喝一种东西，我忘了叫什么名。是药物吗？
0: 不是药，它好像属于一种保健品吧。哦，你说
1: 肠清茶吗？
0: 对，就清肠的那种。你说番泻叶吗？对，就是那种。啊，你可不要喝这个呀。就是那种贵。
1: 就是他们说是水果那个泡那个果汁那种东西，它酵素是吗？类似于酵素是吗？水果。对，酵素，酵素，酵素，酵素，酵素，很多之前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酵素吧，它还不是泻药，那你吃酵素能排便的话也可以了。
0: 它还是肝呀。
1: 哦，肝啊，那你说，我觉得你得看看是有没有内热的情况。 什么叫内热呢？比方说口干口苦口臭啊，经常出现。
0: 有口臭
1: 啊，对，还有内热的情况呢，你应该像多喝一点像菊花啦啊、栀子啦这些清热的一些，哎，中药或者多吃一点苦菜啊，什么婆婆丁啊，就是那种啊苦瓜一类的，你得清清热。
0: 大概就是叫我们叫阳明经实热，它就会容易大便干燥，大概是内热引起的，所以你不要光去喝泻药。对，这样呢，只要是火，我们叫火吧，下去了，然后呢，它就大便不干燥了。
1: 你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下中医看看啊。
0: 就是经常喝个菊花茶是吧？
1: 对，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菊花啦、蒲公英啦。
0: 栀子啦、苦菜啦、苦瓜啦都可以。哦，都是败火的哈。
1: 哎，对对对。嗯，哦，那知道了。哎，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的。
0: 嗯，好，感谢。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吧？
1: 哎，
0: 是您，请讲。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什么事，我是那个大便次数多，每天的3到5次，也做过肠镜，也做过胃镜，都没事，肠镜做的也没有息肉，胃有点息肉吧，那个吃阿司匹林的没吃，没敢吃，就这种情况。
1: 关于息肉呢，你还是如果不大的话，你还是。 把阿司匹林停上1个礼拜以后啊，还是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关于肠子蠕动过快或者大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下，就是要么你选择中医治疗，要么呢你选择西医治疗，应该用点药物，3到4次是不行的。3到5次啊，次数太多了，腹痛吗？
4: 不腹痛，偶尔就是要是吃凉了就腹痛，要是吃东西我不敢吃凉，要是吃凉了就腹痛。
1: 对，这个中医来讲大概就是。

0: 是脾胃虚寒，哈，脾胃虚寒。
1: 脾胃虚寒，我也按照这个中医，这个是脾经阳虚，给我吃过一段时间中药，也吃了不少，都没效果。刚才你说的是，我刚才听你讲，我是那个有点焦虑，情绪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眼睛是神经萎缩。
0: 对。
1: 现在吧，也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东西吧，很，也就是对我的抑郁啊，是有这有关吗？
0: 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你吃，因为中医它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要吃中药的治疗呢，你大概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和补肾、补阳的这些原则为主。你不能说，哎呦，我吃这个中药不好，就显示我这个大夫的中药不好，就说中医不好，不管用，这是不对的。你要大家要选择西药治疗呢，确实是。抗焦虑是首先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不抗焦虑的话，它肠子蠕动一直停不下来。我们有很多病号，这个你只有用上抗焦虑的药物，它才能管用。这是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1: 哦，先用抗焦虑的药。
0: 哎。
1: 哦。
0: 你想包括我们用的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啊，附子理中丸啊，它也管用。但是呢，不如这个来得快和有效的好一些，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你这种肠功能紊乱呢，也典型的伴有情绪焦虑的话，我们一直在呼吁必须要抗焦虑治疗。
2: 嗯，
1: 抗焦虑治疗得上精神卫生院。
0: 那不用
1: 啊。
0: 现在我们最办了很多的学术会，在肛肠科好多领域也在应用，还有消化科也在应用，是吧？
2: 嗯，在肛肠科
0: 不一定非要上精神卫生中心。
2: 嗯，可以配合来治疗。嗯，
1: 这样普通医院就行。
0: 可以。
1: 我再说一下，我这个胃息肉是医生说是0.2至0.3毫米，它这么小。
0: 哎，那你就2年以后再做也完不了，它没有长
1: 那么大。他说是半年以后再做一个看，就停了阿司匹，忘了吃的阿司匹林的没敢切掉。
0: 可以，不要紧，太小了。
1: 哦，这个肠道功能紊乱主要抗焦虑哈。
0: 哎，
2: 嗯，首先要这个任何疾病，先把这个源头来抓准。好吗？先进源头来治疗。嗯，
1: 焦虑跟抑郁它是一个病吧？
0: 它都属于情绪障碍，但不是，它是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它分三种哈：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但是它是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不发病，到了障碍的情况才发病。它有不同，它有一个量表，这讲起来就很麻烦。大家知道，哎呦，我这精神异常了。他不是他是比方说我这个是今天生了个气，你说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啊，对不对？它是一种状态。那么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不发病。但是呢，有的人说哎持续存在，他可能就发病了，就是老考虑这个事老是放不下了，那么他就发病了。
2: 对，是一种情绪。
0: 嗯
2: 嗯。
1: 我是说这个时间感都在每天的起床以后，起床没咱想的，是5点起床嘛，到7点8点，得到这个3到5次，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里。一般上午啊、下午啊，都不解大便。
0: 嗯，
1: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早上起床到。
0: 这叫五更泻啊！这叫五更泻，中医讲叫五更泻。啊，所以这还是典型的，有一个就是肠功能紊乱，西医叫，中医叫脾肾阳虚，也确实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是用四神丸的那个汤剂，对你来讲疗效不好，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补阳这个办法才是管用的。
1: 疏肝健脾哦。
0: 哎。
1: 哦，好，
2: 好吗？
1: 谢谢你。
2: 嗯，好。
1: 谢谢
2: 你
1: 哈，谢谢。
2: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后面我们也有朋友在等待，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久等了，有什么问题了？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3: 我请教一下新老师，那个直肠癌的早期临床表现和那个防治方法，请老师给赐教一下。
0: 嗯。 直肠癌的早期表现哈，按照教科书来讲哈，大于45岁，大便次数改变，身体消瘦，乏力，变血，变黑血，这都是早期表现。
3: 嗯嗯，
0: 我想这个常识任何一个百度或者是包括那些视频当中都会讲到。但是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没有那么规律了，你听我，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3: 嗯嗯。
0: 啊，比方说，哎呦，这不像45岁，现在25岁、16岁的都有直肠癌。
3: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说，但有很多病人就是便血，还是便鲜血来的，结果还是直肠癌的。所以过去那个诊教科书那个诊断和现在的大相径庭，就是不大一样了。
3: 嗯。
0: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便血了。病人说我就是痔疮，那你自己肯定哈，我都给你写上建议结肠镜检查，他有可能是痔疮，但是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直肠癌没有发病也没有便血，但是它存在，你听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3: 嗯，能啊，可以的啊。
0: 对，所以说你要有家族史，昨天一个小孩34岁，他说我必须做肠镜，为什么？他爷爷他爸爸都是直肠癌。
2: 哦，
0: 所以这个家族史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还有多发性息肉的啊，到45岁以上都癌变，所以这个呢，你要啊做一个肠镜是最好的，
3: 啊，
0: 甚至呢，有的不能做肠镜的怎么办？做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现在查血也是可以查到的，叫 C199 高啊，
2: 哦，
0: 啊，
2: 可以通过这个来
0: 啊，来筛选。现在呢，就不能做肠镜的，它有一个啊，大便的叫核酸的，跟类似于核酸一样啊，粪便阳性检测验基因的。啊，还有一个叫粪钙维蛋白，这些都能够显示阳性的话，就
2: 要引起重视了
0: 啊。对，引起重视。
2: 哦，
3: 好，谢谢老师啊。
0: 对，你说这个直肠癌预防来讲就更多了。
2: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哎，刚刚新主任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结直肠癌啊，应该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到了中晚期甚至晚期了。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定期做一些这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像是这种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可以去筛选一下。哎，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像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会查到这个肠胃的息肉，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80%的人会有这个息肉，慢慢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成为癌变呢？
0: 这是一个程序啊，
2: 是个趋势，一个程序是吗？
0: 对
2: 啊，
0: 它就是当然说，我有时候说，哎呀，上天给你个什么病，你就得接受啊。有的肿瘤很大没转移，有的很小转移了，就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嘛。
2: 嗯，
0: 大部分肿瘤都是从一个良性息肉，良性的哈，逐渐的没有管它，然后进行恶变的。早癌是什么呢？是表面癌变了，下边还没有，根上还没有癌变。
2: 哦，
0: 这叫早癌。
2: 嗯，
0: 所以切除一点问题没有。
2: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就跟早发现早治疗，这就全是个早字。
2: 嗯，
0: 就你那就它已经变成了息肉了，啊，叫炎症性息肉以后叫啊肠上皮化生也好等等。它就是癌前期病变了，那这时候切掉它一点事儿没有。
2: 嗯，
0: 你不等它恶变到一定程度，那就晚了嘛。
2: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就不要等，接着就把它切除掉。
0: 对，
2: 无论这个息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要留着。
0: 我一直在强调，空腔脏腔都容易长息肉。
2: 哦，
0: 鼻腔、食道、口腔、阴道、直肠、肠就是它都容易长息肉。
2: 嗯，
0: 包括胆囊。
2: 嗯，
0: 胆囊息肉它也是长的。
2: 嗯，
0: 啊，很容易长。所以这些情况下就是早期处理这些息肉啊，做到早期预防。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啊，所以说任何部位的东西都能早期发现，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能够啊
2: 要重视起来。
0: 对对，
2: 是。那像这息肉切除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0: 能复发，
2: 也会复发呀。
0: 对，它不同部位嘛，你也很难说，哎呦，在这个地方切了以后它不长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长了，它也很难说。
2: 嗯，
0: 啊，也许这个部位还长，但是呢，你像绒毛膜息肉，
2: 嗯，
0: 那就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长，那也是癌前期病变。绒毛膜很脆，
2: 嗯，
0: 一动呼呼出血，没办法，就得结肠子。 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你把根刨出来，它都不刨出来，它就继续再长。
2: 嗯，
0: 你就表面切了以后，你这样延伸吸收扎完以后，它不再长了。
2: 嗯，
0: 接一个疤，这个不行，这就得切肠子。
2: 是，那如果说是像是好多这位朋友，哎，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些肠胃镜检查，但是我想判断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息肉，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能让我来及时观察一下呢？
0: 现在就是粪便检测。
2: 粪便检测啊，
0: 那很简单。
2: 嗯。
0: 现在
2: 怎么
0: 检？成功率已经达到就是阳性率达到98%了。
2: 嗯。
0: 啊，它简单，它就是类似于测核酸一样，比方肠道当中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肿瘤，它会分泌一种蛋白，
2: 嗯，
0: 到肠道当中啊。那么包括阴道分泌物是吧？这些痰液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2: 嗯，
0: 啊，现在就是粪便检测以后，它会发现哦，阳性率达到了，比如说肿瘤，包括息肉和癌症，它是达到90%。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做肠镜去了。
2: 嗯，是，那一般像是生活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便便的形态来看我们的这个肠道疾病呢？
0: 这只是一个外观啊，一般人判断不了，
2: 判断不了，
0: 不好判断。
2: 但是如果这个形态，哎，如果说时而腹泻，时而便秘，这样一直是这么交织变化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事实说明可能有些问题呢？
0: 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话。真的是肠功能出现问题，
2: 肠功能
0: 不一定是肿瘤
2: 哦。
0: 那你是，比方说你过去就是一天一次大便，你现在一天好几次了，表现为下坠了，这坏了，
2: 嗯、
0: 这就是，要么是肿瘤刺激，要么是炎症刺激。
2: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次数的改变增加的话，
0: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这时候要及时观察，可能平时一些老年人比较规律，因为很多人这应该说是这个排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说早上或晚上、
0: 嗯、
2: 或者是下午、
0: 嗯。
2: 哎，这一旦这个规律打破了，一天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增加了这个次数，
0: 是
2: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对，
2: 去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不方便做这种肠胃镜检查，可以先做个这种粪便检测。
0: 嗯嗯，
2: 哦，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心学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说是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大便的次数改变现在是2到3天一次，偶尔是有便意的排便困难，大便干，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肠蠕动。
0: 嗯，刚才我说过了，要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
2: 嗯，
0: 多饮水，这是一个一般的治疗。
2: 嗯，
0: 定点定时排便。
2: 嗯，
0: 那么说还有一种就是要喝蜂蜜水。
2: 嗯，
0: 增加肠道。有人讲，哎呦，我喝香油吧。我说行，
2: 也可以。
0: 我们严重的病人就喝这个石蜡油嘛。
2: 哎呀，
0: 就得喝石蜡油，石蜡油没味道。
2: 哦，
0: 它就是润滑肠道。
2: 它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吧？
0: 那当然是了，它不是一个腹泻，它只是个润滑，
2: 润滑的，
0: 但是不难受的。
2: 哦，
0: 另外一个，你需要中医辨证的话，
2: 嗯，
0: 你就需要吃点药了。
2: 嗯，
0: 就是什么吃药呢？哎呦，我这通通都是泻药嘛，你千万不要说把所有的便秘都寄托在泻剂的身上啊。很多便秘的病人是脾虚，我吃个健脾的药，他就非常好解大便。
2: 嗯，
0: 有很多病人是湿热，那我只有清利湿热，不需要肠动力的药物。
2: 嗯，
0: 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啊，这个痰湿非常严重，那我需要清理痰湿，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表现为肛门下坠，那可不是便秘，那可不是说大便干燥，我们现在也叫便秘。你应该什么呢？来清理湿热。啊，除了直肠周围的湿热，哎，它就缓解。所以说，中医治疗呢，它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来治疗，不是单纯是用泻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用泻药身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找中医看呢，一定要找啊，这个会辨证啊，不要单纯吃中成药来解决便秘。
2: 嗯嗯、是，那我们看。哎，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吃这个乳果糖和益生菌的话，那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0: 这些害处不大，没什么大的害处，就是贵点呗。
2: 您净说大实话。
0: 我的意见哈，维生素益生菌和乳果糖只是外来的补充剂。
2: 嗯，
0: 益生元就包括乳果糖，就是牛奶。
2: 嗯，
0: 益生菌和乳果糖，就是我们喝的牛奶当中既有益生元也有益生菌，乳果糖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能够通便。
2: 嗯。
0: 我们要治疗这个便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叫根本上？比方说你体内缺乏有益菌，你补充上了，你以为它还产生吗？有些激素都是短暂的应用，时间长了啊，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2: 嗯，
0: 有些东西你加上了，比方说加上这个益生菌了，体内会产生会少的。
2: 嗯，
0: 你有了嘛，它不能生产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产生，
2: 自己去产生，不要太依靠这个外界，是吧？
0: 中医能达到这个作用。
2: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2: 哎，是您，请讲。
4: 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新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今年57岁，然后他最近有个小半年嘛左右，就是如果晚上吃饭之后，就夜里容易起来大便。之前没有，就这小半年有，主要晚上一次晚饭，也不能说每次吧，大部分是都夜里凌晨2-3点就容易起来大便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0: 这个与饭菜质量有关吗？没关，不知道，
4: 没有，对，没有，最近也没有吃什么，就他有高血压，但是在吃那个血压药。降血压的药，其他的药没有过。
0: 做过肠镜吗？
4: 没有。
0: 哦，第一个先做个肠镜看看，第二个呢就是57岁了，我们现在都讲究过午不食，晚上呢就是尽量的不吃饭，啊，吃一点水果可以。
4: 是他现在也是晚上就尽量的不吃，因为夜里不想起。
0: 嗯，做个肠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排除一下肿瘤，对吧？
4: 行行，他身体倒没有其他的。感觉到没有，
0: 肠道当中长肿瘤是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4: 啊，行行，好，那谢谢大夫。
0: 哎，不客气。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平台网友的问题。那这位网友也是替这家里老人咨询，说，哎，家里老父亲70多了，那经常觉得这个腹胀，排便困难。想问一下什么好的方法，这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便秘，是吗？
0: 对，不是，他这个腹胀吧，
2: 腹胀就是好像是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是排便干，是吗？
0: 对，你如果是大便干的或者排便，他肯定是腹胀，他不透气儿。
2: 对，这是肠道蠕动比较慢，是吗？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注意，你要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喝牛奶要胀肚子，
2: 哦，
0: 他排气多，吃豆制品会要胀肚子，
2: 哦，
0: 你吃橘子他会要胀肚子。它排气多，它产气多，所以说与我们的饮食的品质有关系的。
2: 哦，跟饮食有关系。
0: 有的人吃饭太快，他也会胀肚子。为什么？你没有咀嚼这个过程。
2: 嗯。
0: 呼到肚子里去了，所以它增加了胃肠的负担，它也会胀肚子。
2: 嗯嗯。
0: 甚至还会腹泻。
2: 嗯。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哎呀，让他吃饭慢一点啊，然后减少这种产气的这种东西，解决腹胀。那个如果说你有便秘引起的，那就要解决便秘。我们经常临床用胃药莱附子，萝卜莱附子你知道？
2: 嗯，
0: 萝卜种子。你吃萝卜，它肯定是它理气儿，它能够通气儿。然后呢，所以说做一下自我的按摩，吃有助于消化的。
2: 嗯，
0: 特别是老年人，消化能力是真的是很弱哈。你别以为你我觉着我很年轻了，他是减弱的，特别是晚上。
2: 他可能吃点东西就不太容易消化了啊。
0: 对，你比方说现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哎呀，各种鱼看着就想吃，吃了以后就不好受。很多老年人，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0: 特别是你不常吃的，你要吃了你试试，什么什么这种肉，兔子肉、狗肉，你吃吃试试，它肯定很难受。
2: 嗯，
0: 你不常吃的东西，它我们本身有一个抵抗，你吃进去了它也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吃容易消化的东西，
2: 嗯，
0: 吃饭慢一点，
2: 嗯，
0: 减少吃产气儿的东西。
2: 一般产气的，像您刚才说到的啊，橘子呀、牛奶呀、豆制品，
0: 嗯
2: 啊，还有我们哪些餐桌上常见的会容易让我们产气儿的呢？
0: 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2: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家禽类的还好一些哈，
2: 嗯，
0: 那你像，哎呀，像，哎，比方说你像这个羊肉吧，我是。

0: 是我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不敢吃这个羊肉，
1: 哦、
0: 它很容易产生热、
1: 哦、
0: 内热。有的体虚的病人是可以的，
1: 嗯，
0: 别说你涮个羊肉挺好吧，哈，你火热的体质，你吃吃试试，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补阳嘛，啊，阳气很重，它会产生口舌生疮了、
1: 嗯、
0: 大便干燥了，然后肚子胀、肚子疼了，这都与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1: 是，所以说无论吃什么样的食物，首先也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来辨识、
0: 哎、
1: 看看自己适不适宜，
0: 嗯，
1: 免得把自己吃伤。
0: 嗯，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新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同样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法。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荣光之路，共富同行。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再到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钦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富之路。那么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稳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我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军人啊，在退役后如何实现更好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在钦州，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退役军人创业路径，它的成功得益于精准的服务退役军人政策导航，源自退役军人的本色冲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退役军人创业的故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你好，张局长。
8: 你好。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钦州青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你好，张总。
9: 你好。
0: 好，欢迎二位走进到直播间。那此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牛肉制品。创造这些产品的指挥官是一位来自青州的退役军人张梅芝。从一名战士到畜牧养殖，为乡亲们创造财富的转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改变。那么这场身份的突围战是如何打赢的？他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青州市退役军人局给予了极大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局长哈，那退役军人想要创业的话，最头疼的一般都是启动资金，那针对他们的需求有哪些实招？咱们钦州到底有多少退役军人，我们给他提供了哪些服务呢？也请张局长给来介绍介绍。
8: 主持人好，
0: 嗯，
8: 观众朋友好。青州是兵源大市，也是移交安置大市。全市现有退役军人3.8万名，退役军人创办领办中小企业224家，个体工商户1585家。对于他们来说，启动资金往往是创业路上面临的第一座大山。2019年，我市出台了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基金政策，这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政策实施以来，青州市累计办理退役军人创业贷款1500笔，3.5亿元，发放创业贷款贴息16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搭建起暖心桥，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惠及退役军人群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顺利踏上创业征程。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分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贷款两种，其中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最高能贷3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3年，还本付息后给予全部贴息。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能贷50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2年，还本付息后给予50%的贴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还提供了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和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相关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1100万元。
0: 嗯，好的，感谢张局。
9: 嗯，
0: 那张总当时给您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时候，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当时这个钱用在了哪些方面哈？给我们也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好不好？
10: 当时企业啊遇到了资金困难，那真是我创业中最煎熬的一个坎儿。
0: 嗯，
10: 现在回想起来啊，多亏了退役军人扶持政策的帮助，前几年啊，我们的牛肉市场已经供不应求，口碑也逐渐建立起来，想要扩建高标准屠宰车间，这样一来产能就能翻番，产品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但存在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就在我最为焦虑的时候，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帮我申请了退役军人创业贷，那种感觉就像战场上得到了弹药一样。正是退役军人这种身份使我找到了组织归属，获得了支持跟保障。
0: 嗯，其实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一些想法呀设想就可以实现了啊。有了这个钱，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底了，是不是？
10: 对对。
0: 嗯，那张局长除了资金之外哈，咱们退役军人部门还给退役军人这个群体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服务呢？
8: 近年来我们结合青州实际，积极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和三走访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实现稳健创业和充分就业。一是注重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围绕青州花卉这一金字招牌，开设了花卉种植、农业创业、互联网营销等专业技能培训，打造青州花卉、青州农匠等品牌，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积极投身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信息网络，多平台同步发布招聘信息，积极为退役军人就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军岗日，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组织退役士兵到企业参观见学，开展企业现场推荐会、小型招聘会，精准提供用工岗位。近年来，我们共组织近1000人参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参训率、职业资格证获取率100%，举办专聘招聘会35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83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招聘，达成了就业意向2800余人，帮助退役军人完成了从迷彩绿保卫者到中国红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0: 哎，其实听到了张局这样的服务哈，就是讲到了青州的花匠啊、青州农匠等品牌，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青州的一些特色产业，比如说青州花卉哈。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各地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啊，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那在咱们青州就是青州花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那除了刚才讲的青州花卉，其实也是针对一些退役军人个体吧，也有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服务啊。比如说张总这儿，那就是牛肉产业，啊，也依托着这个张总的这个产业体系哈，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哈。
1: 那张总，刚才您提到这个部队经历对您的创业影响深远哈，能否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呢？
10: 好的。我是83年11月入伍，87年1月退伍，曾服役潍坊炮八师。军营生涯锤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跟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的主修医学，服役后呢，有幸担任卫生员，肩负着保障战友生命的健康的重任。这段经历与我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塑造了我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职业素养。回首往事，卫生员的历练对我日后创业之路帮助很大。退役后，我面临着人生的道路选择，我也迷茫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州本地牛肉更紧张，说干就干，我辞掉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揣着一点点积蓄，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独自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绿皮火车。到达云南后，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完全不同。当时的云南边境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还有习俗差异等风险挑战。当时我也想放弃过，但当兵的经历让我身上始终有一棍儿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劲头。如果我不是当过兵的人，或许成就不了我今天的我。
0: 您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哈，就从张总身上就可以感受到退役军人，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的一种韧劲儿。就是想到了这个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说干就干，而且是敢打敢干。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哈。那张局长，像张总这样的一些退役军人，咱们给了资金之后，你比如说他企业也办起来了，我们还会不会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8: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壮大更是难上加难。对于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我们绝不是扶上马就撒手不管，而是要送全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创业服务保障，我们设立了军创企业联络工作专班，选聘军创企业联络员40多人，为军创企业提供办事指引、政策咨询，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选拔10名专业人士，组建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指导，依托东阳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巴西文化旅游集团，建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环境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营造创业创新生态，组织军创企业积极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2个项目省赛获奖，8个项目潍坊市赛获奖。其中威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第3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3等奖，纯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潍坊市参加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荣获优秀参展企业、2025年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云门酒业与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就业合作协议，共同探索新时代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新模式、新路径，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一人获评山东省就业之星，九人获评潍坊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27人获评青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成为了青州市退役军人群体中闪亮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从创业孵化到成长加速再到成熟护航。退役军人创业的冲锋号响在哪里，我们的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实现全程陪伴、全链接支持、全力护航。
0: 嗯，要给张局长这句话哈来点赞，就是真正实现了全程陪伴、全链支持和全力护航，这样我们的退役军人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劲头了，是不是？嗯，好，其实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标注哈、
8: 嗯、
0: 在我们退役军人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和全程跟踪下，有很多的创业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实现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全国的很多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退役军人和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的结果，是不是？嗯，也给你们点赞哈，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继续了解我们退役军人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哈，继续做好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哈。
1: 嗯，张总，您当过兵，而且呢，对退役军人呢有天然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听说您给咱们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带动周围这些退役军人就业的呢？
10: 好的，
1: 嗯。
10: 我们积极践行家门口就业、军人军属优先的特色政策，让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同时也为军人军属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公司现有员工40名，其中退役军人跟军属12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军人军属优先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他们。此外还有10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庄，我们在基地的养殖、加工、后勤岗位上优先聘请周边劳动力，特别是针对留守妇女跟困难家庭人员，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嗯，那既然讲到了带动我们身边的退役军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总哈，就是您觉得您跟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合作，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事创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0: 因为在当兵有那个距离性啊、
0: 嗯、
10: 我们不用说吹风号，大家都比较贴心、
0: 嗯、
10: 而且军人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性、组织性、严谨性，所以说我们感到比较踏实。
0: 嗯，
10: 军人战友包括军人的家属，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部队就同吃一锅饭嘛。
0: 对，所以说就是退役军人他其实身上都是有一种特质的。
10: 对
0: 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部队给予我们的一些精神鼓励啊，造就我们现在的品格，其实每个退役军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10: 对，
0: 所以跟他们打交道起来就比较的方便，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默契性哈。
10: 对，默契跟踏实，有些事儿不用说，一个眼神大家就能领会到
0: 啊。所以沟通起来就更加的便捷
10: 容易。
0: 啊， 然后大家一条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干起来。
10: 对
0: 啊，那以后也会继续的跟这些退役军人啊、一起干事创业，是不是？
10: 对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啊、咱们的退役军人哈，应该就是咱们公司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10: 好的。
0: 哎，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9: 啊，可以。
0: 嗯，
9: 我是山东青州的，刘勇。
0: 您也是退役军人吗？
9: 是的。
0: 那您在张总这儿工作吗？
9: 对，在张总那工作六年了。
0: 六年了，那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具体岗位？
9: 具体就是销售工作。
0: 具体一点就是张总这儿现在是养殖这个牛，然后也从事这个销售的工作。
9: 对对对对。
0: 您具体负责的就是销售是吗？
9: 对对。
0: 啊，这个销售工作好不好干啊？
9: 这两年，今年不好干，前两年干的还很不错。
0: 啊，那您觉得张总给您提供的这个岗位呀，包括跟您的这种交流呀，怎么样啊？
9: 哎，很好，我在张总这儿工作的环境也很好，因为上班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收入也稳定，
0: 就是
9: 对照顾老人和孩子都很方便，
0: 就离家比较近，也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9: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工作起来也很融洽，是不是？
9: 对对，
0: 收入咋样？
9: 收入可以比外出打工是强，
0: 是吧？比从外边要强，是吧？
9: 对对对。
0: 好，那希望您继续在我们这儿哈好好的工作，也祝您生活愉快。
9: 好好好。
0: 好嘞，感谢您的连线。
9: 好，
0: 好，
9: 再见。
0: 哎，再见。
9: 好。
0: 好嘞。这个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员工刘勇的声音哈，哎，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种军人的这种特质。
1: 没错，这个军人
0: 干净利索，
1: 对，干净利索，说话呀走路啊，反正一看就能看出来咱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哈。
0: 对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前两天我刚刚去了张总的企业去看了看，有没有想要这个问我的
1: 这个
0: 提前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介绍到哈。
1: 对，因为今天呢咱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进来点那个视频号，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可以哈。这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款款问我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来呢？因为在我们直播台前摆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哈。刚才我还问了一个我觉得挺幼稚的一个话，节目前的时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模型，因为它这个包的太精美了，就是猛的一看有点像，就是那么不像真的呢。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1: 太精美了，
0: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就是说主持人吧，干主持的可能丁元老师是鼎鼎大名哈，
1: 那没有，
0: 就是干业务干得很好。那你要说做牛肉养这个牛，哎，怎么样去屠宰，怎么样销售，还是得张总。
1: 哎，所以说呢，刚才款款说他到了这个是牛场还是公司？
0: 都去了，
1: 都去了哈。这个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
0: 一激动济南话要出来了，是吧？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牛好像是应该是，就是到那里感觉味儿啊，或者是脏啊，看不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因为我没有去过。你去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和我这个感觉是相反的？
0: 哎，我跟你讲讲，就是退役军人养牛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差点那牛就排站了，你知道吧？就走正步了，
1: 就很规模化。
0: 对，它就很规整，很干净。
1: 干净。
0: 对，就不像有的牛场，哎呦，你老远就闻见一股味儿哈。
1: 哦。
0: 就它这就很干净。
1: 就管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0: 对，要不就说退役军人嘛，就是他脱下军装，他一样能干事创业，
1: 哎，
0: 一样能够干得很好。
1: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事业了哈。这个事业原来是保家卫国，现在呢，咱们变成了乡村振兴啊，走在我们这个产业振兴的道路上。
0: 是。
1: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牛养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对。那再回到你刚才的话题，说这个牛肉现在包装的很精美，
1: 太精美了，
0: 用到了一个词儿。哎，我问张总，我说这个怎么表述呢？是吧？就是包装好像也不叫真空包装，比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级别。
1: 对，咱朋友们哈，这个这样吧，我直接拿那个视频直播宽宽，你盯着点哈。
0: 我继续介绍哈，就是我们一般的 上农贸市场买的话，就是你买了直接塑料袋一装就回家了，嗯，然后再这个级别高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可能就真空包装，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叫贴体的一种工艺，是吧？
10: 对对。
0: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啊？
10: 第一呢，这个是杜绝了一个空气，它跟拿掉贴体以后跟鲜肉是一样的。
0: 哦。
10: 最重要一点呢，你农贸市场拿的是有菌落菌数、大肠杆菌超标的，
0: 是的，它暴露在空气之下，来来往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呀，什么的就沾上了。
10: 对，
0: 嗯，
10: 这个第一没有血水，第二呢，这个只有一点肌红蛋白，人需求的是肌红蛋白。
0: 明白明白，那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量，
10: 一个健康的牛肉
0: 啊，那我们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10: 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但是我们这几年呢，还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主，跟农贸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为了我们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牛肉，我们花高一点的价格去这个做包装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哈，叫贴体，就是比一般的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档次哈。
10: 对，
0: 那用这种

0: 看出来咱们这位退役军人代表非常的用心。
1: 对，你说这些得有，举个例子吧，是吧？
0: 举个例子，
1: 我举个例子，刚才举了一个叫贴体包装、嗯、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养牛，你要给牛吃什么？
0: 吃草啊。
1: 还吃什么？
0: 饲料啊。
1: 还吃什么？
0: 没了。
1: 就是张总养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充分去考虑这个牛想吃什么
0: 啊。这个牛想吃什么？
1: 不会 去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成本我要压缩呀，哎呀，我不能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啊。他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从牛喜欢吃什么，
0: 他得表达呀，
1: 牛的快不快乐
0: 啊，
1: 啊，从牛的情绪啊，从牛的本质上来考虑他吃什么。
0: 哎呦，那等于是能够精通动物的语言，和动物用心去交流。
1: 因为要钻研呀，我们退役军人是很有钻研的劲头的、
0: 哦、
1: 然后这个马上到半点了、
0: 啊、
1: 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厂房、
0: 啊、
1: 专门这个做了个立体的这个怎么说，怎么表述，叫商品架呀，还是叫什么，
2: 嗯，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1: 对，
2: 跟冷库的设计是一样的。
1: 是的，然后里面养的是什么呢？是用大麦，然后泡上水，让它生根发芽，让它长成大麦苗，来给牛吃。
0: 哎，朋友们，这个好不好奇，关不关心？马上到半点了哈，
1: 半点之后继续讲，
0: 对，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好，
0: 嗯。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操劳，迅速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5: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荣光之路，共赴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今天我们聚焦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在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钦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来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赴之路。本节目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欢迎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欢迎您，张局。
19: 哦，你好。
0: 欢迎张局。再来欢迎到的是钦州青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欢迎您，张总。
2: 你好。
0: 欢迎张总做客节目哈，也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啊，在上半段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呢，在刚才中场的时候呢，我们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继续为大家呢在介绍我们的产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带来的特色的牛肉制品，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观看、想购买或者想咨询合作，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正在为您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小心心。
1: 是的，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哎，说到这个这个三农记者哈，我们也确实去到过很多养殖场，但像张总这样的养殖场我是第一次见。
0: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继续说。
1: 对，就是为了这个牛呢，是绞尽一切脑汁想这个牛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它怎么样才能快乐成长，给消费者提供好的牛肉。
0: 刚才我在视频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展示了，张总说是听音乐放古筝，
1: 还有给这个牛吃专门培育的大麦苗。
0: 你继续讲，我去拿手机给他展示一下。
1: 特别的嫩，就是看起来青青的、绿色的，特别嫩。那这个牛吃起来得多开心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牛呢还听着这个古筝，听着钢琴曲。哎呦，我就觉得作为您家的牛太幸福了。然后这个吃大麦苗这个事儿是专家给您支招啊，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2: 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您太厉害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比较不错，他们对吃牛肉也比较专业，
1: 就是成为美食家了。
2: 对，
1: 是不是？
2: 也不能说美食家，他们就说牛能不能每天吃到青草。我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1: 但是很难呀。你像咱北方，咱山东这个冬天 这个菜很贵呀、啊，能吃的就是一些干料、饲料、粮食，是不是？那都是干的呀。
2: 对，
1: 想要吃到青草真的挺难的。
2: 嗯嗯，这个大麦草最大的好处，它是玉米的蛋白的4倍。
1: 嗯，
2: 玉米毕竟是粮食嘛。
1: 嗯，
2: 咱怎么能把草能变成肉？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2: 这样我们就种了一个大麦草，它蛋白高，这样的话牛吃的呢就开心。
1: 哦，
2: 嗯嗯，
1: 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牛吃上好的草，
2: 对，
1: 才能够这个产出好的肉。
2: 对，
1: 嗯，那您这个成本会提高很多吗？
2: 嗯，不会很高，因为比那个干草还要低。
1: 嗯，
2: 我、这个、
1: 但是您这个设施贵呀，
2: 对，
1: 是吧？
2: 嗯，这个设施的话，我们是一次性投入，
1: 嗯，
2: 你用上100年，那就很划算
1: 啊、哦。是，就平分摊到每天的话，可能也没多少啊。但是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得的。
2: 嗯
1: 嗯，然后里面你看要专门建一个类似冷库一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还要有架子，
2: 对，
1: 还要有灯光，我看哈。有灯光，然后还要有喷水的设施，
2: 对，
1: 嗯，然后还要买这个大麦种啊，
2: 对，
1: 是吧？
2: 嗯，
1: 您是上哪儿买呀？
2: 这个大麦是我们甘肃省研发了一个叫甘皮巴。
1: 哟，您还专门去甘肃买的、
19: 哦
1: 嗯？
2: 对，在中国的一个首创，
1: 嗯
2: 嗯，甘皮巴，
1: 嗯，
2: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大麦种子。
1: 那当地人是不是也把您这个典型就是拿到各地去宣传，说啊，你看我们这大麦苗都让这个青州的牛都吃上这个青草了。
2: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干皮巴呢、
1: 嗯、
2: 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哦、
2: 中国也在大力的在新疆今年开始推了。
1: 嗯，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我再问一嘴，就是这个牛吃了会很高兴吗？
2: 嗯，它会舒服、
1: 哦、
2: 舒服了就会口感啊，因为动物跟人是一样，
1: 嗯，
2: 它舒服了开心了，它应急的
1: 反应就少，
2: 反应就没有、
1: 哦、
2: 没有的话它就会改变肉质。
1: 哦，
2: 嗯，
1: 所以就是让牛吃它想吃的。
2: 对，
1: 嗯，那他想听音乐这个事儿您是咋想的呢？
2: 因为我们最早根据一个古语，对牛弹琴这个词儿是说牛不懂音乐。
1: 嗯，
2: 我们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结果一放音乐它会动，我们就寻找不同的音乐。这就古筝这一类，对牛动起来是牛是最开心的。
1: 啊、嗯，它动起来它的肉质就更好。
2: 那运动嘛、
1: 啊、对，
2: 运动嘛。嗯，
1: 所以您也经常给他听音乐。
2: 对对
1: 啊，那做咱家的牛确实很开心，
19: 很幸福的。
1: 对、
19: 啊、
1: 吃着好吃的还听着音乐。
19: 对、
1: 啊、
19: 刚才中场的时候我还和张总在说哈，我说您这个大麦苗，刚才给朋友们看的那个绿色的像草一样的那个大麦苗哈，我说哇，真的是摆在那里像一朵花，
1: 就你都想吃了，
19: 像盆栽。然后呢我感觉，我说这个是不是人也能吃啊？他说对，人也能吃、啊、
1: 因为大麦是酿啤酒的嘛。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嗯，其实我们也可以吃吗？
2: 对，也能吃，你少量的吃，
1: 那一点的可以是吗？
2: 苗是可以吃的。
1: 哦，
2: 苗是可以吃的。
1: 哦，所以下次咱也尝尝，也是张总这儿的这个特色，是不是？
19: 嗯、
1: 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张总这儿能吃到哈。
2: 嗯，
1: 那我们的畜牧专家看到您这样养牛，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呀？
2: 嗯，叫我们尽量的多的带头人，多多的推广。
1: 哦，
2: 因为这样必定是降低咱的少用了玉米、
1: 嗯、
2: 对国家就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1: 是、
2: 嗯、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打造这个畜牧大省，畜牧强省、
19: 哎、
1: 就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好的做法哈、
19: 嗯、
1: 然后降低我们的成本，还让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发展得更好，肉质更加的健康哈。
2: 对，
1: 嗯，有没有一些地方也上您这儿去参观学习考察合作？
2: 除了草以后的话、
1: 嗯、
2: 每天有2波到3波的客人。
1: 哦，
2: 也有四川的，也有新疆的、
1: 嗯、
2: 也有青海的。
1: 嗯，
2: 好，这北方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1: 那您不怕把他们把您这儿的精髓都学了去了，可怎么办？
2: 这个 带头大家都致富才是致富的。
1: 所以就是您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是不是？我听说您还有一个养殖小镇的这个梦，是不是？
2: 对，
1: 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也吸引更多的退军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哈。
2: 对的，
1: 跟我们谋划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2: 好。退役军人呢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跟他们呢比较有共同语言，做事方法又比较合拍。我刚才说了，自己富了不算富，能让我的员工工友都红火起来，这比我多赚100万都开心。我现在已经培育出第三代安格斯小牛，而且这头小牛呢是公牛。同时呢，我们在正在积极规划占约300亩土地，总投资约5000万，设计的养牛投数是8000头的一个养殖小镇。我们秉持社会责任，提供90%的就业岗位，优先退役军人及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养殖小镇规划主要有这几方面：一、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退役军人具有高度的距离性和执行力，能为团队注入力量，从而提升团队竞争力。同时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合作平台，激发创业热情，构建机制健全、资源丰富、服务完善、渠道串通的商业生活圈。二、增强农民收入。玉米秸秆作为牛的主要饲料，我们可收编几个乡镇的玉米秸秆，这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增收，还能解决环保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三、畜牧文旅融合发展，以牧为本，以文为回，以旅为镜，打造沉浸式生产景观，展现现代牧场的美好画卷。
1: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嘴哈，就是我觉得您描述的这三个方面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实现哈，以这种您的性格，
2: 谢谢，
1: 以您的这个身份哈，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就是我不仅是退役军人，我还要带动我周边的我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一起创业，一起致富，一起挣钱。哎，就是不光是个人哈，就是更多的是想着大家跟我们战友一起。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在土里刨食确实很难哈，很不容易。那能够带动他们一起，哎，这一项也是非常好。另外呢，还说到下一步的畜牧养殖的农文旅，就是这个牛呢，它跟别的牛还不一样，它是您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您还进行了改良，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做法，给它听音乐呀，然后给它吃这个大麦苗啊，很多的都是我们现代人他接触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很感兴趣的，其实把它作为农文旅结合的一个点也是很好，我觉得下一步肯定是能够拉动这个消费啊，拉动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您作为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想法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在部队呢，我们常讲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胜利永远属于集体，荣誉属于每一个人。脱下军装后，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再成功，身边冷冷清清，那不算成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呢，这是我的责任，源于军人的本色，我是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在部队里我是班长是骨干，我把大家带进这个企业，我就有责任把大家带好带稳，带向更好的生活。看到公母的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老人看病不再愁，家里盖起新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带头人最大的认可。第二呢，这也是我的福气，来自团队的回报，不是我单方面的在帮大家，而是大家成就了我，成就了公司。我们的员工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操心，节省每一份成本，他们严格把关，不让一点瑕疵流出。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花多少钱难从市场上买到，这份 同甘共苦的情谊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这是我的心愿，扎根乡土的情怀。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创业。我熟悉的每一道天罡，认识很多乡亲，我知道外出打工的艰辛，理解留守家庭的不易。我能做的就是我尽我所能，把机会留在本地，把发展的果实接在本地。
19: 嗯，那张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是朋友们想了解的，还有很多这个大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这个独门的知识。那可以说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咱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的豪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部队给您的不仅是冲劲儿，更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方法。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将咱们军队管理经验应用到咱们企业管理当中呢？
2: 好的，部队给我的不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股子冲劲儿，更是一道刻在骨子里的做事方法。尤其我做了食品企业，直接把军法搬到车间，成就了我们清户食品的生产条令。第一，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杜绝随意性。在部队里，从叠被子、战术动作都有严格标准，在车间里按照作业指导书，就像搞军事动作训练一样。引进的安格斯黑牛跟西敏泰尔牛均为世界著名的优质品种，每一头牛都有身份证，牛的品种、喂养时间、喂养饲料可追溯，饲料原料全部来自基地周边的优质玉米秸秆，从源头杜绝添加剂、激素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二是精细化，裁剪到最小单元去抠细节。部队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毫厘决定生死。食品生产差之毫厘，优之千里，为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多重检验体系，从进牧场就实施监控牛群状态，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更衣、洗手、消毒、封林六道程序，穿戴无菌工作服、口罩、手套、鞋套，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确保加工过程中无任何污染，我们达到医疗级的标准无菌车间。第三，质量意识，把质量等同于战场上的生命线，在部队枪就是第二生命，枪的可靠性关乎生死，在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更关乎企业的信誉。加工过程严格遵循分区操作原则，生熟区完全隔离，避免交叉污染，确保每一份牛肉符合卫生标准。采用传统工艺吊载，确保血液充分排出。牛肉从碱度的 2.6 我们现在提高到 6.5， 口感更鲜嫩多汁，守护食品安全，打造清户牛肉独特风味。
1: 嗯，好，哎，讲到这儿哈，我再讲一个，就是丁元同志没有感受到的，
19: 嗯，
1: 就是我看了这个牛场，
19: 嗯，
1: 也看了他的这个分割，另外还品尝到了，
19: 啊，
1: 就是吃青草的这个牛肉。
19: 你吃的是哪一款？你可能已经分不清了，你那是做熟了的是吧？
1: 我吃的是涮火锅的。
19: 涮火锅、
1: 就是、对，我告诉你，这个牛肉它就是几秒钟就可以拿出来，几秒钟，九秒钟，十秒钟是吗？
2: 九秒钟那是长一点
1: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叶片比较大
1: 啊，
2: 它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三秒是最好，
1: 就是很有营养，也很好吃，很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19: 就是肥牛，是那个是叫肥牛吗？涮，
1: 统称为肥牛是吧？但您这儿我看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位，
2: 对，
1: 然后不同的价格，
19: 哦，
1: 不同的这个名称哈，就是很怎么说，很
19: 好吃，
1: 很精致。
19: 你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是吧？我还想吃的感觉。
2: 确切的说叫雪花牛肉，
1: 就是，对，那天吃的就是雪花牛肉，
2: 它有大理石花纹，
1: 对，就是肥瘦相间的感觉，是吧？就是一片红肉，上面全是些白色的小点点，像雪花一样。
19: 哦，
1: 这个得多少钱？
2: 嗯，现在我们对外卖的话，这个是 价格很低的
1: 啊、
2: 哦，比国外的要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1: 那为什么要卖这么低？
2: 因为我们自己养殖还是有优势的
1: 啊、哦嗯，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花很高的价钱就可以品尝到好东西。嗯、
2: 对，
1: 嗯。好像除了涮羊、涮牛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高品质的这个切分割的这个部位，价格很高啊！我当时听你说，
2: 嗯，这个都是贴近老百姓的价格，
1: 啊、也没有很高，是吧？
2: 哎，大约在，就说一下价格吧，
1: 啊、
2: 嗯，35到45之间，
1: 啊、
2: 嗯，每500克，每五百克。
1: 那您今天拿来的这是叫贴体包装的，这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些都是20多块的
1: 哦，
2: 200克，
1: 那其实也没有价格很高哈。
2: 对，
1: 但是品质绝对是非常上乘的。
2: 对、嗯、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的品种，
1: 嗯
2: 特色，
1: 所以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幸福的哈。
19: 你平常经常买牛排吗？
1: 买啊。
19: 你用
1: 我偶尔买啊。
19: 你觉得它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包装相符吗？
1: 相符啊。
19: 我觉得不相符
1: 啊，
19: 我觉得他卖便宜了。
1: 我便宜肯定是卖便宜了。
19: 我觉得是卖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些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买牛排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要比刚才说到的20-30这个价格要贵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物美价廉，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2: 他、那不是厂家直卖，有可能倒了两倒。
1: 对、
2: 我们一般是企业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超市里面。哎，
1: 那今天其实张总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买到的牛排，比如说给孩子煎个牛排，他买到的不一定是好的牛排。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咱的牛排，或者说去分辨什么是好牛排，好不好？
2: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原切牛排。我不说过吗？你到西餐厅里有时间去吃，一定要吃三成熟的。这样的牛排就是原切的，它里面有肌红蛋白。希望观众们买牛排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买添加了一些佐料的牛排。
1: 对，我听他们讲哈，说这个牛排买不好的话，它可能不是原切的，
2: 对，
1: 它可能是合成啊，
2: 合成
1: 类似这种，
2: 合成的。
1: 所以要问西餐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三成熟的，
2: 对，
1: 他如果能做到，那他就是真牛排。
2: 对。
1: 啊，但我们消费者去超市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呢？
2: 一定要看它的牛肉添加了什么，主产牛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
1: 就
2: 可以，就
1: 看标签儿。
2: 对，
1: 就是仔细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儿。
2: 对，
1: 如果他只写了牛肉，
2: 原切牛肉，
1: 原切牛肉，
2: 原切牛肉，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
1: 那就是好的。
2: 对，
1: 确实哈，就是上张总这吃顿饭，真的会念念不忘，
19: 而且还能长知识。
1: 对，对，真的是，我这再描述一下口感哈，就是这种入口即化，鲜嫩多汁，没有干柴的感觉。
19: 就是你说的这是涮的雪花牛肉。
1: 对，就是没有浮沫、
19: 哦、
1: 就咱一般会说涮的时候会有浮沫、它这就很干净、就说明我们的肉质是好的、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继续往后哈、这个快到点儿了。
19: 哇，说的我都饿了哈，真的是。
1: 就是军创企业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19: 对，所以说每一个优质的军创产品可以说都是一张流动的金名片，它呢可以说不仅承载着咱们创业者的梦想，同时呢也传播着青州尊重支持退役军人的良好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梅芝的创业故事，也感受到了退役军人创业的那股子劲头，不怕苦不怕累，遇到问题啊敢迎难而上。那么将军，咱们青州退役军人典型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呢？
1: 但是时间紧张哈，张军长简单介绍吧。时间紧张。
20: 好的，主持人。退役军人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造，思想政治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激情有干劲，能吃苦肯奉献。目前全市退役军人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00多家，600多名退役军人担任了兵支书、兵委员，在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特色农业种植等方面都能看到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自身创业， 还积极带动了农民就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创业案例，一个是光伏新能源领域的突破者。我是有一名自主职业军转干部江某，转业后成立公司，主营光伏工程安装。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前期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2021年，他获批500万元退役军人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极大纾解了资金困境。如今公司已与多家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退役军人的创业典型，有一个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王某，退役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主营家用电器销售。他的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难以囤积现货，在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服务，为他成功申请了我市首笔创业贷款，在资金扶持下逐步站稳了市场，经营规模也持续扩大，带动了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如今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实现了个人事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1: 好，感谢您。那我们节目最后了哈，这个张总来上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2: 我对战友说几句话。
1: 好的。
2: 因为创业这场仗啊，没有退路，但你的冲锋姿势已经赢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给力，再加上咱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那股子胆识跟魄力，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大胆的放手去闯吧。青州真是个能实现圆梦的好地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总和张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去干事创业，去这个为群众服务啊，带领大家致富的这种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退役军人的这种劲头哈。也祝福我们张总，也祝福我们青州的退役军人，也包括全省的退役军人哈，也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哈继续给予好的政策啊，助力我们退役军人哈能够去干事创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画笔点亮旧院落，闲置房屋变聚宝盆。威海渔船全方位体检迎开海，济南南茶北饮70年匠心工艺铸就北方好茶，莒县农田放天敌绿色防虫，护航玉米丰收。山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行动，因地制宜引导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在东营，一名青年画师用画笔盘活闲置院落，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变成了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4: 这个地方我非常看重啊，我想打造一个农村咖啡馆。你一定就要留住了，这个千万别去别人了。
5: 好愉快。
2: 最近广饶县里雀镇黄溪村变得格外热闹，村里的院落还正在改造施工，就有客商前来预定。这两年黄溪村大变样，成了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的网红村，像这样来村里考察投资的客商络绎不绝。
6: 原先这村里吧，一看就是破破烂烂的，很少有人进来，只听着狗叫啊、猫叫的。现在呢，进来很多人了，真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带来变化的是一名返乡青年任腾飞。几年前，他还是一名在外奔波的墙绘师，在城里经营着一家花园餐厅，而把他喊回乡村的，竟是一条来自社交平台的私信。
7: 一开始就认为就是骗子。后来实际到了店里之后，沟通过之后呢，才发现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的那个地方呢，正好也是我的老家，当然我们想法就不谋而合了，能够给自己家乡做一点事儿，能够让家乡更美丽更漂亮一些。
2: 当地政府为什么要网上寻人？原来是因为当地有个研学基地，但游客来了留不住，缺配套，缺二次消费场景，而村里的闲置院落多，他们想发挥这些沉睡资源的价值。
8: 我们在统计上这些闲置院落发现呢，我们特别缺乏能够对这些院落进行装修改造并且能够常态化运营的这么一群人。
2: 于是镇政府主动当起红娘，引凤回巢。近年来，山东也在大力推广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引育行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新创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9: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我们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目的就是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壁垒，把有技术、有思路、有情怀的年轻人引回来、留下来。我们在资金扶持、创业场地、服务保障上给予全方位扶持，全市落地了80个合伙人项目，6000余人返乡就业创业。
2: 在政策推动下，任腾飞回村了。县里协调第一书记帮扶资金150万元，镇上配套70万元。但他没有急着改造老院子，而是先拿起画笔，让村子亮起来，名气响起来。
10: 很多老百姓也不去理解呀、画些啥这是又没什么用，人家这又不能当饭吃，是吧？
2: 质疑声让任腾飞明白，画墙只是引子，乡亲们要的是实打实的收益。他放下画笔，拿起设计图，对54处闲置院落逐一差异化改造对外招商。刘红想开一家艾灸禅修小院，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任腾飞便从空间规划到细节美学全程护航。
5: 新建了这个阳光房，太阳光呢直接可以照射到屋内，采光是比较好的。原先就是一处铝合金的方正的窗户，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榫卯结构啊，做了一个几何纹图案的八边形的小窗户，比较符合我们中式传统文化和宋式美学的一些特点。客户啊做完艾灸之后坐在这儿喝茶的时候啊，整个背景啊也是比较出片的，心里呢也比较放松的。
11: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朋友来了之后，他们就愿意在这坐着，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氛围跟环境，就觉着很被治愈，就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
2: 一处处闲置老院被重新设计改造，招商盘活。如今推门进去，是咖啡香、艾草药香、陶泥气息交织的天地。归园田居、艾灸小院，每处都有名有故事。去年一年就有12个项目在此扎根，
10: 走了大块，老百姓理解了。哎呀，这很好的，这大中年出名了，带动了这村里的旅游，也借村津贴，带来收入。
2: 截至目前，任腾飞已带动村集体年增收3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接下来他计划继续改造10余处沿河闲置院落，打造乡村博物馆和乡村艺术馆，让艺术和文化更好地融入乡村。
7: 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艺术村长吧，我站在这里呢，想向所有青年朋友们发出邀约，不要总觉得梦想只在远方，让我们回到家乡，做扎根泥土的乡村运营师，做乡土文化的传播者，让我们用青春的画笔，在每一面墙上，在每一寸黄土地里，画出咱庄户人自己的好日子。
2: 9月1号，黄渤海将迎来开海时刻。在威海市环翠区，渔民们正忙着检修渔船、采购物资，为出海捕捞做好准备。在威海远洋渔港，工作人员结合渔业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向渔民讲解了渔船航行规则、出海信息报备、恶劣天气应对等相关内容，警示教育渔民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发放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实用手册、渔船安全操作规范等宣传资料，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帮助大家深刻理解操作规范，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12: 我们船上目前也配备了4个救生圈、6个灭火器，包括机舱还配备了4个灭火弹，这个救生衣配备了13套。
2: 码头上一排排渔船整齐停靠，渔民们忙着捻线补网、加冰补水。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组织力量深入码头一线，核验船舶证书和船员资质，确保救生筏、灭火器、北斗定位等各类设备齐全有效，助力每艘渔船都以最佳状态迎接新渔季的到来。
13: 我们船员现在都很忙啊，都在这边给船上补给、修理网具、维修船舶，为了9月1号出海有个好收成。
14: 持续深化海洋、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联合执法协作，持续加强海上执法检查力度，对涉渔三无船舶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外省级渔船跨区作业等违规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维护渔船管控秩序稳定。
2: 莒南县是南茶北引工程的重要实践沃土，当地茶企坚守制茶初心，以微波工艺实现技术突破，擦亮北方茶叶品牌。
15: 这里是莒南县象沟镇老子峪村，我正身处在一片碧波荡漾的生态茶园里。作为南茶北引的成功实践，莒南县的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富民新村的金叶子。而在这片土地上，一家名为老子峪茶叶的企业，凭借独特的微波工艺，在激烈竞争的茶叶市场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2: 走进莒南县老子峪茶叶有限公司的茶叶种植基地，一行行茶树整齐排布，茶叶长势喜人。茶农们正穿梭于茶垄之间，娴熟地掐下最鲜嫩的叶片。公司自成立以来潜心制茶，历经10余载沉淀，现已发展为集茶叶栽培、管理、生产、销售、示范为一体的现代化茶企。
16: 我做茶就是看天做茶，看茶做茶。这款茶一上人就能知道它什么工艺来做，风向、温度、湿度都影响的茶叶的内质。同样的茶叶，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做出来就是翠绿，这个就是成了灰绿了。这一个温度的话，25度左右上，这一个呢，就得30度左右。你因为这个有点大， 这个味道很纯正，
15: 对，非常的清香。
16: 对呀、啊，嗯，
15: 做好茶最重要的就是对品质的把控。企业采用了先进的微波杀青工艺，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最快速的钝化鲜叶中的氧化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鲜叶中的叶绿素和营养物质。
16: 微波杀青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快速杀透杀匀，保持的茶叶的酸绿度和鲜爽度，解决了传统工艺中的。有时候火大了它会有焦斑，火小了会出现红光红热，它让北方的茶的色泽更好，滋味更浓。
2: 老子玉茶叶自面世以来，在国内外茶叶评比中屡获大奖。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以茶兴业、以茶富农路径，吸纳村内10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带动周边发展优质茶园1.4万亩，累计增加农民收入9800余万元。
17: 在这了，采茶叶都10多年了，一天100多块钱不挺好的吗？还得在家门口的干活，环境也好，心情也好。
2: 目前公司拥有2处生产基地，其中一处为山东省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主要培育无性系中茶108、福鼎大白、黄山群系等优质茶叶品种。
16: 坚守了这些年，我想做好自己的茶，更想让我们济南茶都有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的特色，把我们山东省济南县的茶名声打出去。另一方面，我想带动周围的群众共同来发展我们的茶产业，让更多的人一起发家致富。
2: 眼下东明县刘楼镇的秋葵进入集中盛采期，小小的秋葵凭借稳定效益、外销渠道，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刘楼镇秋葵种植基地，一排排秋葵植株长势旺盛，鲜嫩的秋葵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采收、分拣、打包工作。一批批新鲜秋葵整理完毕，即将外销出海。
18: 我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10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2: 秋葵产业的发展也为周边留守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采摘分拣工序门槛低，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19: 我负责给这浆果，给这地下还挺凉快嘞，这一上午吧都能挣了30块钱，我感觉很舒服感觉。
2: 近年来，刘楼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通外贸销售渠道，构建种养销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3500亩。
2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连日来，日照市莒县农业农村局利用植保无人机释放赤眼蜂蜂球，以虫治虫，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据了解，前期技术人员在玉米地块科学布设害虫诱捕器，根据诱捕器内捕获到的害虫数量，确定赤眼蜂蜂球释放的最佳时机。每个蜂球内含有数千只赤眼蜂虫蛹，采用无人机低空作业，可确保蜂球均匀落入田间。本次防治作业覆盖面积达近9000亩。
21: 现在用无人机释放的是赤眼蜂的蜂球，羽化后的赤眼蜂在玉米地里蠕动寻找害虫的卵，将自己的卵插在害虫卵内，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的目的。这种一虫子虫的生物防治技术，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2: 据悉，本次释放7天后进行第二次释放，已形成持续防控闭环，有效降低虫害基数。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不仅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更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筑牢了绿色防线。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公安法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征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市面上常见的中早熟的苹果呢，以嘎啦、美巴、鲁利、华硕等为代表，果实呢颜色也以红色为主。但是呀，前两天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烟台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中早熟苹果，颜色是黄色的，果形高庄，糖度高，产量也不错，这市场差异化比较明显。那今天呢，咱们就跟随苹果姐的脚步，一起去见识一下这种黄苹果。
15: 八月份就能够成熟的黄色苹果，您见过吗？品种转让费达300万元，它究竟为啥卖这么贵？口感脆甜，汁水多，是大众喜欢的口味。18.2啊，
3: 已经是走私的天花板了。
15: 外形高庄，中等果个，卖相好，平均亩产达6000斤左右。这种苹果究竟该如何种植，如何管理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烟台的一处苹果园啊，现场来了很多的观摩者，他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一种黄色的苹果。
4: 感觉呢，个头小一点，
15: 属于中等果，看好吗？
5: 看好。
6: 现在早熟苹果的话，黄色品种很少，基本上没有。
15: 咱们这个品种啊，转让费高达300万元啊，价格这么高。是为什么呢？
8: 目前中早熟的品种，比如说像嘎啦系啊这些，一些品种，它要么酸，要么发面，它的适口性其实并不好。我们看中了这个品种8月份成熟的黄色，包括等会儿你可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的糖度，还有它的一个表观，各个因素加起来，它的一个稀缺性，让我们决定投资这样一个品种。
9: 我们这个苹果叫烟香玉，这个苹果是我们烟台农学院历时12年，从红露的师生中选育出的。一个优良的早熟黄色品种，高庄，储藏期大概是能达到1个月左右吧，不用进冷库。
15: 你吃那果口感怎么样？
10: 特棒，
4: 挺脆的。
11: 这口感脆甜吧？
28: 吃到这果核里面依然是甜的。哦，这个品种是真的非常的好吃，很少这个吃一个苹果能吃这么干净的。
15: 听声音，比较脆，口感很甜。而且汁水比较多，
8: 我们来测一下糖度啊，
15: 真的挺高的，18.2啊，
28: 晚熟的能达到18.2已经。

0: 很甜很甜了，
1: 是吧？
0: 但是枣树能达到18.2，也已经是枣树的天花板了。
2: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糖度，
1: 15.3。
3: 枣树品种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生长发挥期短，所以说它的可溶性固形物一般都在13、14，但是我们这个可溶性能达到15到17左右。
1: 我手里拿的是一个电子的游标卡尺，现场我们测几个苹果，看看规格到底有多大。好，我们就来测这个吧。来，这个是70、74，我们再找一个啊，这个吧，这个是多少？这个是70，这个，哎呦，这个也是70啊。像这种苹果的商品果平均果个呢是在70到75，所以呢这属于中等果。
3: 是在归到甘肃、云南、陕西、银川等地，现在市灾的反应还是很好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很强，不怎么得当地比较常感的一些病虫害。大家可以看果园，基本上是无锈，它是可以免套袋栽培的。套袋它更漂亮，套袋是淡黄色，不套袋就是黄色发深。
1: 咱这个品种老百姓如果想种植的话，怎么样才能买到咱这个苗木？
4: 我们不卖苗，我们是这样，借助欧洲俱乐部品种的模式，我们授权给了山东一家苗商，他来育苗。我们大概在全国四大产区，每个产区5000亩，一共发展20000亩。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果子的品质做好，把面积控制住，这样种植端有钱挣，育苗商能稳定的收益，消费者能吃到好产品，我们的育种家还能有充足的科研资金来反哺科研，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5: 在滨州邹平呢，农场主石学军深耕农业数10载，倾力打造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的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6: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来亩，地园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了。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呢？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了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的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斧，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你像来咱这边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你像沿海地区、威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哎呦，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7: 八方生态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6: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9个梨，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再一说，这就是叫油灯梨。这是我们的圆黄梨，这个梨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梨要早下一个月，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梨呢，口感比较好，汁多。扎手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梨了。 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

0: 口感更好。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说，酱鲜深耕，只为游客好利啊。我们一年产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巴方面里的品牌。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1/3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米粒啊生产的加工的梨糕，我们是用12件梨才能产生1件梨糕。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糕糖，这个梨糕糖啊，大连小孩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八方的产品。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
1: 非常喜欢，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
2: 看到了老式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
3: 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是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0: 现在啊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搞动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啊，把这些淘宝啊又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有时候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之后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在家里就能挣得工钱。
4: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凭借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5: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6: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7: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8: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9: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0: 煎饼可以卷万物，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11: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10: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汁，别有一番风味呀。
12: 对了，1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10: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13: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10: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们，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13: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0: 费。
1: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七分熟九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七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2: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1: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1: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3: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这个中国结，
4: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3: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4: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5: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4: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5: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6: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6: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5: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6: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三只虎被中国大蒜王大赛山东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那么对于三只虎复合菌肥在大蒜上的效果表现，参赛的农户是好评如潮呀，咱一块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吧。
8: 种了多少大蒜啊？
9: 种了有20多亩，
10: 种了10亩，
11: 种了有15亩，长的是不大，个头也不小。
12: 大蒜不多，产量不低。
8: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这大蒜多好，
11: 8亩，1亩的产量是3.7。我这蒜个头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8: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虫查比较严重，虫查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13: 用的什么肥料？
14: 3只虎，
8: 用的肥料就3只虎，
11: 就是用了这个3只虎特别管用啊。
15: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16: 3只虎，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17: 因为我用了咱的3只虎，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
11: 用了咱三只壶，一亩地两袋，你看品相多好。
3: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重茶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5-6百斤都很正常。
14: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3: 三只壶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17: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大。那么今天组织这一场大蒜大赛，我们还是想着以赛促产，通过专家、教授、种植能手的互动，继续深挖大蒜的增产潜力，提高大家整体的一个种植水平。
3: 看能拿个奖吗？
16: 拿个奖
3: 吗？我们今天能拿到大奖。
18: 今天我要给我妈来拿冠军。
19: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争取拿大奖。
11: 今天就是来拿大奖的。
20: 我来自崇武大田地，宝地种植260亩大蒜，亩产比其没用加工的高500-600斤，一亩地多1000块钱吧。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
7: 无花果好吃，但是不太好储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一位致富带头人，人家让无花果有了72变，而且啊是越变价值越高。
5: 之所以让无花果有了72变，武南说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武南的无花果庄园每天可以采摘鲜果2-3千斤，如果在2天之内不能卖到消费者手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
21: 如果把它做成一种深加工的东西，这样的话，第一容易保存，而且增加了无花果的一个附加值。然后我们呢就研发做了一些无花果的粽子了，无花果月饼、无花果干儿，和无花果酒这些东西。
5: 这个无花果月饼可不一般，不是简单的把无花果捣碎弄成果泥就行，是有专门的配方，找专门的食品加工企业制作成果泥。
21: 我们基地这个无花果月饼呢很有特色，它是用无花果打成的泥儿，和一些中国农大的合作的，自己有自己的麦子种植基地，自己打的那麦子磨的面，有自己的油葵榨的油，现在无花果月饼达到了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5: 武南说无花果月饼是原生态制作，回头可很多，
21: 甜而不腻，进行加工里边没有防腐剂，但它这个甜度呢是本身无花果自身的一个甜度，咱这种月饼在

0: 下定决节，也就是包这些就是一个月。
1: 无花果的72变就是要靠深加工。武南目前采取的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鲜果由合作社成员一起种植。
0: 种植这一块吧，就是说咱和他们一些厂家可以联合，这样第一节省咱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给他们合作去做这个事儿，能更多的带动老百姓一起来做这个产业，就是他叫他们去种，他们种了以后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咱这边全程合作社全程全部都能给他收回。
1: 既然无花果月饼这么受欢迎，那为啥不多制作一些呢？谁还嫌赚钱多呀？
0: 第一，它受这个原材料限制，无花果成熟期是在每年的7月20号左右。做无花果月饼这一个无花果品种是一个布兰瑞克比较甜的那种品种，它的采摘期一直到咱做月饼前10天左右，基本上就是说能采到25天左右的果子。这20来天无花果收的只能做这些，就是说做这一盒月饼。
1: 武南的无花果深加工产品之所以很受消费者喜爱，还和它原材料种植模式有关。
0: 地里都是一些土杂肥、多基肥，后期呢，无花果生长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它需要一些肥料来生长、来膨果。这样呢，我们就用买的大豆、黄豆，把它煮熟了以后上到地里，平均一棵树上2斤左右的豆子。
1: 有了品质不一样的无花果，72变之后，深加工的产品身价自然也高起来了。
0: 要想把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肯定要走这个深加工这一块。一整块月饼里边平均含2个果子的含量，无花果。这2个无花果如果我们做鲜食的话，平均一个果子卖到3块钱左右，2个果子就是6块钱。我们现在做成月饼，经过就是说没有防腐剂的这种，然后基本市场价能卖到12块钱一块，它的附加值要翻一番。现在就是说我的微信现在5000人，80%的有效客户，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给我传出去的，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扩大规模了以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当地的电商中心去销售出去。
1: 良好的销路让武南决定扩大种植面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花果月饼，还要想叫它产量翻番的话，必须扩大无花果的种植规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带动。
2: 鼹鼠25是近年来市场上的网红地瓜品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想要种好这个品种，有一个比较高的商品属率，那么种植密度到底该如何把控呢？我们先来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3: 像鼹鼠25这种品种，它是以商品属为主，主核就不能长得太大。商品属的一般的要求的话，是这个3两到8两。这个范围里，不能长得太大，长得太大以后它就只能做加工了，或者是做烤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商品率呢，我们一般采取一个控制米度的方式和平载的模式。在这个米度上，一般鼹鼠25亩在这个米度在4500到4800株比较好一些。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株距啊，控制在这个15到17公分左右，不能太细了，太细了以后，它的单株结属就比较大，大了以后属块就大，所以相对来说就降低了这个商品性，所以说它的密度最好控制在4500到4800株。
2: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那这样的销售方式，各位您见过吗？接下来就要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块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4: 咱们以后能叫串锅，一串串跟葡萄是串锅，这一串串叫好了，在那个他架子上面放的串锅，发到南京什么的，比胖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5: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运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6: 这几年的时候，
4: 3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5: 谢运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7: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8: 8年了。
7: 种蓝莓之前干啥？
8: 干接卖货，干了15年。干接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节，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干接出摊的，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刚发货说弄个地，那些地完拖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干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5: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运宝很难赚到钱。
8: 地大正时候在外边进苗的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接了2年就数多了高，就光接小果挣过没有大果，就自闭满的跑料它。
7: 那时候也
8: 也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十几个十来块钱一捆，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一米五也高呢，我卖五块钱一捆。
5: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银宝开始四处学习。
6: 都证书吗？这个？
9: 嗯，证，有证书，有那个，新质押农民证标。
6: 这是需要考试吗？
9: 考试，我那个大学学的。
6: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9: 学习啊，你说学习或者是教下边，就是就得上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事，给下边讲课，说你这栏杆怎么修建，怎么管理，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啊、嗯，对，就上我那新这去学习。蓝莓种植就说上我蓝莓地培训的，就一年两期，
6: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9: 指导修剪可以当老师，这个就是新质押农民啊，嗯，带头人就是带领是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5: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银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10: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9: 销量现在有3多万，
10: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9: 南京上海也有那个
5: 对于未来，谢银宝也做好了规划。
8: 这不种植蓝莓，种植蓝莓又是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说又在去年开始又弄八个棚，又种植西瓜，西瓜跟香瓜，这的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种植草莓，到以后有采摘了，或者就是他亲戚朋友他领着大人领着小朋友前天放假领着小孩上班采摘园玩，哎，这里边一年四季都有。
2: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1: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都有。
1: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1: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得这个少，这个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2: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1: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3: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4: 芽芽，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7: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6: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7: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6: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7: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6: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节目的开头先说说开学哈，一转眼的时间又开学了，真快呀，是吧？德州市平原县呢，就通过开展学校食堂的专项检查、专题业务培训等系列的举措，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屏障，守护广大师生在校安全。
3: 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严把校园饮食安全关口，平原县多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深入辖区多所学校开展食堂食品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平原县第一中学、平原县江山国际学校等地，检查组走进食堂操作间、库房、备餐间等关键区域，围绕食材采购溯源、食材储存加工、食品留样、餐具消杀、食堂从业人员管理等重点工作逐项核查，仔细查验供应商资质，实地查看后厨作业环境、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工作落实情况。
4: 我们利用暑假期间集中开展餐饮设备更新维修，对烟道、下水管道全面清理检修，同时落实大宗食材采购制度，把好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加工各个环节，实行日排查、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常态化压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校园陪餐制度，做到每餐有陪餐，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与就餐质量。
3: 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的同时，平原县教育和体育局还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燃气、应急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组织开展新学期校园安全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校园日常安全管理实际，着力提升校园安全从业人员责任意识、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全覆盖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聚焦安防设备、消防设施、校舍场地、学校食堂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
2: 为全面做好校园火灾防范工作，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啊，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巨野大队消防宣传人员走进巨野县第二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的活动，向广大师生宣传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共筑平安校园，守护学生平安成长。
6: 随着警报声响起，同学们严格按照紧急避险规范，捂住口鼻，弯腰低身，沿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1000余名师生在5分钟内全部疏散，集结至安全区域，整体反应迅速，现场秩序井然。此次应急演练有效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火场逃生基本技能。在学校操场，消防人员为近1000名师生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结合校园场景实际及校园火灾高发特点，围绕火场危害、校园常见火 火灾隐患、初期火灾扑救技巧、消防器材规范使用方法、火场疏散逃生要点等内容，为师生开展全方位针对性的消防科普讲解。随后消防宣传员现场开展真火实战演练演示，通过理论教学与实操演练有机结合，让师生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确保在场每一位师生听得懂、看得清、学得会、用得上。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增强了师生们的自救逃生能力，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培养了师生们学消防、懂消防、用消防的思维理念，为打造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的消防安全基础。
7: 以前只知道理论，今天亲手操作了灭火器，完整走了一遍逃生流程，才真正意识到火灾逃生争分夺秒，规范至上，不是简单跑出去就行，低姿、捂口鼻、有序疏散，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安全。
8: 校园人员集中，可燃物多，逃生密度大，是消防安全重点防控场所。高中生安全意识强，接受能力强，更应主动掌握防火、报警、灭火、逃生四项核心技能，做到隐患会排查、火情会处置、遇险会逃生，让消防安全真正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2: 那这几天呢，很多的家庭都在为开学做着准备哈。开学呢是考验孩子，哎，也考验家长。孩子还没什么事儿呢，不少的家长先紧张、先焦虑起来了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这份焦虑又该怎样缓解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专家的解读。
9: 临近开学，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吐槽自己的开学焦虑，比如烦躁、失眠、心慌等。心理咨询师介绍，首先是因为不少家长承担了结果负责的角色。
10: 因为孩子上学以后，他可能孩子的成绩啊、升学啊，以及老师的评价呀，就会让家长觉得好像我也要进入了一个被检验、被评定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当中啊。另外一个方面原因就是，确实咱们家的孩子他在学习状态上呀、注意力啊或者一些方面是有些小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可能会让家长除了现实的这个担忧以外，也会隐含着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担忧，这个焦虑是一点叠加的嘛。
9: 此外，家长在假期中形成了新的秩序感，开学意味着这些已知重新变成未知，而未知天然会引发焦虑。心理专家表示，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即使不说，孩子也能通过语气、表情、身体语言感受到。孩子的开学焦虑会因此被放大，甚至让孩子感到自己需要对家长负责，而隐藏自己的压力和痛苦。
10: 家长的焦虑情绪呢，也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就是更加用力啊，他会增加很多的掌控孩子的行为，就比如说催促啊、提醒啊、去安排孩子的一些事物，他用这些行为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啊。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觉得就是自己的自主性会被削弱，反而让自己有一些被动的一些压力感。
9: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调节自己的焦虑，比如可以适当的为自己做一些事，通过散步、阅读、社交等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家长也可以把心里的担忧写下来，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孩子真实遇到的难题，专注自己能控制的，同时接纳不可控的。
10: 比如说我可以帮助孩子去调整一下作息啊，然后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对吧？但是不可控的就是孩子进入学校以后，比如他的学习已经跟同学的互动啊，以及老师的这些态度啊，他是不可控的。那对于不可控的，我就先接纳一下啊，就是让焦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那么扩散。
2: 别再焦虑了啊，咱顺其自然吧。只有家长化焦虑为动力啊，孩子的新学期才会更加的可期啊。全国各大高校现在陆续开学了，迎来了一个学生的返校高峰期。那出行的路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然后学校开学了，返校。
12: 记者在火车站看到，候车大厅内旅客明显增多，不少学生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检票进站。
13: 铁路南京站的客流也在逐步攀升，其中主要以学生返校为主。我们目前接到的和大学生相关的警情中呢，丢失行李物品的会比较多一点。
12: 8月28号晚上9点左右，大学生小王报警称，候车时发现自己弄丢了备用手机，担心进站时在包里掏身份证件弄丢的。
14: 就跟那个差不多，是一个上面贴了很多小爱心那个笑脸。
15: 到时候能在你进站以后，到你所有走过这些地方，我能再去给你问一遍，我们走一遍。
12: 就在民警帮忙寻找的过程中，接到了指挥室电话，有热心市民捡到了一部手机，外形特征与小王描述一致。
16: 这边。
12: 经过进一步核实，确实是小王的手机。由于距离检票只有2分钟时间了，小王拿到手机表示感谢后立即奔跑回候车室。同一天，大学生小吴报警称，过安检后安检仪上留下的黑色背包不是自己的，疑似有人拿错包了。民警立即通过广播寻人，在2楼候车室找到了拿错包的大学生小张。
17: 走，我们去当面对交换啊，当面交换。
18: 没有打开啊，
17: 监控。
18: 我找到了。
17: 叫监控。 给不给力？这是姑娘的。
12: 在民警的见证下，两人的行李物归原主，幸好没耽误行程。
19: 丢失物品的地方呢，主要都集中在安检口和候车室。提醒大学生们，返校乘车的途中呢，一定要看管好随身的行李物品和重要的身份证、学生证等各类证件，以及手机、耳机等电子产品一定要贴身放置，最好呢随身带个小包。
12: 此外，车站近期查获的违禁品数量也有所上升，铁路警方特别提醒，禁止及限制携带物品的容量判定以包装标识为准，而非以剩余量为标准。充电宝需明确标注容量，超过27000毫安禁止携带上车。对于充电宝等物品，车站可提供短时间暂存服务，但花露水、酒精喷雾等易燃易爆物品，车站不提供暂存。旅客如不愿丢弃，可选择自行邮寄。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演唱会门票被骗，追损过程中竟还有陷阱。
20: 是对方以调查证据为由，又让孙女士将这个所有的钱全部都转到一个对方提供的爱情账户上。
3: 238万元买新房，顶棚裂出29条缝，事情咋解决？
21: 我们也不否认，是吧？应该是施工程出的问题。
3: 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22: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23: 对，不能借
22: 他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这个 T 恤啊、运动衣啊、床品啊，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啊。记者也是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明年的2月1号呢正式实施。标准呢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的纺织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的依据。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24: 在这个标准之前呢，是有这样的产品，可能就是各说各有理。我有这个性能，他呢觉得他的有性能，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评判的一个依据。
25: 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就是聚焦人体出汗后的持续散热需求，建立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质量评价体系。
24: 主要是考核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它的一个最大的温度的下降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从你滴水之后，也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10分钟内它的一个平均的温度降低值。这两个指标呢，通过量化来评判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这个吸湿降温的一个性能。
25: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摄氏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摄氏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热环境，在35摄氏度恒温试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时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24: 我们市场监管包括检测机构，它也是依据了这个标准可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检测，可以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判定和评比。
2: 除了新版的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委呢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也将于明年的8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呢，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啊。那么新的国标有哪些变化，将会如何的更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接着往下看。
25: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24: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你披露的这个纤维成分和含量的信息，一定要给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耐久性标签的信息是一定要保持一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标准它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25: 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与穿着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称命名规范性，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并允许使用标准简称同义词，方便使用者根据需要选择。
24: 需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命名，不可以说你使用自己起的一个商品名儿啊，或者是说你使用什么什么功能的纤维，自己来这么随意的定义这个名称。
2: 您看，想看这个热门的演唱会啊，买票不好买怎么办呢？你得到官方渠道去抢票啊，他要拼手速，对不对啊？南京的这个孙女士呢，就想着在网上再找人代抢吧。但是没想到这个演唱会没看成，交的钱也不给退了。这个孙女士呢，就在网上分享了这段经历，哎，她又引来了骗子。也还得接下往下看。
0: 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帖，看到人家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就在下面跟帖。后来有人就找我，跟我说，有一个他的亲戚，他的姐夫，懂 IT， 懂电脑，他说可以帮我去做一些申诉，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20: 他当时就是一看到这个对方把这个成功追回的转账记录发给他，他就觉得这是真的，然后他就相信对方。
1: 这让孙女士看到了希望，让网友将姐夫联系方式推给自己，尝试追回之前被骗的钱款。
0: 跟他聊了以后呢，他就让我把聊天的记录、流水、转账流水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发给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像还蛮专业的嘛。
20: 对方以调查证据为由，又让孙女士将这个所有的钱全部都转到一个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上。孙女士呢，她就使用这个母亲的手机，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共转账了这个4224元。转账结束后，孙女士问对方这个进度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追回这个被骗的钱财？
0: 她就回来说，还差一步就好了。她说要扫我妈妈的脸，还要进行扫码，然后要进行贷款。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了以后，她就说我可能被骗了。
1: 孙女士立即报警，警方表示此类骗局精准利用受害人被骗后急于挽回损失的焦虑心理，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流等方式主动搭讪，发送所谓的成功案例增加可信度，诱导受害者泄露个人信息、扫码转账，最终找回被骗资金需转入安全账户、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让受害人再次上当受骗。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2: 假救星真诈骗呐、网上的信息您得仔细的甄别才行哈。那最近老龄的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给公交公司啊送了一面锦旗，感谢司机的紧急救助，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暖心故事呢？一起来看。
3: 车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下午4:30左右，于女士乘公交车从乡镇返回县城，半路上她突然感觉身体无力，头晕目眩，于是她赶紧向司机进行了求助。
4: 师傅，
5: 那你先说一下，你就怎么样？不用咱直接。
4: 解决他了吗？不是旅游舱，你要吃什么？
5: 对呀、你也对。
4: 给你一个汤。
5: 啊，你也吃个汤。
4: 先吃个汤，先吃个汤。
5: 到中医院吧，送你去
16: 领上
5: 去，咱看
16: 看
5: 去。
16: 当时那天我从杨镇回来，都到的那个奥利这块吧，我这脚着不舒服，我叫俺孩子来接接我呗。我说着说着就不行了，腿软了，我就给师傅说了。
3: 由于于女士的情况越发严重，司机在征得乘客同意后，果断决定先把她送往最近的中医院进行就医，并及时通知了她的家人。而车上的其他乘客也纷纷伸出援手，细心照顾于女士。
6: 你不好了，你不好了，
7: 这个巧克力，巧克力有能力，
6: 吃的管用啊。
7: 能喝吗？还不行了是吧？
3: 到达医院后，于女士已经变得十分虚弱，无法站立。司机快速跑进急诊室找来医生，简单询问情况后，大家合力把于女士抬上担架，推进急诊室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8: 生命最重要，先把咱救人，先其他的事先放放，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呢，把这个病号送到医院，叫他得到更好的救治。其他的马上没响。
3: 经医生检查，于女士当天是出现了中暑的情况。经过治疗，于女士身体恢复了健康。于女士说，事发当天由于天气炎热，她在老家干农活，没有及时补水，吃饭也比较少，结果身体出现了不适。幸亏遇到了好心的司机和乘客，让她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为表示感谢，于女士和家人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公交公司。
9: 医生说，得亏来得及时，不然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非常感谢这司机和乘客们。
3: 接下来您将看到238万元买新房，顶棚列出29条缝，事情咋解决？
21: 我们也不是人，是问题。
3: 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庄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22: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拿，
14: 对，
22: 就拿卸妆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芝罘区的于先生反映，他花238万买了绿城春熙海棠的新房啊，这个客厅顶板却出现了29条裂缝，这个裂缝是怎么来的呢？一起来看。
10: 这套房子我们花了238万买的，加上装修、车位费、税费，现在已经总共花到310多万了。我们是怎么都没想到它能出现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光客厅的顶板就有29条裂缝，最长的达到了1米9。我们委托了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结果呢，客厅顶板被鉴定为 DU 级，这是最严重的等级了，已经是严重影响了承载能力，按照规范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21: 这个问题肉眼可见的都看得见，我们也不否认。施工出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啊，这个不是你一句我就能考虑出来的啊。这个定性，我们没有专业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专业的资质去定性。
23: 他其实之前也说过，有可能是之前就是堆改啊，或者是某种强度的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10: 完整的这个鉴定报告我们现在已经交给绿城了，他们说呢，在5个工作日之后，绿城集团那边会给进一步的答复。那现在呢，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哈，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鉴定报告结果显示，这个裂缝啊是早期受力裂缝，那么也就是说呀，这个房子在建设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些裂缝，它属于摊儿里的病。那么这样的一套房子，它究竟是怎么通过层层的验收交到业主手中的呢？
26: 对于应该当时已经出现问题了，但监理单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能解释吗？
27: 那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工作都不到位，存在一定的疏忽罪。
10: 新房的分户验收是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3家都要进行验收的。那么这3家呢，在他们的验收工作中都没有发现问题。我就问了芝罘区住建局和质检站，质检站说他们只负责监督，只是抽查。那我想要质检站给我出示一下你抽查的记录，具体的情况。因为根据咱山东省的规定，你分户验收是要按照比例抽查的。但是质检站却说呢，他们抽查没有任何的比例要求。
21: 没有要求，光从法律法规上。没有对这个主管部门的提出的这个比例要求。你像你一个小区这么多楼，我们就一个监督员，两个人呢，我们过来这里就是验收啊，就一上午，然后来验收的过程啊。
10: 我查了在山东省关于这个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的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抽查的比例，多少套房按照几%的比例进行抽查。我现在对质检站的这个业务能力很是怀疑，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现在呢，这一切的后果却由我们全家来承担。我们的要求就是退房。
2: 新房子这么明显的裂缝啊，让谁也接受不了，也希望开发企业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吧。啊， 那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被这个打鼾问题所困扰着。打鼾呢，就是打呼噜啊，都想甩掉它，但是一直呢找不到有效的方法。那么哪些人睡觉的时候更容易打鼾呢？什么样的打鼾呢要警惕？有什么应对打鼾的好办法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睡眠障碍专业副主任医师徐娟娟，跟大家伙来聊聊啊。您好，徐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先给大家伙讲讲啊，为什么会打鼾？
11: 其实打鼾的原理啊很简单，人睡着了以后呢，身上哪哪都放松了，脖子里的肉呢也跟着松下来了。这一松，咱们的呼吸道就变窄了，像一根软管子被捏扁了一点，空气进进出出呢就没有那么通畅了。气流使劲挤过去的时候呢，呼吸道周围的肉呢就会被吹得震动起来，就跟吹小号似的，鼾声就出来了。所以道理很简单，气道越窄，震得越厉害，鼾声也就越大。另外还有一些人的鼻腔或者咽喉腔呀，天生又窄一些，比如鼻中隔偏曲啊，鼻息肉、下巴短小，或者舌体、腺样体肥大，这些都会让气道本来就比别人窄一些，睡觉时一放松就更容易打鼾了。
2: 哎啊，其实那个晚上的鼾声如雷呢，很多人认为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吗？
11: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打鼾恰恰说明睡眠时呼吸道不通畅，气流受阻才会产生鼾声，这跟睡得香呀完全是两码事。真正高质量的睡眠呢，呼吸应该是平稳、安静、顺畅的。
2: 哦，那么哪些打鼾是没事的，哪些是需要警惕的？
1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给您分两种情况讲讲清楚。先说不用太担心的单纯性的打鼾，鼾声比较均匀规律，不会突然中断，睡觉姿势一换，比如说从平躺变成侧卧，鼾声就明显减轻或者消失了。白天的精神状态呢也比较好，哎，也不犯困，也不伴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这种一般跟睡姿、疲劳、饮酒等临时因素有关，调整生活方式就能改善，气道只是轻微的狭窄，没有明显的闭塞，暂时对身体啊影响相对是有限的，但这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再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这个鼾声啊忽大忽小，打着打着突然没声了，过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又噗的一声大喘气，就像被憋醒一样。还有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的情况，早上醒来以后呢觉着口干舌燥头疼，怎么睡呢都觉着犯困，坐着开个会呀、开车哎、等个红绿灯都能睡着。长期血压控制不好，尤其是晨起血压高，吃了降压药呢效果也不理想。那家人也有反映说，哎，睡觉时会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甚至出现憋醒这种大喘气的情况。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怎么着呢？如果打鼾是均匀的、平稳的，翻个身就没了，多半问题不大。但如果打鼾是

0: 哎，血氧饱和度就一下子降掉很低，整个人就处于一种憋在水里的状态，短的时候十几秒，长的时候达到1分钟、2分钟，哎，身体反复被憋住。你想一想啊，晚上你睡7、8个小时，身体反复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心脏和大脑的压力得有多大呀？
1: 嗯，是。
0: 哎，第二点呢，叫睡眠的片段化。缺氧到了一定程度呀，我们身体啊对你有个保护作用，大脑就会被迫叫醒你。但这种醒呢，有的叫微觉醒，很多人自己啊可能完全不知道。如果一晚上这种微觉醒达到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我们的睡眠就会被破坏的支离破碎的，我们就叫片段睡眠。结果就是虽然说哎他睡了一整晚，但是深睡眠几乎没有，第二天起来仍然是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特别的嗜睡。第三点呢，就叫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兴奋。因为你每一次的呼吸暂停和这个微觉醒呀，身体都会释放一些应激的激素，让你的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这就好比你一晚上被人反复的吓醒，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长此以往呢，交感神经昼夜都会持续的一个紧张，结果就是高血压呀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都会明显增高。
1: 嗯，
0: 所以说呀，大鼾伴有睡眠呼吸暂停啊，绝对不是噪声吵人，它是在悄悄危害您的全身的一个健康。
1: 哦，那么哪些人是容易被打鼾和这个呼吸暂停找上门？
0: 哎，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几类的高风险人群，您可以自我对照一下。
1: 好，
0: 第一是体重偏重的人，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因为脖子上的脂肪堆积太多呀，会直接压迫我们的呼吸道。一般来说，脖子越粗，哎，风险越高。如果您这个颈围啊超过一定的范围，就一定要格外留意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人，因为上了年纪啊，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呀就会越来越松弛，那我们这个气道呢在睡眠当中啊就更容易塌陷。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哎先天的解剖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这个下颌呀比较短小，哎，出现这种后缩，或者一些扁桃体啊腺样体的一个肥大，都会让这个气道呢纤瘦就比别人要窄一些，那么在肌肉松弛的时候呢，这个呼吸道就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哎堵塞。第四呢，就是这种长期饮酒、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的人，因为这个酒精呀和这一个镇静催眠药物，它有一定的麻痹作用，它会加重我们咽喉肌肉的这个松弛程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哎，很多人平时不大鼾，一喝酒呢，大鼾就鼾声如雷，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睡前尽量少饮酒。
1: 少饮酒。
0: 哎，如果使用这种镇静催眠的药物呢，一定要去专业的这个门诊，哎，一个就诊，然后再使用。
1: 好。
0: 还有就是更年期后的女性，因为绝经之后呀，女性体内的保护性激素水平就下降了，那么打鼾和呼吸暂停的发生率呢，就会明显上升。还有就是长期鼻塞、鼻炎的患者，因为他鼻子不通气呀，睡觉的时候呀只能张嘴喘气，那么气流经过的时候也更容易引起软组织的一个塌陷，哎，这样呢就更容易出现打鼾。
1: 嗯，
0: 简单总结来说，如果您的体重偏重，哎，脖子比较粗短，年纪大，爱喝酒，或者睡觉时总张着嘴，那么您就需要来睡眠门诊进行一个简单的筛查了。
1: 嗯，是的啊。那除了这个寻医问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应对打鼾的好办法吗？
0: 啊，很多打鼾呢是一些生活习惯和姿势引起的，那我们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呢，效果就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有以下几个小妙招，比如说，哎，您侧着睡，因为平躺的时候呢，舌头和这个软腭呀容易往后坠，那侧卧的时候呢，就能够保持通畅了。哎，您可以在睡衣背后缝一个哎网球，或者用这种专业的侧卧枕都是可以的。
1: 好，
0: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体重，
1: 哎，
0: 这是一个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很多人如果减重10斤、20斤，甚至30、40斤的话，那么鼾声就明显变小，甚至完全消失了。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咱提到的，哎，睡前呢尽量少喝酒，镇静安眠药的使用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啊刚才说过，酒精和镇静催眠药呢都会让我们肌肉过度松弛，等于给我们的打鼾火上浇油。
1: 哎。
0: 还有就是保持鼻腔的通畅，有鼻炎的朋友呢，睡前建议用。

0: 生理盐水洗洗我们的鼻子，哎，减轻这个张嘴的呼吸，我们呼吸道通畅了呢，自然打鼾就减轻了。还有一点呢，要选一个高度适中的、高度适中能够支撑我们颈部生理曲线的枕头，哎，枕头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让我们头和脖子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哎，这样呢就会明显减轻打鼾。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刚才这些方法呀，对一些轻度的、单纯性的打鼾效果是不错的，但如果伴有哎明显的呼吸暂停、白天严重的嗜睡呢？一定要去医院做这种睡眠呼吸监测，来判断一下您是否有打鼾，是否有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是否需要后续的专业的这种医疗的指导。
1: 好的，感谢徐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优质的睡眠呢，从来不是鼾声震天，而是安静平稳，整夜安稳。如果自己或者家人有长期打鼾的情况，及时要到正规医院做睡眠评估，找准病因，科学干预啊！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用化妆品变身注射毁容针，妆字号违规注射乱象有哪些？
3: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4: 对，湖南卸妆
3: 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啊，微创注射啊、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这个创口小啊、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的消费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6: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5: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6: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5: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6: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7: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5: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7: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5: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40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1: 记者调查发现，因为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呢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4: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边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5: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5: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8: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5: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9: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1: 记者了解到呢，妆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呢，只能作用于皮肤的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是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商呢，竟然宣称妆字号的产品可以注射入人体。
10: 那你那个妆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11: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10: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11: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5: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妆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3: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12: 产品都差不多。
3: 妆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13: 一样的。
3: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5: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4: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二的，谁能老用血栓呢？ 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一个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你不让加辅料吧？
5: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12: 以装字号或者泻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1: 提醒广大的爱美者，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啊！在诱人的效果也切勿盲目跟风啊！注射前务必要核实一下这个机构啊、人员以及产品的注册的资质，不要让求美变成了伤身。休息一会儿见吧。
15: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最近几年啊，一种纯钛的保温杯成了网红爆款，线上线下卖的火热，这个价格更是不便宜。那有的消费者就犯嘀咕了，这个纯钛的保温杯到底是真安全还是智商税呢？咱们一起来看。
16: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纯钛保温杯品类繁多，各类宣传卖点五花八门，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记者随机选购两款热销纯钛保温杯，送至华测检测上海实验室。实验室依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对杯体元素迁移量和杯盖配件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进行检测。
17: 重金属的迁移量如果有析出的话，会超过限制的话，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也测试了这个杯盖和里面的硅胶圈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邻苯迁移量的这个项目。那邻苯的话，众所周知，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个生殖的这个方面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影响的。
16: 元素迁移量测试方面，实验室模拟日常使用场景，选择人造自来水作为食品模拟液，迁移试验条件是70度两小时，随后40度24小时，重复迁移3次。杯盖配件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测试也是模拟日常使用场景，选择10%乙醇作为食品模�拟液，迁移试验条件是100度24小时，重复迁移3次。检测数据显示，送检的两款纯钛保温杯在选定的迁移条件下，杯体元素迁移量和杯盖配件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迁移量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7: 本次这个两款钛杯的情况非常好，3次迁移的结果，不管是这个杂质元素还是合金元素，全部的这个13项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杯盖整体的话，按照标准的要求测试的话，邻苯的这个项目也是未检出的状态。因为我们是随机抽取的，说明市面上目前的钛杯的现阶段的质量还是比较乐观的。
16: 也就是说，送检的钛杯杯体、杯盖相关有害物质检测项目在选定的迁移条件下均未检出。虽然如此，价格更高的纯钛保温杯就一定全面优于不锈钢保温杯吗？为此，我们也进行了钛杯和不锈钢保温杯的平行对比。在此之前，我们随机选购两款热销304不锈钢保温杯和两款316不锈钢保温杯。实验室以同样的标准方法检测杯体的元素迁移量。
17: 杂质元素四项，铅、这个铅、铬、砷和锑这四种元素的话，在所有的迁移实验过程当中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另外的话，合金元素方面，这个304的两款这个不锈钢的杯体的话，在第一次的浸泡过程当中有少量的这个锰和镍的这个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未检出的状态。整体的304的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的话，也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的。316和钛杯的情况是更好一些，在所有的迁移实验过程当中都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整体情况来看，我们的这个市售的这个304和316以及钛杯的这个结果，在重金属元素迁移方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的。那么消费者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成本的接受度，然后去自由的去选择这些产品。
16: 市面上琳琅满目的钛杯产品，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踩坑？专家提醒消费者，买钛杯别光听信商家宣传，可以先从外包装产品信息筛掉不靠谱产品。
17: 针对钛杯来讲的话，目前市面上的宣传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比如说表面有钛了，内壁有钛，或者是钛涂层、钛陶瓷，就是或者是按照含量的这种方式，百分百有钛或者大于99.87啊等等的这些宣传方式。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需要注意识别的是，就是如果是它宣称的某一种材料有钛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牌号。一般性我们现在市面上多数的这个钛的这个牌号是 TA1 这样的一个牌号。
16: 此外，消费者还应留意产品合格证、与食品接触的部件名称和材质信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符合性声明是否有齐全的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内容。同时还应关注是否注明食品接触用或类似用语，或者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专业人员也提醒，无论是钛杯还是304、316不锈钢保温杯，购买时务必看清与食品接触的材质信息，避开低价三无产品，日常避免长期密闭存放饮品，定期清洗内胆，才能更好保障饮水健康。
1: 这个暑假里，花样体育作业就成为中小学生的新的功课啊。在日照呢，有很多的孩子就走出了家门啊，他们相约社区的广场晨练，当地呢也是开展了亲子运动打卡，分年龄段设置这个运动指导，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过暑假。
18: 跳绳、踢毽子、打沙包、障碍跑，清晨6:30，山东省日照市的一个社区广场上，20多名中小学生相约一起健身锻炼。家长们或辅助指导，或拍照打卡，或者直接化身运动搭子，与孩子共同感受运动活力。
19: 我约着小区里的小伙伴，每天早晨就在这里练习。这个假期我学会了障碍跑、跳绳，还有打沙包，我的力气和速度也好了很多。
18: 今年暑假，当地中小学在推出暑假体育作业的同时，同步启动亲子运动打卡月，以吸引3.6万户家庭参与。
20: 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都有所提高。
18: 学校还针对学生的年龄段和体能差异提供阶梯式运动指导，低年级突出趣味启蒙，中年级突出力量训练，高年级突出专项提升。
1: 暑假，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一心一意青年志愿服务队也走进了潍坊青州，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咱们一起来看。
2: 在田间地头，志愿者深入生态农业园区，了解果树种植和乡村产业发展，并运用短视频、新媒体等方式开展助农宣传，拓宽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在青州市博物馆，队员们触摸千年文脉，与当地学生共同开展研学活动，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交流中得到传承。走进青州古城，青年学子通过歌唱、舞蹈、器乐等形式开展公益演出，为市民游客送上文化盛宴。在红色纪念馆，大家通过参观学习、合唱和舞蹈等艺术实践，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此外，志愿者还走进养老公寓，以音乐互动和文艺义演陪伴老人，让歌声传递温暖。一次次走进基层，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艺术不仅属于舞台，更能服务社会，赋能乡村。
1: 酒是粮食精啊，说起这个酿酒的历史呢，问上甲柏的先民呢，与最朴素的陶罐完成了粮食到酒的神奇转换。考古学家呢，在小口双耳罐内壁上发现的谷物发酵痕迹，是我国北方酿酒这个最早的实证。那么这里的酿酒的历史如何发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5: 风瓮蕴培，素陶含醇，北新先民用匠心开启了酒脉的先河。
0: 夫子，酒何以成礼？
21: 酒以成礼，不忌以淫，唯酒无量，不及乱。中都之酒，当在仁义，传千秋。
5: 孔子出世，礼纯浊劳，中都酒脉，浩荡千秋。
22: 如酒若琥珀，威于紫锦林。山东豪利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5: 银间落墨，再墨流芳，诗仙笔底开千载酒脉。
23: 满朝文武伴江西，
24: 小县不大，四尚书。
5: 四贤同朝，载醇入阙，尚书佳酿，力问上九古。

0: 问水奔涌，沉淀千年九脉，中都矗立，承续千秋礼古，承七千载文明根魂，酿一杯上礼佳酿，任岁月流转，中都酒香生生不息，永续流芳。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7: 好家乡！
1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1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0: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现在是晚上十点。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2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2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肖松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和云听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提起甲亢啊，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啊，这并不是一个能要命的疾病，那即使得了无关紧要。实际上甲亢并不简单，甲状腺这个器官虽然很小，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机体的发动机，在身体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一旦出现甲亢，身体的多个系统以及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很常见但是又很容易误诊的疾病——甲亢。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嗯，
0: 非常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哎，孙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病啊，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一个大毛病啊，所以有必要说是我们得了它会感到很紧张嘛？但是在您前面，您之前也提到过，说是这个病啊很容易会出现误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甲亢。说到甲亢，大家都知道是个甲状腺的一个疾病，是吗？
1: 对的。
0: 嗯，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其实它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它起的一个作用，甚至得了甲亢又为什么会得甲亢？什么是甲亢呢？
1: 嗯，首先呢，甲状腺是我们人身上体积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分泌腺体，而且它的位置比较表浅，它就在我们这个喉结往下一点的这个位置。甲状腺这个内分泌腺体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储存和释放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啊，它可以作用于全身的多个系统的多个器官，发挥着重要的这一个作用。如果说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少了，激素不够用的，我们就称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反之呢，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个甲状腺合成的激素太多，或者释放的激素太多，所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就称为甲亢啊，全称呢就甲状腺功能亢进。应当说啊，甲亢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病症的这么一个统称。就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引起这个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升高，超过了我们人的对甲状腺激素的一个生理的需要量，它引起人体的一些不适，出现一些症状和体征，我们都可以称为甲亢。你比如说，那有的人一开始啊是感冒啊发烧，后来嗓子疼，这个脖子疼得厉害，这个脖子不能碰， 一碰就很疼，那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甲状腺炎，称为亚急性的甲状腺炎。
0: 哦，
1: 那么因为这种病毒的这种炎症引起了甲状腺的一个滤泡的破坏，那么甲状腺滤泡里面储存的一些已经合成好的甲状腺激素就被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病人啊会有甲亢的一些表现。那么很显然啊，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病，我们介绍的它不是一个原发的一个甲亢，它是因为一个炎症导致了甲状腺滤泡的破坏所表现为甲亢的症状。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病啊，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说我们简称这个桥本氏病，或者也称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也是一种甲状腺炎，是因为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呢甲状腺呢有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破坏。那么这个桥本氏病呢，可以表现为一个甲亢的那么一个表现，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滤泡的破坏，就是甲状腺合成的激素都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它会表现为甲亢。那么这个呢和我们常说的那就弥漫性甲状腺肿伴有甲亢，就我们讲这个原发的一个甲亢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桥本氏病的甲亢阶段，或者说它是一个亚甲炎所引起来的一个甲亢，尽管在这个时间段它有甲亢的这个表现，那么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甲亢，你过早的用抗甲亢的药物，甚至考虑碘药塞药或者是个手术那一些啊，就不合适了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嗯，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什么是甲亢，那甲亢其实我们在前面说到了，那很多人觉得非常平常，觉得这个得了甲亢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是我们身边有这个甲亢甲减的朋友啊也不少，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应当说甲亢这一个病啊，人们认识的还不是太够，
0: 不够深，
1: 对，不够深。对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就是群众的这个知晓度啊远远的没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冠心病这些常见病了解的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甲亢呢经常容易被忽略。什么是甲亢？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太高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啊它的作用非常重要。从这个胎儿这个婴幼儿的这个生长发育，到我们成年人的各个系统的这个器官的这种正常功能的维持，都与这个甲状腺激素啊水平有关系。所以说如果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太高了，那么它可以表现为身体的多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啊，也因此呢就是容易被误诊为它那个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系统的这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在十几年前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啊，这个女大学生是个什么情况呢？她呢是上高三的时候啊，进入高三啊，因为学习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的大，高考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孩子的情绪出现了波动。那么后来呢，这个老师啊非常的细心，就找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长，就给孩子的家长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最近的这个心态有点变化，情绪是不是不太稳定啊？家长说是这样，就发现这个孩子经常没有理由的发火啊，发怒，那么给家长呢发脾气。老师说对了，他在学校里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了，上课的时候容易走神啊，容易跟身边的这个同学打闹啊，甚至出现一些这个矛盾啊啊。那家长一听是这样的啊，这个孩子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老师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他就说这个孩子啊可能到了高三压力太大，心理呢出现了偏颇，就应当带这个孩子到一些心理卫生的 这种科室和医院去看一看。那么家长呢很理解，请了假带着孩子呢就找到了这个专科的医生。那么专科医生呢也经过比较严谨的这种诊疗的这个过程，就认为这个孩子存在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然后用了一些药物。用了药物以后呢，这个孩子的一些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改善啊，也得到一部分的改善。结果这个孩子呢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的高考啊成绩就非常的不理想，就没有顺利的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这一家人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后来呢通过一定的这个渠道把孩子送到了国外留学，到欧洲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孩子到了国外以后呢，这个因为语言不通啊，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时间不长，这个孩子的一些表现就又加重了。加重了以后睡不着觉，老是哭闹啊，发脾气，有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流眼泪，就哭。那么呢这个人家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老师啊，这个学校还是不错，就带着孩子到校医院看了看，看了看以后呢，在当地的医院就认为说你这个孩子可能患了一个病，什么病呢？叫甲亢。你先回国治疗这个病，治得好了以后，能够胜任学业了再回来上学。结果这个父母带孩子回到国内一查，就是一个甲亢，就是一个甲亢。后来他呢找到我，想通过这个中西结合的这种办法来治疗他的这个甲亢。那么我就和这个孩子交流啊，那个孩子找到我的时候啊，身材已经比较胖了啊，身材比较胖。我说你原来就这么胖吗？那孩子说不是，原来很苗条，就是因为诊断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以后，吃了一些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身材慢慢的走形了，他就变得很胖了。那么回忆这个病例呢，我当时就想，就当时有可能这一个学生啊，他确实有同时也有心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当时就应当存在甲亢的这一个状态，只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思路上就没想到这个病，没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就这个孩子很可能当时是一个漏诊的甲亢。那么他找到我以后呢，就是说该用的抗甲亢的这个西药给他用上，中医中药呢还是辨证论治啊，疏肝啊，养心啊，安神啊，健脾啊，用这些办法，这个孩子治疗了大约两三个月，控制得很好啊，而且他对抗甲亢的这个药物呢非常的耐受，也没出现其他的这个副作用，这个孩子就带着药物出国了。这个孩子早就毕业了，也找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工作。
2: 是。
1: 所以这个甲亢这个病啊，就甲状腺激素啊，它本身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它的一个靶器官，它就作用于这个器官。甲亢的人呢就容易非常兴奋啊，情绪呢特别容易波动。那么很多病人在门诊诉说病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两句话他就嚎啕大哭了。所以如果甲状腺激素过多，就容易出现失眠，情绪波动等等。当然反之呢，甲减的病人他相对的就比较安静啊，他就比较安静，他就这个情绪的这方面呢反而有轻度的这种抑郁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说甲亢这个病啊有可能被误诊为心理精神的问题。那么翻过来，我们遇到心理精神问题的这种病人啊，应当让他查一个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排除一下他有甲亢的这个情况。
2: 是。那刚刚通过孙主任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一些心理的情绪，让别人会认为是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压力啊，工作上的压力啊，那甚至是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抑郁啊，往往就没有去想到，就是您说到的漏诊了，其实有可能是一种甲亢的因素干扰。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孙主任，那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也经常听老人说这个甲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脖子粗眼突，现在您刚才说又有可能是一种表现出这个情绪上的这种 抑郁或者是这种性亢奋。
1: 对，
2: 那在这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甲亢最主要最典型的哪些症状呢？
1: 这个甲亢啊，它和人体的能量代谢啊关系密切。
2: 嗯，
1: 与人体的维持这个体温啊也关系非常密切。
2: 嗯，
1: 这个甲亢的病人因为甲状腺激素啊水平升高，导致这个代谢率啊增快增加了。
2: 嗯，
1: 那么往往它会表现为怕热、汗多。那么同样的环境，他觉得很热啊，他就要求把空调的温度啊开得非常的低。他穿的呢比一般的人少啊，甚至在冬季，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穿个单衬衫啊。就当然了，人在冬季确实也没有甲亢，也有不怕冷的。
2: 嗯，
1: 但是甲亢的这个患者典型的表现，怕热，出汗非常的多。
2: 嗯，
1: 再有个表现呢，就是能吃，饥饿感比较强，因为它能量消耗多嘛。
2: 嗯，
1: 老觉着饿，老觉着吃不饱，饭量增加了。但是尽管饭量增加了，那么大部分的病人呢，他会体重下降，因为很多人会表现为便频，就大便次数也是增加的。
2: 嗯，
1: 表现为便频，而且消耗增加，所以体重逐渐的下降。那么对于没有什么明显的生活的原因，他也没有减肥，家里也没有盖房，儿子也没有娶媳妇，
2: 嗯，
1: 但是体重下降了很多。那么在排除，在找这个体重下降的原因的时候，那除了糖尿病啊，甚至肿瘤也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外，要想到这个人有没有甲亢啊。那么甲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心慌。很多人啊很容易心慌，很容易这个就是一点小事他就觉得心慌，稍微一活动就觉得这个心慌啊。甚至人呢，有的人呢表现为他有一些心律失常啊，除了窦性心动过速这个表现之外呢，有人会有这个房颤啊等等的，会有心脏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的病人啊表现为手抖、手哆嗦啊，这个肢体的颤抖，尤其是一些细微的这个动作，他这个手是颤的。那么在门诊，有的病人我们中医嘛要看舌头，说你伸出舌头来看看，就发现这个病人舌头也是在颤抖的。当然有的人在过度紧张的这种状态下，舌头也会颤抖，那就手颤。那么还有的病人表现为呢，他就是一个乏力啊，严重的乏力，休息不过来。甚至有的人出现上厕所蹲下以后啊站不起来了，腿没劲儿啊。少数人呢会表现为这个周围性的神经性的麻痹啊，会有地甲血症啊，这些都是甲亢的一些常见的表现。那么我在长期的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他的各个系统的这个表现都碰到过，就因为他没有想到是甲亢，就当成这个系统的病来治了啊。你比如说我曾经在门诊接诊过一个算是一个青年女性啊，30多岁，来看病。她为什么来看病呢？就是说她原来有过一个小孩，想要二胎，想来调理调理身体。但是这个病人坐下以后，我就给她诊脉嘛，中医说望闻问切，切脉非常重要。我说我摸摸脉，一摸脉发现这个人的心率啊，就脉率非常的快。我就问她你心慌吗？她说我心慌啊。我说喂，你怎么这么心慌呢？你紧张吗？他说我紧张，我好紧张。那么这个病人啊，他的先生啊陪着一块去就诊的，然后就说没事啊，他平时就这个样，平时又好心慌啊，一见人就心慌，他有社恐症啊，他就认为他有社恐症。我说不对啊，你这个心率啊太快了，这个即使呢这个你见人好紧张，你这个心率肯定有问题。
2: 嗯，
1: 或者去做一个心电图吧，开了一个心电图的申请单。很快结果回来以后呢，发现他每分钟的心率能有160来次，150-160次。我说你是有问题的，我说你不是一个社恐症，你好像有一种病。他说什么病啊？我说我看着你像甲亢啊。
2: 天哪。
1: 对，我说马上给他抽血，查这个甲状腺功能、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这些常规的这些检查。那么上午出了结果，沈中医那个一般这些检查半天就都能出来。出了结果以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甲亢了，他有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就以为是一个因为一见人精神紧张，这个心率快，好像是个正常的。 平时心率就在90多次100次，哎，他就，我说这个人长了病以后，这个病对人是有损害的，是有消耗的。
2: 嗯，
1: 查出来以后呢，他也很惊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个病。那么经过治疗以后呢，哎，现在控制得很好了，体重也长了，哎，体力也好了，心率也没那么快了。我说你的社恐症呢？他有时候到门诊定期去复查，也不存在社恐症了。
2: 嗯，
1: 所以有一些窦性心动过速的病人，就没有什么病因啊，没有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这个体力活动，心率就很快，甚至这个早搏比较多，或者有的人是个房颤，
2: 嗯，
1: 要想到这个人是不是有甲亢，因为甲状腺激素啊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脏，作用于心脏的窦房结和它的传导系统，
2: 嗯，
1: 哎，它会，如果这个激素水平太高，会引起心律失常。那么就有病人呢，在门诊可能长期的吃，那个贝唑洛克啊、普奈洛尔啊，长期吃控制心率的药，而没有治疗这个原发病。所以有的病人，那么他就当成一个心血管疾病，长期来治。当然，那么随着这些年呢，对这个病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大部分的心血管的医生也具备了这个知识，是吧？只要这个病人到一定级别的这个医院去看病的话，这个大夫有时候会想到查一查甲状腺功能是不是个甲亢，因为如果你不治疗原发病的话，你只是对症处理，你很难把这个病治好。那么甲亢这个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是可以停药以后它什么事没有的，几年之内保持比较稳定。那么你不治疗原发病，那个这个是肯定是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我们身边啊，可能像是经常偶尔会出现一些除了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之外，像是这种心脏的波动，那都有可能追溯到是因为甲亢导致的。
1: 对，甚至有的病人呢会出现什么，哎，头晕啊，
2: 头晕
1: 乏力，他就老觉得他是，你比如如果成年龄偏大的话，他可能考虑
2: 那是不是脑血管，
1: 哎，我是不是个脑缺血啊，我是不是这个脑子的这个循环不好啊，只是治疗脑子改善循环。那么也曾经有医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他是一个甲亢，结果呢长期按照一个脑缺血来治疗，当然效果就不理想了。因为甲亢会引起心率增快，还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它往往是收缩压偏高了，但是那个舒张压会偏低，导致脉压差的这一个，哎，增加。那么很多人不舒服，那么头晕，那么这个医生报道这个病例呢，哎，这个发现这个人啊，治了好长时间的头晕效果不好，一查还是个甲亢，甲亢控制以后，原来的这种眩晕的这种表现就消失了啊，就说明他当年的这个眩晕和这个甲亢也是有关系的。
2: 是。那您前面说到这么多，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头晕啊、心悸啊，包括情绪不稳啊，我们很难去想联想到跟甲亢有关系，所以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辨别一下，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甲亢引起来的呢？
1: 甲亢的典型表现我刚才也介绍过，就往往是怕热，出汗，心慌，手抖，钠抗，所谓钠抗就比较能吃，饭量大，比原来饭量明显的大了啊。但是呢，大便次数增加，原来一天解一次，现在成了5-6次了，体重下降。那么典型的呢，有的人还会眼睛难受，眼胀，眼睛畏光啊，怕风，这一个再一个呢，有的人呢，再严重就是这个眼睛就突眼了。我们一看那个三星堆的那个面具似的。它是突眼的啊，脖子典型的会增粗啊。如果你有这里面表现的，那么甚至有一种就要想到甲亢，一种想不到，有那么2-3种的表现就要想到甲亢这一个病了。总之就是你身体有不舒服，常规的治疗效果不好，你就要对当初这个诊断多考虑考虑，多想一想，就除了这一个病，是否还合并了其他的病，或者说你这个表现是不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就多动动脑子。我们有很多病人啊，非常信任医生，非常好，跟这个医生有时候呢治疗呢1至1-2年，你效果不好，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换个科室啊， 是不是换个医生啊，
2: 嗯，
1: 是不是在做一些检查呀，
2: 要全面的再做个检查来看一看，
1: 对，
2: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龙主任，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531-8661-4766-4866和4966。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龙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甲亢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内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呀，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已经等待多时，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他饮酒量比较大，或者呢他静坐，平时呢就是好静不好动，吃饭呢又喜欢大鱼大肉，如果有这一些呢，就尽量的戒烟、限酒、适量运动、低脂饮食，油水不能大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基础病，你像他有糖尿病，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么血管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的，看看有没有这些情况。应当说，只要这个老人家能耐受，如果存在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应当用相应的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管理好。那么我们治疗血管，不是说找一个很神的药就把这个血管软化了、年轻化了，很难的啊。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在某种程度上和年龄是高度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血管的弹性啊会逐渐的下降，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怎么预防啊？我个人认为啊，最关键的还是管理生活方式，然后呢管理危险因素啊。只有这个样呢才能有效的这个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当然中医中药在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和治疗里边啊，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常肯定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中医无论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
1: 我打一个电话，
0: 它要辨证，它要辨体质，它不是说给你一味药，你比如说山楂、决明子或者荷叶有降脂作用，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这个呢它的作用相对就弱了，它就片面了，还是找中医来判断一下。怎么叫辨体质啊？你比如有的人平时就特别的怕热，喝水呢就喜欢加冰，那么这个样还便秘呢，它往往是一个热性的一个体质。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敢吃凉东西，吃水果夏天还用热水烫一烫，因为他要吃片西瓜吃个梨，他就要跑厕所，他就要拉肚子，这往往是脾阳不足。那么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如果一个非常怕热，一个非常怕冷，中医在开药的时候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对不对啊？我给你个中成药，或只是给你开个小那个代差饮的小方，有时候就不如辨证论治，根据他个人的体质针对性的来开个小方，这样是最好的啊。那么管理代谢，我个人的经验还是从调理脾胃为主，因为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啊，无论是血脂、血糖还是尿酸，这些代谢的问题往往从健脾、从化湿啊、从泻浊来调理呢，会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再加上辨证，效果就更好了啊。
2: 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伦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参与互动。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这个肉疮啊、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这个肺炎、尿路感染这方面的预防。
0: 你这个问题啊比较大，包含的这个方面也比较多。首先，这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啊，预防褥疮，重点在护理呀 你比如说。要定时的翻身啊，勤翻身啊，尤其无论是那个很胖的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还是很瘦的这一个，你如果不给他翻身，你老硌着那一个地方，他就很容易出现缺血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坏死，就容易出褥疮了。所以这个翻身非常重要啊，要定时的这个翻身。再一个呢，保持这个清洁啊，卫生啊，还有一个就注意观察，你出现这个皮肤的颜色有问题了。它就快长褥疮了，你抓紧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增加这个翻身的频率，用上相应的这个药物啊，这是这个褥疮的这个预防啊。一旦有了褥疮，那你就找专业的人员来治疗啊，是吧？预防感染啊，增加营养啊，这个促进创面的这个愈合啊， 你就要采。

0: 取这些措施了啊。至于这个尿路感染，长期卧床的很多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一个是呢，局部的这个清洁卫生啊，非常的这个重要，尤其是那些插了尿管的，你比如说因为中风长期卧床插了尿管，这个尿管的更换，尿管的冲洗，这都是比较专业的啊。当然，一旦出现老年人出现肺部感染了，这个肺部感染怎么预防啊？首先，卧床的这个病人，很多人这个喂饭，躺着喂饭，他习惯了，这个有的人可以有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躺着吃饭习惯了，好像也不呛，但是你躺着吃饭肯定是呛的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喂饭的时候要把这个病人啊，要把这个卧床的老人，还是让他坐起来啊，最起码是一个半坐位也可以，坐着这个角度不能太低，你最好超过40多度啊，无论是喂饭啊，喂水啊，要避免躺着喂啊，而且你刚喂完了饭，刚吃饱了饭，不要立马把它放平让它躺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饭在我们的胃里它排空的话它需要时间，你刚喂了一肚子饭啊，你把它放平，它打了一个饱嗝，抗击一下子呛着了，很多老年人啊，他这个肺部感染啊，是有坠积性肺炎，是误吸啊，要避免误吸，避免这些因素。一旦有的话，就要高度重视，就要到医院给老人去及时的去看，那么一次误吸，那么多年的良好护理的成果有可能就丢了。他一肺部感染一严重，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吧？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好，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1766-4866和4966来参与互动呢，同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那孙主任 也提到了这个甲亢其实它的表现的这个样式是多种多样化，所以在临床上、可能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甲亢病人啊被误诊、被遗漏、被漏诊。那也有朋友说了，这个甲亢又不是一个要命的病，所以也不太在意。其实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得了甲亢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危害，或者说是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并发症吗？
0: 这个甲亢的危害还是非常大。刚才张连呢你反复说好像甲亢不是个致命的病，这个认识本身呀、就不正确，
1: 不正确，
0: 或者是片面的
1: 哦。
0: 因为甲亢严重的它会引起甲亢危象啊，体温升高、对，体温升高啊，心率增快啊，心衰啊，出现一个甲亢性心肌病啊，甲亢会引起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会引起血象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异常，会致命的啊。所以甲亢如果不及时治疗，不有效治疗，有少数的病人加重以后也会致命，这不是一个小病啊。
1: 天哪！
0: 刚才就上一节呢，咱也讲到了典型的表现，但是往往很多病人患病以后他的临床的表现没这么典型，
1: 不典型、
0: 没这么典型、他不像教科书上写的这么典型、这也是因为他容易漏诊的，
1: 更容易
0: 误诊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多年之前呢，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甲亢病人，是这个甲亢病人啊，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和我呢这个过从甚密，是一个好朋友。那么吃饭的时候就说：“哟，孙主任，你治甲亢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什么情况啊？那么这个病人当时他没想到他是一个甲亢。他是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多年的一个白细胞低啊，白细胞呢一直不到3000，他用了一些生白的药物，效果也不好。他也到一些西医的三甲医院啊，血液科。”反复看过，但是呢，就一直效果不好。他这个朋友呢就说，你是中医，能用中医给他调理调理吗？他也没想到他是个甲亢。我说没问题，让他来吧。这个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大学的。
1: 好，那这个身段呢有，朋友打来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好吗？好，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3: 那个我想问问孙主任，我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那个现在呢我又那个磨了头两头一门 快俩月了吧，
0: 嗯，
3: 又痒了。
0: 哦，
3: 打了10天吊瓶，打的不能打了。
0: 嗯，
3: 又找那个，又喝了一点那个成袋的那个中药。
0: 嗯，
3: 我才喝半袋。
0: 哦，
3: 我也不行。一直到这还是不行。就是，
0: 怎么不行呢？
3: 啊？
0: 觉着怎么不行啊？
3: 身上就是没劲儿。
0: 嗯，
3: 那个我一气儿又风湿，关节也不行。
0: 嗯，
3: 胃炎，胃下垂。
0: 嗯，
3: 那个胃不能吃药。
0: 你看看，嗯，
3: 哎呦都不行。
0: 嗯，您多大年龄？
3: 79周岁了。
0: 79周岁，啊，阿姨这么跟你讲哈，这个阳了以后呢，确实有些人呀，这个身体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啊。你刚才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这个肯定医生也交代给你了，需要定期的这个复查啊。就是其实
3: 我查了，他就说是3级
0: 啊，3级就不用紧张。其实就你79岁这个年龄啊，3级的甲状腺结节啊，不用过分紧张。每年呢，你最起码要复查一次甲状腺 B 超就可以了。它只要这个结节长得不是很快。局部呢，它体积不是很大，没有压迫症状，可以不管它。至于你这个上一次什么了以后不舒服，可以到省中医啊，可以到我们综合内科找医生呢，综合的调理一下，啊。
3: 哦，那个你是礼拜几上班？
0: 嗯，礼拜几上班啊？我这个周一周三和周四的上午都在省中医的西院区惠民楼的3楼32诊室综合内科门诊。
3: 哦，从网上也能查着了。
0: 哎，你输我的名字啊，就可以查到我的那个门诊时间。嗯，
3: 啊好。
1: 嗯，好吗？
0: 好的。
3: 我这个阳了，你说一直到这不好。那个中午啊，早晨，
0: 嗯，
3: 那个5点多啊，
0: 哦，
3: 那个温度啊就低，
0: 嗯，
3: 你那个右左边揣那个揣摩揣，
0: 就这个呢，就是你不用过分的紧，
3: 啊，
0: 就是阿姨文说，你不用过分的紧张啊。人说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身体的恢复啊是需要时间的。
3: 哦，
0: 哎，中医中药呢可以。就缩短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对，
3: 不能吃你中药
0: 啊，这个可以，中医也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针灸啊，推拿呀，这个啊，你耳穴，这个按摩啊等等的一些方法，咱有很多的方法。
1: 好吗？阿姨，好，
0: 好，
1: 也给你解答到这里，就这样。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再见，
0: 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那刚刚宋主任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甲亢，其实
0: 哦，对，刚才那个病号，
1: 危害还是很大的啊。
0: 他白细胞一直很低。
1: 嗯。
0: 后来呢，他的朋友介绍他找我去做中医的调理。
1: 嗯。
0: 中医的调理，他去了以后，我一了解，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非常的有修养。那么我就给他诊脉。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变化，他两个胳膊湿漉漉的，比较潮湿，甲亢的病人出汗就多。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多年白细胞低没有想到是甲亢呢？他是个大学教授，他修养很高，他不发脾气，性情很好，他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他平时的基础心率就偏慢，长了甲亢以后呢，他心率只有70-80次，所以医生也很难发现，他心率不会快了，是吧？但是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胳膊都是潮乎乎的，汗多，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教授，你查过甲状腺功能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查了甲状腺功能吧，我说你得排除一下甲亢。结果呢，这个教授抽血一查，是一个甲亢，是个甲亢，应用那么治疗甲亢相对就比较简单了。西药该用的用，中医呢辨证论治，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治疗甲亢，我还是从肝论治，那么柔肝，疏肝，平肝啊，那么很快这个病人啊，甲状腺功能指标正常了以后，白细胞它就上去了，这个人治了多年的白细胞降低，白细胞减少症没治好，要治原发病， 就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甲亢容易漏诊误诊，是因为很多病人的表现他不是按照教科书写的那样去发病的，他表现不典型，甚至很隐匿，你只有找这个专科的医生啊，细致的去给他做检查，才能想到这个病。
1: 嗯，是，所以说在我们哎平时临床上的时候啊，真的说是像您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哎症状或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不一定能最后能追，就是追根到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对，
1: 所以说当如果说一个朋友是在长期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哎，发现这个疾病，哎，怎么治疗它都不是特别的恢复特别好，
0: 对，
1: 效果不是很好，说这时候建议还是再做个其他方面的检查啊、
0: 嗯，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其实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可能之前一直是一个片面的误区，觉得甲亢是个小的疾病，其实它发展下去的话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是构成威胁的。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哎，孙主任，像您前面也说到了，在这个甲亢其实治疗上也可以通过一些中西医方面的一个方法来进行一个干预治疗是吗？
0: 是的，治疗甲亢呢，西医主要有三种方法。
1: 嗯，
0: 最常用的，尤其在我们国内最常用的呢，就是抗甲亢的药物。
1: 嗯
0: 啊，抗甲亢的药物呢，现在我们常用的主要的药物就是有两种，哎、一种是甲丘米唑，一种是丙基氯氧嘧啶啊。那么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呢，就有些人这个他用药物不耐受，比如吃了药物以后，这个就白细胞就很低了。
1: 嗯，
0: 或者肝功损害就很严重，甚至严重的皮疹。那么这些呢，有的病人就可以做碘131，哎、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它具有浓级碘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利用这种特点，那么让这个病人吃一下具有放射性的这个碘啊，服了以后，它浓级的甲状腺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放射性破坏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滤泡，
1: 嗯，
0: 那么也可以治好这一个甲亢。那么少数病人呢，这两种情况都不适合啊，你比如说这个人怀孕了，然后呢又不适合这个吃药又不耐受，那么怀孕了以后放射性的碘131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1: 嗯，
0: 那么这些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说西医治疗甲亢就是抗甲亢药物、放射性碘131，然后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中医治疗呢，就是还是辨证论治，那么根据这个病人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那么中医灵活的采用一些中医的处方以及一些中医的非药物的一些办法，
1: 还
0: 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
1: 嗯，
0: 那么平时在临床呢，那个如果这个病人查这个激素的水平啊，就 T3 啊 T4 啊，就3点甲状腺原酸和4点甲状腺原酸水平很高的话，那么症状表现又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单纯用中药呢时间比较慢，是比较漫长这个疗程，这个中药的作用还是比较缓和。但是也轻中度的甲亢的病人就完全可以用这个纯中药的办法，当然呢要教给患者低碘饮食，注意休息，避免一些情绪的波动，尽量的一些躲避一些情绪的刺激，再加上中医正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个人在临床总结，那么甲亢这个病应当是一个中医的优势病种啊，这个人脾气很大啊，好发脾气，就用疏肝的、揉肝的这些方法确实可以起到一些非常好的疗效。那么中医的它的治疗的原理呢，不是说用哪一味药物啊，或者用一个处方把哪一个指标把它压下来了，它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调节人的这个整体啊。那么尽管呢这个好像对一些指标的这个影响一开始不大，那么通过对整体的调理以后，那么局部的这些指标也会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即使指标很高的比较重的这种甲亢，在加用中药以后也可以有效的缩短疗程，可以创造条件呢尽快的减药啊，尽快的进入维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中医中药在甲亢的治疗里面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要避免进入一个误区，那么少数人因为非常相信中医，说相信中医啊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要迷信，这个西药该用的时候还要用啊，我们不能因为相信中医了，该用的西药你不用，该做的检查你不做， 这样呢有可能反而耽误病了啊，反而把小病养成大病了，反而吃了亏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要争取啊，就是沾中医的光，不要吃中医的亏。
1: 是。那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在这个饮食上，甲亢的病人在饮食上还有注意些什么吗？在生活上需要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因为这个甲亢呢，激素T3 T4 水平升高，那么这两个激素水平的升高会导致人的这个分解代谢占优势，所以呢这个人消耗的比较快。很多大部分病人啊会表现为是一个体重下降消瘦，他的营养状态是一个负担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甲亢的病人我们一般是要求是一个高蛋白高维生素高能量的这个饮食啊。当你这个已经非常消瘦了，你就需要补充一些热量，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啊，多吃一些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食品，那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合适的一个量，是鼓励这样就是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高能量的一个饮食的。第一呢，我们要求低碘啊，你诊断为甲亢了，那么很多这个患者他自己有这个知识了，他就去买这一个没有不加碘的这个盐了，普通的这个盐啊。那些海鲜，那么海鲜呢海产品往往碘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那么尽量在这个甲亢没有控制很好的这个情况下，暂时呢就需要忌忌口，需要这个含碘的这些海鲜就要少吃。那么很多甲亢的病人啊会有这个甲状腺肿大，脖子粗，粗脖子，很多人呢好喜欢翻书，喜欢去手机上去查，一查这个粗脖子病啊，可以吃海带啊，是吧？可以吃紫菜啊。那有的人长了甲亢了，反而去买海带吃，正好相反了。如果说你没有甲亢，只是一个这个缺碘引起来的粗脖子病，如果你吃点海带啊，吃点紫菜啊，有可能缩小这个甲状腺啊。但是甲亢的病人本身不是缺碘，它是因为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多了。甲状腺合成激素的原料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碘。所以我们说甲状腺激素呢叫三碘甲状腺原酸四碘甲状腺原酸，是吧？那么你给他吃的这个含碘东西太多了，原料太多了，那么最终的中产品激素水平也会升高的。所以我们讲了要高蛋白高能量，但是一定要低碘。那么即使我们这个甲亢已经停药了我们治了两年了，治了三年了，把抗甲亢的药物已经停掉了，就是你好了，基本就痊愈了，临床缓解了，也尽量的不要高碘饮食，也要低碘饮食。当然我已经好了，现在完全好了，我又特别喜欢吃海鲜，怎么办啊？可以吃点量别太大，不要天天吃，否则的话即使你停药了，那么停药了好转的这种甲亢的这种病人，你高碘饮食复发率相对也是高的。
1: 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您说到的这种甲亢，那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能够做到预防呢？
0: 对，可以做到预防。甲亢这个病啊，它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专家认为和我们这种高就碘的摄入量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还和我们现在整体的生活节奏啊工作的节奏啊确实比原来加快了，是吧？人呢这个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就像就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大家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要学会减压学会主动的减压。在这个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激烈，压力非常大。那么只要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就对得起自己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啊。《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还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还要放下，不要把一些事儿当事儿你挣不到的钱，达不到的那些名， 那么对你可能反而有好处。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甲亢的这种健康知识。好，也非常关心，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这里再次感谢孙主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再
0: 见
1: 孙主任。
0: 哎，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5: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6: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器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5: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6: 这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5: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6: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5: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6: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倡导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2: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6: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3: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6: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4.5万亩，年产量7.52万吨，总产值21.2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13: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啊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6: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14: 大家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
6: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嗯，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14: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属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啊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啊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到现在的那个无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6: 嗯，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呢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啊，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立架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啊、整齐度啊，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定端化生产、保底化收购等方式，将分散农户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种不好啊、价不稳等传统的难题。但这个流通环节呀，是针对无花果这个鲜果比较易腐烂、处于难的行业痛点呢，乳山市积极推动冷链体系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对传统的冷库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气条锁鲜技术，能将90成熟的无花果的静态存储保鲜期延长至25天，冷链运输保鲜期能延长至7天。同时我们依托呀顺丰等那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 在那个精神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呀有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宏啊，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神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啊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打造啊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无花果产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借助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契机，推出了无花果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文旅活动，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旅游化产品的升级跨越。同时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那个各级展会，来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中。其中2024年呢，我们乳山无花果呀参加了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介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芽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啊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呀，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呀，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咱电商平台呀、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啊，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装的，这个礼盒售价能高达198元一盒。像旺季啊，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啊，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啊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3: 嗯。那刚才
6: 价格确实很高哈，
13: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啊什么的，
6: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13: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6: 就不用花钱，是
13: 不
6: 是？
13: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6: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3: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咱说品相那个卖相上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哎呀，
6: 这手黏糊，
13: 哎，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里边的芯儿很红，
6: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13: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6: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13: 嗯。
6: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13: 就是和咱房前屋后
6: 不一样。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13: 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6: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13: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啊，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6: 是的。
13: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17: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黄镇绥化农业示范区， 是一家集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黄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集散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雨山市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13: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基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6: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13: 青皮就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个、
6: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都是零星的种植，
13: 对，
6: 是吧，
13: 不成规模
6: 啊、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17: 好的，主持人。这个雨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南黄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位设施上的会更多，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区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5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哈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13: 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 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6: 是的。
13: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啊、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16: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乳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八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00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佐餐时间、佐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6: 嗯，好。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
13: 嗯
6: 啊，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13: 物联网系统、啊、
6: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
13: 嗯，
6: 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
13: 嗯，
6: 又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
13: 嗯，
6: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13: 那苹果、不是
6: 没记错是吧？
16: 对，没记错、
6: 啊。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
13: 嗯、
6: 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儿，你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13: 对。
6: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
13: 嗯，
6: 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13: 嗯，
6: 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13: 对，
6: 嗯，
13: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
16: 对，
13: 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啊，口味也非常的丰富。刚才宽宽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6: 对，
13: 苹果汁等等的哈，
6: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13: 蓝莓汁啊、
6: 都喝过。哎，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16: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润兴康，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时间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嗯，就是
6: 好啊、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
13: 嗯
6: 啊、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一个是 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
16: 对，
6: 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16: 对，
6: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16: 对，
6: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16: 对
6: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16: 是的，
6: 嗯，您刚才还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哎，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16: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
6: 嗯，
16: 这是最大的差异。
6: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16: 对，
6: 哦，
13: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哈。
6: 其实有很多，
13: 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了。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了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下面还有这个汽水啊，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16: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
13: 低温
16: 啊、低温
13: 啊、
16: 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13: 高压杀菌，
16: 对，
13: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16: 对，
13: 就很快就会坏掉了，
16: 对，
13: 但是那个低温这个压榨是可以的，
16: 低温压榨可以，
13: 高压再加上，
16: 对，再加上高压的，
13: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16: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打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高压，
6: 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16: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13: 就不容易被坏掉。
6: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你当时不喝，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坏了。
13: 它不用放一段时间，它放上这个一两分钟，那个苹果汁立马变颜色了，
6: 对，就没有喝的欲望了，是不是？
16: 对，
13: 因为我经常榨，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在超市里面，它为什么它敢承诺是不用防腐剂，反而能保持那么新鲜的一个？它这个一般能保鲜多长时间？
16: 45天。
13: 45天，
6: 那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吗？还是
16: 就是在冷藏都可以
6: 啊、哦、
16: 冷藏都可以，放冰箱里冷藏都可以，
13: 哎，我
6: 还不用冷冻。
13: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如果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16: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13: 啊，一天没问题、
16: 一天没问题。
13: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里手。
6: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13: 对，
6: 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13: 糖包子，
6: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
14: 陶总说的
6: 啊，对，它就叫糖包子，
13: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6: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就像个包子一样。
13: 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等你跑了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6: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13: 对对对。
6: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13: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 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

0: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7: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4: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3: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2: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2: 欢迎。再来欢迎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榨果汁儿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匡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昌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15: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儿，其他的还有伯吉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 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溜水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波姬红、斯特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12: 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13: 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12: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14: 抱团发展。
12: 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15: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雨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时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地下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3: 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16: 对，是的。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 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这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12: 嗯
16: 嗯，就是。
12: 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16: 对。
12: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16: 对，
12: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16: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12: 啊。
16: 同时，
12: 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果汁。
16: 对，是的。
12: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16: 对对。
12: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16: 对，保持得更好一些，更新。
13: 刚才宽宽一直对这个三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也是 PP 这个，我们也
12: 今天又学到了。
13: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
16: 对
13: 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6: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总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福认证和 ISO 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12: 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16: 对，我的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80到600兆帕的压力。
12: 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通过我们刚才这个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条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啊？
15: 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12: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15: 对。
12: 也不会变质。
15: 不会变质。
12: 颜色也没有变化。
15: 颜色也没有变化。
12: 口感也是鲜的。
15: 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
13: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薅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15: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儿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 就不成形了。
13: 嗯，
15: 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八成熟到九成熟的果子。
13: 嗯，
15: 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
13: 嗯，
15: 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
13: 嗯，
15: 啊，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两三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啊，说到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条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给这个山东果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
13: 嗯，
15: 啊，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
13: 嗯，
15: 啊，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锁鲜技术。
13: 嗯，
15: 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1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去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啊。
13: 嗯
12: 嗯，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
13: 嗯，
12: 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
13: 嗯，
12: 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
13: 嗯，
12: 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
13: 嗯，
12: 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
13: 哎，
12: 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13: 嗯，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
12: 嗯，
13: 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这样于总来介绍一下。
16: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就叫佐餐实验水饮店，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各大商超，我们都是有合作的。在威海国际展会等中心上，我们都有展示的。公司展位始终是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经销售驻足品尝和洽谈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主持人，
12: 好，也希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其实陶总这边也做了很多无花果的深加工的尝试哈，一个是跟于总这边的合作就是一块哈，另外还有一些无花果干是吗？
15: 是的，
12: 嗯。给大家说说
15: 啊，是的，主持人，这个除了无花果的鲜果销售外，我们也积极拓展这个产品的加工环节，这个推动无花果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了产品多样化的产业格局。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红干和冬干两个品种，还有无花果酒。刚才和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12: 嗯，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15: 啊，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融合等措施，使海津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万元，年支付工资收入超过100万元。通过4G运营模式，公司在春节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13: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哈，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15: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预冷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七成熟、八成熟、九成熟的话是凭感官，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着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12: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15: 对。
12: 那多少钱啊？
15: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以后的话，下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拣，包括颜色识别啊，成熟度识别哈。
12: 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这一颗无花果果子背后是辛勤的汗水、高科技的加持以及政府的助力。那么下一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请陶总先介绍一下。
15: 这个我们公司将继续推进哈智能化农业和产业融合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无花果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规划建设5G加物联网的智慧大棚集群，利用环境传感网的实验全天候供应，深化产业链条智能化管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行全程数字化标准化管控。同时公司也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乳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乳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成功将乳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鞭，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乳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12: 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16: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1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14: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乳山市啊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你像品种选育、标志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 同时扩大打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正面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咱山东省啊乃至。

0: 是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啊全国的客商啊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啊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2: 有啊，
1: 嗯，
2: 这个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着十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1: 嗯，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
3: 嗯，
1: 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
3: 嗯，
1: 啊，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5: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呀一点儿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客，哪知上了人家的当，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六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七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老方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啊！”打凉棚往四外看， 除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时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等等，报！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随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衣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运，噌，跳出圈外。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外，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啊？有多少人？”“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哎呦！”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呢？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哎呀，夏随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随良跟萧德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时日再拖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关。结果分兵两路，夏随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随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随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呗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道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手，倒拖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 詹峰、方天画跟这些车呢。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方叔安一看，眼前一亮，哎哎，
15: 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
14: 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了，大伙儿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看火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吗？火光冲天，就知道三仙观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仙观。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烟，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嘞？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十八节葫芦鞭，下垂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子，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皮卢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角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元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 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了。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衣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诗坊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遂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间匕首院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啊。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遂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遂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遂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夏遂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好好好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三百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遂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十八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圣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 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呀、啊，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翠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啊、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昌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啊！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虽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月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边跟夏遂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元呢，这王元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着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说要凭你的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元，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辈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翠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
15: 欧阳中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一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艾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艾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起了身了。其实艾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头有印象。所以艾五爷和韩天锦就领他们转啊转啊，费了9牛2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2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龚世良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了三仙观，扑空了，以夏绥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9个人。这9人号称南海的9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1仙2圣啊，3道士4绝呀、啊、5虎6剑呢、啊，7贤呐、啊，8怪呀、啊，9强10的魔呀、啊，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9强看管。这9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9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了。迎面正遇上2位罗汉，可这9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2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2位头脑一热，率领9强跟2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1年4季的关心守护。
6: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16: 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

0: 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1: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0: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1: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0: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1: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0: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1: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欧阳中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还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中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

0: 祥瑞，那飘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心说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瑞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客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爷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爱虎和韩天景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抡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爱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五，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晴，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个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吧咔吧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深刺，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 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二十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不，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呵呵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站到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啊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一级，第四号是金灯大剑，第五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房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不能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十二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圣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云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的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殿，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十二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房叔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揪出来呢？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
1: 什么事？
0: 刚才有个人来找您。
1: 找我？
0: 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 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你有些话说。那几个人找我，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儿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或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方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来，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儿，您可别赖我。
1: 咦，这么严重？
0: 方叔安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
1: 不能。
0: 他为我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啊！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大概是有事儿。方叔安想，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
1: 老叔，我出去一趟。”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
0: 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备好了，剪点剪点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着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桶，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我还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哪位找啊？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方叔安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方叔安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那位说是夏遂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陆小英。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她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蛋，就是那上淮山把她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方叔安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呢？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天逆位。这位属狗皮膏药的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他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云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的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呀，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就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方叔安乐着过来了：“
1: 咦，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不知道女侠一向可好，我是给您行礼了。” 陆小英那个脸冷若冰霜，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叔安的前心：“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
0: 别念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是？”“呸！再说我掰你的牙！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
1: 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
0: 方川，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1: 我哪能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
0: 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给我到里边。”
1: 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
0: 方叔安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他往四外看看，没人。
1: 陆小英不走了：“方叔安，跪下。”“
0: 哎，您说什么？”“跪下。”哎，是好，跪下跪下。
1: 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
0: 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
1: 方栓，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啊。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弄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云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0: 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您可不能说呢，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的人不算在其中。
1: 哦，他不算。那我干老呢？
0: 我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他哪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
1: 啊，他也不算。
0: 那我呢？您怎么把我列到不是好人之中呢？
1: 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润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
0: 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
1: 老婶儿，拿人心比自心，你可别冤枉了我呀。
0: 哎，方叔安说着，偷眼一看呢，
1: 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王叔安乐了，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你别看他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他还不知道白云瑞摊什么事儿吧？方刷又有主意了，孟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三头对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刷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吧，他上哪儿去了？
0: 哎，这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了
1: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他死到秦香楼里的。
1: 哎呀！
2: 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悬没摔倒了。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方叔汉，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你。你说这玩意儿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玄，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夏随良的当了。您说夏随良有多损，把罗玄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罗玄。那罗玄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罗玄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随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儿，方叔安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个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房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呐，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的，一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
1: 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画笔点亮旧院落，闲置房屋变聚宝盆。威海渔船全方位体检迎开海，莒南南茶北饮70年匠心工艺铸就北方好茶，莒县农田放天敌绿色防虫，护航玉米丰收。山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行动，因地制宜引导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在东营，一名青年画师用画笔盘活闲置院落，让沉睡的乡村资源变成了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9: 这个地方我非常看重啊，
10: 嗯，
9: 我想打造一个农村咖啡馆。
10: 哦，
9: 你一定就要留住了，这个千万别去别人了。
10: 好愉快。
7: 最近广饶县里雀镇黄溪村变得格外热闹，村里的院落还正在改造施工，就有客商前来预定。这两年黄溪村大变样，成了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的网红村，像这样来村里考察投资的客商络绎不绝。
11: 原先这村里吧，一看就是破破烂烂的，很少有人进来，只听着狗叫啊、猫叫的个。现在呢，进来很多人了，真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带来变化的是一名返乡青年任腾飞。几年前，他还是一名在外奔波的墙绘师，在城里经营着一家花园餐厅，而把他喊回乡村的，竟是一条来自社交平台的私信。
10: 一开始就认为就是骗子。后来实际到了店里之后，沟通过之后呢，才发现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的那个地方呢，正好也是我的老家，当然我们想法就不谋而合了，能够给自己家乡做一点事儿，能够让家乡更美丽更漂亮一些。
7: 当地政府为什么要网上寻人？原来是因为当地有个研学基地，但游客来了留不住，缺配套，缺二次消费场景。而村里的闲置院落多，他们想发挥这些沉睡资源的价值。
12: 我们在统计上这些闲置院落发现呢，我们特别缺乏能够对这些院落进行装修改造并且能够常态化运营的这么一群人。
7: 于是镇政府主动当起红娘，引凤回巢。近年来，山东也在大力推广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引育行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新创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1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我们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目的就是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壁垒，把有技术、有思路、有情怀的年轻人引回来、留下来。我们在资金扶持、创业场地、服务保障上给予全方位扶持，全市落地了80个合伙人项目，6000余人返乡就业创业。
7: 在政策推动下，任腾飞回村了。县里协调第一书记帮扶资金150万元，镇上配套70万元。但他没有急着改造老院子，而是先拿起画笔，让村子亮起来，名气响起来。
13: 很多老百姓也不去理解啊，画些啥这是又没什么用，人家这又不能当饭吃，是吧？
7: 质疑声让任腾飞明白，画墙只是引子，乡亲们要的是实打实的收益。他放下画笔，拿起设计图，对54处闲置院落逐一差异化改造，对外招商。刘红想开一家艾灸禅修小院，却不知道从何下手。任腾飞便从空间规划到细节美学，全程护航。
10: 新建了这个阳光房，太阳光呢直接可以照射到屋内，采光是比较好的。原先就是一处铝合金的方正的窗户，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榫卯结构啊，做了一个几何纹图案的八边形的小窗户，比较符合我们中式传统文化和宋式美学的一些特点。客户啊做完艾灸之后坐在这儿喝茶的时候啊，整个背景啊也是比较出片的，心里呢也比较放松的。
14: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朋友来了之后他们就愿意在这坐着，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氛围跟环境就觉着很被治愈，就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
7: 一处处闲置老院被重新设计改造，招商盘活。如今推门进去是咖啡香、艾草药香、陶泥气息交织的天地。归园田居艾灸小院，每处都有名有故事。去年一年就有12个项目在此扎根。
13: 走了大块，老百姓理解了，哎呀，这很好的，这大众人出名了，带动了这村里的旅游，也借村津贴，带来收入。
7: 截至目前，任腾飞已带动村集体年增收3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接下来他计划继续改造10余处沿河闲置院落，打造乡村博物馆和乡村艺术馆，让艺术和文化更好地融入乡村。
10: 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艺术村长吧，我站在这里呢，想向所有青年朋友们发出邀约，不要总觉得梦想只在远方，让我们回到家乡，做扎根泥土的乡村运营师，做乡土文化的传播者，让我们用青春的画笔，在每一面墙上，在每一寸黄土地里，画出咱庄户人自己的好日子。
7: 9月1号，黄渤海将迎来开海时刻。在威海市环翠区，渔民们正忙着检修渔船、采购物资，为出海捕捞做好准备。在威海远遥渔港，工作人员结合渔业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从不同角度向渔民讲解了渔船航行规则、出海信息报备、恶劣天气应对等相关内容，警示教育渔民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发放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实用手册、渔船安全操作规范等宣传资料，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帮助大家深刻理解操作规范，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15: 我们船上目前也配备了4个救生圈、6个灭火器，包括机舱还配备了4个灭火弹，这个救生衣配备了13套。
7: 码头上一排排渔船整齐停靠，渔民们忙着捻线补网、加冰补水。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组织力量深入码头一线，核验船舶证书和船员资质，确保救生筏、灭火器、北斗定位等各类设备齐全有效，助力每艘渔船都以最佳状态迎接新渔季的到来。
16: 我们船员现在都很忙，都在这边给船上补给、修理网角、维修船舶，为了9月1号出海有个好收成。
17: 持续深化海洋、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联合执法协作，持续加强海上执法检查力度，对涉渔三无船舶擅自改变作业类型、外省级渔船跨区作业等违规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维护渔船管控秩序稳定。
7: 莒南县是南茶北饮工程的重要实践沃土，当地茶企坚守制茶初心，以微波工艺实现技术突破，擦亮北方茶叶品牌。
18: 这里是莒南县象沟镇老子峪村，我正身处在一片碧波荡漾的生态茶园里。作为南茶北饮的成功实践，莒南县的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富民新村的金叶子。而在这片土地上，一家名为老子峪茶叶的企业，凭借独特的微波工艺，在激烈竞争的茶叶市场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7: 走进莒南县老子峪茶叶有限公司的茶叶种植基地，一行行茶树整齐排布，茶叶长势喜人。茶农们正穿梭于茶垄之间，娴熟地掐下最鲜嫩的叶片。公司自成立以来潜心制茶，历经10余载沉淀，现已发展为集茶叶栽培、管理、生产、销售、示范为一体的现代化茶企。
19: 我做茶就是看天做茶，看茶做茶。这款茶我一上人就能知道它什么工艺来做，其风向、温度、湿度都影响着茶叶的内质。同样的茶叶，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做出来就是 翠绿，这个就是成了灰绿了。
20: 嗯，
19: 这一个温度的话，25度左右上，这一个呢，就得30度左右。
20: 嗯，
19: 你因为这个有点大，这个味道很纯正。
20: 对，非常的清香。
19: 对呀、啊。
20: 嗯，做好茶最重要的就是对品质的把控。企业采用了先进的微波杀青工艺，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最快速的钝化鲜叶中的氧化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鲜叶中的叶绿素和营养物质。
19: 微波杀青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快速杀透杀匀，保持的茶叶的色绿度和鲜爽度，解决了传统工艺中的有时候火大了它会有焦白，火小了会出现红光红热，它让北方的茶的色泽更好，滋味更浓。
7: 老子玉茶叶自面世以来，在国内外茶叶评比中屡获大奖。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以茶兴业、以茶富农路径，吸纳村内10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带动周边发展优质茶园1.4万亩，累计增加农民收入9800余万元。
21: 在这了，采茶叶都10多年了，一天100多块钱，不挺好的吗？还得在家门口的干活，环境也好，心情也好。
7: 目前公司拥有2处生产基地，其中1处为山东省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主要培育无性系中茶108、福鼎大白、黄山群系等优质茶叶品种。
19: 坚守了这些年，我想做好自己的茶，更想让我们济南茶都有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的特色，把我们山东省济南县的茶名声打出去。另一方面，我想带动周围的群众共同来发展我们的茶产业，让更多的人一起发家致富。
7: 眼下东明县刘楼镇的秋葵进入集中盛采期，小小的秋葵凭借稳定效益、外销渠道，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刘楼镇秋葵种植基地，一排排秋葵植株长势旺盛，鲜嫩的秋葵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采收、分拣、打包工作，一批批新鲜秋葵整理完毕，即将外销出海。
22: 俺们村种植秋葵已经有10多年了，大概这个面积是200多亩吧，利润方面就是每亩地能达到3000到4000块钱，销路是一般都是走的外贸。主要出口到日本。
7: 秋葵产业的发展也为周边留守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采摘分拣工序门槛低，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23: 我负责给他浆果，给这地下还挺凉快的，这一上午吧都能挣了30块钱，我感觉很舒服感觉。
7: 近年来，刘楼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通外贸销售渠道，构建种养销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全镇秋葵种植面积达3500亩。
2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秋葵特色产业，完善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连日来，日照市莒县农业农村局利用植保无人机释放赤眼蜂蜂球，以虫治虫，守护粮食生产安全。据了解，前期技术人员在玉米地块科学布设害虫诱捕器，根据诱捕器内捕获到的害虫数量，确定赤眼蜂蜂球释放的最佳时机。每个蜂球内含有数千只赤眼蜂虫蛹，采用无人机低空作业，可确保蜂球均匀落入田间。本次防治作业覆盖面积达近9000亩。
25: 现在用无人机释放的是赤眼蜂的蜂球，羽化后的赤眼蜂在玉米地里蠕动寻找害虫的卵，将自己的卵插在害虫卵内，从而达到控制害虫的目的。这种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技术，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也保障了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7: 据悉，本次释放7天后进行第二次释放，已形成持续防控闭环，有效降低虫害基数。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不仅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更为全县秋粮稳产增收筑牢了绿色防线。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4: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3: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4: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市面上常见的中早熟的苹果呢，以嘎啦、美巴、鲁利、华硕等为代表，果实呢颜色也以红色为主。但是呀，前两天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烟台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中早熟苹果，颜色是黄色的，果形高庄，糖度高，产量也不错，这市场差异化比较明显。那今天呢，咱们就跟随苹果姐的脚步，一起去见识一下这种黄苹果。
26: 8月份就能够成熟的黄色苹果，您见过吗？品种转让费达300万元，它究竟为啥卖这么贵？口感脆甜，汁水多，是大众喜欢的口味。18.2啊，
27: 也已经是走出的天花板了。
26: 外形高庄，中等果个，卖相好，平均亩产达6000斤左右。这种苹果究竟该如何种植，如何管理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烟台的一处苹果园啊。现场来了很多的观摩者，他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一种黄色的苹果。
5: 感觉呢，个头小一点，
8: 看好吗？
9: 看好。
10: 现在早出苹果的话，黄色品种很少，基本上没有。
8: 咱们这个品种啊，转让费高达300万元啊，价格这么高是为什么呢？
11: 目前中早熟的品种，比如说像嘎啦西啊这些，一些品种，它要么酸，要么发面，它的适口性其实并不好。我们看中了这个品种8月份成熟的黄色，包括等会儿你可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的糖度，还有它这个表观，各个因素加起来，它的一个稀缺性，让我们决定投资这样一个品种。
12: 我们这个苹果叫烟香玉，这个苹果是我们烟台农科院历时12年，从红露的师生中选育出的一个优良的早熟黄色品种，高庄，储藏期大概是能达到1个月左右吧，不用进冷库。
8: 你吃这果口感怎么样？
13: 特棒，
5: 挺脆的。这口感脆甜吧？
14: 吃到这果核里面依然是甜的。
8: 哦，
14: 这个品种是真的非常的好吃，很少这个吃一个苹果能吃这么干净的。
8: 听声音，比较脆，口感很甜，而且汁水比较多。
11: 我们来测一下糖度啊，
8: 真的挺高的，18.2啊。
14: 晚熟的能达到18.2，已经很甜很甜了，
8: 是吧？
14: 但是早熟的能达到18.2。也已经是早熟的天花板了，
11: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糖度，
8: 15.3。
12: 早熟品种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生长发挥期短，所以说它的可溶性固性一般都在13-14，但是我们这个可溶性能达到15-17左右。
8: 我手里拿的是一个电子的游标卡尺，现场我们测几个苹果，看看规格到底有多大。好，我们就来测这个吧，来，这个是70-74，我们再找一个啊，这个吧，这个是多少？这个是70。这个，哎呦，这个也是70啊。像这种苹果的商品果，平均果个呢是在70-75，所以呢，这属于中等果。
12: 是在归到甘肃、云南、陕西、银川等地，现在试栽的反应还是很好的，抗病性和抗逆性都很强，不怎么得当地比较常感的一些病虫害。大家可以看果园，基本上是无锈，它是可以免套袋栽培，套袋它更漂亮，套袋是淡黄色，不套袋就是黄色发深。
8: 咱这个品种老百姓如果想种植的话，怎么样才能买到咱这个苗木？
11: 我们不卖苗，我们是这样，借助欧洲俱乐部品种的模式，我们授权给了山东一家苗商，他来育苗。我们大概在全国四大产区，每个产区5000亩，一共发展20000亩。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果子的品质做好，把面积控制住，这样种植端有钱挣，育苗商能稳定的收益，消费者能吃到好产品，我们的育种家还能有充足的科研资金来反哺科研，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6: 在滨州邹平呢，农场主石学军深耕农业数十载，倾力打造了一座多元复合型的生态农场。园区及农作物品种选育、新型农民技能培训、蜜梨标准化种植、农耕研学实践等业态于一体，实现了种养循环、农文旅融合发展。
28: 我叫石学军，我是八方农场的负责人。我们农场占地呢，总共是3050亩，主要是种植粮食2000来亩，地园呢400多亩，蔬菜200来亩，加上现在的园学基地。在2013年吧，正好国家推出流转土地，我们去申请农场营业执照的时候，来我们当地，我也是第一家。我就是为了怎么做好自己的产品，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自己种出来，让大家吃上更放心的东西。我就坚持不懈的这一做，做了10多年。粮食这边呢，主要是做品种试验，每年呢都种植这种品种呢，小麦和玉米都是100个左右。好多品种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不敢去买呢？不敢去亲自种的，他不知道在当地能不能行，他没种过的，在我们农场试种了之后，他们能放心的去种这个品种。这就是品种展示，你看了吗？这是一个品种。到这里和这个就有个对比啊，最关键的就是说快熟的时候它出豆荚能出多少，这样呢我们是最有直观性的，一样的管理，最后收的时候看哪些品种适合当地产量最高，抗刀斧抗病虫灾。你像我们的玉米就多了，做127个品种，这样呢让我们当地大户呢就来的时候它的选择性比较性就多了。这个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你像来咱这边种的就很少。第一时间的长势是不错，到时候长出帮子来，看它的帮穗大小，再就看这么密的花头影响不影响它的帮子。再一个呢，到最后收的时候，主要是看它帮穗大小，这样呢，才能决定这个品种适合不适合我们当地去种。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一个是优质品种，还优质高产。好多种粮大户来了之后，河北的、山西的、新疆的、内蒙的， 你像沿海地区渭海的烟台的这几年来的特别多，种了之后回去一说，哎呦，石总，你那个品种我们在那看到之后，我们回来也发展种得很好，我也感到很自豪的。
9: 八方生态家庭农场呢，承担着我们山东省的这种品种对比实验，那么通过专家来选育出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这样一些品种，以及这些种植技术呢，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这些种植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呢，实现一个产量的提升。
28: 这边的树啊，长得都这么大，你看这一个枝子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这一个枝子上九个梨，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已经固袋了。它要再长的话，它就把这个袋子给固破了。这一说，这就是叫油灯梨。这是我们的圆黄梨，这个梨呢，我们比那个秋月梨要早下一个月，这样给我们在卖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占领了市场。这个梨呢，口感比较好，汁多。扎手隔夜不氧化，甜度在14个左右。有时候好多来参观，你们这里什么品牌农副产品最好啊？我说当然是我们的八方蜜梨了。我们梨一下来之后，我们绿色商标我们早就申请了，我们必须做到它是绿色产品，我们也一直坚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也改变了思路，把不好的梨去掉，把好卖的全品种带上来，我们以有机肥为主，这样更好的提高了我们梨的口感，让我们在这个梨的价格上我们有了显现。我们这个草啊是留着的，它有草啊哈，还能改变园里的小气候，比如说它能防旱，它能防涝。再一个呢，有这个草呢，我们打了田里之后啊，它更好的提高我们田里的有机质，能改善我们的土壤，让我们的梨口感更好。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说匠心深耕，只为有棵好梨。我们一年产个50万斤60万斤都能卖得掉，在当地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因为它好吃，它的价格高，这样呢也树立了我们齐鲁金八方蜜梨的品牌。这几年我们团购特别厉害，就是好多那种小区啊、社区啊，他们团购占我们市场的1/3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加工产品，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的八方的蜜梨啊生产的加工的梨膏，我们是用12件梨才能产生1件梨膏。还有一种呢，我们生产的这个梨膏糖。这个梨膏糖啊，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金八方的产品。
13: 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跟二老跟我学习。
28: 这个研学呢，是我们的农耕文化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们从古老的农耕设备设施怎么使用，让他们了解，也有体验感，让他们看到现在的农业和古老的农业它一个对比。我们这里这种老物件大约有1000多个品种吧，反正品种比较多，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老的物件。
18: 非常喜欢，这是我刚刚磨的小麦粉，非常的细，
19: 看到了老式的那个织布机，还有石磨，很好。
20: 带这个小朋友们来体验一下这个研学基地，让他们知道这个面粉是怎么出来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是用什么原材料做的，然后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8: 现在啊是现代农业，都是现代的高科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高档的机械化，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最早的农耕使得用的什么工具啊。把这些淘宝啊又淘来之后呢，让孩子60年代、50年代以前我们种地是怎么种的，也知道以前的劳动确实是最光荣的。有时候我说笑话，以前的时候在家里不愿意种地，种着种着年龄大了之后越来越喜欢土地了。我们做培训嘛，这几年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是坚持做，总觉着富一块富，做一起做。你像现在我们周围吧，好多老百姓吧，让他们再回到我们大田间来，在家里就能挣得工钱。
6: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凭借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21: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29: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0: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3: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5: 煎饼可以。

0: 营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力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1: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0: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七分熟九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七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1: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0: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0: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2: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这个中国结，
3: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2: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3: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4: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3: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4: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5: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0: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

0: 较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0: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0: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0: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三只虎被中国大蒜王大赛山东菏泽成武定陶赛区成功举办。那么，对于三只虎复合均肥在大蒜上的效果表现，参赛的农户是好评如潮呀。咱一块儿到活动现场了解一下吧。
3: 三只虎大比拼，耶
4: 耶！种了多少大蒜啊？
5: 种了有20多亩，
6: 种了
7: 15亩，
6: 种了有15亩，长的是不孬，个头也不小，
8: 大蒜不孬，产量不低，
9: 蒜头大，产量高，你看我这大蒜多好，
10: 8亩，1亩的产量是3.7，
11: 我这蒜个头大，产量又高又压秤。
12: 成武定陶是重要的大蒜产区，但是种植年限比较多，冲茬比较严重，冲茬带来的土壤板结、土壤微生态的破坏，以及呢病虫害比较严重，这严重制约着大蒜的稳产增产。鉴于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在今后施肥的时候，要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特别是复合菌肥，这样呢去改善土壤的结构，让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4: 用的什么肥料？
13: 3只虎，
9: 用的肥料就3只虎，
6: 就是用的这个3只虎特别管用啊。
14: 你给我说那肥料叫啥名？
15: 3只虎，这个肥料确实效果不孬，从苗期到收获这个表现一直都很好。
16: 因为我用了咱的3只虎，种的大蒜特别好，它不死壳。我这个蒜你看，用了咱3只虎1亩的2袋，你看品相多好。
17: 因为它是复合菌肥，一个全新的品类，效果特别突出，尤其是大蒜上。针对冲茬地块，大蒜的根腐病啊，效果特别突出。每亩地增产5-600斤都很正常。
18: 啊，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下边的客户非常的配合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信任我，大力的配合，下年接着用。
17: 三只虎大肥力，我还要继续推广。
2: 那么咱们菏泽地区啊，作为山东最重要的一个大蒜主产区，实际上种植历史也非常的悠久，种植规模也非常大。那么今天组织这一场大蒜王大赛，我们还是想着以赛促产，通过专家、教授、种植能手的互动，继续深挖大蒜的增产潜力，提高大家整体的一个种植水平。
6: 看能拿个奖吗？
15: 拿个奖吗？
6: 我们今天能拿到大奖。
19: 今天我要给我妈来拿冠军。
8: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争取拿大奖。
6: 今天就是来拿大奖的。
20: 我来自成武大田地，宝地种植260亩大蒜，亩产比其没用加工的高500-600斤，一亩地多1000块钱吧。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
5: 无花果好吃，但是不太好储存。在聊城市高唐县，有一位致富带头人，人家让无花果有了72变，而且啊是越变价值越高。
7: 之所以让无花果有了72变，武南说，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武南的无花果庄园每天可以采摘鲜果2-3千斤，如果在2天之内不能卖到消费者手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
13: 如果把它做成一种深加工的东西，这样的话，第一容易保存，而且增加了无花果的一个附加值。然后我们呢就研发做了一些无花果的粽子了，无花果的月饼，无花果干儿，和无花果酒这些东西。
7: 这个无花果月饼可不一般，不是简单的把无花果捣碎弄成果泥就行，是有专门的配方，找专门的食品加工企业制作成果泥。
13: 我们基地这个无花果月饼呢很有特色，它是用无花果打成的泥儿，和一些中国农大的合作的，自己有自己的麦子种植基地，自己打的那麦子磨的面，有自己的油葵榨的油，现在无花果月饼达到了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7: 武南说，无花果月饼是原生态制作，回头客很多，
13: 甜而不腻，进行加工里边没有防腐剂，但它这个甜度呢是本身无花果自身的一个甜度，咱这种月饼在常温下顶多也就是保质期就是一个月。
7: 无花果的72变就是要靠深加工。武南目前采取的是和企业合作的模式，鲜果由合作社成员一起种植。
13: 种植这块吧，就是咱和他们一些厂家可以联合，这样第一节省咱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给他们合作去做这个事儿，能更多的带动老百姓一起来做这个产业。就是他叫他们去种，他们种了以后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咱这边全程合作社全程全部都能给他收回。
7: 既然无花果月饼这么受欢迎，那为啥不多制作一些呢？谁还嫌赚钱多呀？
13: 第一，它受这个原材料限制，无花果成熟期是在每年的7月20号左右。做无花果月饼这一个无花果品种是一个布兰瑞克比较甜的那种品种，它的采摘期一直到咱做月饼前10天左右，基本上就是说能采到25天左右的果子。这20来天无花果收的只能做这些，就是说做这一盒月饼。
7: 武南的无花果深加工产品之所以很受消费者喜爱，还和它原材料种植模式有关。
13: 地里都是一些土杂肥、多基肥，后期呢无花果生长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它需要一些肥料来生长来膨果，这样呢我们就用买的大豆、黄豆把它煮熟了以后上到地里，平均一棵树上2斤左右的豆子。
7: 有了品质不一样的无花果，72变之后深加工的产品身价自然也高起来了。
13: 要想把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肯定要走这个深加工这一块。一整块月饼里边平均含2个果子的含量，无花果。这2个无花果，如果我们做鲜食的话，平均一个果子卖到3块钱左右，2个果子就是6块钱。我们现在做成月饼，经过就是说没有防腐剂的这种，然后基本市场价能卖到12块钱一块，它的附加值要翻一番。现在就是说，我的微信现在5000人，80%的有效客户。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给我传出去的，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扩大规模了以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当地的电商中心去销售出去。
7: 良好的销路让武南决定扩大种植面积。
13: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花果月饼还要想叫它产量翻番的话，必须扩大无花果的种植规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带动。
5: 鼹鼠25是近年来市场上的网红地瓜品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那想要种好这个品种，有一个比较高的商品属率，那么种植密度到底该如何把控呢？我们先来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分析。
21: 像鼹鼠25这种品种，它是以商品属为主，主核就不能长得太大。商品属的一般的要求的话，是这个3两到8两。这个范围里，不能长得太大，长得太大以后它就只能做加工了，或者是做烤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商品率呢，我们一般采取一个控制密度的方式和平载的模式。在这个密度上，一般鼹鼠25母在这个密度在4500到4800株比较好一些。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株距啊，控制在这个15到17公分左右，不能太细了，太细了以后。它的单株结束就比较大，大了以后薯块就大，所以相对来说就降低了的这个商品性，所以说它的密度最好控制在4500到4800株。
5: 把蓝莓像葡萄一样论串卖，每斤能够比其他农户多卖钱，那这样的销售方式，各位您见过吗？接下来就要带您去临沂市临沭县的大兴镇，一块来听听一位蓝莓种植户的致富经。
0: 咱们以后能嚼串瓜，一串串跟葡萄是串瓜，这一串串嚼好了，直接弄个上叶子上面放的串瓜，发到南京什么的，比放的平常就是一样的果子，一斤贵5块钱。
1: 蓝莓成串卖，每斤多卖5元钱。临沂市临沭县的蓝莓种植大户谢印宝把蓝莓销售玩出了新花样。
22: 这几年的时候，
0: 三年加个4-5斤不成问题。
1: 谢印宝的蓝莓种植基地位于临沭县大兴镇。8年前，看到蓝莓的发展势头不错，便跟着发小一起包地种了起来。
23: 种蓝莓一共种几年？
0: 8年了。
23: 种蓝莓之前干啥？
0: 干秸卖货，干了15年。干秸的时候也是5天干4个秸。起早晚黑的，早上6-7点赶集出摊子，卖5-6个小时的货，一块上学完了刚发货说弄个地，好那地完土完弄完货不是完了亩地，这不就赶个一块承包这些地。
1: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所以在种蓝莓的前几年，谢印宝很难赚到钱。
0: 地大正的时候在外边进苗子，品种呢也挣3-4个品种，结了2年就熟多了高，就光结小果整果没有大果，就自己买的跑料它。
23: 那时候
0: 也不懂，当我原来买的苗子10-16块钱果，到最后就说那么大树1.5米也高呢，我买5块钱果。
1: 为了扭转局面，减少损失，谢英宝开始四处学习。
24: 都证书吗？这个？
0: 有证书，有那个新职业农民职称标。
24: 这是需要考试吗？
0: 考试，临沂大学学的。
24: 这个证书有什么用？
0: 学习啊，你说学习或者是教下边，就是就底下老百姓讲解了，就属于是老师那种是给下边讲课，说你这蓝莓怎么修剪，怎么管理，这是在我那就是培训的
24: 啊。
0: 对，就上我那新这去学习，蓝莓种植就说上我蓝莓地培训的，就1年2期。
24: 你也可以给他们指导了，
0: 指导修剪可以当老师。这不就是新职业农民
24: 啊？
0: 带头人就是。在临沂市就是农广校培训的。
1: 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谢英宝的蓝莓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25: 从开园到现在卖了多少了？
0: 销量现在有3到万。
25: 主要还是销往南京那边，南京上海。
0: 也有那个临沂市就是我们县城周边的汉口。
1: 对于未来，谢英宝也做好了规划。
0: 这不种植蓝莓，种植蓝莓又是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又加的是葡萄，葡萄现在我又。在去年开始又弄个8个棚，又种植西瓜，西瓜跟香瓜，这的到秋天了，准备就是全部种植草莓，到以后有采摘了，或者就是他亲朋友他领着大人领着小朋友今天放假领着小孩上班采摘园玩，这里面一年四季都有。
5: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26: 这种虫子就叫白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都有。
7: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26: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7: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27: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星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26: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覆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3: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5: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9: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0: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9: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0: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9: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0: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9: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0: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9: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9: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0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在节目一开始先来给朋友们做个自测， 那你是否经常会出现紧张或疲劳的感觉呢？ 会情绪悲观、爱挑剔吗？有没有休息不好、失眠或者是不适应外界变化、经常感冒的情况呢？有没有出现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等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的话，那就要提醒您了，小心亚健康。那很多人对亚健康的定义不清楚，什么是亚健康，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存在危害吗？ 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来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
1: 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实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
0: 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你好张琳，你好。欢迎孙主任。 哎孙主任，今天邀请您啊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那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很多朋友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在工作中啊，会出现一些疲劳啊、失眠啊，或是经常感冒，还有很多有这种超重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刚刚说到有可能是亚健康，那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因为出现这种症状，
2: 估计不是什么病，怎么就和亚健康挂上钩了呢？那到底什么又是亚健康呢？今天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好的，在门诊上会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啊，他去的时候我们就问怎么不舒服啊，很多朋友他自己就说我是亚健康，我来调理调理。很多人呢，经过一定的检查以后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亚健康。很多人呢， 它是存在一些疾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所以亚健康呢，这个概念应当明确。那什么是亚健康呢？就是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属于一个亚健康状态，它偏离了健康状态了。但是呢，应用我们现代的一些化验检查，你不能诊断为哪一种疾病，它只是表现为 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性减退的有一些症状，就说这个人呢有不适的症状，但是你很难诊断为哪一种明确的疾病啊，一查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病，但他仍然不舒服，这种中间状态我们一般称之为啊亚健康。
0: 哦，明白了，就是很多这位朋友啊可能觉得哎今天觉得头晕，明天会觉得胃痛，但实际上查完之后发现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2: 对，这种状态是的啊。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一个人呢你不能轻易的认定自己是亚健康，轻易的认为自己没有疾病。我们医生在临床上接触病人以后呢，我们要判断这一个人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 还是患有器质性的疾病，你只有根据这个人的临床表现做了充分的化验检查， 有充分的证据，就说你目前很难诊断为你有哪一种疾病，排除这些疾病之后，才能认定这个人是一个亚健康状态。否则你什么检查都没有做，你就认为自己是亚健康的，其实他隐藏了一些病，有可能会耽误病。对，不能轻易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0: 明白了。其实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要先要去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2: 对的。
0: 当发现只有症状却没有这个病因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亚健康。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这种感冒啊、疲劳啊、失眠，甚至这种肥胖等等，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吗？
2: 亚健康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啊。本身亚健康它也有一些分类。从亚健康的分类来讲，它包括躯体的亚健康啊，它表现为比如体力啊比较降低，容易疲劳，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些主要是表现为躯体的一个亚健康。还有心理的一些亚健康。以这个脑力疲劳，脑力的这个下降，情感的障碍，包括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的降低，包括情绪的变化为主的啊。你呢还很难判断它是哪一种精神力的疾病。这叫心理的亚健康。其实还有呢，有一个社会适应方面的一个亚健康，就是说他呢对于工作呀、生活包括学习呀，他的适应能力下降了，他的热情降低了，那么人际关系协调上有障碍，它属于一个社会适应性的亚健康啊。所以亚健康的很多表现呢是林林总总，比较复杂。或者亚健康的这些表现，或者亚健康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和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界定是有关系。对。关于比如说很多人是怎么算是健康，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健康，关于健康它是有一个概念。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对这个健康有一个定义。它这个定义是说啊，健康呢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应当是躯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道德的健康。那么说就我们这个健康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还包括我们的心理精神，包括我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啊。一个道德的一个不健康也是不健康的一个标准。所以健康本身就涵盖了这么四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亚健康的这定义，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亚健康啊有个一知半解，却不是特别了解。那亚健康它属于疾病吗？如果说是我判定为亚健康，那我需要进行治疗吗？
2: 是这样。首先说经过医生综合判定以后，就是说你没有疾病，你是个亚健康，所以亚健康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但是亚健康呢是偏离了健康的状态了。那怎么算是健康啊？在躯体上没有不适的症状，精力非常的充沛，心理上非常的健康，整个社会适应呢非常良好，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反之你体力下降了，情绪有波动了，甚至呢觉着周边的人际关系有些紧张了啊，你觉着自己可能患了疾病了，你经过系统的检查，医生系统的询问，做了该做的检查以后，指标都正常，你不能判断你是哪一种疾病，位于这个健康与疾病中间的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才能称为是一个亚健康啊。
0: 是。那如果说是像有的朋友觉得刚刚孙主任讲的这几点症状我觉得比较符合我，那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下我属不属于这种亚健康呢？
2: 你只要觉着你比如说吃饭不香了，睡眠有点轻度的障碍，情绪不高涨啊，觉着很疲劳不容易休息过来，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就应当找医生呢去看一看，让医生 帮着你去判断。一般的来讲，这个只要你觉着不舒服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就需要休息，需要观察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那么呢，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你来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些检查。比如说你调整了生活方式，最近啊因为工作比较劳累，或者加班做一个事情，连续的熬夜，可能就会对身体对心理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你纠正了这种生活状态，不熬夜了，饮食也注意了，也注意休息了，仍然不能恢复，那么你就需要去找医生了。不要自作主张认为自己一定是亚健康，你万一不是亚健康，而是一个疾病的状态的话，你有可能就耽误了就把这个治病的这个时机就丧失了，就往后拖了。所以不要轻易认定自己一定是个亚健康。
0: 是。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刚刚孙主任说到的，首先先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然后再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亚健康的人群。
2: 对的。
0: 那现在是不是孙主任，现在亚健康的人群这个人数还是挺庞大的是吗？
2: 是这样的，这个绝对健康的人是比较少的。当然的，那个对于亚健康流行病学的研究呢，现在做的仍然不足，因为它需要足够大的一个样本量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亚健康的它的一个这个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据研究，就是绝对健康的成年人，就是说指标正常，自我感受主观感受没有任何不适的这个人，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10%。那么成年人当中，你患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各种疾病的人，那么能占到整个成年人群的20%左右。不同的资料呢统计不一样。那么位于这个绝对健康还有这个疾病的这个人数中间的，就去了我们那个10%，不到10%的非常健康的这个人，去掉患病的这个20%多的这个人群，那么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就接近70%。
0: 这么多呀？
2: 对，
0: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2: 对，当然呢，不同的资料，它得到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包括不同的地区，你像成这个发达的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不一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数据，你像北上广这些地方，它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比例相对更高。而在有一些比较休闲的中小城市，亚健康所占的比例呢反而会相应的低一些。
0: 那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亚健康它产生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呢？
2: 是有关系的。就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啊，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应当说呢，这个亚健康的形成与个体的这种体质因素有关系。身体的强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这个强弱啊，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各个人是不一样的。与个体的素质有关。除此之外呢，与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会相应的更好。反之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这个环境，你这个自然环境空气啊，也污染，是吧？这个水质呢也比较差。如果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整天是个沙尘暴啊，这个噪声啊、电磁污染等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势必就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偏离正常的一个轨道。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为什么说比较大的这些城市里面 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比例会更大。
0: 嗯，
2: 这个城市越大，应当说呢，生活节奏啊相对越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一些。
0: 嗯，
2: 啊，就生存的压力会更大。
0: 嗯，
2: 那么相对于一个中小城市，包括比如县城这一级的，
0: 嗯，
2: 物价相对低一些，房价也相对低一些，生存的压力相对小一些，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更高，那么亚健康的比例可能就会更小。
0: 哦，
2: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亚健康产生的原因跟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的个体差异呀，啊，哎，等等等等，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2: 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是，那您在这临床上是不是有发现亚健康的这样的高危人群呀？
2: 对，亚健康呢存在一个高危人群。
0: 嗯，
2: 我觉着呢，这个你很多疾病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是大幅度的上升了。但是呢，在临床上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啊，往往都是年龄相对年轻的。
0: 哦，反而不是年龄大，是
2: 对的，
0: 年轻的人群
2: 是这样。你比如我们说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啊，
0: 嗯，
2: 往往到四五十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的发病率啊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它逐渐的上升。
0: 嗯，
2: 但是亚健康的这个人群，那么有很多人是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0: 嗯，
2: 这个人群发病率更大。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往往我们的现在啊教育的周期相对比较长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读了本科，那么就业还不够，那么需要读硕士，甚至很多的职业呢需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到一个好的单位里面去。
0: 嗯，
2: 那么一毕业就二十七八岁，就接近三十岁，那么事业上呢需要开创，需要打底儿，那么生活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买房子啊等等的，有小孩，孩子很小，而老人也慢慢的年龄大了，所以三十岁到四十岁中间的这一个年龄段都在拼搏啊，都在努力，往往容易出现身体上、心理上，甚至社会适应上的一些偏差，容易出现亚健康这个状态。
0: 嗯，
2: 那么如果在这个年龄阶段，那么注意调节啊，调节心理，调节生活方式，那么呢，克服亚健康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那么到了四十岁以后，甚至年龄再大，他就不容易患病。
0: 嗯
2: 嗯，所以三十岁左右这个年龄反而要高度重视。
0: 嗯，也就是说像是亚健康这个状态的话，不能像是很多人觉得哎，应该是不是这个年龄大了我需要注意，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有这亚健康不注意的话，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会不会转向疾病呢？
2: 对，亚健康状态呢就是一个疾病前的一个状态。
0: 嗯，
2: 你比如说很多系统的疾病在真正患病之前，
0: 嗯，
2: 往往它的指标稍微有一些高，
0: 嗯，
2: 但是不足以诊断一个疾病。这种疾病前的状态啊，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干预，调节生活方式，这个指标会回归正常。
0: 嗯，
2: 那么呢就将来就可以延缓患这个病，或者即使患了这个病相对也会比较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有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果这个人有症状，空腹血糖超过七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超过11.1，糖化血红蛋白呢大约6.5，我们诊断糖尿病。但是有很多人，那么他每年都健康查体结果出来以后呢，餐后是正常的，空腹超高了一点，但是不到七，空腹只是个6.3，6.4。那么有的人他就重视了，他就开始控制饮食了，增加运动了，也不熬夜了。那么这个人有可能过两年再查体，发现血糖就回归正常了。
0: 哦，
2: 那么如果不管他，那么仍然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也不加强运动，那么这个血糖从6.2、6.3。逐渐6.5、6.6啊，过上五六年，很多人就成了糖尿病了。
0: 嗯，
2: 所以疾病前这个状态就应当重视。
0: 嗯，
2: 那我们现在老提倡这个 有病啊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2: 但是疾病前期如果能够干预的话，这种一级预防更有意义。所以这个亚健康概念的这个提出，它就是一个中医治未病的一个思想啊，提倡呢就是有病早防，有病早治，还要早干预，不能等了病厉害了，真正有了病了，我才注意。很多人他真正他没病的时候不注意，真正有了病了，你让他注意，他也注意很难注意到位。
0: 嗯，是，所以说早期干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2: 是，
0: 不生病不一定就是健康。那在生病和不病之间还是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亚健康状态。其实一些亚健康状态早就提示我们身体已经出现问题，这时候应当及时去体检，早防早治，来避免恶化。那在生活中，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自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呢？
2: 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当然呢，还有一个疾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应当说呢，亚健康和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0: 不是一回事，
2: 不是一回事，
0: 哦，
2: 但是亚健康早期这个表现呢，就是疲劳，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没有原来香了，胃口比原来差了，再有呢，睡眠质量不如原来好了，还有一个就是二便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原来我晚上，有的人他有时候原来从来不起夜，那么最近呢晚上老起夜啊，原来起一次，现在起两三次，或者是这个大便习惯的改变，以前呢每天都有，那么现在呢一天五六次，很多次，或者是呢几天才有了，以前情绪一直挺好，那么这几天呢做事就提不起精神来，就没有情绪，没有兴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如果有这些表现，那么就要警惕你的身体已经出现偏差了，就可以找这个大夫啊帮忙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患了病了，如果没患病最好，是个亚健康状态，可以调理，可以进行亚健康的一个调理。
0: 是，那很多人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往往去医院去做这样的查体，可能也查不出什么病因来。那我们要做的这种健康体检，对查出这种亚健康有作用吗？
2: 当然是有作用的。首先呢，我就说亚健康这个诊断本身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偏离了健康状态还不能诊断一个疾病。如果你没做一些检查啊，你怎么排除呢？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就是觉着口干，舌头干，说话时间一长不喝水，这个舌头啊就转不动了，晚上起来也得喝水。那么口干一定是糖尿病吗？不一定，但是口干你必须要查一个血糖，因为出现口干这个症状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一个疾病就是糖尿病，是吧？如果这个人口干，你就只是说，哎呀，上火了，阴虚了，我给你开点败火的药，开点养阴的药，你连血糖都不查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常规的一些查体，比如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包括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做个心电图，做个肝胆胰脾肾的 B 超，你像这些检查是比较常规的检查。应当说各个医院里面呢检查的整体费用也不贵，因为有的人我感觉乏力，累得上休息不过来，头晕心慌啊，这个我就觉得自己亚健康了。你先不要着急判断自己是亚健康，你做个基本的检查。乏力这个症状是很多人到医院里面找中医调理的一个原因，但是乏力这个症状呢它缺乏特异性，缺乏疾病的特异性，很多病啊都可以表现为乏力啊，感冒了它也会乏力啊，肺里有感染会乏力，糖尿病、心脏病、肝病都会乏力，长了肿瘤了也可能是乏力，你就认为你这个乏力是一个亚健康。如果你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就有可能耽误疾病啊，耽误疾病的诊断，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乏力、贫血它会乏力，你查一个血常规，如果你有贫血的话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有贫血了。当然如果有贫血的话，进一步的找原因还有进一步的很多的检查啊，但是一些常规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特别是像刚刚孙主任说到，像是这种乏力这么一个症状，其实也是
2: 很多疾病，
0: 很多疾病的一些症状。但同样，这个乏力其实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累了也会乏力，但是这种乏力可能休息一阵就会缓解。
2: 对，就是说休息以后啊，不能缓解的这个乏力，它就提示你这个身体可能存在问题。
0: 是，这时候要注意。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与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
3: 啊，我姓谭。
0: 哎，你好，请问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颈部肿大，但是没有其他什么症状，就是影响美观。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
0: 颈部肿大，那孙主任来给解解，是富贵包吗？
2: 哎，你好，这个颈部它是在颈后啊，是在颈前啊？
3: 颈部就是这个这个颈部就是这个喉结两边，
2: 喉结两边是甲状腺这个位置吗？
3: 对。
2: 甲状腺这个位置的话，他做过甲状腺的彩超吗？
3: 做过，应该是有甲状腺肿大，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 T3， 吃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甲状腺素片
2: 是吧？
3: 对，但是症状就是没有其他症状，就是这个颈部这个比较大。我想
2: 这个人多大年龄？
3: 今年是五十八。
2: 哦，男的女的？
3: 女性。
2: 女性，那个他这个甲状腺啊，一个是他是个弥漫性的肿大，还是有结节？
3: 他应该是结节。
2: 你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吗？
3: 对，能看出来。
2: 就是如果肉眼能看出肿大来，他甲状腺的这个体积应当就不小了。他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看他甲状腺彩超的这个结果。他你刚才说他有结节，对这个结节的描述，它的形态啊，包膜的完整性啊，有没有钙化、纵横比等等的，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它这个有一个分类。分类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三类的结节，还是一个几类的？因为如果这个分类的级别偏高的话，如果甲状腺结节体

0: 你说他吃过这个甲状腺的甲状腺素片儿，有可能现在很多病人吃的是那个优甲乐，是吧？是补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他可能也抽过血，查过甲状腺的功能。看他这个 T3 T4 还有 TSH 的水平，包括呢几项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抗体低度怎么样。那么他们这个治疗呢应当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治疗要看患者的主观的感受，看这个检查他那个结果，综合判断他需要治疗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治疗。那个治疗呢，我也建议除了应用甲状腺素片啊，就吃甲状腺激素之外呢，那么中医中药辩证的基础上，比如说化痰啊，活血呀、散结理气的这些药物，对于甲状腺结节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啊。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不需要手术，没有手术的指征，而且病人呢愿意接受中药，也可以配合中药一块来治。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这个甲状腺肿大，如果说是怀孕的，需要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0: 它是这个样，你比如说单纯的甲状腺肿大，抗体低度也不高，也没有明显的结节，如果说它大的不是肿大不是很严重，没有局部的压迫症状啊，就不一定有特殊的干预。因为怀孕的这一个生理阶段呢，本身这一个孕妇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相对比没怀孕的时候要高，所以有一些这个孕妇呢，她会代偿性的这个甲状腺呢相应的会体积略有增大，这个时候你要查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关注就是促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 TSH 的水平啊。一般的呢，这个就是无论是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是产科的这个医生，都建议怀孕期间，尤其是在早孕阶段，这个 TSH 的水平不能太高，太高了不好，最好要控制在 2.5 啊，就是微国际单位之下比较好。因为它那个 TSH 的这个正常范围，大部分医院里呢是一个 0.5 到 4.几 啊，大体是那么一个范围，不是说我没超过正常上限就完全是正常的。对于孕妇来讲，她如果3.几了也是偏高了，最后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这个甲状腺激素啊。为什么这个早孕这个阶段最好尤其要重要呢？因为这个小孩那个胚胎啊，一开始发育的时候啊，他这个甲状腺这个腺体一开始的时候他发育的他会有一个过程，他没有发育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所需要的甲状激素是完全依赖于母体提供的。TSH 水平升高本身就代表着他体内的这个甲状激素水平相对不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孕妇如果你说有甲状腺肿需要不需要治疗，那么首先呢你为了消这个肿来给她治疗，她除非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局部的压迫症状啊，要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TSH 的这个水平，关注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可以了。
2: 好
1: 好吗？
2: 好。
1: 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1: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下一部热线，有朋友在等待。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3: 我姓齐。
1: 你好，齐老师，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孙主任吗？
3: 我想问问樊老师，咱那个糖尿病用中药如何治疗呀？
0: 齐老师啊，你好，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糖尿病啊，效果也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原理，跟中医治疗其他疾病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那么中医认为人为什么长病呢？就是一个阴阳的失衡， 五脏的失调、气血的紊乱。那么中医治疗疾病呢，主要还是调气血、调五脏、调阴阳的平衡。对于糖尿病来讲，中医里边呢，中医不叫糖尿病，中医在古代呢，对糖尿病有很多的描述，中医叫消渴、消丹、脾丹，哎，叫这个。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个消渴病就是糖尿病，它是一个津液的代谢障碍。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口干、口渴、喝水多、小便次数多，它主要就是一个津液的代谢失常。那么哪一些脏腑与津液的代谢关系最大呢？那么中医有些描述，中医说肺为水之上源，那么肾为水之下源，脾主运化水湿，而三焦呢为津液气血运行的通道。所以中医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肺、脾、肾这三个脏器、来调理。那么中医根据糖尿病这个患者的症状的轻重，把糖尿病呢也分为三消。那么以多饮为主的，中医称为上消，上消呢就以治肺为主，主要是清肺热来兼顾脾和肾。那么以多食为主要表现的，那么中医说是肾消，那么中医主要就是调理脾胃。以多尿啊，多尿为主的呢，中医说是个下消，中医以补肾为主要的一个手段。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既要辨病啊，辨什么病啊，它是一个糖尿病，它有糖尿病的核心的病机，还有辨证，辨它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同时呢还要辨这个体质啊，要辨病、辨证、辨体质，在这三个的基础上统一组一个方。比如说这个人患有糖尿病，那么我辨证这个人啊是个脾阳亏虚。为什么辨证这个人脾阳亏虚呢？这个人乏力，这个人比较胖，但是一个虚胖啊，比较喧腾，这个人怕冷，不敢吃凉的，大便次数多，容易拉肚子啊。我辨证呢这个人是脾阳不足。那么脾阳不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就温阳健脾的方法来治疗。同时辨病呢，它是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选用一些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这个药物有降糖作用，比如桑枝、桑叶、枸杞、黄芪、荔枝核、番白草等等的这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病用药呢还不违反中医辨证的基本原则，这个样呢它发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还有
3: 好，谢谢老师。
1: 好，你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
0: 不客气。
1: 好，你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频繁的感冒发烧是不是就代表抵抗力低了呢？
0: 首先这样，频繁的感冒发烧啊，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防疫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感冒一发烧就比较紧张，就需要马上去测核酸啊。一测核酸呢没有问题，感冒没好，过两天又发烧了，是吧？这呢应当说这个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了。为什么会免疫问题免疫会降低，免疫功能呢会出问题？要找原因啊。第一个，看看以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是不是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要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我们这个饮食上，饮食的结构合理吗？你比如有的人就特别的喜欢吃小龙虾，特别喜欢吃麻辣烫，他本身上火，他有内热啊，外边有风吹草动，嗓子疼发烧了，他就长病了，是吧？你看看你的饮食合理吗？是不是你经常熬夜啊？那么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 哎，一个年轻的小伙儿啊，大学应当是还没有毕业，去瞧病。瞧病，我说你看什么呀？那么年轻。他说看什么呢？睡眠不好。我说你怎么睡眠不好啊？他说，哎，我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啊。怎么？我说你几点睡啊？他六点就睡。我说你下午六点睡啊？早晨六点睡啊？这个小伙子啊，早晨六点才睡觉，晚上不睡
4: 啊？
0: 哎，晚上干什么？晚上在玩电脑，刷手机，哎，没什么事儿。他磨磨蹭蹭，他晚上不睡觉，啊，晚上不睡觉，早晨才睡。我说你这种睡眠能行吗？我说你首先要把睡眠的时间提前，提到夜间12点之前，这是最起码的了，是吧？那个小孩，这个大学生，他母亲马上就说，啊，让他8点10点就睡。我说能早晨6点提到12点，就是很大的进步了，是吧？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的情绪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因为疫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非常的焦虑啊？如果有的话，要排除这些原因。就心理上、饮食上、作息上，你让他回归于一个健康科学的状态，那么呢，对于我们免疫力的这个维持，它是有好处的。
1: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你好了，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5: 沈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一身病，我想给沈主任咨询咨询。我第一我都暂传了，老师。我第一条是我有那个什么肌无力。那个。还有那个腰疼，一骨头疏松，腰前面突出。心脏也不好，反正肺也没有，一天喘不上气儿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我听你还咳嗽。
5: 这喘不来气儿，喘的憋得慌。
0: 喘憋，你有多大年龄啊？
5: 我76了。
0: 重症肌无力有多少年了？
5: 12年了。
0: 你现在用药吗？
5: 现在没有可用的，就吃那个什么来。
0: 休斯比明。
5: 休斯比明还吃的一粒那个激素，没有其他的药。
0: 那么你平时啊，是看我明白了你的一些情况，血糖、血压的呢？
5: 血压高。
0: 吃降压药吧。
5: 吃。
0: 也吃。血糖呢？
5: 血糖还倒不咋高。
0: 平时吃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吗？
5: 维生素 D 没吃，吃的钙片儿。
0: 有钙片儿是吧？
5: 好，
0: 这位阿姨，我大体听清了你的情况啊。我呢是省中医，综合内科的一个大夫。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它为什么叫综合内科？就是一个是我们科室成员的组成，有多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组成。比如我个人呢是搞骨质疏松，搞内分泌。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内分泌的，搞风湿免疫的，搞心血管的，搞呼吸和神经内科的。那么我们这个科室呢，就是以病人为中心，适合这个一身多病的人啊，在那个科里啊来调理。反正你呢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疾病呢，叫重症肌无力。你长期用一个激素，这个长期用激素的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一些问题，血糖啊、消化系统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就是说，你在治疗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用药上，要兼顾其他的问题，保护胃黏膜呀，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要做到位。如果你有时间。这个也可以到省中医，吃个中药，可以整体考虑你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我们用中药呢，可以改善症状，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吗，阿姨？
5: 主任你好。那个我这个肌无力能治吗？
0: 重症肌无力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属于一个。不太容易治的一个病，但是所有的病都应当有治疗这个病的办法。 我们还得有信心，
1: 好吗？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联系。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看看用中医来进行一个调理，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
5: 哦，谢谢主任。
1: 嗯，好，
0: 不客气，阿姨。
5: 谢谢，
0: 再
5: 见。
1: 嗯，
0: 好，
1: 再见。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晚上睡觉时会频繁的夜醒，导致白天一天都没有精神，想问一下怎么调理这晚上睡不好？
0: 就是说晚上睡得比较轻，
1: 频繁的夜醒，我觉得好多
0: 经常醒，
1: 好多特别些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哺乳期的妈妈们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一个是呢，不知道这个朋友他多大年龄，具体什么状态。你比如说很多正在哺乳期的母亲，她晚上频繁的醒呢，她心里有个，她脑子里有根弦儿，她时时刻刻的
1: 挂着，
0: 牵挂着她这个小孩儿，小孩冷了热了蹬被子了吗，饿了吗，尿了吗，是吧？她想得多。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如果频繁的晚上老醒，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精力，也影响了她这种休息的质量，找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晚上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脑过于兴奋啊，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脑力劳动啊，这个脑子一旦调动起来以后，有的人会表现为他入睡难，有的人呢会晚上他这个脑子他好醒。第二个呢，晚上这个饮食啊，不宜吃的太晚，不宜吃的太饱。那么中医有句话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胃里不舒坦，我无论是你晚上饿了饿醒了，或者撑的比吃的太多，晚上喝酒啊，吃东西吃的偏撑，晚上睡眠也偏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操心的事儿，挂心的事儿，焦心的事儿，尽管睡着了，脑子呢还没有静下来，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再一个呢，晚上这个喝水，不要喝的太多啊。有的很多人晚上泡茶，晚上还喝水喝的很多，那你是不是因为晚上需要小便啊才起夜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刚才我说那几个方面您都已经很注意了，仍然容易醒的话，就说明您这个睡眠的维持有障碍，可以到门诊找我开个小中药呢，调理调理。中医可以用这个就是什么调和营卫啊，这个调和气血啊，疏肝健脾的一些方法啊，这个这调理调理，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啊，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好，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如果说是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的话，我们怎么去缓解呢？如何就是去预防这个亚健康呢？
0: 预防这个亚健康呢，我们反复的说，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妙招。一个是呢，要调节情绪，要修身养性，要少思寡欲，要皆嗜欲，皆喜怒，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才提到，本身健康的标准里边，包括躯体的、心理的、社会适应的和道德的健康啊，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说古人所讲的，就是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精神内守，便从来。中国人古人讲养生呢，首先养心，就这一条其实非常重要。心理不健康，道德不健康，就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状态。再一个，我们讲要作息有时啊，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天明了，早晨六点了，他躺下睡觉了，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在十一点之前晚上哈，就要准备休息，就要上床休息，就要睡觉。我们古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呢也应当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是吧？这个太阳落下山了，阴气偏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休息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该活动了，这时候就该起床了。作息有时，要有规律。再一个呢，饮食呢要有节。怎么要有节啊？首先要干净，要清洁。再一个，饮食呢不要有偏嗜。我们古人说， 这个五谷五畜五菜，我们无论是蛋白类的、谷物类的、蔬菜水果，都应当适量的摄入，这样我们的健康营养会更均衡，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呢，我们讲究劳逸适度，过度的疲劳、过度的安逸，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损害啊。要运动，要适度的运动，就是说呢，这个过度的你整天坐着，不活动，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习惯，都不健康。那么运动呢，还不能过度。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有很多人每天能三四万步过运动太过也未必适合啊。只要我们养心修身养性，注意饮食，那么适当运动，作息有规律，我们呢就会有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像生活中我们也可不可以需要用一些这种穴位按摩呀、艾灸等这样一些方法来干预一下这个亚健康呢？
0: 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穴位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按摩或者是艾灸，对于保健非常的有好处。比如有几个穴位，一个是呢我们经常提的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属于中医的这个足太阴脾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足三里位于足太阴脾经这个经络上，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大穴。我们上百度上一搜很容易就搜到足三里这个位置，在膝关节以下，大约是这个半扎的那么一个位置。找到这个穴位，没事就可以揉一揉夏天的穿衣比较少了，我们有艾条呢也可以灸一灸。尤其是适合脾虚的、阳虚的这个病人，艾灸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中医科普的知识。那朋友们说是有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外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的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啊，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户就业增收之路，打造可复制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1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11: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1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赵丽，欢迎您赵总。
13: 啊，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2: 欢迎欢迎赵总哈，来做客节目。那赵总呢也是非常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月前吧约的赵总哈。
13: 对，
12: 赵总呢是忙什么呢？参加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参加的是什么培训？
13: 我们前两天是跟随我们青岛农业大学的老师，然后带我们到这个咱们新疆农大学，我们去做这个交流学习，是我们投雁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12: 哎呀，咱们每期来的学员代表啊都非常的优秀哈，你看这个想让您来参加节目的，咱们又有培训又要去学习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农广校近期的一些好的学习内容。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优秀代表来的哈，也就是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的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呢来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呢？
13: 哎呀，首先呢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荣幸，非常感谢我们农广校跟栏目组能够给我这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三斋酱菜啊是非遗老字号的企业，过去我们经营企业呢，一方面就是靠老一辈呢传下来的这个记忆和经验，另一方面就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探索啊。中间啊走过特别多的弯路，也受过很多的打击，有时啊也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迷茫。在2025年呢，我参加了我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我们这次培训啊不光是让我们学习了这个理论的知识，还组织我们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产地啊去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呢，我更是认识了全省一大批踏实肯干的学员。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在交流过程当中啊，就是可以去分享各自的经验啊，包括我们去想怎么样去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些难题啊，还有呢就是会把我们各自手里的这些资源呢就是去互相的去融合对接。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不仅是开阔了眼界，也为我们今后企业的发展啊产业布局啊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12: 确实我能够感受到您身上浓浓的那个学生的那种的感觉哈。
13: 谢谢。
12: 不愧是刚从咱们投雁课堂上下学而来的真的是感觉那种的您那个气场啊，真的是有让我感觉有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
13: 啊那肯定，我这次还是被评为了这个投雁的优秀学员呢。
12: 哇，太棒了，给您点赞哈，祝贺您。
13: 谢谢。
12: 您感觉咱们就是 参加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就乡村 CEO 的这个培训哈，和咱们比如说您参加了投研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咱们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和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你感觉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呢？
13: 我感觉这次的那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我们从事农业的这些学员吧，平时就是埋头苦干的太多了，就是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新的业态呀，包括新的工具呀，接触的特别少，而且敏感度不够，当然了也是缺乏这个学习的这个渠道吧。这次培训呢，就是增加了这个电商实操，而且呀，还特别教会了我们去运用豆包 DeepSeek 这些 AI 工具来写脚本，做这个内容创作，然后包括还有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以往接触比较少的，所以说这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
12: 哎，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刚才您一提出像 AI 这些 APP 哈，像豆包啊 DeepSeek 等等的这个词语一出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耳朵接着就竖起来了，因为什么呢？
13: 现在新词儿，热门词儿，
12: 新词儿，热门词儿啊。然后呢，我们关键是 AI 现在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或者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
13: 确实
12: 还有很多朋友聊着，比如说，哎呀，我做个电商直播吧，我做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带货啊等等的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 AI 也嫁接进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服务于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走在最前沿的一个走法，一个探索的方式方法。那么这一系列的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比较前沿的方式方法，都是农广校教给我们的。
13: 是的，
12: 所以说农广校真的是我们农民朋友的高素质农民朋友的这个贴心的娘家人，是我们很慈爱的我们的老师们啊。那么您感觉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13: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这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就是对于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感觉最主要的这个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吧。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思维层面来讲，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就只是盯着这个车间的生产加工，就是眼光呢就没有那么长远，高度呢也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啊，我们就学会了站在全产业链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看我们现在发展上游种植啊，中间我们这个加工更不用说，包括后端的我们的品牌营销啊，我们都能够去统筹去考量这些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经营能力上面，你看像企业规范化运营，品牌打造，包括电商数字化这些短板吧，都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这个补充，也学会了用这个新工具啊，来那个去做运营，能够把这些新工具呢，能赋能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字号企业。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资源格局方面，当时学习的时候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句话，我感触特别的深啊，也是受益非常的多。老师说呢，我们发展农业啊，依靠政策，二靠那个技术，三靠人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有专家教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包括这个专业的一些技术啊，而且呢就是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去认识了太多太多的优秀学员，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互通信息啊，对接资源啊，所以说对我们去开展一些订单农业也好啊，包括联动村集体产业也好啊，都带来特别特别多的帮助。
12: 我觉得刚才你提了一个词儿哈，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是用新工具来赋能传统的老字号企业。其实不管农业也好还是工业也好哈，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老字号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些前沿的科学技术来给我们的老字号的生产或者品牌的创新啊，能够赋能他们的话，真的会焕发出更多新的生机在里面。特别是能够在比如说生产端，还有就是宣传方面哈，能够得到一个真的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了哈。这个聊了很多哈， 赵总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这个咱们农广校刚刚下学而来放学而来的这么一位同学啊，身上有很浓的这个书生气啊，真的虽然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呢刚从农广校出来，那真的是满脑子还是农广校学的那些前沿的技术。我想问您消化得了吗现在？
13: 我虽然消化不了，但是呢不能够完全消化，但是我当时已经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去梳理啊，包括记录啊，我相信慢慢的我会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更深的去理解老师讲的这些知识。
12: 嗯，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刚开始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不是能够一次性就能消化完的。
13: 对，
12: 咱们呢就需要哎像喝一杯好茶品一壶好酒一样，慢慢的去品味它，去回味它，去琢磨它。这个事儿啊就怕琢磨，越琢磨越厉害。可能刚开始你不太懂，哎，咱们农广校一教呢会了，可能后续还没太很掌握，但是呢天天的回味一下琢磨一下，慢慢的您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业专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优秀学员的本事啊。赵总也是深耕酱菜产业了是吗？
13: 对，
12: 做了多少年了？
13: 十几年了
12: 啊。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扎根农村，来做起了这样的一个订单农业的这样一条赛道呢？
13: 嗯，其实说起这个订单农业吧，然后真的是它的过程很艰辛，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在三寨酱菜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我们滨州市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当时呢加上我们对这个产品呢这个有一些布局上的调整，所以导致呢就对一些蔬菜的需求量啊就增加的特别多。然后我们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在想这个事儿。当时呢还没有就说那么大的决心去干，但是真正下这个决心去大力推广的时候就是2019年的利西马台风那年。
12: 哦，为什么和台风又刮起钩来
13: 啊？说来话长了，因为我们打造了几款拳头产品嘛，其中的那个五香疙瘩，它的原材料就是芥菜，我们的这个基地是在山西文水，还有那个油焖港椒，我们那个基地是在东北这边，吉林松原这边，然后这两款产品啊，就是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销量特别特别好的产品，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个一年新鲜芥菜的腌制量啊，得3000多吨，我们港椒的这个腌制量啊，也在1000吨左右吧，因为台风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基地就全部被泡了嘛，所以好货就特别的稀缺。像这个芥菜，如果被这个水灌了之后，它的芯就烂了，没法用了，所以当时就导致这个价格的波动特别特别大。您知道我们这个芥菜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稳定在3毛多钱一斤。还有两毛多的时候也有，就是一般就3毛钱左右吧。但那一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带泥的芥菜将近1块钱一斤还要抢呢。
12: 哎呀，
13: 而且我们呢就是交了定金了，然后这个货都装到一半了。然后农户就是临时就给你涨价，
12: 就坐地起价呗。
13: 对，因为那个价格是一天就不知道涨多少次呢，所以说我们就特别的被动。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然后这个需求量大的这个原材料咱不能完全去靠这个临时的收购。当时我爱人就和我商量嘛，我们要向前端去发展这个种植户，咱们就成立合作社，然后做订单农业，把这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主动权呀，把握在自己的手上啊，这样呢我们企业就能够稳定的去运营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起了这个订单农业。
12: 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哈。
13: 是呢，
12: 那咱们企业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农业，因为我知道订单农业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模式的，咱们是打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啊？
13: 我们现在因为本身是龙头企业嘛，所以我们就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下游农户这样的一个订单模式。
12: 哦，能简单的给我们讲讲这套模式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农户 得到一个稳定的收益的吗？
13: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来保障农户收益呢，肯定我们要先做好的前提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企业要经营好，我们只有稳定好我们这个产品的市场的销量，然后这样呢才能够敞开去收购我们农户种出来的蔬菜。在此基础上呢，就是我们是提前和农户去签订一个订单，我们来约定这个保底的收购价。如果市场行情低呀，我们就按这个保底价收购，因为我们就是说建厂已经40多年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一个市场的行情大致是有一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农户呢进行一个兜底，然后要是市场行情要是走高的话呢，我们就去随行就市，就给然后那个我们的农户去一个更高的合理的这个市场收购价，也不让老百姓吃亏。而且就是我们是联合当地的这个田秀才还有这个乡土种植能手，我们就共同创办的这个合作社，我们公司啊是全程参与这个监督管理的，我们共同呢定期去对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他们只有种得好，然后我们呢就是这个货咱收的也好，原材料品质也好，然后尽量呢去减少他们的这个种植的风险，然后从销路、价格、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吧，我们这样来保障这个农户呢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2: 确实哈，咱们其实做企业也好，还是做咱们的这个农业也好哈，我们都要把控好我们的源头啊，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货源先搞起来，要搞好了哈。刚才也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走到现在啊很不容易，而且呢咱们这还是一个非遗老字号哈，
13: 是的，
12: 这个老字号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需要咱们这些后辈啊用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去给它创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您参加过农广校啊，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刚才提到了投研的专题培训哈，培训学到的内容能给大家，特别是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它具体是怎么去落地优化咱们本地果蔬种植合作产业的呢？
13: 通过咱们农广校啊，那个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参加的这个乡村振兴投研的专题培训，我呢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种植技术，因为我真的原来只是在去搞这个三线生产嘛，对于前端的这个种植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只知道这个农产品的好坏，但不知道怎么种出好的产品。但是呢通过这个学习呢，确实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也那个积累了，尤其是积累了这个啊很多的高校教授的这个资源啊，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啊。因为我们三寨酱菜啊是在邹平市焦桥镇的后三村，我们公司每年这个腌制鲜黄瓜也得在1000多吨左右吧。后三村呢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所以平时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会去周边的大棚转转，跟种植户去沟通这个黄瓜的长势啊，分析一下价格的这个趋势走向啊。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问题啊，我们就会去一起去商量一下啊，去探讨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能不能解决掉？如果要是解决不掉呢，我就会请高手，就请我培训认识的这个专家呀、老师啊，然后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只要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种植技术啊，我也会及时的去跟他们分享。帮助那个他们呢去提升这个蔬菜的品质啊、口感啊，然后这样呢就会也会提高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吧。
12: 其实很多朋友啊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啊，脑海当中肯定在想的更多的是，哎，这个酱菜它是怎么腌的，它放了多少酱，放了多少酱油，放了多少盐哈，都放了哪些菜。然而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出门道来哈，人家真正的一个优秀的酱菜企业的老板是把握什么呢？除了这个料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黄瓜它怎么种，这个口感才能好吃，更适合于做酱菜啊。它是从它本身上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让它的品质能够提得上来。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也是优秀的企业家他能做到的，他把这种的传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传承，让我们这个美味能够更好的 来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种植啊，可以说啊，常会产生大量的外观不达标的果蔬，这是我们每个做农业的朋友可以说很头疼的一个事儿，也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了一些歪瓜裂枣的那种的菜哈，
13: 是
12: 也能见到啊，这个不稀奇啊，因为什么呢？咱就说句实话，你在工厂去加工个产品，还有下脚料的，还有一些残次品的，何况是生产咱们的农产品？那您是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把这些低价值的，比如说农产品，来让它去变废为宝，或者是提升了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农民朋友的损失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呢？
13: 说到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
12: 嗯，
13: 因为我们是做酱菜嘛，肯定要第一步就先进行一个腌制。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他们这个果蔬，它只是外形不达标，然后就是品相不太好，
12: 嗯，
13: 但它内在的这个口感品质其实还是很好的，
12: 心里美。
13: 那个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吧，
12: 嗯，
13: 因为我们是黄瓜种植专业村，
12: 嗯，
13: 然后这个黄瓜，然后它那个不是有很多像我们走这个商超，我们会看到可能就笔直
12: 品相，
13: 对，哎，品相很好的，嗯，然后但是有很多像弯曲的这个黄瓜，或者是很小的这个黄瓜，那我们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腌制，那个弯的呢腌制之后它也不弯了，像这个小的呢通过腌制之后，我们还会针对于去这些小的，然后专门的去做一款产品，我们是做了精品酱黄瓜。
12: 哦，
13: 哎，其实这个黄瓜小的它很嫩，口感很好的，更好吃。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就要说到我们邹平市青阳镇的好将来，他们是村办企业，
12: 嗯，
13: 他们的种的这个姜啊品质都非常的好，人家都是绿色有机产品，
12: 嗯
13: 嗯，但是他们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呢肯定要产生一些就是碎的嘛，碎的这个姜，嗯，它只是碎下来了，但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很好的，
12: 嗯，
13: 然后通过我们把这个姜呢进行一个腌制的深加工，我们来转化成这个合格的酱菜产品，
12: 嗯，
13: 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既减少了农产品的这个浪费，
12: 嗯，
13: 也帮农户啊就是把这个原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值钱的农产品呢就提高了一个附加值。
1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必要性的解释啊是很重要的，因为其一是因为咱们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啊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品质不行啊，吃到嘴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呢不是的。刚才咱们因为赵总不只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位生产者，节目前我问过他，我说赵总您会种吗？会种。我说生产呢，生产没问题。我说销售呢，销售更没问题。那这人家真的是就是从产啊到生，从生到产再到销都没有问题。那证明他对整个的流程的把控，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而且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种植户，或者是从一做一个生产者角度来讲的话，把这些咱们产品内部的一些里边的一些事儿给大家讲讲，
13: 嗯，
12: 我觉得特别好。
13: 我们老企业嘛，然后建厂都40多年了，
12: 嗯，
13: 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过业务员，
12: 嗯，
13: 然后我们就是靠这个
12: 口碑相传，
13: 对，口碑相传，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啊都是客户帮我们建

0: 这个产品啊，这个让它的浪费率淘汰率稍微的降一降，再有一个呢，也能让我们的农户的收入稍微的提高一下。
1: 对，这一点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不浪费粮食和蔬菜，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本人一个节约的精神啊，只要它能用，它不是说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它只是一个外形上的品相。
0: 对，只是外形上可能你觉得它弯了，没有那么直的，很好看啊。但其实
1: 说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
1: 就是你不能，我们都是，
0: 对，不能以貌取人，
1: 因为有的人就长得特别的漂亮，但有的吧就可能你看像我就比较矮比较胖，就不是很漂亮。但是我
0: 咱说黄瓜的不说你，但是人家好多人啊，就是人家还是心灵美啊，心灵很美啊，当然对我们贡献，对我们社会的贡献还是有很多的。其实赵总提到了这个黄瓜特别具有典型性，
1: 因为那个酱瓜呀，咱们都知道经常去买酱菜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这个酱黄瓜有一些就是这个造型不是很美观，但是吃到嘴里的口感是没有问题，品质是有保证的。
0: 对，原材料只是一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最基础的选材，就是不好的肯定我们前期要筛选掉嘛，只会选就是能合格的啊，能用的我们好的，然后来进行一个腌制啊，然后最后的话再加上最主要的也是我们的这个
2: 那个非遗的工艺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配料嘛，后续真材实料，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产品吧，整个的这产品哈能得到一个消费者的认可，把品质做上来。好了，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要发一进
3: 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 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宣传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谭杰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 可谓名噪一时。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 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是
4: 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 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 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业增收渠道，拓宽农民增收就业之路，打造可复制的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您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三斋酱菜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丽，欢迎您，赵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赵总哈。上面的节目啊，赵总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宝贵的内容哈，让我们了解了酱菜这个行业，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下，咱们的学员是如何把咱们所学用到咱们这个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赵总啊继续来聊。提到了农广校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了哈。农广校系统学习的像现代的农业的运营的知识，对您开拓线上全域电商、搭建产销链，咱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帮助性作用？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我们三斋酱菜是生产加工型的企业，以前对于电商这个板块呢，就是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啊，都是存在不少的短板。通过农广校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吧，我们了解了就是电商的全链路的这个运营思维，还教会我们就是如何使用当下的这些数字化的新工具，让我们可以说，不用再自己去盲目的摸索了，少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对于我们去开拓这个线上的全域电商，然后打通这个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产销链条吧，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助推作用。
0: 那么咱们企业啊，我听说也是打造了咱们休闲的一些小包装啊、高端的礼盒啊等等的多款的新品哈，这个创意思路可以说是不断的涌现出来。那在贴合市场、提升农副产品价值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做了哪些比较好的创新？
3: 好的，酱菜呢是属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如果我们要发展的话，肯定就要去主动的贴合当下消费者的这样的喜好，不管是从口感啊，还是从这个外观包装啊，我们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吧，就拿小包装来说，包装设计我们就已经迭代了好几个阶段，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样式，再到卡通漫画这样一个风格，再到现在我们是突出一个非遗技艺的主题包装。从这个口味上呢，我们就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也调整的，就是更适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口感。像这个高端礼盒吧，我们同样也是融入了非遗酱菜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让传统的土特产呢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送

0: 这个需求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可我们的产品，也是达到了一个提升农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嗯，提到这个包装，可能很多朋友啊也都很好奇哈，说这个三尖酱菜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品尝过啊，咱们这个没有品尝过不要紧，今天把咱们总经理叫来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三尖酱菜都有哪些品类。 或者是如果是对外购买的话，它是成瓶的呀，还是说像超市里那样拿着勺自己去这个崴到这个小塑料袋里啊，还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休闲零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拿着咸菜当零食啊，这个您具体给大家讲讲，推荐推荐您产品吧。
1: 嗯，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分三个大的系列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端礼盒啊，瓶装菜系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空包 包装系列，这个我们有啊，就是四五十克的那种，像小黄瓜呀、海带丝啊这些，然后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啊，然后呢，它是低盐的，然后呢，包装呢也很新颖啊，就特别受年轻人的这个推崇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像您说的，像拿勺舀啊，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我们基础的这个产品，就是大包装的这个系列。我们就是称之为是超市散称系列。他们呢可能都是一箱是9斤10斤的这样一箱大包装，然后到超市里面去呢可能就你们就散称了，喜欢吃点这样的就那个来一点，喜欢那样的来一点啊，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嘛，就各自去选择啊。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不光是线下 去我们各大超市，反正咱们山东来说，更远的地方我转的还是少。然后我们整个山东地区来说的话，中型以上的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看像那个我们做特别好的，像这个五香疙瘩，刚才咱说了，还有这个油焖港椒，这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包括酱黄瓜，还有酱莴笋、酱地黄啦这些等等吧。我们可以说是做的在同行业当中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也因为有这个小包装，因为现在人的这个购物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嘛，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电商，电商的话就是像拼多多呀、淘宝啊、抖音啊这些店铺，您只要搜索三斋酱菜，然后都有我们的店，或者是还有我们线上一些帮我们去
0: 做宣传呀，做帮我们去可以说代销的一些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创意，也是我们的思路啊，让我们的老字号老品牌啊，特别是作为酱菜这种传统的啊老的食品
1: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把酱菜做成休闲小零食的哈，也是要降低它的盐度成分。对，它不咸，而且呢它的口味就是酸，有点酸酸甜甜的吧，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很清爽嘛。留个联系方式吧。然后其实不光是那个想品尝选购我们三斋酱菜的，其实我们 就是想了解我们整个产业项目啊，像我们发展订单农业有这个想法的都可以给我们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 134-0543-8299。
0: 可以再说一遍。
1: 134-0543-8299。
0: 好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产品哈。同样呢，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有想和咱们学员合作的，或者购买产品的哈，如果电话号码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留有啊咱们赵总的联系电话啊，你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他啊，进行这个商务洽谈或者是购买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呢？姜，其实姜啊，在咱山东啊，很多这个外省的人，他觉得姜是一个佐料，就是比如说爆爆锅啊、调个凉菜的时候放进去，就拉倒了。但是咱山东人啊，这个葱姜蒜嘛，真的是把它做出了这个五花八门的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做姜咸菜啊什么的哈。我听说您和咱们青阳镇的村办企业也是合作改造了低脂生姜，升级成了特色的礼盒产品。那么这个合作项目，想问一下您，给咱们村集体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提过这个青阳镇好将来的生姜了，他们的生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重复一遍，人家是绿色有机种植，然后特别的好，然后但是这个生姜在这个清洗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它肯定要产生很多这个碎浆嘛，然后直接售卖的话呢，价值就可能就比较低了。然后我们跟好将来开展合作之后呢，就把这些碎浆腌制起来，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了这个生姜酱菜，还开发成了这个特色的礼盒，就从很大程度上呢，就提升了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嘛。当然我感觉啊，就是这个项目产生效益好不好？我感觉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要去我们的村办企业的负责人嘛，但是从现在我们合作的成效来看呢，确实是为这个村集体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啊，同时呢，也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生姜资源啊挖掘了出来，变成了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特色产品。
0: 太好了哈，这样我们的众多的菜品门类当中又多了一款供大家可以选择的美味产品了。最关键的，咱们这个美味啊，不光美味，也为咱们当地的村集体增收助了一把力，这也是咱们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个初衷，也是一个愿景啊。咱们企业呢，线上布局了很多的平台啊，进行这个新零售，线下呢也是覆盖了多地的代理商，双渠道进行发展。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两点，产品和人品。
0: 哦，产品和人品，你产品我知道，人品我还第一次听说。
1: 因为我经常说产品如人品呀。因为我爱人也告诉过我，
0: 我听过酒品如人品，你说产品如人品，
1: 那我就算借鉴一下吧，就产品也跟人品一样，我就说看到我们三斋的产品，就会知道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因为我们没有业务员嘛，一个业务员都没有，然后走到今天，然后靠的都是口碑嘛，尤其我爱人曾经告诉过我，我们三斋的祖训呀，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你看，从85年建厂到现在，我们在一直都是坚持这个真材实料匠心传承，包括我们去做订单农业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能够把控好这个原料的品质嘛，所以线上呢消费者认可我们，线下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也愿意长期跟我们合作，总的来说呢，就是品质留住客户，人品留住伙伴，这是我们企业最核心也是最扎实的优势。
0: 想问一下，这个核心扎实的优势是您总结出来，还是祖辈上就留下来的？
1: 祖辈留下来的精神，然后后续呢，我这个儿媳妇又给精简总结了一下。
0: 哎呀，你看，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是这个公婆家的
1: 啊，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您是嫁过来之后才开始接触的是吧？
1: 对，
0: 以前是做什么的？
1: 以前大学毕业就认识老公了。
0: 属于是这个校园恋情是吧？
1: 不算是吧？
0: 不算是。当时是干这个食品类的吗？还是做别的？
1: 没有，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认识我老公，然后就跟他一直就做这个
0: 酱
1: 菜嘛，就接触这一块。
0: 哦，那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是学的国际贸易。
0: 哦，国际贸易，那也是沾边的，这也是这个家里来了一个主事儿的啊，这个把咱们这个产业啊，可以说焕发出了一个新的生机。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模式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模式是什么呢？订单种植加深加工增值加全网营销这样的一个助农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说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价值？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咱们今天的嘉宾赵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因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嘛，现在很多的村集体都想去发展产业，壮大这个集体收入，但是呢，又普遍的去缺思路，缺乏这个技术，然后也缺这个销售渠道。他们想干事儿呢，就是不敢轻易去上项目。我们这套就是订单种植啊，深加这个深加工增值啊，加这个全网销售的模式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简单务实，好落地，可复制。您看啊，就是第一吧，村村都有这个土地和农户，不用去大额的投入，也不用去改造这个硬件的设施，结合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呢，做一个订单的种植吧，老百姓种的也放心，也不怕卖不出去。 第二呢，就是你看我们企业来负责这个兜底增值，就算他种的不怎么好的这个品相不好的这个果蔬吧，我们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非遗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这个标准那个产品，可以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呢提上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打通这个产销的销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有线上的电商，还有全国线下代理这样的一个全域的那个销售网络。结合那个村集体本地的他们的资源，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拓宽这个销售的路子。简单来说就是村里负责种，我们负责加工，大家一起负责卖。反正这套模式吧，就是轻资产，风险低，落地快，不挑村子，不挑产业，真正能帮这个村集体把这个收入啊稳定下来，也是一套就是可以大规模去推广啊，就是实实在在能落地的这样一个助农振兴的模式。
0: 哎，其实他这个产业模式，大家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哈，其实就是门槛不高。
1: 对，门槛很低，
0: 门槛很低，但是呢，人家里面的这个标准呢是很完善的。
1: 对
0: 啊，因为一个是老字号，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要创新发展啊，关键还要连农带农啊，
1: 对，
0: 助力集体增收。那么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啊，真的是我觉得您这个是很有做头的，而且呢也很符合现代咱们特别是在村里啊想干点事儿啊，哎，把咱们这个产品更好的卖出去啊，很符合这一系列的这个特点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产业发展上哎能够见到一些光彩。那么目前咱们企业直接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全链条带动数千人就业，在吸纳咱们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者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举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在这个带动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啊都是坚持一个以人为本，就近复民这样一个原则。首先我们就是吸纳本地村民呢，我们会适当的去放宽这个年龄。很多的就是大龄啊这个村民啊，包括从大企业离职回乡的人员啊，外出不是很好找工作，所以我们呢就会优先去接纳他们，让年龄偏大的乡亲们呢就是在家门口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够保障基本的这个生活。其次我们厂里呢这个女职工比较多，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照顾家庭陪伴孩子，我们对这个工作时间啊会进行一些弹性的调整，不耽误他们去做家务啊，辅导孩子作业啊，让大家呢就是既能够安心的上班挣钱，也能够兼顾照顾家庭啊。而且我们企业每年都会组织职工啊开展一到两次的集体的出游，我们都鼓励我们员工啊带上家属一同参与。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呢，让家人呢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企业对员工的关怀，对融洽这个职工的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和睦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我们呢就更是全力扶持了。只要年轻人您愿意回乡发展，别管是想那个来厂里学习技术啊，还是说想自己去开个网店做电商创业呀，我们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免费给他们去对接这个货源呀，包括给他们提供这个运营经验呀。因为本身我不是学员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推荐名额，我推荐他们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学习啊，帮他们提供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嘛。总之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为乡村稳住就业，带动增收，也是尽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份担当与责任吧。
0: 哎呀，真的是咱们梦中情起，哎呀，太好了！因为您提到这些，也都是咱们可以说村民们考虑比较多的，就近就业呀，又能照顾家呀，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挣点这个能够补贴家用的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关键还能把咱们的企业做大做强。那么刚才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一介绍赵总的身份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哎，有点眼前一亮，说什么呢？是三家酱菜的这个党支部书记。哎，您作为咱们这个党支部书记，您是如何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履行龙头企业 助农兴村的社会责任的，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啊，作为党支部书记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坚持呢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啊、助农增收啊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党员呢也是充分的去发挥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那个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力量啊转化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而且呢这个优秀的党员我们会给予一些奖励，让大家呢干劲更足，同时啊我们也会发挥我们龙头企业的责任，更多的去吸纳本地的这个村民就近就业，扶持返乡青年创业，然后立足产业呢带动农户啊村集体啊一起去增收，切实履行好本土企业啊助农兴村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
0: 嗯，咱们节目啊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您是先后获评了齐鲁的乡村之星、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殊荣哈。咱们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支持您深耕三农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呢？
1: 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山东省的农民工之星，2023年被评为了齐鲁乡村之星和山东省乡村好青年。既是荣誉，我感觉也是责任。让这些年支撑我持续深耕三农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的朴素也很简单，因为早些年啊扎根农业的年轻人并不多，当我呢通过接触就是蔬菜深加工这样一个行业吧，我呢就感到农民特别的辛苦，特别的朴实，我是真实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想着能够尽自己所能带着乡亲们呢就多挣一点钱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现在呢是凭借着人才振兴的这个政策红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愿意回到乡村投身这个农业建设，我也很荣幸自己呢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今后啊不管发展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也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愿意扎根乡土，我相信乡村振兴一定会越来越好。
0: 那么咱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那就是依托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积累的产业发展思路，未来您打算如何持续升级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咱们这个实现共同富裕呢？
1: 通过在农广校学习我是积累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这样产业发展思路，未来呢我打算进一步升级我们的产业链，把我们成熟可复制的这个助农模式呢推广到更多的乡镇更多的村庄，我呢肯定不会按照统一的这个模式照搬照做，会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结合每个村子上的这个土地物产资源优势，帮他们找准适合自己的这个特色产业项目吧。我们负责对接订单种植，提供技术指导，做好深加工的增值，打通全网的销售渠道，帮每个村真正落实自己的特色产业，让村村有项目，户户有增收，集体有收益，通过这种全域联动的方式呢不断延长完善我们的助农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抱团发展，稳步走向共同富裕。
0: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也让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了解到了咱们农广校培养的优秀学员是如何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带动着咱们乡亲共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您哈，也预祝咱们三斋酱菜这个老字号产品下一步能够焕发出更多的光芒，带动更多的农户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0: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3: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4: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3: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4: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3: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4: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9月4日零时起，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频率正式停止节目播出，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第一书记朋友圈、现代乡村、农广会客厅等栏目已转至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播回看回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乡村季风种地宝典栏目依旧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每日正常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还将持续更新，继续做好三农政策宣传与助农惠农服务。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呀一点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客，哪知上了人家的当了，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六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七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啊！老方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打凉棚往四外看，出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时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了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 报！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遂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衣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卷，噌，跳出圈外。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外，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
7: 哎，
6: 有多少人？”“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
7: 哎呦！”
6: 夏遂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呢？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遂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哎呀，夏遂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遂良跟萧德成一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时日再吐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抽调兵力赶紧回师三千贯。结果分兵两路，夏遂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儿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遂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遂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呗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套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是倒脱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詹峰、方天画跟着也撤了。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方叔安一看眼前一亮，
8: 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
6: 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了，大伙儿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 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吗？火光冲天，就知道三仙观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三仙观。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了呀？说悬了，真是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十八节葫芦鞭，下垂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子，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遂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交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元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了。夏遂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衣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十方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 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翠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尖匕首院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随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随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随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夏翠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随良把牙关一咬，好好好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300合。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啊。万年古佛看看欧阳中会，欧阳中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随良不是东西，今天你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18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圣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呀，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随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儿， 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昌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呀？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遂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月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面对西方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边跟夏遂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元呢。这王元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着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元说过，说要凭你这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元，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辈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遂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 他们请了位高人叫公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爱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爱虎韩天景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三十来人齐了身了。其实爱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都有印象。所以爱五爷和韩天你就领他们转啊转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两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公世良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了三仙观扑空了，以夏遂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就怒闯三仙观，碰上九个人，这九人号称南海的九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的二圣啊，三道士四绝呀、啊、五虎啊、六剑呢、啊、七贤呢、啊、八怪呀、啊、九强十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九强看管。这九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九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了，迎面正遇上二位罗汉。可这九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两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两位头脑一热，率领九强跟两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
9: 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7: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9: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7: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9: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7: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9: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欧阳钟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可就玩命，还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儿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钟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强锐那跳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心说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活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客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哎呀，这一人九个面红耳赤啊，听了两位高僧的训教，他们觉着无地自容。后来强飞龙说，二位圣僧全怪小老儿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觉着朋友不错，接着请帖不能袖手不管，所以才来到三仙观站脚助威。既然二位圣僧高抬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艾虎和韩天锦，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抡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艾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 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五。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刘晴，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个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哇咔哇直响。他们就认为是爱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爱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深刺。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不，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啊，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呵呵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战斗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啊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1级，第4号是金灯大剑，第5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僧脑瓜一不能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12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12个人的命 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胜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云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呢，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殿，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十二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了，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房叔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的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救出来呢？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什么事儿？刚才有个人来找您。找我？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那几个人找我？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儿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和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房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您可别赖我。咦，这么严重？方叔安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不能，他威武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啊！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大概是有事儿，方叔安一想，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老叔，我出去一趟啊。”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备好了，检点检点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着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灌了一袖桶，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儿我还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哪位找啊？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房叔安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房叔安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 那位说是下绥两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
2: 陆小英。
1: 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她，她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蛋，就是那上淮山把他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房叔安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呢？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添腻歪。这位属狗皮膏药的还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他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得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呀，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房叔安乐着过来了，咦，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我是给您行礼了。陆小英那个脸儿冷若冰霜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房叔安的前心，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别呢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知？呸！再说我掰你的牙。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川，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3: 我哪能呢？我在你面前我是个晚辈。
1: 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给我到里边，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房叔安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他往四外看看，没人。陆小英不走了，房叔安，跪下。哎，您说什么？跪下。是好，跪下跪下。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方叔安，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呀。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囊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
3: 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1: 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您可不能说呢，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大人不算在其中
3: 啊，他不算。
1: 那我干老呢？我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那哪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
3: 啊，他也不算。
1: 那我呢？你怎么把我列到不是好人之中呢？
3: 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润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
1: 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儿？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
3: 老婶，拿人心比自心，你可别冤枉了我呀。
1: 哎，方川说着，偷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方川乐了，
3: 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
1: 你别看他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他还不知道白玉瑞谈什么事儿吧？
3: 方刷又有主意了，孟老师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三头对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刷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
1: 好吧，他上哪儿去了？
3: 哎。这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了
1: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他死到七星楼里的。
1: 哎呀！
3: 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悬没摔倒了。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方叔汉，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你。你说这玩意儿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啊，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 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罗玄，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夏遂良的当了。您说夏遂良有多损，把罗玄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罗玄。那罗玄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罗玄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遂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儿，方叔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方叔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了，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的，一说我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货运司机突然失联，百万元空调临期失踪。
10: 没有樱桃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仓库，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11: 查以后呢，这货就没有了。
9: 空调失踪竟牵扯出案外人员，扣下空调到底意欲何为？
12: 有热水呢，是什么情况？ 他也是鱼吧。
13: 我看原话一个负责人员训练和习效果应该
9: 以威胁手段催债，他能否达到目的？
14: 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
9: 法庭上三被告齐喊冤，价值百万元的空调该由谁赔偿？三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丢失的货物。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物流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物流公司运送货物前都会签订详细的运输合同，以保障运输货物的完好程度，并且准时送达，较少出现大批量货物丢失的情况。可是今天要讲的案件当中，装载两大卡车价值100多万元的空调却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5年8月，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友邦物流公司运送一批价值124万元的美的空调，可是在运送途中空调却突然不见了。
16: 那么正常的话它应该是8月8号就到，但是到了8月8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并没有运到这个指定的这个成都的仓库。
17: 当时是运的是两车，1100套，两车货，是两车的货，大车两车。我们就追这个货，对吧？就查，完顺着下面查，查了以后呢，这个货就没有了。
9: 得知空调丢失后，托运方远方物流马上与承运方友邦物流联系，询问货物去向，却发现司机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16: 当时我们和他联系就联系不上，那么我们这边就非常着急。
9: 空调丢失后，两家公司通过与运输司机相熟悉的同行帮忙，在空调丢失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是一个名叫刘仁水的人扣下空调的。此时运输空调的车就停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由于刘仁水拒绝发还空调，于是远方物流便想着将空调给抢回来。
17: 他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抢了一车货呢，就把货送到重庆了。后来就造成这一车货就没抢成功，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拖到哪儿也不知道，就失踪了。
9: 原告抢回了一车空调，而刘仁水却趁乱将装载着另外550套空调的车开走了，再不肯与之协商。
17: 如果你这个涉及到迟了一个小时，迟了多长时间都有处罚标准。第二个就是送货送达到目的地，你迟到货了，迟交货了，对吧？那也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处罚要求。
9: 几经协商未果，此时空调没能按时交货，远方物流不仅要承担延迟交货的违约款，还要按原价赔偿丢失空调的费用。由于空调是在运输途中丢失的，与友邦物流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6日，托运方远方物流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承运方友邦物流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空调设备。如果不能返还设备，便赔偿原告1248390元。
15: 一共1100台的空调装载两大卡车，又因何突然不见了踪迹？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隐情，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文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9: 陈文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曾荣获南京市十佳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3次、个人2等功1次。
15: 陈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15: 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8: 这是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空调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这空调到哪去了。
9: 本案原告也就是空调的托运方远方物流是南京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平时的业务很多，也会分出一部分运输任务外包给其他中小型的运输公司。这次是第一次与被告友邦物流合作。
19: 当时远方公司把这笔货是委托这个重庆友邦公司运输的，那么根据远方公司了解呢，这个友邦公司它成立没几年，注册资本也没有多少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16: 前面应该是2013年吧，之前因为刘仁水就是在那边给远方物流，他们也是承担这个运输任务。
9: 那么刘仁水为什么要扣下这批空调，又是如何得知这批空调的运输任务的呢？
19: 刘仁水当时他为什么要扣这批货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和这个远方公司之间也这个有过物流方面这个合作， 那么他可能认为这个远方公司这边这个对他的这个付款可能还没有做支付，可能对他有欠款，但远方公司可能认为就我们已经这个足额付清了，双方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基于这个争议呢，这个刘仁水就把这批货给扣了，扣了以后呢，他刘仁水就自己把这批货给藏匿起来了。
9: 原来刘仁水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矛盾，之前的账目没有结清，才导致了这次扣押托运方空调的事情。刘仁水希望通过扣押这批空调来逼迫远方物流结清之前的运输款。
13: 2015年10月1号，是我跟远方一个工作人员签了协议，欠我运费，我远方差我钱，我货暂时不能不给他寄过去。
16: 理由也就是说，因为远方公司就是拖欠他们的这个运输费，在他们没办法就是去拿到这个运输费的情况下，他不得已就采取这种扣押的方式。
9: 原来刘仁水曾以庆军公司的名义与本案的原告远方物流有过协议，负责货物运输工作，可是对方拖欠了他好几次的运输费用，至今没有支付完毕。而此时原告远方物流却提出并没有与刘仁水有过接触。
17: 我们在2014年、2015年期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合同呢就分包给我们这个滁州庆军物流有限公司，由他来这个采运。实际上呢，后来这个发生案子我们就知道了嘛。庆军呢又把这个合同呢分解给那个一个叫本案当中一个当事人叫做刘仁水，由他来实际这个操作，由他来实际这个经办这个操作的。
9: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庆军公司是一家为货运提供挂靠服务的物流公司，自己的运输量并不是很大，他们与远方物流的运输任务实际上是由刘仁水承接执行的，庆军公司只是从中抽取少许挂靠费用。原告远方物流也认可了这一事实，可是对于未结清款项的说法却存有异议。
17: 跟庆军公司呢也反正也进行了这个结账，该付的该什么东西该结账都结账了。
12: 女方呢也找了我们开170多万，你还差5多万，这个我们这个一分都不会误做的，账的账都能对上的。
9: 由于双方对于这点争议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原告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之间的债务是否真的没有结清呢？
4: 一般呢，被拖欠的债务呢，应该去找当事人去索要，或者呢，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索要。可是这个刘仁水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扣押别人的货物来威胁对方来索要这个运输款呢？
18: 那个我们见到刘仁水的时候啊，刘仁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比较瘦瘦弱弱的啊。那个刘仁水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自己说是小学文化程度，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个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欠了我的钱，那你不把这个账结清，把钱还给我，我就可以把你的货扣下来，直到你结清为止才把货返还给他。他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4: 那这个远方物流是不是真的欠他的运输费用没有结清呢？
18: 远方物流跟刘仁水之间的债务问题我们也做了了解，但是我们从远方物流那边了解的情况，说法了与刘仁水说的恰恰相反。
9: 敢于暴力扣押他人货物，为什么不敢回家？
20: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
9: 本是长期合作关系，因何指认伙伴偷盖公章？
21: 啊，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9: 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是否合理？法治天下正在播出《丢失的货物》。关于与原告之间的账目问题，不管是刘仁水还是庆军公司，都不认可账目已经结清的说法，而且反对的态度很是强烈。
21: 就是刘仁水开的票钱，都我们公司开的票钱，知道吧？开过去了，我们的对接。我这个票公对公的，你不要现在我给你开出去170多万块钱票，你再给我123万块钱，这个现金到我这账上面，对吧？这是公对公走账。你现在把我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事。
9: 拖欠款项中有一单是2015年3月从成都发往新疆的分体式空调。仅这一个项目的运输费就被扣下20万元，因此刘仁水觉得自己的运输费用并没有结清。可是远方物流却提出，这批空调是安德公司委托远方物流运输，远方才找下游承运商来实际执行运输，而被扣下的钱正是那次运输任务当中的违约款。
17: 对这个承运的质量这一块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到了那边以后呢，可能时间这个也耽误了大概十来个小时， 可能加上呢，有的那个箱子呢，尽管数量是很完整的，但是箱体呢，壳子箱子呢，可能有点破损，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安德公司呢，就对我们做了一些，按照合同约定，对我们做了一些处罚。
21: 那余方当时一个人就触犯，讲话也不算，就讲话本身讲话越级算账，或者是两个月一算，就导致刘润水也跟不上了，跟不上什么？他就调不动去，他没有钱，调哪去调去呢？后期的情况下呢，就是云方就是强制性的把他的这个违约。
9: 按照刘润水的观念，货物没有磕碰、丢失，安全运到了目的地，就应该付全款给自己。远方物流的扣款根本没有理由。累计几次之后，被扣运输款已经高达52万元。由于被扣下的钱太多，刘润水无法支付工人费用，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家庭。
20: 他经常在外面嘛，他也不敢回家，对不对？半夜三更回家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一个女人带两个残疾孩子，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几岁的老人。
9: 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患有残疾的两个孩子都需要照顾，小儿子上学也需要钱支撑。如今运输款不能全部结清，使得刘润水的生活陷入泥潭，不得已之下才扣下远方物流的空调，希望以此逼迫其结清被扣的52万元钱。
4: 那陈法官看到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刘润水呢也是迫于压力才去扣押这批空调，让对方来赶快的结他的这个运输款的。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8: 刘润水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如何去维权。远方物流欠他钱，他正常的是应当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私下的认为远方物流欠钱了就把他的空调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他扣下来。刘润水扣押空调的行为本身是个违法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他陷到本案的纠纷当中去。为了更好的解决本案的纠纷，原告呢申请了要求追加庆军公司和刘润水作为本案的被告。
4: 那陈法官，对于他们成为了本案的被告，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可呢？
18: 不仅庆军公司和刘润水，就是友邦公司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呢，也是本案的这个处理啊，更加的棘手。
9: 庆军公司觉得，本案中的空调运输业务并不是庆军公司指派或者安排的，空调也不在公司的控制之下，自己与刘润水之间也只是挂靠关系。可是原告却觉得，案件就与庆军公司脱不了关系，他应该成为被告。
21: 他你起诉，你只能起诉友邦，你不能起诉你骂我们庆军公司。
19: 理由是因为这个庆军公司和这个刘润水之间这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推定庆军公司和刘润水是同样都是实施实际扣押这个货物行为的这个主体，我们就这个把庆军公司也列为被告。
9: 刘润水签订的合同都是以庆军公司的名义操作的，此前又出示过一份盖有庆军公司章的催款合同，由此原告远方物流认定刘润水的行为应当也是庆军公司的受益，所以庆军公司理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
21: 因为呢，我们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员啊，就盖一个章，就上面盖个章，合同上面盖个章，不知道是哪个合同上面盖个章，就盖有点失误。
1: 这个公司公章确实是公司公章，但是这个就关于开票和扣押货物所有的实际这个操作都是刘润水在进行，
21: 管理不严，就是这个情况。
9: 可是刘润水对于被指控私自盖章的事情闭口不谈，却承认扣下空调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就是为了催要原告扣下的运输费用。
2: 货现在在你那边，这你这个扣货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庆军公司的意思啊？
22: 是我自己的意思。
2: 50000多块钱你才愿意返还货？
9: 刘润水坚持认为自己扣下空调是为了讨要未结款项，与友邦物流和远方物流的这起运输案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不应该为这个案件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 那陈法官，关于这个庆军公司和刘润水的说法，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8: 远方物流和友邦物流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那么根据我们表面上的证据，庆军公司和刘润水扣押的空调正是远方物流委托友邦物流运输的空调，那么他两批空调是同一批货。那么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做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同意了原告要求啊，追加庆军公司和刘润水为被告的请求。那么我们追加了以后呢， 友邦物流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4: 这时候，负责运输空调的友邦物流提出了什么观点？对案件审理又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一招选人不慎，竟成被告攀上巨额赔偿款。
3: 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客流。
1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有关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有关。
9: 550套空调砸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他却为何拒不归还？
5: 刘能水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里，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就不想还给人家。
9: 三被告均有过错，责任应当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播出。丢失的货物，这起案件的起因应该是托运方远方物流与庆军公司和刘仁水纠纷引起的。友邦物流认为自己是被连累的，并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16: 按理说我们应该正常是要运到成都仓库，但是因为这个托运的这一方就是南京远方，他与其他人有在先债务关系，就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导致了第三人把这个货物进行一个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远方应该实际向这个请权人去主张你的权利，要求他对这个550台的空调予以返还。
9: 空调是在承运方友邦物流运输的道路上丢失的，承运方应不应该负责？如果因为托运方与他人有矛盾导致空调的丢失，是不是就应该由托运方自己去协调解决呢？关于友邦物流的说法，原告远方物流反对态度很是强烈。
19: 我们当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认定，在民事审判中对过错的认定，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远方公司和友邦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运输的合同，那么无论是友邦公司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履行到位这个合同的话，也不管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他作为违约方都应当向守约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7: 我说主体就是你，怎么说主体就是你，就是你友邦公司嘛，对不对？怎么会我你要我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第一个，都是找你这个友邦。
9: 原告远方物流认为自己与友邦物流签订运输合同，不管是谁存在过错，友邦物流没有按合同将空调运送到指定地点，都属于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 那陈法官，友邦物流的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托运方远方物流公司存在过错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友邦物流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了呢？
18: 在实际运输的时候，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没有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他就要对远方物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现在货物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现在那个友邦物流承担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4: 这么看来呢，三个被告现在呢全部的牵扯其中了，那他们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呢？
18: 这个案件呢，每个被告都存在了一定的过错，每个被告各应当承担多少的责任，这是本案处理的一大难题。
9: 关于责任划分，法官想要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四个当事人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经过调解，庆军公司主动承担了一部分的赔偿责任。
5: 庆军公司呢，我们实际上我们法院也做工作的，我们讲你这个有毕竟有点责任，那么庆军公司呢他是自愿的说补偿10万块钱。
21: 我那个10万块钱就等于我的就是工作各方面情况下管理不严，就是盖个公章。
9: 庆军公司承认，由于自己的管理不严，促成的此次扣押空调事件，愿意承担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可是刘仁水方面却依然坚持，远方物流不支付扣下的52万元运输费用，就不返还扣押的空调。
13: 公司不会返还过，那现在就是差我的运费嘛。
5: 刘仁水的控制空调，他要找个地方再放在那个地方，对吧？要有个储存费，还要能看管的费用。实际上对刘仁水呢，他也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烫手山芋放在手上，他自己又想不通，把他又不想还给人家。
9: 由于劝解无效，2017年2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刘仁水返还550套美的空调设备，如不能返还原物，被告刘仁水应按每套空调设备2269.80元的标准作出赔偿。二，被告重庆市北碚区友邦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仁水未能补足的尤其补足。三， 对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获赔不足1,248,390元的部分，由被告滁州市庆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1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补足。四、驳回原告南京远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几方均没有提出上诉。随着运输行业的急速发展，运输合同纠纷也随之增多。2018年8月6日，陕西省的杨超与曹建签订运输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杨超从河南乡三大队运输西瓜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运费共计3,900元，由曹建支付。可是杨超按协议约定将西瓜运至指定地点后，曹建却一直未支付运输费，多次催要未果，杨超将曹建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其支付西瓜运输费3,900元。可是庭上曹建辩称，运输西瓜的费用是货到付款，当时原告运输时候没有现场支付费用，原告就不应该给卸货。陕西省晋边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曹建支付运输费3,900元。河南省市民彭金玉是郑州市天龙智诚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从事送车工作，双方约定按照送车总里程计算工资，可是自2017年8月18日至10月4日的运费一直没有支付，提车垫付的5,000元也不予返还，多次催要未果，彭金玉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款9,954元。被告辩称，彭金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不能证明运输里程数，拒绝支付其主张费用。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虽主张工资款为9,954元，但是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彭金玉押金5,000元，驳回原告彭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运输合同双方都要仔细查看相关约定，并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便发生争议后维护自身利益。
4: 至此，这起运输合同纠纷终于告一段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当事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本来以为是我留置的这批货物，对方会迅速的跟他达成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实际上对双方当事人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他如果去提起诉讼，查封对方的账号，那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就解决掉了。那么从这个法院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因为把两个案子结合在一起来放在一个案子里面来审理的话，有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明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受惠物流总额达到了131.1万亿元，然而在惊人的交易数额背后，是对物流实力的巨大考验。物流公司一定要对员工做好调查，并且保证双方明确知晓合同细节，以确保或者减少出现货物无法按时送达、途中遭遇突发变故等各种运输途中的管理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6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 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

0: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山中小村两次遭遇洪水，原因究竟何在？
2: 第一时间是到他家，就是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 村民要求电厂赔偿，双方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3: 西平电厂当时要新建的水坝，这个村民有去阻挡，有发生的纠纷。
1: 司法所主持调解无果，纠纷将如何化解？
2: 不办好呢，会影响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1: 61户村民集体诉讼，法院能否找到症结所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2019年3月15日上午，一条横幅悬挂在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西平法庭的大门口，上面写着西园村受灾村民赔偿款发放现场。在现场，61户村民排队领回了30余万元受灾赔偿款，大家有说有笑，很多村民都感觉到原以为拖了这么多年赔偿款一分都不会有，没想到在法院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2: 有的群众起诉了才几百块，有的几千块，有的几万块，我们感觉到很微小的啊，是几百块的一个案件，我们感觉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也许是人生当中自己一次，所以说他肯定会记得，对我们法院的审理这个案件就对他是很有影响性，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办好每一个案件。
1: 村民所遭受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89年，为了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西平镇在西园村所在的兰溪下游修建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到了2006年，西平水电站改制被私人承包。
4: 从他承包的时候，他把那个坝加宽加高。
1: 西平水电站改制承包后更名为西平电厂，企业为了增加库区容量，增加发电量，因此开始在原有坝体的基础上进行加高作业。在此期间，西园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加高坝体会导致上游水位增高，在汛期会对河道造成压力，产生洪水的危险，因此开始阻止西平电厂加高坝体。
3: 有发生这个纠纷，结果这个纠纷经过当地的乡政府司法办进行调解，有达成一份赔偿协议。
1: 随后在西平镇镇政府、人大和司法所的调解下，西平电厂和西园村村委会以及村民签订调解协议，双方约定在电厂加高堤坝后1年时间内第一次发生洪水，电厂不予赔偿，如果再次发生洪水，电厂赔偿村民所有的相关经济损失。这样一场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时间也渐渐来到了2016年。2016年7月3日8时，台风伯尼特带来了大量降雨，因此造成西园村部分茶园和房屋被淹，这也是2016年的第一次洪水。村民们按照约定没有向西平电厂索赔，本以为这就是2016年洪水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更大的台风会在随后的2个月内再次到来。
2: 每次下大雨发洪水的话，那村民的生活生产的不能正常进行。
1: 2016年9月15日，台风莫兰蒂以强台风级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每秒48米，重创福建省厦门市以及毗邻的泉州市安溪县。台风莫兰蒂的到来给安溪县带来了狂风暴雨，而据水文观测，安溪县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就是西平镇及周边的西园村。这次台风带来了更大的洪水，洪水一下子就漫过了河堤，倒灌进西边两侧村民的房屋。
2: 当时我作为应急队长，然后带领那个我们的应急队员，就第一时间是到他家现场的时候，是帮助村民是背着小孩往外撤。
1: 幸好村民都及时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发生后，西平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司法所、西园村委会和西平电厂对受灾村民的经济损失进行测量核算， 最终确认村民损失共计76.2万元。
5: 当时我们村庄受灾的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了，历史以来之前好像是很久之前，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是很久已经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洪水，就是他当时的那时候大坝就是那个水它回灌回来的时候就是水消不下去，然后造成我们村庄里面那个茶园啊还有那个家具制裁的一些工地啊什么的这些被淹掉。
1: 一年之内遭遇两次强台风袭击，特别是第二次莫兰蒂台风的侵袭，对西园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房屋一层全部进水，茶园大面积被淹没，造成当年秋茶绝收，村民们将这一切都归结为西平电厂加高堤坝，因此向西平电厂提出索赔。
5: 台被泡了挺多了，那个他放在一楼当时搬也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水已经很快一下子就涨起来。
1: 事后受灾村民要求西平电厂按照10年前的约定支付村民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但西平电厂以台风系天灾责任不全在电厂加高堤坝为由拒不赔偿损失，双方在西平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几经协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4: 第一次我们给他召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就是厂方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他也不大好啊，他说只能拿出10万块钱啊赔偿给群众啊，那因为就是实际的这个损群众损失呢是76万多啊，因为这差距太大。
1: 2018年4月，愤怒的61户村民分别将西平电厂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安溪县西平电厂赔偿因违建水坝导致水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1起案件共要求西平电厂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面对这些批量的涉及群体事件的案件，安溪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的集体受理程序，由安溪县法院副院长陈炳全主持，开始对案件的始末和双方递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案件理想的审理思路和双方的争议焦点。
2: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当地的群众的利益，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这个事情肯定要办好，不办好呢会影响这个群众利益问题，还会影响到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1: 电厂私自加高堤坝是否是造成洪水的罪魁祸首？
3: 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个导致系统能力较差。
1: 电厂属于小微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赔偿？
3: 因为西平电厂是小企业嘛，发电量也不是很好。
1: 法官积极走访调解，又会获得怎样的启发？
6: 对于我们法院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因为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通过对案件的研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案件的关键是西平电厂私自加高的堤坝是否是违建，同时加高的堤坝对兰溪的行洪造成的影响，这些是不是造成台风莫兰蒂所引发的西园村洪灾的诱因。为此，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专程前往西平镇，对西平电厂以及加高的堤坝进行实地勘查，希望通过对现场的了解，确定洪灾发生的原因，从而对案件的性质、责任进行划分，确定案件后续的审理。
3: 好，我们去看一下，这只有一个机组在发电，一年也是没多少钱。
1: 在村民起诉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部分村民甚至扬言要用炸药炸掉水坝，从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祸端。面对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面对双方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确定通过调解方式来化解双方矛盾，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做到案结事了，维护当地的稳定。
2: 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来做，那有可能没办法调解下来，就是要判决以后还要这个自行的这个程序，那更长，而且会引起双方矛盾的这个激化。
1: 为了化解群体性危机，特别是部分群众激动的情绪，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走访西园村， 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当时洪水中村民的财产损失。走访中，法官们了解了村民的实际损失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村民的茶叶损失。很多的茶园由于洪水退后，泥沙淤积，已经无法种植茶叶，只能改种蔬菜等作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6: 要去了解你们对这个赔偿款，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意见？以及我们的这个跟被告店长这方，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认为说他有点责任，不是全部责任，这个他不想赔。
7: 因为当时啊，他们店长跟就是我们当事人村民啊，毕竟签了那个一种协议。咱们也知道说，莫兰地这次开荒很大，雨大然后加大了雾，造成那个泄洪泄不出去，村民的一个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如果村民一直的一个一直现场，还是要按照那当时那个协议来处罚。
1: 在随后的沟通中，针对村民的诉求，法官们悉心释法，安抚村民激动的心情。
7: 因为这个电厂它经营也不怎么样，那要考虑它的实际这个承受能力。那这个电厂也是乡镇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也要让它生存下去。
5: 因为他之前有跟我们签署这份协议，然后就是他给的赔偿不能达到他协议里面，然后不能让我们群众这些都满意，所以我们群众也是说，这有协议我们就要坚持，就是跟他走法律的这条路线。
1: 通过对西平电厂和水坝的走访，安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发现，水坝的加高确实造成了上游水位的抬升，同时对行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法官也了解到西平电厂对案件的赔偿抵触的真正原因。原来西平电厂每年发电量仅为480万千瓦时，按照每度电0.29元的上网价格，企业每年的营业额只有139万2000元，扣除成本后年收益只有不到20万元，因此无力承担村民高达75万元的赔偿款。
8: 因为平时的这个水的流量也不大，一年发电下来应该说营业不大。
1: 而且西平电厂也认为造成这次洪灾的原因不能单方面归结在电厂加高堤坝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台风莫兰蒂的影响是百年一遇的，同时在企业接手电厂的时候，堤坝的淤积日益严重，库容量降低，这也是当时电厂加高堤坝的主要原因。因此西平电厂认为河道的淤积和抬高也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单方面让电厂来承担所有损失，电厂无力承担。
9: 因为我们是小微企业，效益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在这边争执不下。
1: 面对这样的情况，安溪县人民法院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洪水的成因以及西平电厂大坝在洪水中的作用大小，于是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造成洪水的因素进行鉴定。最终专业机构确定，此次莫兰蒂台风引发的洪水是由于雨量大、河道淤积、坝体加高等多因素造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洪水的成因归结为大坝加高造成的影响。
6: 今天再次召开一个这个案件的分析会啊，是对西园村这个61户受灾村民受以这个一名店长这个赔偿救济案。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讨论以后，就是确定先进行鉴定，这个明确双方的责任。
3: 原告的财产损坏海就是被淹没，经过隔断洪水水域上升所致。根据现场这个调查勘验，河道的上游两岸呢，主要是那个植被不宽啊，就是植被保持的不好，这个是导致那个泥沙泥土这个冲击，这个导致这个河道这个淤泥堆积的杂草堆积的啊，还有这个电厂它以前的这个日常的发电又这个泄洪做的不够，就是泥沙没有及时清理。主要是还是西平电厂把这个新建的水坝那个抬高一点，那是导致泄洪能力较差，这个原因是这样，说电厂是有原因的，所以说这个鉴定出来了， 我这个建立还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多方的原因呢、才导致这个村民受灾。我的建立是以这个调解按50%来这个考虑，
2: 以50%损失的50%来进行调解，我看还可以啊，我会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就是说要做这个50%的工作，这个可能不大好做，所以我们要倾听一下，也要跟那个当地啊多多联系，在当地配合，特别是村居，然后多配合做这个工作。接下去下一步呢，我们要分头去那个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分头去工作，能够今年能达成这个目标。
1: 电厂同意进行赔偿，案件能否按结释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合作的工作。
1: 多元化调解机制见成效，案件圆满直结。
2: 我们审判庭的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是很配合。
1: 面对未来的隐患，法院会有怎样的举措？
2: 这个系案件就跟处理掉，但是这个存在隐患还是存在。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都是台风惹的祸。在确定了洪水的影响因素后，安溪县人民法院首先开始和西平电厂进行调解，说明虽然洪水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电厂加高大坝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电厂与村民签订有相关赔偿协议，因此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
2: 还是你们电厂这一方，在这个大坝清淤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平时没有进行清淤，所以造成了这个淤泥堆积在这个河床里面。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啊，大雨下的时候，就是那个洪水，这个泄洪性的出去。这个我们也经过了对于这个原告这一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愿意同意这三间调解，也有一个这个调解的意愿。那这个调解意愿呢，那你有什么意见？
10: 其实这个是属于天灾了，不能全说是我们这个企业电站里面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一年的发电量才400-500万，整年下来的这个效益也才100多万。你这样如果向他起诉了这么多，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企业就等于倒闭了，是不是？所以希望你们法院跟你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少一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求助范围里面，我们的意见解。
2: 那接下来如果你们这一方你们沟通好了，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那个原告的这些对方，我们要合作工作，也要再沟通一下。如果沟通好了，我们定个时间，等进行这个双方来了，达成一个协议。
1: 通过对双方的调解，法官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联合西平镇政府、人大、司法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帮助来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最终，法官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诉求，确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方案。12月28日，在安溪县法院的主持下，西平镇人大、司法所、西园村委会、村民代表、西平电厂代表等共同来到西平镇政府，开始就台风莫兰蒂对西园村洪水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调解。
5: 拿到一份自己就属于说自己这些东西损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什么的，这些可以拿来用一下，这一些方面的东西，家具坏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坏掉的都就是感觉就不会说漏了个空一样。
1: 最终村民对该电厂表示谅解，双方确定按村民损失的50%给予赔偿。当天61户村民签订了调解协议，
3: 涉及到这个山东的问题，会影响到当地这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这个同时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状况、这个能力、承受能力问题，综合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以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个矛盾。
1: 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安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同时也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危机，成为了人民法院彰显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
8: 我们审判机关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们心情也是很好。
1: 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台风呢，从我们法律上的界定来讲，它属于不可抗力，这个受损方是无法要求其他方来承担相应的损失的。第二个呢，在本案当中，因为这个发电厂在加高了这个坝体以后啊，跟村民之间是签署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作为村民来讲是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发电厂承担一个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中国的法院是叫人民法院啊，它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啊为出发点的这样一个法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的法官不遗余力的多次的去组织调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和平的、理性的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纠纷，这个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就是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1: 案件的完结并不是结束，在随后的日子里，针对西平电厂大坝和兰溪可能出现的洪水问题，安溪县人民法院向西平镇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当地政府保护上游植被，降低水土流失，同时加大力量对坝地部分进行清淤，以保障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台风或强降雨中避免出现洪水的侵袭。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 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3: 现在是早上6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4: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5: 济南市市中区全新小学举行启航失误筑梦新征程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建校10周年活动，学校呢将这个航天梦想红色传承和实践成长融入到了新的学期第一课，一起来看看。
16: 新学期伊始，济南市市中区全新小学以10周年校庆为契机，为同学们准备了充满仪式感和成长意义的开学活动。各年级通过趣味打卡开启新学期，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中点燃孩子们探索未知的热情。
17: 开学我就上了6年级了，我非常期待，因为6年级会有公益课程、体验课程，还有课题研究。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些课程在全新小学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小学生活。
18: 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也是主动的探索各个的综合实践活动，让他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的提升。那当得到这个开学的消息的时候，孩子也特别高兴啊，快快乐乐的回到学校，开启了他新的一学期，也是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6: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成长融入实践。假期实践成果展示中，同学们与全国劳模、社区老军人面对面交流，分享红色研学公益服务中的真实感悟。学生代表用铿锵誓言致敬榜样，礼赞祖国。新生合唱团则用清澈童声唱响对母校和家国的热爱。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全新小学将思政教育融入校园生活，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责任，增长才干。
19: 那作为全新的老师，我们在整个暑假也充满了能量，充满了电，为自己新学期的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全新的老师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小新娃们，做好了多姿多彩的课程准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孩子们能感

0: 受到满满的知识的能量，并且在小学的阶段中多姿多彩，充满艺术以及健康体育的氛围。
1: 我们全新小学呢，秉承着教育即生长的理念，一直畅行孩子们充分地利用暑假的时段呢，能够积蓄自己的公益精神，能够博闻强识，增强阅读能力，然后在家里成为身体力行的全新小榜样。我们全新孩子们在社区里积极开展各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走进老红军之家，走进我们的光荣之家，把我们全新的样子也带入到社区，也带入到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我们希望我们全新少年都能共生共长，欣欣相融。
2: 告别了幼儿园的轻松时光，一部分小朋友呢是正式踏入的小学了哈，开启了人生崭新的旅程。那么青岛莱西市的各个小学呢，精心策划并且开设了入学第一课，围绕着行为习惯、校园礼仪、安全常识等核心内容呢，为一年级的新生开展启蒙教育，帮助孩子缓解入学焦虑，快速适应小学生活。来，一起去看看
3: 莱西市香港路小学的教室里，一场以知礼仪、守规矩、懂安全、爱校园为主题的入学第一课正生动开展。老师们化身成长引路人，手把手教孩子们端正坐姿、规范举手发言、整理学习文具以及有序排队列队。同时，老师们还细致讲解了课间文明活动、上下楼梯靠右行、安全入校离校等日常行为规范，将枯燥的规则化作孩子们易于理解的生动课堂。
4: 我们希望通过这堂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尽快熟悉校园环境，建立课堂常规。小学低段的教育重在养成，重在坚持。我们会从点滴小事入手，耐心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文明礼仪，帮助他们扣好小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让每一位新生都能在校园里自信成长、快乐启航，
3: 满载夏日的收获与美好的期许。济南市迎东小学的同学们元气满满，重返校园，迎来崭新的新学期。同学们纷纷在主题展板上郑重签名，许下勤学向善、奋勇争先的成长诺言。开学典礼上，学校全新启动好习惯闯关打卡成长行动，通过趣味闯关的形式，引导同学们规范日常言行，锤炼优良品格。学生代表现场发出成长倡议，号召全体同学自律自强，以全新姿态奔赴新学期。学校党组织书记董庆峰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期许，希望大家争做朝气蓬勃、向阳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您将看到千帆竞发、争先出海、全力护航开海第一网。
5: 我们渔民呢，一定要，遵纪守法，合法捕捞，啊，守护我们自己的饭碗。
3: 买新房，电梯一直没安装，事情究竟咋解决？
6: 然后按电梯房报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入住这么长时间都不给安装。
3: 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7: 就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
2: 千帆竞发，争先出海。那长达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求捕作业呢是全面开启。为了保障开海期间海上渔业生产安全有序，烟台、青岛两地的渔业还有海事执法人员呢，全力护航开海第一网。
3: 开海首日，执法人员奔赴辖区重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执法，对重点作业海域渔港码头开展全覆盖巡查，严厉排查整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全方位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8: 开海初期，海上生产作业集中，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实施全天候全覆盖执法检查，同时坚持查改结合，宣教并行，结合典型违规案例，向渔民宣讲仅用地笼等违规网具相关规定，引导大家绷紧守法捕捞这根弦，共同维护好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在强化海上执法巡查、开展普法宣传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渔船安全体检专项行动，逐船逐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关键设施，细致排。

0: 查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全力保障渔民海上作业安全。
1: 其实修渔都是养海，资源好了，渔民才能有活干，有钱赚。开海以后吧，反正我们渔民呢，一定要，遵纪守法，合法捕捞，守护好我们自己的饭碗。
0: 在青岛，3400余艘渔船解开缆绳，从各个渔港扬帆出海，奔赴渔场，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渔船集中出海后，海上商渔船交汇作业增多，通航风险随之加大。青岛海事部门联合渔业、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开展青岛市开渔季海上联合执法巡航行动，组织船艇编队对重点水域开展巡航检查，联动无人机开展海空协同巡查，强化海上现场通航秩序维护。
2: 开渔过后，我们将持续做好商渔船防碰撞各项工作，我们也将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对辖区的商船开展点对点的日常安全提醒，督促商船加强联网值班，主动避让渔船，同时将联合上海部门定期走进渔村码头开展现场宣贯，提醒渔船保持 AS 等通导设备常开，收听海上公共通信频道，切实守护海上航行作业安全。
3: 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广大的渔民朋友哈，咱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最近在济宁的一处球场上，一名男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啊！这个危急时刻呢，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4: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4: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3: 这个球场上的配合是讲究默契啊，那这一次呢，咱们医护同志们用另外一种默契接住了这一条生命，为他们再次点赞。那接下来呢，看一起赔付案。南京的吴女士呢，被撞伤之后跟对方签了一次性的了结协议，对方呢赔多少钱呢？2600元，赔完了以后就互不追究了，但是伤情却不断的加重啊，看病花了30万，那之前的协议还算数吗？
7: 那雨路面太滑了，那个洗车的时候有热症，他们慢点洗，不要骑太快了，是吧？
8: 2024年11月25日清晨6点多，因为雨天路滑，吴女士骑电动车不慎摔倒，恰逢一名民警和辅警开车路过，两人对吴女士进行救助。就在吴女士这慢慢起身后，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疾驰而来，直接将吴女士和民警撞倒。
9: 当时据这个旁边的民警说，这个吴某就是大叫一声，就感觉到这个腰部很疼痛，然后整个人就跪了下来。
8: 吴女士很快被送往江宁中医院检查，当时仅检查出尾部骨折，并无大碍。于是3天后，吴女士和撞伤她的杨某签订了一次性了结协议，约定杨某支付2600元了结此事。
9: 一次性了结，主要是她也没有多考虑这个事情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8: 然而随后几天里，吴女士腰部越来越疼，她再次去医院复查，被确诊为112椎体压缩性骨折，经司法鉴定构成9级伤残。
9: 我们经核算的话，大概她的总损失应该是在30万元左右。那她之前签的协议是2600，那这个明显就存在一个失衡。
8: 于是吴女士起诉撞伤自己的杨某，请求撤销一次性了结协议，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9: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是有权申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像这个吴某，他就是存在一个对自己伤情的重大误解，他来要求撤销这个协议，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自己摔倒被杨某撞伤，均有可能造成他腰部受伤，因果关系均无法排除。
0: 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新房电梯一直没安装，事情究竟咋解决？
10: 然后按电梯房报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这么长时间都不给安装。
0: 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11: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
3: 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我们特别开设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无论是您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生活帮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也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那家住在济南槐荫区瑞新花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呢，给我们反映啊，说他们2023年买的现房，开发商承诺呢是电梯房，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电梯都没有安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12: 就当时我们23年买的房子，就是售楼处在这个地方，是山岗开发的。当时我们买房子签合同是，就是电梯房，它有个补充协议，就是一个要安装电梯。但是现在23年到交房，当买了即刻就交房了，到现在一直没装上。
10: 我们也是23年买的房子，然后当时的时候就给我们说是电梯房，然后按电梯房报价卖给我们的。你看现在情况住这么长时间都不给安装。
13: 这栋楼呢，一共是有4个单元，其中3个单元当时呢是签了补充协议，是要安装电梯的。我们看到1、2单元目前的电梯呢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3单元这边呢，它一直是一个坑，已经存在2年之久的时间了。而且据业主反馈啊，里面呢不断的有积水，也是清理了很多次。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周围呢也是安了这样的一个防护栏。那么这样的电梯不安装，小区居民出行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10: 爬不上楼，腿脚不好了。现在腿疼上不去，就是为了买房子吧，他就说是带电梯的，现在呢一直不安。
3: 这就是现实版的电梯去哪儿了啊？说好的电梯房啊，货不对版啊，天天这么腿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到底因为什么呢？电梯房调查承诺就这么空了啊？一起接着看。
13: 为了进一步了解电梯的进展，现在呢大副呢是来到了这边的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呢也是帮我们对接了这边地产的现在的负责人。
14: 按照这个济南市政府老旧校区装电梯的一个相关要求，他得是所有的这一层的住户全部同意。然后呢，因为前期吧，说实话这个有一套房子没卖出去，所以说他就没法申请。
13: 宣传卖的时候，23年卖的时候，宣传就是电梯房，这也不算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啊，这个。
14: 不，他都按照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电梯程序走，前期是办不了的。
13: 今年有没有可能给电梯安好啊？
14: 按照我们的经验，应该问题不大。
3: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专门找到了小区所在的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街道办事处，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2: 住5楼，23年就交房了，他天天爬楼梯，3个孩子，对不对？而且有个大坑，朋友来一看，你这买的啥？花这么多钱买个什么房子？
15: 前期啊，这个因为这个房屋所有人啊，这个意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经过这个多次协调，这个咱今年6月份。这个我们组织这个所有房屋所有人，召开大会，签订了这个居民意见书，也跟电梯公司进行了确认，说应该是本周5之前就能拿到了这个规划部门的一些意见书，这样子等到这个拿到意见书以后，他们就报这个进行了初审，他初审结束以后啊，这样就可以到住建部门办理这个施工备案，办理完施工备案以后， 就可以进行开工了。预计的话，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这个开始施工了。后续作为我们街道作为属地哈，我们肯定是这个督促施工方做好施工安全啊，这个也让这个施工单位啊，这个保持保量的啊，完成这个电梯安装。
3: 街道办表示会积极协调，也希望电梯能够尽快的装好哈。那一到秋季呢，不少人就饱受皮肤问题的困扰，浑身发痒、干燥起皮、面部泛红、刺痛等。简单的抹点这个润肤露嘛，就是越护理越严重啊。同样是瘙痒，干性瘙痒、特应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很多人就容易乱用药。那究竟如何护肤，如何免除秋季皮肤的问题的隐患？本期节目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英主任来详解秋季高发皮肤问题，帮助大家伙科学守护皮肤的屏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英主任，带大家全面解读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居家防护。欢迎您刘主任。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英，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皮肤的健康话题。
0: 进入这个秋天之后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皮肤问题了。同事有的时候也在吐槽哈，怎么一到这个换季干燥起皮啊，莫名的发痒啊，泛红啊，刺痛啊，
16: 这些都属于常见的皮肤问题。一入秋呢，皮肤科这类症状的患者的就诊量就会明显的上涨。很大一部分的患者他来了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皮肤很干，我浑身痒。秋天呢，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的湿度快速下降，空气非常干燥，而且风大，昼夜的温差也大，皮肤角质层的水分它流失就会加快啊，皮肤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它首当其冲容易受损。屏障呢一旦破坏，外界的刺激物过敏源啊就更容易侵入皮肤，诱发各类的炎症。秋季的时候出现的这种皮肤瘙痒的症状呢，有时候我们就叫它瘙痒症，或者是叫干性瘙痒症啊，它尤其容易出现在老年人或年纪大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就叫它老年性瘙痒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皮肤非常干燥，然后有很多的细小的脱屑，但是呢没有明显的皮疹，就是它不红啊，也没有丘疹，也没有水泡啊，就是单纯的痒。
0: 那为什么会出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皮肤的问题，特别是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呢？
16: 老年朋友呢他发病率高，是因为他的皮肤本身就是他的皮脂腺出油少，他的皮肤就更干燥。那这个病呢它核心的原因还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呢空气的湿度低，皮肤角质层水分流失。第二呢就是很多人洗澡的习惯不好啊，水温过高啊，喜欢用烫水洗澡，或者频繁的使用清洁力非常强的沐浴露，或者是用力的搓澡巾搓澡啊，把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性的这层皮脂膜都洗掉了。其实我们皮肤表面我们搓掉的这层所谓的搓灰搓泥儿，这个白色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角质层。角质层呢是我们皮肤屏障的第一层最主要的一层，它有80%的锁水能力，你把这一层搓掉了以后呢，很多人的锁水能力就会直接下降，神经末梢敏感，一点点的刺激可能就会发痒，形成越抓越痒，越痒越抓这种的恶性循环。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这个角质层一破坏之后就会感觉不舒服了，那赶紧抹上一层润肤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管用的。
16: 这类的皮肤问题的居家处理原则呢，是以修复屏障和止痒为主。首先呢，我们要改变这种洗澡的习惯，我们一般把水温控制在37度左右，接近人体的体温就可以了。另外洗澡的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控制在10分钟以内，尽量少用沐浴露，尤其是这种碱性的肥皂类的不要用它洗，尽量。再就是洗完澡后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轻轻的擦干或者按干身上的水分如果皮肤干燥的人呢，我们最好在3到5分钟内全身涂抹这个保湿的身体 乳，嗯，这个时间点锁水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哦，嗯，好的。那除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身体乳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最好是常备的药膏呢？
16: 我们经常常备的居家用的，比如说第一类的就是纯保湿类的，嗯，像尿素软膏、维生素 E 乳这一类的，它有软化角质、保湿止痒的作用，非常适合这种皮肤干燥、有点起皮、有点痒又不是特别厉害的人使用。第二类呢是含有神经酰胺、角鲨烷还有凡士林成分等这些有效成分的润肤霜啊，我们来用它来修补皮肤的屏障，然后让我们皮肤恢复自己的保护功能，用于日常的长期维护也是非常不错的。瘙痒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破皮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短期使用一些含有激素的药膏，大家可能常听说的就是地奈德乳膏、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或者是康酸莫米松乳膏、卢米松乳膏等，这些都是含有激素的。但是激素的药膏呢不能长期使用，还有一些像氟芬那酸丁酯软膏啊，或者我们中医药的很多药膏疗效也是不错的。如果瘙痒非常明显，已经影响了睡眠，那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第二代的抗组胺药。这里提醒大家，皮肤已经抓破渗液或者非常干燥的时候呢，不要用炉甘石洗剂，因为炉甘石洗剂是个家庭常备药，如果你用了它以后，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干燥，而且会刺激破损的创面，引起这个症状的加重。
0: 那现在呢有一个词我们也是经常听，叫特应性皮炎，但是到底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是很了解了。
16: 特应性皮炎呢，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习惯叫它遗传性湿疹。它跟普通的湿疹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有明显的这种遗传过敏的体质这种背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它这个发病这个情况出现呢？
16: 特应性皮炎的护理，第一位我们仍然是强调的要坚持长期的保湿啊。这种保湿呢不是发作的时候才涂保湿霜啊，没症状的时候也要坚持涂，相当于一个基础的治疗。用药的话呢，它分成两类，外用的激素类和非激素类的药膏。合理使用激素的话是非常安全的，最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那什么情况下最好是还是到医院去就诊呢？
16: 特应性皮炎呢是从轻到重的有的人会非常厉害，如果全身大面积的发作，皮损非常厉害瘙痒又非常厉害，影响睡眠生活和工作的话也不要硬扛，它其实是皮肤科的一个比较厉害的病，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由医生来评估它是否需要口服的药物。这里特别提醒哈，特应性皮炎的患者秋天冬天尽量少接触这种毛绒的产品啊，或者是这种宠物尘螨呢，还有家里要勤通风，床上的被褥枕头多晾晒减少诱发的因素。
0: 特别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说哎呦我这湿疹都几十年了，特别的顽固。那这一类朋友他的这个湿疹又是怎么回事呢？
16: 这种顽固性的湿疹呢，有的人是急性期的湿疹，没有规范的治疗，反复的这种抓挠啊拖延而来的。有的一开始呢它就是慢性湿疹。对于顽固性的湿疹呢，或者是皮肤明显增厚的地方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涂上药膏后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封包一下，比如说手上戴一个塑料的手套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它的疗效，可以提高几十倍的疗效还有就是更顽固的湿疹呢，我们可以到医院配合中医的治疗，比如说中医的火针、放血等或者点阵激光的来治疗，对于后的顽固性湿疹疗效是非常快的。
0: 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很多人呢可能是也熟悉也恐惧，那就是荨麻疹，就莫名其妙的出了门一趟起了风团了，肿起大包了。这个荨麻疹有一些是急症是吧？
16: 是的，荨麻疹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皮肤上突然出现这种肿起来的，我们叫它水肿性的这种红色或者白色的这种成块的，我们叫它风团一块一块的肿瘙痒非常明显。如果你不管它它就自己也经常在几个小时内一般在24小时之内都会完全消退的，而且消退之后也不留痕迹。但是呢此起彼伏，反反复复，这个下去了那个又起来了这是荨麻疹的特点。绝大多数人的荨麻疹是没有问题的，少数的严重的急性荨麻疹是非常严重的，它会伴随着这种喉咙的 的梗堵感、胸闷、憋气啊、腹痛啊、腹泻啊、头晕这些啊，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紧急的皮肤科急症，是有生命危险的啊，要立刻就医，千万不要在家耽误。
0: 所以说荨麻疹的表现形式看起来它是一个皮肤的问题，但其实它是一个全身的过敏症状。
16: 是的，
0: 除了这个药膏之外，该口服药物还是要口服药物的。还有一个皮肤问题呢，可能也是这个秋天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我真的就这两天在家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小虫子，查了一下，那个就是隐翅虫。这个隐翅虫对我们皮肤的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是吧？
16: 隐翅虫皮炎，那隐翅虫呢，它的活跃期就是夏末初秋的这个时候，八九月份。
0: 对，就这个时候。
16: 对，它本身是不会咬人的，但是它体内是有非常这种强的这种强酸性的毒液啊。一旦落到皮肤上，如果我们用手拍打或者捏碎啊，这个毒液就会流到我们皮肤的表面，就会造成这种化学的灼伤，出现的这种红斑，一般2到3天内很快在这个红斑中间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秘密的这种小脓泡，它瘙痒感就是它的痒反而不那么明显，它主要是刺痛这种烧灼感、疼痛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记住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虫子落在身上千万不要用手这样拍打它，可以把它轻轻地吹走，或者是拿纸啊这样包着把它隔离开，把它拨开把它处理掉。一旦这个毒液接触皮肤，因为它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水立刻来冲洗患处，可以中和一部分的酸性毒素，越早冲洗呢效果越好。如果没有破溃红斑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冷敷来减少灼痛，红斑没有破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短期的外用这种弱效的激素药膏来抗炎，减少它进一步的炎症的发展。如果已经出现了水泡和糜烂呢，就要停用激素做好一些消毒或者是保护的这种措施。我们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啊，或者一些湿润烧伤膏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有的人皮损面积很大也会引起发烧这种全身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在家里把这些水泡全都挑破，避免继发进一步的感染，也不要涂风油精啊。
0: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特应性皮炎、顽固性湿疹、荨麻疹、接触过敏、隐翅虫皮炎表现各不相同，切忌自行混用各类药膏。隐翅虫落在皮肤上，禁止拍打，立刻吹走，沾染毒液第一时间肥皂水冲洗，不要挑破水泡，禁用酒精、风油精刺激创面。荨麻疹出现胸闷、喉咙发紧、头晕等全身不适，属于急症，马上就医。有些朋友啊特别小心，出现一点儿痒、一点红肿，哎，马上就涂药膏了。那这种方法可行吗？
16: 其实这样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居家储备的皮肤科的这种外用药物呢，也有很多种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看看它的成分看看它的说明书来对症使用。那几大类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类呢是收敛止痒的，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炉甘石洗剂，它适用的情况就是红肿无破皮的瘙痒，比如说荨麻疹啊。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激素类的药膏，激素呢它不是红洪水猛兽对症处理的话，短期薄涂是非常安全的。第三类呢是非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用它来维持治疗是可以的。第四类呢是抗感染的药膏，它适合在皮肤破溃化脓就有脓流出的时候，有出现细菌感染迹象的时候使用。
0: 那哪一些情况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涂抹一些药膏进行处理，哪一些情况最好是就医治疗呢？
16: 给大家就是画几条红线吧。第一呢，首先是诊断要明确，它是个真菌感染、细菌感染。第二呢，是皮疹的面积大而且是扩散很快的这种，居家护理3到5天完全不见好转甚至持续加重的这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第三呢，就是皮肤有大量的比如说破溃啊、水泡啊、糜烂啊、化脓啊、出现脓性分泌物这种，尤其是伴随发热呀这种全身症状的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第四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像一些婴幼儿、儿童孕妇，她出现皮肤问题 也不要自行用药，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的。
0: 除了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外呢，应该对症治疗。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居家进行的，对于保护我们的皮肤比较有帮助的一些好的习惯或者小妙招呢？
16: 第一呢，洗澡，秋冬季的时候不要天天的洗，也不要水温很热，不要天天的用沐浴露，尤其是肥皂这种碱性的清洁剂。第二呢，衣物尽量选择纯棉的衣物，像毛衣啊或者是化纤这种直接接触皮肤容易引起摩擦刺激，老年人或者是容易过敏这种的人群尤其要注意。第三呢，饮食方面，已经在发作这种皮炎湿疹呢或者是荨麻疹的这个期间，要减少这种辛辣刺激，像辣椒啊、海鲜啊、牛羊肉啊或者酒啊的摄入。普通的健康的人群呢，也不要盲目的忌口全部的海鲜。

0: 出现危险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再次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纪念币套装变成稀缺收藏品，记者调查坑老纪念币骗局有哪些。
2: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
3: 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那这些在电商平台大肆流通的纪念币的套装究竟从何而来？这个纪念币的骗局里面究竟藏有哪些的灰色产业链条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4: 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5: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6: 5000套拍完过一套都是没有，
7: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5: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8: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5: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6: 输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5: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2: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9: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5: 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3: 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那这位财务人员表示呢，自己是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那记者呢就借机提出啊，考察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几经沟通以后，这位财务人员呢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我们继续来看。
5: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10: 12-13万单，
11: 就这一个月
10: 卖了12-13万单。
12: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10: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

0: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1: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2: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3: 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里面
4: 的。那老爷子搜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的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5: 经过连续多天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的直播间呢，通过虚假宣传啊、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的稀缺属性，还有它的收藏潜力。那记者也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谷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在这儿呢，记者见到了多款的拼装纪念币产品，我们继续来看。
0: 谷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2: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6: 每一个都是1:1画上去，
2: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0: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1: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了好火。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7: 源源不断的在下，卖一次就下了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的不够出的。
0: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 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国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山东广播电视台团委联合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一党支部、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党工委、山东省无障碍环境促进会共同发起山东广播电视台追光同行志愿服务活动，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走到这里，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很容易被撞到，但是因为我能够看到，所以我会很轻松地绕开这个区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失去了视力怎么办呢？
4: 可以尝一下这块糖是什么味儿的，尝过之后可以把糖纸放到口袋里，一会儿出去验证一下。
9: 为什么今天嗅觉味觉都不行？
10: 对呀，感觉从来没吃过糖一样。
4: 对，现在有科学已经发现了，其实在我们失去视力之后，其他的感官并没有那么的好用。
11: 我们刚刚在里面体验了一个小时，是完全看不到，全部黑暗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是需要有这个陪伴的人在旁边提醒我们，才能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
12: 这个里面非常贴近于视障人士他面对的生活，有地铁，有超市，这些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说，哎，如果有一天我看不见了我怎么面对他们，但是今天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在今后也希望从自己做起，也呼吁更多的朋友们减少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5: 只是一个小时的一个体验时间，但是对于视障人士、视障朋友来说，却是一生当中的一个陪伴、一个探索。我想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理解、关怀，让我们感同身受，从身边做起，照顾我们身边每一位的视障人士，还有包括其他的残疾人士，给他们更多的爱，更多的关心。
13: 咱们视障人士日常中面对的主要困难就是对环境信息的掌握有障碍，在出行的时候对路况、对人流、车流的信息安全状况掌握的有障碍。这样的话呢，就希望有更多的无障碍设施、便利设施能够让盲人通行，保持盲道的清洁畅通，是对于视障群体最大的友好。
14: 今天参观了这个盲人这个体验馆呢，我们志愿者呢感受很深，作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就是尽量的给盲人呢让出一条光明的道，不要把这个共享单车啊，还有电瓶车啊，乱摆乱放，放在这个盲人道上。每个人呢要看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伸出一把手，人人献出一点爱，给盲人呢就是一份温暖。
5: 从夏季火爆的研学休闲市场到秋季特色赏秋啊，实景演绎持续出圈，这个文旅产业正在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沉浸式体验、全季节运营、全域化发展升级。咱们接下来一起到临沂去看看。
15: 暑气消退，秋高气爽，山岳旅游迎来最佳时节。暑假收官阶段，天盟景区热度依旧不减，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山野林间，登高望远，感受秋日自然风光。
16: 天盟景区现有红色演绎、网红场景、极限体验、经典观光四大业态，覆盖亲子、青年、中老年团体全龄客群。
15: 作为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当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打造特色文旅体验。区别于传统展馆静态参观，这里的行进式实景演绎，通过场景复原、情景再现，生动还原革命岁月，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16: 联合大托为主创，打造行进式、沉浸式实景互动演绎，六幕剧情让游客变身亲历者，走过火线桥，推过独轮车，情感共鸣远胜于静态参观。累计演出超820场，接待25万人次。
15: 随着大众出游理念不断升级，游客早已不满足于拍照打卡，更加注重游玩体验、内容品质和多元感受，立足群众多样化出游需求，临沂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体验场景，同时依托常态化惠民举措引流游客，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乡村产业联动发展，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16: 今年暑期紧扣激活蒙山叠加开园10周年， 打出免票加新品的组合拳，从单一的避暑变成了亲子极限红色研学全覆盖，通过业态升级抓住游客新需求，推动旅游从半日观光向一日游两日度假转变，实现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转型。
15: 天蒙山的提质蜕变是临沂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临沂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和深厚红色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体验，落实惠民政策，以品质内容、暖心服务、深厚文化聚拢人气，不断擦亮山水沂蒙，大美临沂文旅名片。
5: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3: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24: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23: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4: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23: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24: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23: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 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23: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1: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3: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2: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23: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2: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23: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2: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 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23: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次意外巡逻牵出一宗毒品交易，
8: 本市也都在周围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25: 然后每天给到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7: 毒贩逃跑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8: 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7: 昔日同窗好友为何同进铁窗？
26: 反反复复，不知道也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27: 我那个，我说这病都没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
7: 以毒会友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28: 所以，周围一个人就犯了3罪。
7: 本期《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起毒品的危害呢，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吸毒与犯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吸毒者呢为获得赌资呢往往呢置道德法律于不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崇州市的贩毒案。3个上学时的好伙伴呢多年后呢因为毒品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他们的行为呢最终呢竟然牵扯出了6个罪名。那么这几个好朋友与毒品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4月16日的凌晨，在崇州市梓潼镇某网吧门口，巡逻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男子，并从他身上搜出尚未稀释完的净重0.1克的冰毒。
8: 他交代，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7: 4天后，民警让被抓男子再次跟卖家周伟联系，购买冰毒，同时布控，准备抓捕毒贩。
8: 这个有一个可疑的人员男子就骑了个电瓶车就出来了。
7: 警方从该男子骑行的电动车后备箱中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搜出18小袋冰毒，共计净重13.4克，同时还查获毒资500元。
4: 马同学，
8: 我们当场对他进行盘查，这个核实他的身份，结果呢，他说他不叫周伟，他叫于强。
7: 在于强的供述下，民警来到周伟家，不料周伟却早已逃跑。
8: 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我们这个在抓捕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7: 此时一位民警回忆，抓捕于强时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民警立即调出监控对这辆车进行查询，发现这辆小轿车的车主叫周山，开车的女子是周山的妻子，而这个周山正和逃跑的周伟是好朋友，难道问题出在这里？经过调查询问，案情有了新进展。
8: 他承认自己这个给他这个给周伟在一起长期玩耍，由于出于好奇嘛，这个自己呢，也在跟他一起吸毒。
7: 周山向警方坦白，得知于强被抓的当天是自己开车把周伟和他的女友肖倩送到了郫县一个小区里，在周山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周伟的藏身之地。
8: 结果门一开，这个周伟呢就出现在门口，当时是光着身子，拉着个匕首。当时我们立即就将周伟这个擒获以后。对他的房间进行了这个搜查，当时收了一些吸毒的工具，还有毒品。
7: 警方从周伟的同居女友肖倩的挎包里查出2袋冰毒，一袋为0.8克，一袋为13.5克，共计冰毒14.3克。随着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起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29: 这三个人与毒品之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法官又是如何审判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的倪旺博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倪法官。
7: 倪旺博，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心审判员，审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1000余件，被成都两级法院授予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优胜法官等称号。
29: 当时周伟逃跑和周山的妻子有关联吗？
5: 2016年4月24日，就在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当天，周山的妻子驾驶汽车去接他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他恰巧看见了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那一幕，所以他回家之后就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山，恰巧呢，周伟和他的女朋友肖倩也在周山的家中。周伟听见了这个消息，感觉自己东窗事发，所以他立刻就逃跑了。
29: 那么，周山的妻子对于这三个人吸毒贩毒的事是否知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直到周山被抓，周山的妻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背着自己在偷偷吸毒。
9: 他是无意间发现的。他当时告诉了这个周山。
7: 经过调查，法院认为那天是偶然巧合，听到于强被抓的消息后，周伟闻风逃跑，不料还是没躲几日就被抓获。
8: 但是这个周伟比较这个顽固不化，也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7: 在周伟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支精改装的射钉枪。2016年10月19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29: 那倪法官，法庭审理的过程顺利吗？
5: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强和周山一直是认罪的，也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周伟呢，他一直拒不认罪，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都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公诉人出示了相关的指控证据，特别是出示了于强与周伟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周伟看见这几十笔上百笔的这种交易记录，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他也认罪了，案件审理就变得顺畅了。
29: 那您分析他刚开始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哪里呢？
5: 我们国家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刑法347条规定，
28: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给予刑事处罚。所以毒贩的心理是能不认就不认，周伟实在耐不过去了才承认的。
7: 在三人中，于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审理认为，于强贩卖毒品的数量因为电动三轮车上查获的 13.4 克冰毒，再加上之前他贩卖给别人的剩余的 0.1 克冰毒，因此于强贩卖冰毒的总数量为 13.5 克。那么周山在此次案件中触犯了哪些罪行？这还得从他们三个人的交往开始说起。
28: 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小学初中的这同学，同班的或者同年龄的同学，家呢又住在这个我们的成都市的梓潼乡镇这一带，从小就一起很熟悉。
7: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让他们再次相逢，之后周伟和于强就经常小聚。
4: 那你吸冰毒吸了几年了？
26: 吸了3-4年了，反反复复，不知道戒不掉，怎么戒不掉，中途也戒过了。
7: 原来于强本身就有毒瘾，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周伟拿出了一点冰毒，两人一拍即合，不但一起吸食，也设计好了合作计划。
26: 他说反正你也要吸冰毒，他让我帮他卖，然后每天给我一点吸的，再给我一点抽烟的钱，
25: 然后每天得到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7: 反正也没事可做，又正好有冰毒吸，还能挣点钱，于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从2015年开始，于强就和周伟合作，一个负责联系买主，一个负责送货交接。
26: 我当时要吸冰毒也没钱了，没上班，因为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我就答应了。
7: 吸食毒品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为了长久下去，买来的毒品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吸食外，其余的就加价卖出去，他们自然就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4: 你大概卖了多少？
26: 可能几十克嘛。他跟联系好了，他打电话让我送到哪里送到哪里。
28: 他们就是超市门口啊，或者是这些很固定的地方，或者网吧门口啊，这些喜欢吸食毒品的人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而且一般都是现金交易，都是一般很这些吸毒人员他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袋，哎，0.几克，不到一克就是100块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贩卖。
7: 三个儿时伙伴因毒品再次结缘。
27: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的。
7: 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
26: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27: 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7: 朋友帮忙为何超出底线？
28: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三转移，
25: 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围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那个冰壶。
7: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三个人当中的周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可是在同学聚会时和周伟联系上之后，他也开始沾上了毒品。
27: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的。
25: 就是前年你认识周安国开始吸毒。
27: 啊、
25: 是他让你吸的吗？
27: 啊。
25: 然后当时你跟我说你没有拒绝。
27: 没有。
7: 在朋友周伟和于强的感染下，周山最终也没把持住自己。
27: 也不算他让我吸吧，我东西都是靠自觉。
26: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7: 周山说自己每次都会从朋友周伟那儿买毒品，既方便又安全，自己还给周伟介绍了女朋友肖倩，而肖倩也很快被拉下水，大家成了真正的毒友。
27: 我想认识他女朋友，然后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25: 因为周山家里面有老婆孩子，还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吸食毒品不方便，所以说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伟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用个冰壶。
7: 在于强被抓的当天下午，意外得到消息的周伟立即叫周山开车把自己送到郫县。
27: 根本不晓得如果会犯罪，根本不晓得如果会被抓，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7: 没过几天，周伟又打来电话，让周山给自己带点东西过去。可这一次他有点为难。
27: 我说我这冰冻我咋敢你等，我也不敢你等，万一我垃圾出来就找派出所，万一人家外头收你，我收蹲点啊，我咋的？我看我们父亲给你送出来，那转联系回去送出来啊，他父亲联系回去送，给他送出来。
7: 从周伟父亲那里，办案人员也证实了，当时周伟的父亲确实是把一个铁桶交给了周山。后来证实，因为铁桶里平时放着儿子的衣服，老父亲根本不知里面藏有冰毒的事实。在周伟的安排下，周山将藏有 13.5 克冰毒的铁桶带至郫县周伟的暂住地。
27: 我那邻居朋友下来接了我，接了我，我拿给他，我就转了。
9: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山转移，转移到他这个在郫县西浦镇这个居住的房屋里。这个冰毒是由他的女朋友肖倩代为保管的。
7: 就在周山开车回家的当天晚上，被等待的民警抓获。
29: 那么这几个被告人都分别犯了哪些罪呢？我们法庭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8: 于强虽然受周伟的指使，在共同犯罪中他仍旧要承担贩卖毒品的刑事责任，所以于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再说周山他总共有两个罪名，周山明知周伟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也知道公安机关正要抓捕周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汽车将他载到了郫县与躲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同时呢，周三在接到周伟的电话之后，又将周伟家中的毒品从他的家中用汽车运输到了周伟在郫县的这个出租房，这种行为同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7: 在审理中，对于周山给周伟带冰毒这个行为曾经一度产生了分歧。
25: 周山他是有两种行为，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携带毒品到那个周伟的那个住宿。有两个行为，主要就是触犯了那个非法持有毒品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毒品罪。
9: 非法持有毒品呢，是在就是犯罪，就是对犯罪分子他一般是不能查获他是运输啊，没有怎么，只是在比如说公安直接检查查从他的人身和住宿查出毒品，不能查明毒品的他用于什么目的的时候，法律上才规定了这种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他的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帮助这个毒品犯罪人转移毒品，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转移毒品罪。
7: 以毒会友，队伍不断壮大。
27: 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25: 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十次以上。
7: 四人六宗罪，数罪并罚。
9: 所以说，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要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7: 毒友变狱友，悔不当初。
26: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27: 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7: 法治天下之独来独往正在讲述。
29: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周伟的罪行又该如何去定性呢？
28: 周伟伙同于强贩卖冰毒，周伟负责联系买家，于强负责跑腿送货，他们共同贩卖毒品，所以周伟的第一个罪名就是贩卖毒品罪。公安民警从周伟的家中查获了非制式的火药枪一把，他第二个罪名就是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三呢，几名被告人经常以周伟的家为据点，在周伟家长期吸毒，周伟明知他们吸毒，自己吸毒，也提供了这种场所，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三罪。
9: 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要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7: 被告人周伟贩卖和准备用于贩卖的冰毒数量为27.8克，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周围的上家，也就是毒品的来源，已经无法查证。
25: 目前没有查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毒品交易都比较那个属于是地下进行交易嘛，只有说可以有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联络，在某个地方交易接个头，然后获得毒品。
9: 现在这个他说的个人也找不到，有些东西无法具体交易的那些内容无法进行核实。
7: 据周伟交代，自己买来一大袋毒品后就会分装成小包，这样即使被抓住也不至于量太大。
25: 采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包贩卖毒品，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很少很少一点了，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小包，一小包大概可能就0.5克嘛。
7: 那么作为周伟的女朋友肖倩对周伟的行为没有进行及时的劝阻，反而和他一起染上了毒品，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25: 肖倩实际上也是知道周伟他是世代贩卖冰毒，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吸毒，至少肖倩在那个周伟的家里面，伙同什么周三啊、于强啊、什么妖怪啊，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28: 从你的挎包内搜出了2袋，金额为14.3克冰毒，这个基本事实，这个有没有意见？
10: 没得意见。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来的吗？是周伟的。
28: 就说这个
10: 毒品不是我的，
28: 是不是在你这个挎包里？
10: 是。
7: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肖倩承认冰毒在自己包里，但强调自己只是帮男朋友保管，并不属于自己。
28: 只要你是一种保管状态，又说不一定所有权，哪怕你是临时单人保管，在这个抓获之前，在你挎包里由你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7: 我国法律规定，持有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已违法，数量较少的可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数量较大的比如持有海洛因或冰毒10克以上就可定罪判刑。
26: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11: 他知道你今天
27: 晓得晓得，要是毕竟潜水啊，那是晓得。他说那些警察叔叔不晓得我想爸爸，还不把我们爸爸放回来。他当时在又听得出来，已经晓得咋回事，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7: 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8: 被告人周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怂恿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上三罪数罪并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总计10年10个月，并处罚金23,000元。被告人于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周三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犯，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
7: 2017年2月8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另案对被告人肖倩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肖倩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9: 我国的法律呢，对于贩毒罪的量刑一般都是怎样规定的呢？
9: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像贩卖冰毒、海洛因这样的毒品，在10克以下，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10克至50克之间，应当判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50克以上，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9: 倪法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几个被告人呢身上呢都有几项罪名，那这3个被告人是如何来处罚的？
9: 周伟首先说他的贩卖毒品罪，应当在7年以上15年以下来处以量刑，对他的持有枪支罪的判处的是1年有期徒刑，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的是10个月，总共最后是判处他10年10个月。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对数罪并罚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来决定判处的刑法。
29: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我国始终对这个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呢，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那在立法方面呢，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犯罪全部链条上的各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惩治啊这种手段。同时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包括吸毒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类涉毒违法活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治安处罚的规定。当发现自己的朋友可能吸毒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对他进行劝告啊，让他尽早的摆脱这个毒品的深渊啊。如果说朋友涉嫌吸毒或者贩毒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啊，而且不听自己的劝告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绝不能够参与其中啊。参与其中不仅是对这个朋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律的底线进行了这种突破啊，进行了这种这个践踏。所以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这个公民还是要以严格依法啊来这个规制自己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
2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结交一个好朋友，受益终身；若交友不慎，可能就会自取灭亡。周伟、周山和于强这三个好朋友没有相互扶持帮衬，反而呢是拉对方下水，参与吸毒贩毒。他们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最终呢越陷越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但最终呢，等待他们的是四个人六宗罪的铁窗生涯。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倪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3: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
13: 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23: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13: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23: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 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两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2: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23: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2: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3: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居民楼公共区域到底归谁所有？
16: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
17: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15: 十几年前签订的授权协议真相究竟如何？
18: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列为会计人才知道。
19: 你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15: 租房协议无效，租户开出高价赔偿，
19: 这些无理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
20: 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
15: 占房者不肯腾退房屋，多年积怨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堵塞的架空层。
21: 2018年3月27日，对于四川省南充市富达小区的十几户居民而言，是非常郁闷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们不明白，房子既有合同，自己也不欠房钱，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住了呢？这些居民虽然烦恼，但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却很高兴，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4: Thank you.
3: 2018年3月27日一大早，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富达小区，逐一进入每个被执行的房子，清点被执行人物品，并将这些物品搬出房屋。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执行人采取了观望态度。
0: 执行力度很大，很坚决的话，他肯定他肯定愿意搬走。
3: 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情绪激动，不但试图阻止执行，还和在场的部分业主、小区业委会成员发生争吵，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0: 他说：“我不愿意搬，我看今天法院把我那个怎么样。”
3: 作为被执行人的十几户居民，和业委会成员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那么，这些被执行人与小区业委会乃至小区业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矛盾？引发这次执行行动的又究竟是？

0: 寒中，有美化环境、防风降噪、隔离潮气、人车分流等作用。那么小区通行和架空层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03年5月说起。
1: 当时修建防洪层的时候，当时全部是用土埋了把防洪层，没有体现防洪层的就是真正的用途。
0: 当时由四川省南充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富达小区交付使用，按照设计规划，富达小区有2栋楼的一层是架空层，可是业主们发现这2栋楼的架空层先是被土掩埋了，后来又被清空隔成了20套房子。从2006年9月开始，更是有人陆续住了进去。
2: 小区一出门全部是车，根本无法停，液化气罐、烧烤车、卖东西的车到处全部摆乱了，根本没法管理的。而且我们小区很多老年人，有些走路都容易绊的。
0: 架空层的住户多为小商贩，并不是富达小区的业主，那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原来此时架空层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富能达公司以租代卖的方式长期租赁给了小区的一些业主，这些业主又将房子转租给小商贩，
2: 每年收租金呢，有5000的，有6000的，有7000的。
0: 业主们认为富能达公司无权这么做，可富能达公司却拿出一份和小区业委会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业委会同意富能达公司通过长期出租架空层的方式收回成本及利息，同时将架空层的维护维修交给业委会处理，富能达公司一次性支付业委会26000元。
3: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业委会的人才知道是处于啥子状态签的，我们也晓不到，他们几个才晓得到。
0: 对于这份协议的内容，业主们觉得很意外，更让他们觉得蹊跷的是，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竟然是2007年10月19日，也就是架空层被出租1年后。业委会和富能达公司为什么会签这么一份授权协议呢？虽然业主们很想找业委会问个明白，可是经办此事的富达小区业委会早就解散了。
3: 一个多月过后，他们又辞职，他们不当业委会的了。
0: 无奈之下，业主们多次找到相关部门，然而面对授权协议，相关部门似乎也无计可施。就这样，到了2014年，富达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糟，甚至发生过救护车无法进驻的事件，小区业主与架空层住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富达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找到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为他直接出售的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0: 律师认为，富能达公司和上一届业委会签订的授权协议无效，富能达公司无权处置架空层。在这之后，业委会和律师多次找富能达公司协商收回架空层，然而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2014年8月24日，富达小区召开业主大会，90%以上的业主同意起诉富能达公司讨回架空层。
2: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结果我们就8月24号我们就正式和富能达开战了。
0: 当年业委会的成立是否另有目的？
2: 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4: 他有理由信赖这个业主员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0: 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1: 小区后面挨着的自来水厂一个水库，
5: 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0: 一审判决结果如何？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富达小区业委会代表小区业主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一，确认原告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协议无效；二，被告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原告；三，被告将出租架空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原告。承办法官钟海英认为，本案最好分为2次诉讼，此次诉讼先确认授权协议的效力和架空层的归属，之后再要求被告返还租金，这样能提高诉讼效率。
5: 返还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承租人，那么这个案子就要拖很久，实际上合同无效是一个前提条件。
0: 原告方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去掉要求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久后，

0: 被告方提交了答辩状。赋能达公司首先认为，我修建架空层投入了很多成本，出租它只是为了收回成本而已。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1: 本身修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成本都应该是统一计算在全部里面，把它单独来做出来，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不但如此，被告方甚至声称富达小区系被告投资开发建设，架空层使用权从开发至今一直没有移交赠送与业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架空层并不属于富达小区业主，而是属于自己。对此，原告方愤愤不平。
2: 他说房子是他修的呀，但是那个图纸上面明明标的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在他卖房子的合同上面也有这一条，小区的任何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开发商不能够随便动。
0: 正如大家所知，现在开发商卖房子都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包括房子的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包括电梯井、门厅、过道、地下室等等。那架空层算不算公摊面积呢？根据现有规定，计入公摊面积的部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部分面积是经过规划批准，需要计算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的；二是这部分面积为住宅所服务的一个区域。本案的架空层显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不计入公摊面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架空层属于开发商。
1: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它应该就是由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开发商他就不能再享有什么权利在里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架空层在交房那一刻就属于业主共有，不需要开发商移交。被告方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和业委会签订授权协议。
1: 跟业委会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合法信用的体验，就是要告诉在承租的人，我这个是取得来源是合法的，不是非法占的。
0: 而这份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因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架空层作为富达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需要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原告方表示，上一届业委会并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便私自和富能达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
2: 大家的共有公共设施部分不应该卖呀，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0: 在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选举上一届业委会时的业主签字名单、业委会备案证明，以资证明上一届业委会是经过业主大会选举成立、合法成立的，可以代表业主意见。
3: 富能达公司还有理由信赖这个女主委员会具备签字的合同资格。
0: 而提到上一届业委会的成立，原告方却认为根本就是一场阴谋。原告方说，当初小区业主们决定向富能达公司要回架空层时，有几个业主主动表示愿意代表大家向富能达公司维权，
4: 喊我们打官司，我们把名字签了。
0: 可当业主们将签名交给几个代表后不久，他们表示官司不可能打赢，事情也不了了之了。一直到2007年底，业主们才知道那几名代表利用大家的签名私自成立了业委会。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4: 他们把业主委员会成立了，被了案后就把那个房子，他们业委会的有几个一人就有一套的，就买了那个房子的。
0: 不但如此，业委会成立两个月后，业委会成员就以能力不足为由集体辞职。所以原告方认为，上一届业委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业委会成员串通开发商为自己谋私利。然而对于这个说法，被告方并不认同，还表示现在业主们之所以要收回架空层，只是出于心理的不平衡。
3: 因为这个房产估计价格比较贵，一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5: 虽然被告方拿出了一份业主签字名单，但说他能够证明召开过业主大会，似乎证据效力又不足。不过影响这份授权协议是否成立的，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召开过业主大会，而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富达小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架空层除了节目前面说的那些用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6: 当时为啥规划这个防洪层在这个小区，是因为这个小区后面挨着的是一个自来水厂的一个水库。
1: 防洪层的目的就是预防这个包干垮岛那个蓄水池的水下泄，造成人身安全的一个伤害和财产设置的一个防洪层。
0: 富达小区的规划设计图上明确标注该架空层为防洪层。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里面规定，就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嘛，你直接就确认无效。这实际中富能达公司已经将它改变用途，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存在的，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0: 所以即使一开始那份授权协议确实是通过业主大会决定的，因为它改变了架空层，同时作为防洪层的规划用途也是无效的。据此，2015年1月28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富达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富能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租房协议无效，租户的哪些索赔要求会被支持？
3: 本来只有几平方，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0: 租户不肯搬离，执行法官如何在执行同时化解矛盾？
2: 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地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地生活。
7: 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
0: 架空层为何频频引发诉讼？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第一次诉讼终审判决后，因为架空层住户不肯搬离，判决结果迟迟无法履行。架空层住户坚持认为，他们和富能达公司签了租房协议，如果提前解约，要富能达公司赔偿损失。他们提出的赔健金额少则10几万，多则30余万元，富能达公司觉得无法接受。
3: 他产生了大的装修费用以及其他租赁费用这些无理的要求，作为富能达公司这些是无法解决的。
0: 僵持了半年多后，2014年12月，富达小区业委会再次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给原告；二，判令被告将出租架空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给原告。段平法官受理本案后，追加架空层的20户住户为第三人，并在2015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提出自己和被告签订的租房协议还没到期，应该继续履行。
8: 第三人跟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基于那一份合同，然后来签订的一个租赁协议。那么既然那一份协议已经被确认了无效，这个租房协议应当是认定为无效。
0: 既然租房协议无效，本案的焦点便围绕被告方如何赔偿原告和第三人的损失展开。被告方表示，愿意将收取租金的已使用年限部分扣除支付过的2.6万元返还给原告，未使用年限部分退还给第三人。然而，关于房屋的租期，被告方和第三人产生了分歧。原来，在租房协议中，房屋租期为20年，到期后自动续租，但同时约定，该协议无法正常履行时，富能达公司按40年计算剩余时间的租金退还租户。
8: 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吧，它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就按照最长20年来计算的这个租赁期限。
0: 第三人还主张，他们对房屋进行水电气安装及装修的费用少则2-3万，多则20余万。而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租户应对水电气给排水物管费及装修维护改造负全部责任，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因此，被告方不认可这个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人索赔金额也过于虚高。
3: 装修费用本身只有几平方，就是简单刷了装修了哈，就是有门，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因为第三人提供了水电气安装费的票据，法院支持了这项费用，对没有证据的装修费不予支持。由于大部分第三人已经将房子又进行了转租，他们认为现在房子被收回，自己应收的租金也遭受损失，对这部分也提出10几万到20几万不等的索赔要求，而对这点法院也没有予以支持。
8: 因为就是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是有效的。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无效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0: 经过缜密的计算后，2016年10月10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搬离其占有的富达小区价公层房屋，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租金17万1490元，被告向第三人退还10000余元至24000余元不等的剩余年限租金及水电气安装费。判决后不久，所有第三人都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搬离价公层房屋的判决部分，同时也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进行了改判。
6: 一审法院处理的时候是按照20年的租期给他处理赔偿，他们认为应该按照40年的租期来赔偿。
5: 由于开发商要退还的是还没有履行的租赁的费用，所以呢，计算的合同租期越长，还没履行的租期占比就越大，开发商要退给租户的租金也就越多。这样看来，相比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对于价空层的住户更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租户们会不会见好就收呢？
0: 令人意外的是，租户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不满意，不肯搬走，富能达公司的退款也迟迟没有到位。于是富达小区业委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6: 他这个难就难在他这个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都在同一小区居住和生活，天天见面，这个麻烦纠纷和矛盾相当突出。
0: 为了尽可能化解三方矛盾，执行法官积极地给他们做工作。首先，法院冻结了富能达公司的一个资金账户用于执行，因为二审判决认定价公层住户的租期由20年变为40年，退还给他们的未履行的租金比一审时增加了，相对的，富达小区业委会得到的退还款却减少了，从17万余元变为9万余元。原本业主们觉得心有不甘，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4: 我们少得点点给你们判了，给你们拿点点，我说就说你们早点点搬。
2: 但是后头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嘛，一个小区的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就跟大家开会，就说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的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的生活。
0: 执行的矛盾焦点还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价公层住户这边。执行法官给他们发放了执行决定书，也多次讲解法律关系，劝说他们尽快搬离，结果仍然有13户没有任何行动。就这样，2018年3月27日，法院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并在执行前做好预案。
6: 当时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公安，还交警，还有就是医院，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啥子那些意外的话，会及时得到救治。
0: 在执行局的周密安排下，虽然执行当天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还和申请执行人发生争执，但都被执行法官一一化解了，案件得以成功执行。几天后，富达小区业主自发制作了锦旗，请来腰鼓队，冒雨来到法院，对法官表示感谢。
6: 我说请我们去领取锦旗，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执行工作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认可。
2: 大家都觉得当时顺庆法院确实是对我们的事情尽心尽职，尽责也辛苦。虽然锦旗虽小，但是表示了我们小区那几十户人的一个心意噻。
5: 对于这些由价空层被占用引发的案件，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9: 我认为就现在在这个商业小区里面， 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委会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是这个案件是这类案件产生的根基所在。在这个业主和业委会之间的委托管理关系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来办事，只要各方当事人能够按照相应的约定去遵守这个守好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冲突的就会减少。
5: 感谢专家说法。富达小区业主对价工程忍了10年，最终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虽然历经4年时间，过程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最终维权成功，结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侵权行为，一定要坚决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
12: 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2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1: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12: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1: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一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二：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呀一点儿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客，哪知上了人家的当了，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六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七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细巴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老方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打凉棚往四外看，出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是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时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了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